0: 王子了，他恨我，怨我，恨不是应该的吗？就我私人主义，我站在他的角度想，你就应该恨呀，就应该怨呀，为什么？我把他的家庭毁了。
1: 那么刘阿宝究竟做了什么事，让儿子对他如此怨恨？事情还要从5年前的那个夏天说起。那是2021年8月15日，在山东省枣庄市某乡镇的一个家具厂门口，一个身影焦急地徘徊着。
0: 我去了车间一问，他们搁办公室了，我就出来给他打了电话。
1: 在门口焦灼等待的人正是刘阿宝。他打电话要约见的是这个家具厂的厂长张伟。刚一见面，刘阿宝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2: 刘宝是非常愤怒的，又联系这个男的，说你为什么还不给钱？
0: 我引起你不行，你要半个月，半个月我也给你了，回来半个月你又没有，啊你过个准信儿回来。
1: 原来刘阿宝约见对方是为了催要一笔钱，而这笔钱是2周前双方口头约定好的。
0: 我就问他这事，他又说没钱。那你给我是个说法，我说的，咱是说好的呀。
3: 就跟刘阿宝说，我现在确实是没钱，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刚好洗完澡就摆给这个，我拽回来就夹在肩膀上去了。
1: 刘阿宝的这个举动让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下定了决心，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达到目的，因为最近他正被各种催债电话逼得焦头烂额。
0: 就是因为催债了之后才开始全崩了嘛，坐立不安，一天就是这样，整夜整夜的不睡觉的，井上有，就是一夜不睡觉，一夜不睡觉。
1: 那么刘阿宝为何负债累累难以为继？他与张伟之间又有什么纠葛呢？在刘阿宝看来，这一切都与一个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个女人正是他的前妻。
0: 我一直觉得她比较什么老实的，属于那种很老实的人，可能有点被骗了，可能我是这么感觉她的。
1: 每当想起这些年和前妻的感情纠葛，刘阿宝的内心就涌起很多复杂的情绪。曾经两个人也有过甜蜜的时刻，相识之初他们才17、18岁，在同一家食堂打工。
0: 我已经在那待了就是2年了，然后正好他去了做服务员。
4: 刚开始还是蛮好的，其实说实话他真的对我是挺好的，知道吗？
1: 在朝夕相处中，两个年轻人互生好感，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然而这段感情却遭到了女方父母的强烈反对，主要原因在于无法接受刘阿宝特殊的家庭和成长环境。
0: 从我记事的时候吧，我父亲就是喝农药死了，那时候我才刚开始记事吧，7周岁。然后隔一年我妈妈改嫁带我弟弟走了。
2: 他的爷爷奶奶把他抚养长大，后期他爷爷奶奶去世之后呢，他大爷呢照顾他一段时间。
0: 家里什么人没有，跟着他过去你不吃苦受罪啊。
1: 刘阿宝幼年遭遇家庭变故，早早就步入社会，孤苦无依，因此对于女友父母的担忧，刘阿宝非常理解。只是让他感动的是，女友坚定地选择了他。
4: 我原先给他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嫌弃过他的家庭嘛，然后我就想着只要是两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然后怎么可能都会过得好，对吧？
1: 就这样，两个人开始共同生活。孩子3岁多时，为了生计，他们一起外出打工。谁也没有想到，这段浓烈的感情此后竟然会出现重重危机。
0: 恰恰巧是我那天去找他去，因为我们不在一起住，那两个厂子嘛，我就找他。恰恰巧我就听见手机响了。
2: 因为当时他们经济条件有限，他们两人就约好了先不办手机卡。
0: 因为我明明知道他的手机卡还没办，他手机怎么响了？我说的。
1: 让刘阿宝觉得蹊跷的是，妻子的手机卡还没有办理，怎么会有电话打来？趁着妻子不在身边，他接通了来电。
0: 我接了，是一个男的说的，我一说话呢就挂了。
1: 对方的反应让刘阿宝更加起了疑心。妻子回来后，他反复追问手机卡的来历以及那个男人的身份。在他的一再逼问下，妻子说出了实情。
3: 跟刘宝说

0: 他就是我的一个同事，平时比较关照我，但是我和他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
1: 给他打个电话没事，跟他拉拉呱，确实对这个男的或者有点好感了开始。
2: 当时我就觉得感受到了背叛，他是非常生气的。
3: 尽管没有发生逾越道德边界的关系，但妻子的话还是让刘阿宝如坠深渊，因为他此生最担心的就是童年时的家庭悲剧再度上演。
1: 也是给我母亲产生的这种家庭的婚姻矛盾，具体的太多的过细节没有人给我说啊，反正结果就是我父亲没想开喝农药死了。
3: 原来刘阿宝的父亲正是因为感情问题才轻生的，这件事无疑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为了避免事情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刘阿宝立即找到了那个男人，要求对方不要再和妻子联系，
1: 就别再联系我老婆就行了。我说你离得再远远的就完事了，这事我来找不着你什么了。
0: 慢慢的不信任他的妻子，就觉得他的妻子会那个背叛他。
3: 表面看来这件事就此结束，但刘阿宝的心里却有了一根难以拔除的刺，成为困扰他多年的心病。
1: 在我这边心里边是过不去了，永远过不去了。我知道的那一刻从他嘴里说出来对那个男的有好感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过不去了。
3: 此后刘阿宝来到妻子所在的工厂打工，希望借此稳固自己的婚姻，然而他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减轻，反而出现了一些异常。
1: 从那开始慢慢的就失眠多了，慢慢的出现头晕的症状。
2: 开了药吃了之后效果还是不显著，
1: 后边的医生说的你去精神科去看看一包，你可能是患上这个抑郁症之类的说的。
3: 碍于面子，刘阿宝没有去做专业诊断和治疗，只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的焦虑就会再次冒出来。
1: 只要有了第一次之后就害怕了呀，就反复焦虑的就是这些东西，没有安全感了，就自己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
3: 对感情问题的高度敏感让刘阿宝对妻子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留意，很快让他焦虑的情况再度出现。那是2014年的夏天，他和妻子回老家陪孩子，却发现妻子的电话非常频繁。
1: 半夜12点出来打电话去，就是跑从堂屋从我们卧室跑出去，跑到大院子里边去，我不知道都跟他打手机。
2: 他就问他妻子是给谁打的电话，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他妻子说就是给原先同事打电话。刘宝又问是不是给男同事打的电话，他妻子说都是原先的同事，男同事女同事有什么区别。
1: 那也不行，就给他硬个草硬闹，然后就打了。
3: 在妻子看来只是朋友间的正常聊天，刘阿宝却疑神疑鬼，甚至动手打人。一怒之下他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1: 那也就劝我好不容易说给你结个婚，你不能离婚呀说的。
0: 并且你自己的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你要离婚了再找那也挺难的。
3: 拗不过大爷的一再要求，刘阿宝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去了岳父家里。只是正在气头上的岳父母提出了一个让他非常难以接受的要求。
1: 我还得磕头给他，最重要的是我让我给他磕头，我感觉都太屈辱了。就
0: 岳父岳母也不理解他，所以就当时情绪非常激动。
3: 想到大爷的叮嘱，刘阿宝强忍着屈辱的感觉跪下了，但转瞬之间他就做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举动。
1: 他们可能也没注意，我掏出来就砸了，砸了第一刀没砸很深，然后又砸了第二刀，又给砸到这儿。
2: 他这个狠劲儿让他的岳父家人还有他的妻子都是非常震惊的，他们非常惶恐。
3: 谁也没有注意到刘阿宝竟然随身携带了一把美工刀，刚刚跪下他就用刀狠狠地扎进了自己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岳父母让他赶紧去医院包扎伤口，这场离婚闹剧就此收场。只是此后几年，刘阿宝却一步步陷入网贷泥潭，让自己的生活以飞快的速度坠入深渊。

0: 夫妻关系日益恶化，他又深陷网贷泥潭，
1: 就一天到晚打几十个电话，
2: 内心是非常焦虑崩溃的。
0: 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他为了还债逐渐走向疯狂。
1: 我就说那丫的都别想活了，找死就行了。
2: 他把刀搭在了对方的肩膀上。
0: 决裂，高墙内外正在播出。离婚风波后，妻子虽然回到了他的身边，但刘阿宝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甚至影响到他的工作和生活。
3: 整天就是以就是心理不好为理由嘛，然后就是不干活，然后也不让我出去打工，就怕我跟别人跑了，就是
1: 怕。根本就爬不起来了，房了就免得就一站起来就觉得看什么都在转呀。你休息太差劲，那时候满脑子里边睡着了也和没睡一样。
0: 这样的状态显然无法正常打工，因此那几年家庭的重担几乎全都落在了妻子一个人的身上，这也让夫妻矛盾更加突出。
1: 我对他确实好了，但是对他好不代表说我给他了好的物质生活。
3: 然后他家里面，你想他在这里打游戏，我在家里是我去上班，回到家之后还要做饭，还要买菜，还要给他买烟，什么东西带回来。你肯定叫谁谁也会生气啊。
0: 无法外出务工，刘阿宝就想做挖掘机生意赚钱，因此从网贷平台贷了款，准备购置一台挖掘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钱最终没有用于生意，而是在日常开支中消耗殆尽。
1: 刚开始贷的不多，那时候有3-4万，你后边你周转不开，就一直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利息都好几万吧。对，
0: 仅仅过了一年，刘阿宝就发现几乎所有平台都不再给他提供贷款，而此前的贷款也早已逾期，每天等待他的只有响个不停的催债电话。
1: 就一天到晚打几十个电话，就换了班轮着班的给你打，问你什么时候还。
2: 每天对着各种网络贷款的催债短信，他内心是非常焦虑崩溃的。
0: 那段时间，刘阿宝深陷焦虑之中，还经常产生极端的念头，巨大的压力让他性情暴躁，喜怒无常。
4: 他是拿那个雨伞断了好几个，我原来买跳绳就一直用我那个跳绳打我。
3: 小孩写字写不好，然后他就会打他嘛，反正就是一不听话就会打他，反正就是
1: 玩游戏打电脑。你看就玩电脑的时候我那什么都不想。
4: 他整天就是打游戏，然后半夜还在打游戏。
0: 只是逃避无法解决现实的债务问题，为了避免还款责任连累到妻儿，他与妻子协议离了婚，但依然生活在一起。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前妻和一个男人在微信上互动频繁。
1: 我一登他手机，噗嗤就来一篇信息，又是一个男人给他打的，也是那个厂长，是他正在干活的那个地方的厂长。
0: 虽然已经离婚，但在刘阿宝看来，他和前妻依然是一家人，因此那根敏感的神经又开始隐隐作痛。
5: 第一反应非常愤怒，
1: 当时我就去找那个男人理论嘛，我说谁谁他老公，我说的，你知道我找你都妈来了吧？
2: 他想报复一下这个厂长，但是他转念一想，他还不如趁着这个机会讹对方一笔钱。
1: 我说你打算怎么解决？那么拿钱赔偿你行吗？
0: 刘阿宝顺势提出要对方赔偿8万元，一周后交付。然而两周过去了，尽管他数次催促，却一直没有拿到钱。
2: 左等右等情况下都没有任何的反馈，刘宝是非常愤怒的。
1: 我就说那丫子都别想好了，找死就行了。
0: 对方的一再拖延让刘阿宝的心态逐渐走向极端。2021年8月15日，他带着网购的西瓜刀再次去找对方要钱，这一次他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了。
1: 他说没有，就很确定了，就已经就是确定再也不是第一次，就是我拿，而且改成了没有，眼神都挑衅我，也不只是我的，当时的就是说心情还是怎么回事吧，我就看了他就觉得他在挑衅我。
0: 也许是自卑心理作祟，刘阿宝竟然在对方的眼神

0: 中感受到了一丝挑衅的意味，这让他的情绪猛然失控，做出了一个危险的举动。
1: 他把刀搭在了对方的肩膀上，直接威胁对方给不给钱。
2: 你随便回来，你就是杀了我，我还是没钱回来。
0: 满心期待用这笔钱解决债务问题的刘阿宝在这一刻彻底绝望，积累多时的负面

0: 被害人张伟系被锐器切割颈部，致血管大出血而死亡。2022年4月25日，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阿宝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入狱后，刘阿宝最初在山东省运河监狱服刑，2025年又调整到山东省临沂监狱服刑改造。自从案发那一刻起，愧疚和悔恨就始终折磨着他，特别是给被害人和他的亲人带来的伤害，更是让他无比痛悔。
1: 这么多的

0: 我给所有人带来的自由伤害。而且实话说，咱家有孩子，两个孩子，我自己怎么长大的我自己很清楚，那两个孩子怎么办？我做的都是些什么呀？我活的意义是什么？我有什么意义？
1: 想到自己一时冲动就轻易地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还让对方的两个孩子一夜之间遭遇失去父亲的巨大打击，他就无法原谅自己。
0: 悔恨、内疚，对不起他两个孩子，很想去弥补，但是我不知怎么样，我还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去弥补。
1: 刘阿宝知道，当伤害已经造成，再多的悔恨也难以弥补。同样让他难以面对的还有自己的儿子，案发时他的儿子还在读初中。
2: 难以置信，就我从来不会认为这种事情能发生在我这。
1: 案发后，为了躲避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他跟着母亲搬了家，远离了熟悉的生活环境，学习成绩自此一落千丈。
3: 如果说他不从老家那边转学过来，他不会是现在这个成绩，你知道吗？
1: 这些难以弥补的伤害让刘阿宝入狱后非常消极，甚至做出了危险性的举动。
4: 发现他正趴在柜子上写东西，一看两个字，遗言，
0: 煎熬，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煎熬，我熬一天死一天。
1: 刘阿宝的刑期还很长，持续消沉的精神状态显然不利于他的改造，因此监区民警开展了一系列精准的教育改造措施。
4: 我们制定了一人一策的精准教育转化方案，根据他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矫正，根据干警跟他日常的谈话沟通交流，了解了他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喜欢下棋，喜欢看诗，现在他已经会写诗了，原先的时候他是会看诗，经过这段时间的沟通交流以及给他的这个兴趣的培养，现在也能自己做诗。
5: 我们教育科也组织了心理咨询师，对其进行了心理咨询、个体矫治啊，包括一些心理疏导，对，采取了一些心理治疗方面的措施。
1: 民警的引导和帮助让刘阿宝暂时打消了极端的念头，改造表现也有了一定转变。
0: 我尽可能的去调整自己嘛，不要那么悲观消极。
1: 民警们知道，要稳定他的改造状态，还必须寻找一个突破口，为他建立长期的情感支撑。
6: 新修订的监狱法也明确的规定鼓励社会力量要参与监狱的罪犯帮教，帮助罪犯建立良好的亲情关系呢，可以改善罪犯的服刑状态，能使他们有一种良好的状态当中呢服刑改造。因此呢，对于相关的工作我们还是非常重视的。
1: 在谈话中，刘阿宝多次流露出对儿子的思念与担心。案发后他从来没有见过儿子，写信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回复，因此监狱民警决定从他的前妻那里了解一些信息。只是建立联系

0: 的过程并不顺利。
1: 咱一沟通，他前期那时候是拒绝的，就是对于到这边之后也是不想管他了，也是不想问他了。
2: 认为这个和刘宝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也不想跟刘宝再有任何的这个来往。
3: 说实话，这个原谅不原谅，说不说都无所谓，知道吗？其实我在外面其实就是嘻嘻哈哈的，其实心里面还是蛮累的。
0: 经过持续几个月的沟通，在刘阿宝前妻的帮助下，民警们终于与他的儿子取得了联系。
1: 最后他儿子主动给我们提出来，能不能见一面，当面聊一聊。
0: 2026年7月28日，刘阿宝的儿子终于鼓起勇气来到监狱和父亲见面。
4: 站起来，来，

0: 大小伙子了。
1: 要不是出这儿事，你绝对不会是这种结果。你怎么恨我都没关系，只要你走得堂堂正正，只要你走得堂堂正正，坦坦荡荡。
2: 看到孩子，刘阿宝忍不住多番叮嘱，这样的话语让早已习惯了独立生活的孩子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
1: 好好保护你妈，行吧。

0: 我不知道怎么说去让你啊能说对我怨气会少一点小一点，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做。
1: 我不愿意。
2: 虽然没有太多言语，但这对父子之间的情感坚冰显然已经开始融化，重新建立起连接的亲情，也将成为刘阿宝最大的改造动力。
3: 罪犯刘宝啊，从开始写下遗书到重拾信心，也折射出我们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深度和温度。这也是我们监狱对这个重新修订的监狱法呢，关于帮助罪犯重塑健康的人格，啊，自立自强、悔过自新，培养罪犯重新融入社会，啊，这一种能力的具体的实践。
2: 带着愧疚和忏悔，刘阿宝决定勇敢面对漫长的刑期，承担触犯法律的后果，脚踏实地地走好未来的改造之路。他也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当面向被害人的家属表达他的忏悔，努力弥补给他们带来的伤害。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

0: 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

0: 时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就以513案件作为切入点，成立联合调查组，你能不能做到奉公执法，铁面无私？
2: 只要是沾一个毒字，我李为民一查到底。
5: 听说你和李飞的关系也不一般。
6: 我信任，因为他救过我的命。
7: 小心！
3: 劫走我的两个人，
2: 这是我的线人。
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我们讲到，李飞蒙冤逃亡，街头遭遇狙击。李为民动用秘密力量暗中保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劝返李飞。可就在局面刚刚稳住之际，李为民被紧急调往北京，东山的禁毒工作再次陷入迷雾。今天第四集中又会有哪些正义与黑幕的较量呢？让我们继续破冰出击。
2: 来呀、啊！是啊，
9: 不要，不要啊！
2: 停啊！
10: 大伯，
11: 各位，哎，好好照顾他。
9: 好啊。
11: 打伤口没有？
12: 没有。
11: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12: 他老婆跟他离婚了，好像还有个儿子，跟他老婆在日本。
11: 跟我去趟日本。

0: 志雄，为民
1: 辛苦了啊！辛苦。
2: 你好，你好。啊，
3: 这郝副部长真的点名见我？
0: 信心事儿吧。你李为民也会紧张？
3: 真紧张。真紧张。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辛苦啊！这是上海、江苏、江西、安徽禁毒部门近半年来缴获的冰毒成分鉴定报告，被抓获的毒贩都供认，这些毒品大部分产自广东的东山龙平地区。东山龙平地区在1999年到2011年两次被国家禁毒委挂牌，
4: 重点督办毒品问题。
1: 这四年来，东山龙平地区生产的冰毒在全国稽查的冰毒份额中飙升啊，从14%到16%，再到33.4%，目前已经超过40%，
4: 数据触目惊心呐。另外，根据可靠情报，龙平地区的制贩毒分子不但大肆拓展国内的市场，而且还利用境外贩毒集团的资金和走毒通道

0: 把毒品跨国走私到境外，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在隆平东山地区隐藏着一个产量惊人的地下毒品生产窝点。实际上，我们部与和广东省官厅对隆平东山地区开展的联合禁毒行动就有6次，这还不算广东省厅、隆平地方警方。
1: 展开的大大小小不下10次的扫毒行动，上一次就是我跟雷鸣一起算。领导的眼睛就是尺，情况很严重，领导很生气，塔寨的毒品产量为何常年居高不下？消息为何灵通得离谱？警方行动又是被谁提前泄露？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真相：保护伞不仅存在，而且不止一把。 层级之深，范围之广，早已超出常人想象。此话一出，一锤定音。联合调查组成立，一查到底，破冰抓鱼。李飞冲在塔寨第一线，亲眼见过黑暗，亲耳听过秘密，他一定知道更多外界不知道的内情。他手里一定握着能撕开黑幕的关键钥匙。 可现在，李飞蒙冤在押，情绪抵触，想要撬开突破口难如登天。
2: 有人吗？都一晚上了，有没有人管我？
3: 李飞民呢？
2: 有没有人啊？
3: 翠菊，
2: 说句话呀！
3: 谁说没人理你？嗯？

0: 叫李为民来。
1: 你除了李为民，你还相信谁啊？
0: 马云波。你叫马云波来也行。
1: 你相信马云波，是因为曾经你救过他的命，对不对？
0: 你到底能不能证明他呀？
1: 据马云波说，你之前就向他反映过，你怀疑禁毒大队队长蔡永强跟制毒分子有勾结。
0: 我有证据，
2: 像龙平、东山这种情况在全国绝无仅有，犯罪分子的嚣张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个毒瘤不除，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建国局长提出了一个方案，就以513案件作为切入点，马上组织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成立联合调查组，明天就进入东山。这个联合调查组就以调查李飞案件进入东山。
3: 鉴于事发广东，李为民同志是广东省厅禁毒局的副局长，对广东的禁毒形势和李飞本人十分了解，所以我和志雄厅长一致建议李为民为联合调查组的组长。
2: 按说这次调查你应该回避，但是建国局长极力的推荐你，志雄厅长也代表了广东省厅一致推荐你为这个调查组的组长。志雄厅长呢刚到广东上任，这是他到广东的第一场硬仗，而且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仗。
4: 我向您郑重保证，无论任何人、任何职业、从事任何工作，只要是沾一个毒字，我李为民一查到底。
5: 领导级别很高，地点是公安部，可见当时的情况多么严峻。在东山黑恶势力与保护伞交织、案件侦办严重受阻的关键时刻，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组成联合调查组正式进驻。联合调查组是什么？它又拥有哪些不同于常规办案组织的特殊权利呢？现实中，1999年、2011年

陆丰被国家禁毒委挂牌，列为毒品重点整治地区。2013年10月，以惠州为主战场，打响广东雷霆扫毒集群战役第一枪。12月清剿博社村。2014年，公安部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汕尾，将内部保护伞们连根拔起。回到剧中，李维民任联合调查组组长后，他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让我们继续

0: 辛苦了，我来介绍公安部禁毒局左兰处长。
1: 左处，
2: 苏康副处长。
1: 左处，东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欢迎各位领导到东山指导工作，请吧。
3: 这个案子的情况，目前只有这些。
4: 马局长，听说你和李飞的关系也不一般。
3: 当年我任禁毒局侦查一处的处长，李飞是我徒弟，那次是在广东汕头执行任务。

0: 小心！李飞，好友死后，李飞只信两个人：李维民和马云波。之前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李飞敢直接跟马云波举报蔡永强。答案在这一集终于揭晓。 原来在3年前的一次行动中，李飞曾舍命救下师傅马云波，两人是过命的交情，彼此无条件信任。但五一三案的核心是以李飞为突破口来揪出内鬼和保护伞，但内鬼要抓，工作也不能不做。剧情到了这儿，究竟谁是隐藏的内鬼？纵使我们再苦思冥想，也看不出半点端倪，让本就复杂的案情更添一层迷雾。
1: 这李飞一回来，广东的各大媒体像闻着味儿似的，把咱们东山跑啊！情况很容易失控。你看，一楼大厅都快装不下了。云波，一会儿你准备跟记者怎么说？
2: 我们今天要传达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正在全力侦破此案，因为五幺三案件案情重大且复杂，办案细节不便。 向媒体透露，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性质。云波呀，这可全靠你了。
1: 二位领导，请放心，我自有分寸。
3: 听说了，公安部和省城都来了人，好像是。
4: 昨天网上那些新闻和报道，你都看了吗？
3: 我看了，警察杀警察，这种行为也太恶劣了。
4: 哎呀，这种东西在东山从来没有解决过。

0: 现在情况已经不是保护伞的问题了，树大根深，犬牙交错，牵一发动全身。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我是东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
1: 今天是513案件的专场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省公安厅对513案件高度重视，对东山的缉毒工作高度关注，并且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驻东山。 公安部和广东省厅已经为你的案子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这个案件
0: 你一定要好好，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
1: 把所有的事情。
0: 向联合调查组说清楚是有多么的漫长，这是一场充满着坎坷、鲜血，甚至牺牲的人民战争，也说明这场面向全社会的新闻发布会，无异于正式向东山的涉毒分子以及潜藏在体制内部的保护伞打响了雷霆第一枪。 发布会不只是对外通报案情，安抚民心，更是一次公开的宣战，告诉黑恶势力，警方已经全面收网，告诉保护伞们藏得再深，也终将被揪出。从这一刻起，破冰行动不再是秘密侦查，而是明面上的全面清剿，彻底铲除，没有退路。 没有折中，更没有妥协。这场正义与黑暗的决战必将赢得最终的胜利。

0: 李飞，联合调查组现就513一案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必须实事求是，如实回答，不得隐瞒和捏造事实，否则你将负相应的法律责任。说说你的基本情况和家庭情况。李飞，说一说你的基本情况和家庭情况。
1: 我有一个条件，我知道谁有问题，我不想被他们审讯。回去之后，我只回答你一个人的问题。
2: 审讯室里的气氛降到冰点，小李怪老李，老李挺无力，明明是我救的你，你还闹脾气。李维民是临时被紧急叫到北京述职的，连他都身不由己，可这话不能跟李飞明说，说了也没用。
0: 你可以随时打断我。你的母亲钟素娟1989年8月牺牲，父亲李建忠1989年8月失踪，3年前你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外婆林巧英3年前因病过世，你现在没有任何其他直系亲属。你从广东警官学院侦查系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工作至今。
1: 在中山接走我的两个人是谁？
3: 我的先人，他们冒着危险救你，现在已经无法出现在东山甚至广东，这是救你的代价，你应该明白。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

0: 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提起李飞的母亲，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剧情。李为民当年是海关缉私局的一个科长，李飞母亲是他的得力干将。他查获一起毒品走私案，有人威胁利诱他，不成后将其杀害。这里的海关缉私部门是国家专门打击走私的刑事执法力量，成立于1999年。海关总署与公安部双重领导，主要职责是侦办走私刑事案件，查处走私行政违法案件，并开展走私综合治理。在真实案件当中，海关缉私部门经常与地方公安等部门联合作战，共同缉毒。这在今天是非常高效的作战方式。咱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2024年2月，深圳海关缉私局接到线索通报，发现中国籍旅客李某随身行李有多处异常。海关工作人员随即进行开箱检查，发现有疑似针管状包装的药品。经鉴定，李某携带的是国家管制的第1、2类精神药品。该局还发现李某手机隐藏有黄色视频和聊天记录，涉及多名男性犯罪嫌疑人利用精神药物对多名女性进行猥亵、迷奸等，属于团伙作案，案情重大。最终，海关缉私与地方公安展开合成作战，另抓获3人。回到剧中，此时的李飞明显戒备心还很重，那么李为民会有什么办法让李飞开口呢？

0: 可可，我现在是513案联合调查组的组长。我弟弟是被冤枉的，如果陈岩是冤枉的，我们一定要还他清白。
1: 我要见陈岩，
0: 现在暂时做不到。
1: 我弟弟是被冤枉的，他没有贩毒。
0: 先配合我们调查吧，这样可以尽快的还他清白。

0: 云波啊，你到我驻地来一趟，记着把陈岩的讯问笔录也带来。
1: 好。据说你手里有蔡……
0: 李飞这边撬不开嘴，陈科那边也过来了，但他的状态比李飞强不到哪儿去。他慌乱的眼神、紧绷的神态，说到关键处愤恨不平的表情，全都被老练的李维民看在眼里。
2: 阅人无数的李维民立刻捕捉到了异常。作为最了解弟弟的人，姐姐说弟弟是冤枉的，但空口无凭得靠证据。
3: 陈岩的案子不弄清楚，我什么都不会说。
4: 小子，你以为全世界就你最聪明吗？
5: 用我爸的水果岛有限责任公司做掩护，走私毒品，跟李飞有什么关系？卖笔生意，李飞都抽20%。
6: 南井村北山养鸡场是怎么回事？
5: 南井村北山养鸡场。
6: 是我们给宋阳设的局。陈岩的精神状态有问题呀。陈岩被抓那天，是立刻从韶关带回来审讯，这精神状态啊，看起来确实挺疲惫。证词说不通。
7: 哪儿说不通？
0: 宋阳的身上没有检出硝烟反应，说明他没有开枪。宋阳在整个过程中根本没有开枪，没有两方枪战过的痕迹，这直接证明陈岩所说李飞和自己合伙做局的内容完全不成立。同时，马云波也明确表示，前期审讯全程规范，没有任何违规违纪、引导逼供的行为。那么，这个陈岩一定在说谎。
8: 这和本案有直接关系。你、宋阳、陈科，你们三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一年前，我在抓毒贩的时候，从三楼跳下来，当时把腿摔断了，我在医院住了3个月。
9: 陈科是那个护士。陈科是吧？嗯。哎，你有男朋友吗？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没有男朋友，你介意我做你男朋友吗？
10: 要不要脸呢？太直接了吧？啊，要不要脸呢？陈哥，不好意思啊，我这朋友脑子好，就脑子受过伤，但是身体没毛病，这你点可以放心，我给你保证。
8: 就你话多，梁体温。干嘛呢？脚瘸了，说一瘸了，能自己来？
10: 遵医嘱啊，好好休息，别这么多废话。
11: 那你是我俩不废话，我俩干嘛呢？睡觉。让你听我女朋友的，
12: 答应你了吗？怎么又没答应？答应他了吗？所以，是宋阳追的陈科，
8: 一见钟情。
12: 你是什么时候和宋阳确定男女朋友关系的？
9: 你写什么呢？你别闹！你别动！你写什么呢？我把我自我介绍写在这儿，等一会儿陈哥来的时候，他就能看着。
8: 你有病吧，宋阳？你写我腿上有什么用啊？你直接跟他说呀！你写我腿上以为我跟他表白呢，你可别换了，我这刚换的。
9: 我上回跟他说了，他不理我们，那怎么办啊？
8: 啊，现在知道错了，啊！上回我就告诉你，不能那么直接，人家接。

0: 叫宋阳，单身，警察，性格好，善良，有责任感，非常喜欢你，希望你考虑。
1: 这谁写的？乱写乱画，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
2: 李飞，
3: 三人行必有电灯泡。李飞、宋阳、陈科三个人的缘分，原来早在一年前就已经结下。当时李飞只是牵线搭桥的人，是这段感情的见证者，从头到尾和陈科都是清白的朋友关系，根本不是陈岩栽赃陷害时所说的第三者。这段温暖又美好的回忆，给紧张压抑的破案氛围暂时增添了一抹难得的暖色。可回忆越甜，现实就越扎心。宋阳惨死，李飞蒙冤，陈科痛苦不安，三个人曾经的美好如今只剩下破碎与伤痛。
1: 李飞出院之后，我们仨还是玩得很好，有时候李飞还会替宋阳来医院接我。医院的人都开玩笑说是我的备胎。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们就是好朋友。
0: 所以你跟李飞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朋友。
4: 所以你和陈科只是朋友，没有什么特别的。

0: 来，请进。
1: 李军，
2: 我们去了陈岩家开的水果店，发现他家对面有一个治安监控摄像头。 当天晚上下了闸，陈岩和陈科的父母被这几个人带走，至今未归。

0: 是什么人？现在还不清楚，陈岩可能受到了威胁。李飞，后台是真硬啊！亲爹拼不上。 他开始拼干爹了，
1: 哎，说什么呢？别满腹牢骚。
2: 陈丹，这怎么是牢骚呢？他应该归谁啊？咱们星真现在可倒好，跑干爹那儿去了，他干爹还收了。哼。

0: 还有我。
1: 李局，
2: 大型尴尬现场来了，刑侦大队几个人私下里议论案情，嚼人舌根，没想到被李维民当场听了个正着。更离谱的是，三个专业刑警一起审讯陈岩，前前后后好几天，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证词里的漏洞，连最基本的逻辑矛盾都没看出来。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一个诸葛亮呢，这要是传出去，实在让人笑话。现在李维民亲自到场，手握真相，直指要害，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看老李如何贴脸开大，当众打脸，也看那些人怎么收场。
3: 陈岩，是你通知宋阳养鸡场有毒品交易的是吗？
0: 是。
3: 是什么时候告诉宋阳的？
0: 是12号，具体时间记不太清了。
3: 上午下午？
0: 好像是上午。
3: 好像

0: 可是，在你的手机里，并没有和宋阳的通话记录。我说错了，我是用公用电话打的。
1: 这陈岩是不是已经羁押超期了？
2: 特殊情况，我昨天已经申报了。

0: 宋阳的手机里有任何固定电话通话记录，到底是不是你把养鸡场的事通知宋阳的？
1: 李维民出马了，果然姜还是老的辣，他只问了一个细节就抓住了对面这个年轻人的致命破绽，说一个谎要用100个谎来圆。陈岩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越来越紧张，眼神躲闪，说话结巴，嘴唇抖动，满头大汗，手脚也不听使唤，这心理素质哪里像一个先运毒后杀人的毒贩。
2: 我睡桥的时候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让我承认通知宋阳去养鸡场的事，否则我爸妈就没命了。
1: 此话一出，在场的人连我们全都明白了，李飞是彻头彻尾被冤枉的。
2: 救救我！
3: 陈岩是前两集的关键人物，此刻他痛哭流涕，求李维民救他和父母的命，我们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在之前的审讯中他一口咬定李飞收钱涉毒杀人。怎么分析他的行为呢？法律并非不近人情，陈岩虽然之前提供了假口供，但他并非主动作恶，而是自己和家人生命受到严重胁迫，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其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但被胁迫不等于无罪，但他的主观恶性较小，并且在提审时痛哭坦白，如实供述真相，主动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加之陈岩的伪证最终未对

案件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情节轻微，司法实践中完全可能做出不起诉决定或免于刑事处罚。法律留给迷途知返者的出路，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陈岩翻供了，毫无疑问，李飞是被冤枉的。李维民心里窝着一肚子火，他要干什么呢？咱们赶紧继续追剧。

真相一出来，李维民可不再忍着，他使劲擦掉白板上对于李飞的嫌疑分析，把板擦狠狠摔到陈光荣的面前，一个字没说，结结实实打了他的脸。所有人瞬间傻了眼，尤其是陈光荣和蔡军，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尴尬到了极点。可观众看到这里，忍不住发出灵魂拷问：你们真的只是能力不足，没发现问题吗？还是说内部早已被毒贩渗透腐蚀，有人故意视而不见？这背后的问题比伪证本身更可怕。

0: 猜我现在在哪？这个地方是不是很熟悉了？
1: 大先生，请喝茶，您先坐啊。
2: 谢谢阿嫂。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3: 德叔，你小心不要。
0: 你太太的茶艺不错，她还跟我讲，你儿子快放学了。
3: 梁叔，不要搞我儿子，我求你了。
2: 来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
3: 梁叔，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没撒谎啊。
2: 阿嫂，我想要多一杯茶。
0: 讲。
4: 刘华明的嘴再硬，也没有赵家良的手段硬。赵家良做事向来稳准狠，深谙打蛇要打七寸的道理。刘华明以为自己硬扛几天，死不开口就能万事大吉，没想到赵家良直接杀到日本，找到了他最在乎的妻子和儿子，一把掐住了他最致命的软肋。家人一被找到，刘华明再硬的骨气也瞬间垮掉，只能乖乖认头，如实交代。这一段也让赵家良的狠辣与手段展现得淋漓尽致。老赵到底要掀起什么风浪，咱们还得往下看。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

0: 女婿姨父，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姨父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4: 不要太淘气哟。
5: 三秦大地匠心传承，东泰牌除障则海府胶囊，东泰牌纤绒护肾胶囊，生命金春牌灵芝北齐胶囊，陕西东泰制药。
6: 是为了李文明任调查组组长的事儿。
7: 肖副主席怎么会过问这件事啊？
6: 有人给他打电话反映，说这个时候派李元明去东山十分不妥，还说我们省公安厅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7: 就是因为李元明和李飞的特殊关系？
6: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理由？
7: 给肖副主席打电话的人是谁？
6: 他没说，我也没问。
7: 能惊动肖副主席，而且在李维民刚上任他们就有动作了，说明这两个人很有分量啊。那肖副主席的意见呢？
6: 建议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只是建议，建议我们把李维民调回来，免得再让媒体和网站找到炒作的话题。
7: 警察倒成了弱势群体了，有多少人想看咱们笑话。
6: 是啊，现在自媒体发达，很多人的不满情绪都被扩大化了，认为警察要在全民的监督下开展工作。当然这不是坏事啊，公正执法嘛，就是要靠人民的监督。
7: 喂，镇江。什么？有若干群众聚集在东山？
6: 在干嘛？
7: 聚众抗议。
8: 看完这一集，联合调查组的成立标志着公安部正式对东山黑恶势力打响全面反击。下一集，李飞会不会选择相信调查组？李文明能否顺利撕开东山的黑幕？更多精彩剧情，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9: 他就是李文明，他就是李文明。
6: 有人这么不愿意看到李文明去东山，这就恰恰说明我们这步棋是走对了。
10: 如果我们的涉案民警李飞和制毒贩毒集团有任何勾结，我李维民绝不姑息。
11: 如果可以证明他是警察的线人的话，那我们怎么动他多少步也管不了。
12: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0: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1: 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12: 新长出来的恒牙就不齐，
13: 有70%的孩子可能需要去正畸干预他的牙齿，长脸呀、大下巴呀、小下巴呀、整个上颌很凸那种凸嘴啊、这些往往是要在生长发育期干预，要提前阻断它。
14: 是不是每个青少年，您说那70%有点七扭八歪都需要矫正？
13: 有多少牙，有多大的脸，咱们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预判。这两个牙像两个刀一样，成天在一起剁剁剁剁，这是个牙本身会受创伤。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子谦。今天来啊，我真想聊聊我整牙的故事。我没想到啊，戴牙套这么漫长，我戴了四年。我四年前啊，特意选了钢丝儿的，虽然丑啊，但是便宜。我真的觉得，我要是早点整，应该用不了四年。这事儿啊，还得多亏我胆小。我太害怕拔牙了，我当时12岁，本来已经去整牙了，医生都开始准备拔牙工具了，我从手术台上跑了，不对，就是跑了，我直接出门坐车回家了。我妈还以为我是上厕所去了，她给我打电话问我，哎，怎么这么久啊？我说啊，妈，我在家呢。这件事儿吧，我还挺后悔呢，因为我牙确实有点严重了，就是它上牙前凸，下牙拥挤重叠，你就感觉上牙它上辈子是伽利略，总想着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下牙宫斗剧，必须得排挤出去一两个。我其实越长大越后悔，因为牙不齐还会老咬到自己。所以我这回再去整机，我当时强行鼓励自己，我说你啊，今天整完了就能拥有一排整齐的牙齿，自信的笑容，你得开心起来。医生问我，那你想什么时候来拔牙？我当时一咬牙一跺脚，

0: 我说今天我为了怕自己后悔，你都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坚决。医生说要先拔四颗，然后再拔你四颗智齿，一共八颗。我都没认真听，我说拔，今天都拔了吧。其实吧，我拔完当时感觉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当时最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事实证明我也是高兴早了。戴牙套比拔牙还难，我当时戴的是钢丝款，钢丝啊就有可能会翘起来勾住我的嘴。第一回被勾住给我疼懵了，我当时感觉我就像一条鱼，让牙套吊起来。说实在的，我都害怕是不是因为我钓过鱼，鱼在报复我。我得对着镜子一点一点的给自己解钩。我的故事真的太坎坷了，根本讲不完。我一直是数着日期啊，盼着正畸赶紧结束。你都不知道大夫通知我摘牙套的时候我有多兴奋。我说大夫啊，结束了，我完成了。大夫说不，还有保持期。啊，保持多久？保持终身。谢谢大家，我是刘子谦。
1: 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说说啊，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啊，关于这个牙齿矫正的问题。咱们特别请来了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主任谢贤钜，欢迎谢主任。
2: 谢谢大家。
1: 另外一位呢，就是在青少年时期有牙齿问题的刘子谦。嗯，欢迎两位。
2: 好，挺棒的，我也很喜欢看脱口秀。他的这个，
1: 你给打多少分？
2: 我给他90分，
1: 打九分，哎呦！
2: 而且他都是他的切身体会啊。
1: 这是专门为我们节目创作的吗？
0: 其实一部分是我的经历，但大部分确实是为了这个节目精心准备的。
1: 我特别想问，你真的12岁从手术台上跑了？
0: 是，说起来有点丢人，真的跑了。
1: 这是我们医生没看住你。让我们现在看看你的牙齿
0: 啊，现在
1: 还不错呀。
2: 嗯。还带着保持器呢，好患者带着保持器，你看它有一层透明的膜在上面。
1: 谢主任，在您看来这种畸形的矫正这个效果怎么样？
2: 现在很好，但这个东西是治疗前和治疗后对比去评价这个治疗完成的怎么样的。但从现在结果看，我觉得很棒啊，这个牙做的很好，很整齐。
1: 那咱们就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主聊的就是关于这个畸形牙齿矫正的问题，而且呢是分不同年龄段的，比如说青少年时期啊，成人时期，包括老年。这可能很多人误区是岁数这么大了还矫正牙齿，没必要了吧？有必要，咱们一点一点跟大家聊。子谦，你第一次去看牙医矫正牙齿大概几岁？
0: 是差不多10岁。
1: 10岁那时候牙齿出了什么问题？
0: 就是新长出来的恒牙就不齐。
1: 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0: 首先是美观嘛，就是它从外面看明显就是不齐，它是叠在一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也会塞牙呀之类的。
1: 真的会咬到肉是吗？
0: 会咬，我真的会咬着自己。
1: 哦，
2: 这是我们国家的调查数据啊，大概有接近70%的小朋友会有这个错颌畸形，就是咱们说的牙齿这个咬合啊或者排列不齐的问题。对，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常见病啊。是需要干预的。
1: 我小的时候也看过牙医，那个时候也就是小孩的牙大部分都长得七扭八歪的。然后我觉得当时一个医生跟我说的特别好，他说你这不用看。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年龄小，长着长着就自然排列开了。我清楚的记得这个词，叫自然排列开了。你看我排列的自然吗？
2: 挺好，
1: 还凑合，
2: 还可以，
1: 还凑合，是吧？那是不是每个青少年，您说那70%有点七扭八歪的都需要矫正？
2: 这个70%是已经是按照咱们恒牙，就是12-13岁恒牙期已经长完的时间来统计的了。所以这都是要做矫正的。您说的这种情况呢，是有些小朋友，可能在他小的时候，最常见的就大概在，7-8岁的这个阶段，他这个恒牙长出来，就特别前面几个门牙，恒牙已经换出来了。但这时候一般还是个小朋友的脸，但是他的牙的个儿可是大人的个儿。这时候所以没有长开，脸没有长开，大人的牙，小孩的脸，
1: 那肯定装不下，
2: 肯定装不下。这时就会出现你出外经牙拥挤的情况。然后随着往后我们这个脸会长大，而且我们后面乳牙的大牙替换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额外的间隙，我们管它叫替牙间隙。

0: 这些间隙出现之后，慢慢慢慢的可能会缓解这个拥挤。那你如果说你七八岁的时候你是剔牙期，你就单纯是个拥挤，我别的没事儿，就是拥挤，就是牙挤，这个我们也不是不要你现在做的，
1: 也不会劝大家
0: 现在也不要做，这不要做。对，拥挤的问题都等到十二三岁，因为十二三岁那个青春高峰期来了，
1: 嗯
0: 啊，脸长开了，然后恒牙也都长出来了，
1: 就是骨骼基本定型的时候。
0: 对，这时候咱们有多少牙，有多大的脸，咱们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预判了，这时候我们来评估啊，这个时候你要做要不要做矫正，然后要做什么样的矫正，比如说像这样刚才还要拔牙对吧，还有这种情况都有。
2: 谢主任说的特别好，多大的脸有多少颗牙。
0: 对
2: 这是很通俗易懂的一种说法啊。谢医生，在您临床的时候，是不是老人带孩子去看牙的比例比较多呀？
0: 也是，因为现在家长们都很忙嘛，有的时候经常会有老人带着来看。其实我们正畸就是最小的年龄段的孩子，就是我们认为的第一个年龄段的孩子，一般在四周岁的时候，就是那乳牙全长完了，其实一般就会有带过来看一下，
2: 有这样的问题
0: 啊。这个时候一般很多都是老人带过来的。
2: 对
0: 啊，
2: 其实老人啊，对于这个牙齿啊，他有一些固有的一些观念啊。比如最简单的，我小时候我姥姥活着时候就说，掉牙了，下牙还是上牙呀？下牙扔房顶啊，那上牙呢扔地上，就是顺着这方向长啊，新牙就出来了。但是这只是一个民间的一个习惯，那还有一些误区吧，您跟我们说一说。
0: 其实主要就是大部分老人都很心疼孩子，
2: 对，
0: 有的时候的确会耽误一些治疗。
2: 有时候小孩呢，因为比较调皮哈，他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表情啊，表情包啊，很吐舌头各种，这些是不是也是平时会对牙齿相对他
0: 的
2: 正常的生长是有影响？
0: 会的。像这个子谦是十二岁开始正畸的，对吧？那个时候做正畸主要就是为了牙了，因为咱们骨骼已经长完了。那么有一部分孩子，有一些骨骼的原因。啊，他就是比如说有长脸呀，或者是大下巴呀，或者是那小下巴呀，或者那种整个上颌很凸那种凸嘴啊，这些事情它是我们管它叫颌骨畸形，这些往往是要在生长发育期，就是咱们没到十二岁呢，在那个八岁、九岁、十岁这个阶段，甚至于更小的阶段去干预。尤其是这种骨性畸形当中，有些小朋友他不是因为遗传，他是因为后天的一些习惯。啊，比如说，如果你长期的嘬手，那这个脸像这样嘬手指头，睡觉老把手指头这么塞在嘴里。
2: 我们小学同学就这样。
0: 对，这样之后，你的牙弓将来一定是个狭窄的牙弓，因为他这个手指这样使力，然后你嘬的时候，你的腮帮子往里使劲儿，然后整个上颌骨它的这个力量就不平衡了，它受到脸边往里面夹，然后大拇指会顶着上膛，然后咱们上膛那个大家舔到那个拱形，它就会没法下降，所以整个上颌骨就越来越拱，越来越拱，然后这时候结果就会人的脸就会变长。它就会变长，牙弓很窄，就是给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哎，这个人尖嘴猴腮那种感觉，哎，整个那样情况，这个往往很多就不良习惯导致的，然后还甚至于老咬东西，有些小朋友咬铅笔，咬铅笔，然后来临床我们一看就看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牙咬上之后，上下牙之间有个铅笔的轮廓，就那个地方是个空的，他上下挨不着，因为咱们正常人长着牙就会不论是乳牙还是恒牙，最后都会挨到一起来合上了，这样你才能咬东西，因为他长期在中间咬铅笔啊或者咬什么东西，咬着完了之后，哎，他到别的。这地方都挺好的，到这地方哎开这个孔，
2: 留了一个通道
0: ，哎一看说哎你是咬铅笔吧，你咬橡皮吧，你能看到形状的轮廓。所以像这些不良习惯这些东西，如果是长期的反复的这样去做的话，对它的整个颌骨牙弓的生长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要提前阻断它啊，我们想个办法不要再这么干了，然后它的骨骼恢复正常了，然后后面才能越长越好看。
2: 我觉得这个提醒太棒了，很多家长并不注意到孩子的这些小习惯啊，可能会影响这个牙齿的生长。而改变这些习惯，让孩子健康成长，这牙齿这是很关键的，所以家长要留意改掉的那些不必要的一些小毛病。
0: 我们会见到这样的人，不论是小朋友还是成人都会有，就是我的牙很齐，我的牙的功能咬合也非常好，但是呢它就是一个整齐的龅牙。
3: 其实我是胃也不太好，然后我才意识到，哦，原来是牙的问题。
2: 很多老年人的意识就是还矫正什么牙，我戴假牙就算了啊，就是一副假牙可以用好几十年啊。那接下来我们该说说青少年，就十二岁以后，就骨骼牙齿基本上形成的时候，
0: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有哪些误区需要给大家提醒的？
0: 就这个阶段就是我们传统正畸认为叫黄金时间啊，就是男孩12到15岁，女孩到11到14岁，是我们认为的正畸的黄金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骨型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就稳定了，然后呢剩下来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牙性的问题了，就是牙不齐的问题或者牙齿咬合不好的问题了。那个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整体去做设计了，而且这个时候属于那个生长发育的快速期，那我们矫正本身的

0: 这个生物学的基础就是牙是能长的，我引导它去长，我让它长到一个新的位置上去，
1: 是不是相对也是生长越迅速这个矫正期也越短？
0: 对，生长越迅速矫正起来越容易，因为你牙你给它一个很轻微的力量它就长过来，它本身就要长，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黄金阶段就在这儿。那么这时候常见的误区什么，很多人会忌讳拔牙矫正，大家会觉得这个有问题的。实际上这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说，就是咱们现代人，你看咱这个骨型典型，你去跟那个周口店那个北京猿人比，你的整个颌骨小了很多，
2: 对对，
0: 它是在进化的，这个进化的表现是颌骨变小，但是现代人这个牙的个数跟原始人差不多。就有很多人有32个牙，32个牙，然后最后呢长不出来的就是智齿，所以他们经常有人说，哎呀，我这个智齿一发炎疼，医生都让你再拔了，对吧？就是智齿，像你拔了8个牙，那就有4个就是智齿，就这样来的。那这时候现代人的颌骨，原始人的牙是不行的，装不下，所以呢，就为了匹配这个颌骨的大小跟牙齿的数量，所以就很有可能是需要去拔牙的。
1: 那拔掉了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吗？
0: 不会啊，咱们打个比方说啊，就像那个流水线工作一样。你这个工厂有流水线是10个岗位，如果你派12个人，那有2个人在里面就会，我不知道在哪干活，我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这儿，他会捣乱，所以最简单就是你把那2个人去掉，我10个岗位10个人，然后流水线就能走下来，所以这个跟正畸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你的颌骨这么大，你就合适，比如说像刘子谦这样的脸就合适24颗牙，对吧？你本身有32颗牙怎么办？那我把那8个都干掉，把那些没有用的去掉，然后剩下来的人好好工作，而且大家能够排列得很整齐，既美观也能高效率的工作，而且你的口腔卫生啊各方面的维护也会好很多。
1: 哎，这真是打破了很多人的认知，就是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牙，是吧？
0: 对对，
1: 你要把工作给他安排好的话，老了也不影响吗？
0: 不影响，不影响，
1: 也不影响。
0: 这是第二个误区，就很多人认为，哎呀，我现在矫正，你牙都给我动了，动松了，那我最后老了之后，牙不就早掉吗？
1: 我都有会有，
0: 对，大家
1: 老天给我30多颗牙，
0: 对，
1: 你给我拔掉8个，这怎么算呢？
0: 就人在进化，所以你不需要那么多牙，你的咀嚼功能在退化。你看，原始人吃生的，是吧？咱们吃熟的，所以你的整个咀嚼功能对人来说。越来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原本是30多颗牙排列的，你给我拔掉8颗，剩24颗了，我最后能长齐吗？能拢上吗？
0: 可以，这就是我们正畸医生的工作，就是你去了一个牙之后，这边有个空隙，对吧？比如说拔牙病，你去了一个牙，这有个空隙，我们会把别的牙引导它长过来，我们只能使用很轻微的力量，50克到150克的力量去引导这个牙，给它一个信号，哎，你往这儿长，这个牙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它就知道，哎。你看，我要往那边长，因为有个力量在控制我，在引导我过去。所以到做完矫正之后，你说我当年这地方拔过牙，像子谦现在的治疗后的片子，如果拿出来说我以前这地方还有个牙，你如果不是专业的人，你是看不出来的，根本看不出来，因为别的所有的牙根都移到一起来了啊，平行的放得很好。
1: 子谦当时拔了8颗牙之后什么感受啊？
3: 哦，感受最深的其实是我奶奶，她替我心疼。他说：“你要是拔了8颗，你老了还要再掉牙，你可就没牙了。
1: 这个是非常普遍的观点。
0: 其实是你现在把矫正做好了，你老了不是一定要去掉牙的。老了掉牙是因为这个牙有牙周病、有牙周炎，它有毛病了，它才会松动，才会脱落。就老了不是一定要去掉牙的。”
1: 来，接下来咱们来说说成人的误区吧。很多人觉得到了成人就没必要再整牙了，可能整也整不过来了。您怎么看？
0: 首先第一个是成人是可以做正畸的，虽然我们已经不长牙了，但是人的一生当中这个牙周围的这个骨骼牙槽骨它是很活跃的一个骨骼，它都会改建。那比如举例子，就说我掉了牙了，我没镶啊，我没种，结果后来时间长了就发现那些牙都倒到那边去了啊，周围的牙全都出缝了。有这种情况。
1: 我举个个人的例子，我拔过智齿，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人要长智齿，痛苦之极呀、啊。左边的是上面拔了，下面没拔。然后医生说你迟早拔下面。
0: 对，
1: 因为按牙齿生长的规律的话，你上面拔过了之后，因为没有咬合去阻挡它了，
0: 对，
1: 你下面之后就不断的生长，一直长到你上牙床。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呀！他说完之后，我就下意识舔了舔我那下牙，感觉他突然长个儿了，你知道吧？
0: 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前面的牙掉了，掉了之后呢，然后上面的牙跟他对着咬牙也会生长，或者下面的也会生长，反正你缺的牙对合牙就会生长。然后等到你哎，我这时候我想去镶上面那个牙的时候，那个镶牙的大夫会跟你说，哎，你这个镶不了了， 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空太小了，他就没法镶进去了，包括什么种牙什么都做不了，
1: 就没有空间了，
0: 没有空间了。这时候他们就会说，哎，你去找正畸医生，正畸医生把你这个伸长的牙再给你压回去。
1: 哎呦，
0: 这也是成人正畸很常见的一种情况，特别是。

0: 相对年龄大一点的人，他就会出现牙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牙留不了了，牙留不了了，牙掉了之后呢，如果没有及时的修复，或者以前就有一些牙排列的问题，就会导致你镶不了，没法种，没法镶，然后怎么办？找正畸医生，正畸医生把你可能只做一个局部的排列跟处理，然后你地方就可以种可以镶了。还有就是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老年人牙齿不好掉了之后，他的嘴整个就会瘪下去。你就看他的这个长牙那个牙槽那个
1: 地方，对对对，
0: 都没了，牙槽都没了。也就是说，牙槽骨的一个很大的特性，它是围绕着牙去生长的。所以成人的正畸也是可以做的，因为他的牙是有生理移动的基础的，我也可以动它，我也可以引导它长。
1: 我注意到刚才您说那句话，是也是可以做的。
0: 对，
1: 这里面可能就要讲一些条件了。
0: 哎，对，成人正畸一定要注重一件事情，就是性价比。从健康，从美观，然后再看你自己付出的代价，包括时间，包括金钱，包括你的这个创伤。如果是单纯就是一个不齐的问题，是吧？那你就在想，不齐影响什么？哦，影响美观。那美观这事儿我不太在意，那你就不是一定要去做正畸。说我不齐，我就一定要做正畸，这个不是。但是有些情况下，本身是有一些健康隐患，比如说有些人会有一些咬合的创伤，就有一个不齐的牙，这个不齐牙跟别的牙它呈现这样一种接触，正常咱们牙都是上牙咬下牙这样去接触，对吧？它可能有个牙，它比如说它转了90度了，这两个牙像两个刀一样，成天在一起剁剁剁剁，这是个牙本身会受创伤，这个牙可能将来就会，它先松了啊，先掉了。然后或者是这个牙本身，它撞着撞着，它牙神经死了，变成一个死髓牙了。那这种有健康隐患的，就需要正畸去干预了。
1: 但我也听过一种说法啊，就是身边的人啊，尤其女士啊，就您前面提到了这牙齿跟美容之间的关系啊，有的时候这个牙突出的时候啊，会让腮显得大，所以就变得不好看。有的人为了美容就把牙拔掉了，您建议这么做吗？
0: 也是有需求的。有些的不好看是牙造成的，我们会见到这样的人，不论是小朋友还是成人都会有，就是我的牙很齐，我的牙的功能咬合也非常好，但是呢，它就是一个整齐的龅牙，它龅出去了，然后这时候我导致我这个嘴闭不上，然后或者我闭上之后嘴显得很凸啊，不好看啊，然后这时候呢就可能会选择，比如说我们拔掉四个牙，把这些牙收回去。那么唇齿相依嘛，对吧？牙一回去，嘴唇就回去，嘴唇一回去就变得好看了。所以这是一个美容需求。实际上，它这个凸也是骨量太小、牙量太大的一个表现。就是我没挤，但是我所有的牙我都这么戴着，我都这么戴着，我做不住了，我都这么戴
1: 着的。
0: 对，整个展开了，这样导致这个凸出去了。
1: 子谦拔掉八颗牙，吃饭比以前香吗？
2: 这个我还真想问一下那个大夫，我以前以为牙只是牙的问题，后来我无意中啊在网上刷说牙不好会影响消化，其实我是胃也不太好，然后我才意识到哦，原来是牙的问题，原来是我槽牙不好。所以确实吃饭等完了更香了，
1: 这有相关的关系。
0: 对啊，咱们这个口腔是你消化系统的第一关嘛。你不论什么样的食物，你先在口腔充分咀嚼，然后你的消化系统其他的负担就减轻了。这就我们说的刚才说的正畸，我们第一个反应啥是牙不齐是吧？里出外进的给它排齐了。那个第二个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骨形的问题，可能会去调整。第三个就是你的上排牙可能很齐，下排可能也很齐，但是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它不是这样握进去的。
1: 对，
0: 它对上了，它是这样的。
1: 对，
0: 这样的话就有问题了。
1: 对，
0: 这个一个它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就是我吃东西可能给你一个花生米，给我一个花生米，我的牙好，我最后嚼的就很碎，你就嚼不了那么碎，然后你就咽下去了，这样你的肠胃负担自然就加重了，对吧？第二个，这种东西它会磨损你的牙，然后你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敏感，冷的热的一刺激敏感，这些情况逐渐就会出现。
1: 来，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老年人吧。很多老年人的意识就是还矫正什么牙，我戴假牙就算了啊，就是一副假牙可以用好几十年啊。您怎么看老年人矫正牙齿？
0: 还是一样的，咱们每个阶段年龄阶段都要去看它的性价比。就是肯定是年龄越大，矫正的正畸越难做，你可能碰到的问题可能越多，比如说牙走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而且牙可能有风险啊，和各种各样的风险，因为老年人的牙可能有很多，老年人会有一些牙槽骨的吸收，这牙本身可能就有点松了，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牙周病，牙周病会导致牙龈退缩啊，牙槽骨吸收。可能你一拍片子一看啊，小朋友的牙可能整个牙根都在骨头里埋着的，但有很多成年人或者老年人牙周不好的，你一拍片子发现牙根只有一半，甚至只有三分之一在骨头里呢，别的已经全出来了，等于是。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正畸的治疗风险就会增加，甚至于到一定程度我们可能就不建议你做了，你说我就特别想做，我们也不能给你做，因为这个做完了这个牙掉的风险概率会非常高啊，这是老年人主要的风险问题。但是老年人第一个他是可以做的，就是你这个风险评估完了，我这个牙周啊各方面的健康条件允许，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有的时候呢是需要去做的，因为这样，因为咱们说到了这些

0: 嘛，有些牙周的情况，老年人的牙就会越来越脆弱，对吧？
1: 嗯，
0: 那在这时候有些牙它牙根牙槽骨一旦吸收变少之后，这个牙本身的松动稳定度就会下降，就咱们刚才说老了掉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对吧？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它一旦稳定度下降的时候，它本身承受外力的这个能力也下降了，
2: 下降。
0: 对，如果你这时候我以前做的牙，我做像子谦这样的，我做过正畸的，我牙很好，你的牙一般做完了都在骨骼上是直立的，这样你的受力是这样去受力的，你吃东西这样去受力的，
1: 嗯
0: 啊。但是有很多人比如说没有做过正畸啊或者什么之类，他的牙可能会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歪的，
1: 哦，
0: 这时候他牙在咬他的时候受力的时候他是这样受力的，
1: 哎呦，对，
0: 这样之后对他的这个牙根的要求就高。
1: 嗯，
0: 可能年轻的时候我没事，我牙齿结实，所以这么撞来撞去的我可能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2: 嗯，是的。
0: 但是等到年龄一大，牙槽骨什么开始退缩了，哎，你越撞着牙越松，越撞着牙越松，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在它彻底松到没法做正畸之前，
1: 嗯，
0: 我们把它扶起来，扶到正的位置上去，
1: 嗯，
0: 然后让它去受力，
1: 嗯，
0: 就更好。这时候就需要正畸去干预。
2: 对，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这个关于镶牙的矫正的这个性价比，
0: 嗯，
2: 对于老年人来讲，
0: 嗯，
2: 除了性价比以外，
0: 嗯，
2: 我们从他们的健康角度来考虑的话，
0: 嗯，
2: 您建议哪些老年人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0: 如果有严重的牙周病的，
1: 嗯，
0: 啊，就是我很多牙都已经是这个有往后吸收啊，有什么问题了，这个就不好。特别是有专业医生跟你说了，说你这个不合适做了，
1: 嗯，
0: 咱千万别固执。
1: 嗯，
0: 说没事，你大夫你给我做，我们碰到过。说大夫你给我做掉了，我也不找你，我自己给种，嗯，
2: 掉了算我的，
0: 掉了算我的。
1: 嗯，
0: 对，有的时候不必要，没必要这个样子，是吧？
1: 嗯，
0: 就是大夫但凡能给你做，他们就会给你做。
1: 嗯，
0: 说不建议你不要做了，那基本是有原因的。
1: 嗯，
0: 第二种情况就是什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不是那个健康上的问题，就是如果是纯美观性质的东西，
1: 嗯，
0: 还是更加的谨慎一点。
2: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谢主任啊，给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透彻啊，大家一听就听得懂。也感谢这个刘子谦啊，配合我们的节目，又给我们说了那么精彩的脱口秀。好，感谢您，希望您在牙齿矫正方面呢，也能够走出这些误区，让自己牙齿好好的，吃饭香香的。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夕阳红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谢主任，有没有那种戴了牙套之后最后没有达到理想效果的？
1: 也有啊，嗯，因为咱们戴上矫正器之后，我刚才子谦也说了，嘴里有很多钢丝，
0: 对对对，
1: 很多这个矫正器这些东西，嗯，那么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你刷牙要把它刷干净，
0: 不容易刷，
1: 很不容易刷干净，嗯，啊！本来牙齿就不齐，然后上面有钢丝、有小铁片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果你没有把它刷干净的话，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会手把手的教，嗯，每个患者都手把手教你怎么刷、怎么刷、怎么刷就能干净，嗯，什么样叫干净，什么样就不干净。但是的确有些小朋友各种各样的事，他跟不上，那他就没有做到，嗯，那就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后果。
0: 嗯，
1: 比如说啊，有时这个矫正器你刷不干净，它会刺激牙龈，
0: 嗯，
1: 啊，导致你矫正器的周围的牙龈肿起来了，
0: 嗯，
1: 啊，一刷牙就出血，这些情况就是咱们牙周病的先兆啊。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有，有些比较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实质性的缺损，就是咱们的冲牙。
0: 提醒我们电视机前，如果您做了矫正的过程当中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对，
0: 不要觉得我弄上牙箍之后摘下来就是好看的一副牙，一定要保持清洁。
2: 口腔有两大疾病，第一个就是龋病，是虫牙，
0: 嗯，
2: 第二个就是，牙周疾病。那么牙周疾病呢，在早期呢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3: 早上那次刷牙哈，是饭前刷，有的时候是饭后刷。
0: 哎，这跟我想到一块儿去。我听过一种说法啊，
3: 就是个牙结石比较严重。
0: 看来这牙石是不是威胁我们牙周的主要的杀手啊？
2: 牙石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它本身并不治病。
0: 嗯，那治病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治病的原因就是牙石表面吸附有大量的牙菌斑或者细菌。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

0: 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再婚女人车祸离世，丈夫竟将女人前夫告上法院争夺孩子。另一再婚女人病逝后从不关心孩子的前夫突然要争孩子抚养权。两起案件都是母亲去世后生父和继父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为何结果大相径庭？再婚女人去世后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的一天傍晚，在北方某市做保姆的陈素云接到女婿许鹏飞的电话。许鹏飞悲伤地告诉岳母，妻子刘红梅出事了，人已经被送到了殡仪馆，希望岳母尽快赶过来一起处理妻子的后事。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噩耗，陈素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赶紧问，你可别胡说八道，你是不是在骗我？昨天晚上我还和红梅视频聊天呢。许鹏飞带着哭腔说，妈，这是真的，今天下午我和红梅外出发生了车祸，她坐在副驾驶当场死亡，我开的车也受了轻伤，这种事儿我怎么可能骗您呢？闻听此言，陈素云感到天都塌了。陈素云早年丧夫，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只有刘红梅这一个孩子，好不容易把女儿拉扯大，女儿成了家，有了两个可爱的外孙女儿，却突然遭此不幸。两个外孙女儿以后谁来管？将来谁为自己养老送终？陈素云越想越难过，不禁嚎啕大哭起来。陈素云哭了一阵以后，稍微冷静了一些，他越想越觉得可疑，这为什么女婿开的车他只受了轻伤，女儿却当场死亡呢？结婚刚一年就出这样的事儿，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呢？陈素云突然想到一个人，这个人他必须通知到，最适合陪他一起去处理女儿的后事，这个人会是谁呢？第二天，许鹏飞来到高铁站接岳母陈素云。让许鹏飞惊讶的是，随陈素云前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刘红梅的前夫张勇，另一个是刘红梅的大女儿张依依。女儿依依来参加母亲的葬礼，这不奇怪，但对妻子前夫的到来，许鹏飞有些惊讶，他有什么目的呢？两年前，刘红梅与前夫张勇因感情不和离婚，8岁的大女儿张依依跟了父亲，3岁的小女儿张佳佳跟了母亲刘红梅。1年前，刘红梅与许鹏飞结婚，婚后带着佳佳与许鹏飞一起生活。刘红梅的这两段婚姻让母亲陈素云没少操心。10年前，刘红梅与张勇自由恋爱，婚后先后生育了两个女儿依依和佳佳。2人世界成了4口之家，经济压力也随之而来。张勇虽然工作稳定，但薪水不高，性格比较佛系，容易满足。在妻子刘红梅看来呢，就是丈夫不求上进，没有出息。母亲陈素云一把年纪了，还在别人家当保姆，就是为了挣点钱给自己养老。为了给母亲和女儿创造更好的生活，刘红梅开始跟别人合伙做生意，先后开过小饭馆、理发店、美容院，但生意并不稳定，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一家人的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渐渐的，刘红梅就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提出了离婚。张勇开始不同意离婚，他对妻子还是有感情的，也不想因为离婚让孩子们受到伤害。陈素云当时也不同意女儿离婚，他觉得张勇这个女婿啊挺本分的，日子也没到过不下去的地步。但女儿的婚姻最终还是人家自己做

0: 刘红梅执意去追求新的生活，与张勇离了婚。离婚后，刘红梅遇见了比自己小五岁的许鹏飞。许鹏飞还不到30岁，曾经是刘红梅店里的伙计。得知刘红梅已经离婚，许鹏飞就开始主动追求。刘红梅刚开始呢是拒绝的，后来在许鹏飞的热烈追求下，她对许鹏飞渐生好感，就在一起恋爱同居了。后来两人又一起去了南方做生意，并带上了女儿佳佳。母亲陈素云得知刘红梅离婚后找了个年纪小5岁的男友，觉得特别不靠谱，担心女儿今后会吃亏，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
1: 陈素云没想到女儿刘红梅会不顾她的反对与许鹏飞结婚，然而婚后仅一年，女儿竟遭遇车祸离世了，这令她难以接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陈素云不知该如何应对，于是就通知了前女婿张勇，让他带着外孙女张依依一起去南方处理刘红梅的后事。那么这起车祸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是否与许鹏飞有关？又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0: 在送陈素云他们几个去酒店的路上，许鹏飞讲起了妻子刘红梅去世的经过。昨天早上，两口子一大早起来就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就开车去外地进货。就在下午返回的路上发生了意外，许鹏飞驾驶的车辆与迎面赶来的一辆油罐车相撞，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刘红梅当场死亡。交警赶到事故现场后，认定是对方司机因疲劳驾驶打瞌睡逆行，导致许鹏飞驾驶车辆躲闪不及撞在了一起，造成车上刘红梅死亡，许鹏飞轻伤，小汽车报废。通过许鹏飞的讲述，陈素云和张勇都有些疑惑，许鹏飞说的是实话吗？许鹏飞真的就没有责任吗？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或者不为人知的真相呢？为了验证许鹏飞说的是否是真话，陈素云在张勇的陪同下去了当地的交警队，见到办案交警，交警证实许鹏飞讲述的经过基本属实，认定就是对方司机疲劳驾驶导致事故发生，对方司机负全责。因为双方车辆都有商业保险，肇事司机呢也愿意主动赔偿，取得死者家属的谅解，后面就是进一步协商处理赔偿的事儿。在母亲陈素云看来，失去女儿的打击无法用金钱衡量，一直沉浸在痛失女儿的悲伤之中。两个年幼的孩子依依和佳佳也是如此，他们整日抱着母亲的遗像哭泣。在办完刘红梅后事以后呢，刘红梅的前夫张勇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带小女儿佳佳回老家住段时间，让孩子换个环境平复一下情绪。
1: 这段时间，许鹏飞忙于操办妻子刘红梅的后事，还要处理后续车祸的赔偿事宜，确实没有精力照顾佳佳。因此，他同意让张勇带走佳佳，但他和张勇约定，等事情处理完，张勇再把佳佳送回来。那么接下来，许鹏飞会如何分配赔偿款？两个孩子今后又该如何生活？
0: 就这样啊，张勇带着两个女儿依依和佳佳回到了老家。陈素云这几年做住家保姆，照顾的是一位不能自理的老人。这次呢，陈素云请假处理女儿后事，老人的子女是一直催她尽快回去。陈素云怕丢了这份工作，只好把女儿赔偿的事儿呢都委托给许鹏飞处理。许鹏飞送走了岳母陈素云，忙着与肇事方和保险公司谈赔偿的事宜，最终获得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110万元。这笔死亡赔偿金怎么分呢？陈素云提出，自己的养老和两个孩子上学呀、都需要钱，这笔钱可以参照法定继承来平均分配。许鹏飞也能接受这个平均分配的方案，但是问题来了。依依和佳佳都是未成年人，

0: 获得的赔偿金由监护人来管理使用。张勇就提出自己是亲生父亲，他会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两个孩子的赔偿金许鹏飞应该一起来交给他。许鹏飞觉得自己也没有孩子，也喜欢佳佳，虽然不是亲生的，但从小养大也一样有感情。再说呢，还有佳佳的赔偿款也可以保障把孩子带大。所以令张勇没有想到的是，继父许鹏飞竟然和他争夺佳佳的抚养权，双方还打起了官司。
1: 庭审中，被告张勇表示想让佳佳跟自己生活，并不是为了得到赔偿款，而是出于对孩子的爱，而且两个女儿生活在一起有利于他们之间的感情。许鹏飞却认为自己对佳佳视如己出，和孩子的感情很好，能够让佳佳健康成长，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佳佳究竟会和谁一起生活呢？
0: 一个是亲生父亲，一个是继父，法院会将佳佳的抚养权判给谁呢？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理清一个法律问题，离婚后不共同生活的一方对子女还有监护权吗？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也就是说呀，夫妻离婚对监护权没有影响，监护权是基于亲情产生的自然权利，不因父母离婚而丧失。抚养权就要看孩子跟哪一方生活更为有利。法院经调查了解到，刘红梅跟许鹏飞再婚后，主要是刘红梅负责照看孩子，许鹏飞呢虽然疼爱佳佳，但许鹏飞主要忙于工作，他的父母只是偶尔过来看看，和佳佳并不亲近。刘红梅去世后呢，张勇就将佳佳接回了自己家，佳佳和亲生父亲、姐姐、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得非常愉快，姐姐和爷爷奶奶都表示愿意照顾佳佳，佳佳自己也表示愿意跟姐姐住在一起，张勇也有时间和精力陪伴照顾女儿。最终法院按照最有利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佳佳由亲生父亲张勇直接抚养。佳佳的姥姥陈素云得知法院的判决十分的欣慰，她本来就对张勇有好感，佳佳以后跟着张勇生活她是100个放心。而许鹏飞败诉后呢，赔偿金分给了陈素云1/4，并将属于依依和佳佳的份额都交给了张勇。张勇也向许鹏飞承诺他可以随时来看望佳佳。佳佳虽然失去了母亲，但他在亲生父亲的身边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浓浓的父爱。然而下一个案例，两个孩子却在母亲去世后都不愿意跟着亲生父亲一起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

0: 三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人娶了带娃的女人，将对方儿女视若己出，妻子却突然病逝。
2: 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一向是不管不问，如今又没了母亲，今后可怎么办呢？
1: 男人竟被妻子前夫告上法庭，要争孩子抚养权。
2: 石浩认为自己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两个孩子如果归自己直接抚养的话，赔偿款也应该归自己管理和支配。
1: 再婚母亲去世，孩子该跟随生父还是继父生活？法院会如何分配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呢？再婚女人去世后正在播出。
2: 刘建林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工作生活，几年前他和妻子离了婚，离婚不是因为双方没有感情，而是由于刘建林没有生育能力，这是他的妻子很难接受的，日子很难过下去。刘建林主动提出了离婚，这件事儿对刘建林打击很大。就在刘建林离婚两年后，生活给了他一丝希望，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介绍人说呀，女方不嫌弃他，只要他人好就行，愿意和他踏踏实实过日子。刘建林心里直打鼓，难道这女方也有什么缺陷？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呢？见面以后，刘建林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女方是位三十出头、相貌端正的离异单身女性，名叫李芳。二人初次见面呢，就聊得很投机。唯一的问题是，李芳自己带着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一个七岁，一个五岁。李芳直截了当地问刘建林，以后是否可以接受他带着两个孩子共同生活？能接受就继续相处，接受不了绝不勉强。刘建林并没有马上回答，他有些犹豫。李芳个人条件没得说，但要抚养两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需要慎重考虑一下。
1: 得知李芳的情况后，刘建林纠结不已。一方面，他觉得李芳条件不错，如果和他结婚，还能拥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0: 过上自己一直向往的家庭生活。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李芳会因为两个孩子的关系和前夫藕断丝连。所以刘建林很想知道李芳究竟为什么会离婚。
1: 刘建林后来经过了解，李芳是个朴素善良的女人，但婚姻不幸，

0: 你可要小心一些，多去城里转转，别给你老公犯错的机会。为日常生活忙得不可开交的李芳，只能是苦笑自嘲一下：我哪管得了他呀，我能管好这两个孩子就不错了。果然，在小女儿出生的第二年，丈夫石浩真的出轨了。他跟同村在外打工的一个老乡好上了，两个人竟然还同居在一起。李芳知道真相后大闹一场，这样的婚姻留给她的只剩下伤害，没有任何维系的必要。无奈之下，她与丈夫离了婚。李芳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非常艰难，为了生计，李芳是四处打零工。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刘建林。刘建林对李芳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在得知李芳的婚姻经历后呢，也很同情她。在随后的几次接触中，刘建林发现李芳的两个孩子对自己很有礼貌，都很懂事，李芳也算是教子有方。刘建林对李芳的感觉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喜欢这两个孩子，于是呢，就征求父母的意见。父母非常豁达地说，人在有难处时互相帮助才是患难真情，表面上看呢是你在帮他抚养孩子，其实是人家给你带来了一儿一女，让你儿女双全，这是你的福气呀。就这样，刘建林打消了顾虑，他与李芳结了婚，并且他向李芳承诺一定会好好照顾两个孩子。
1: 在婚后，刘建林对李芳和两个孩子照顾有加，经常接送孩子们上下学，辅导功课，假期还会安排一家人外出旅游。两个孩子也亲切地改口称呼他爸爸，刘建林心里非常满足。然而不久后，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打破了他们的温馨生活。
0: 李芳再婚后两年多呀，有一天感觉头晕难受，刘建林就带他到县医院看病，诊断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开了一些消炎药、清热解毒的药，就让他们回去了。李芳吃了两天药不见好转，脸色是越来越难看，还伴随着抽搐、呕吐、嘴角麻木等症状。这刘建林就觉得不对，赶紧带着妻子到城里的大医院去就医，经过诊断为急性脑梗死，陷入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李芳带着满满的不舍离开了人间，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一向是不管不问，如今又没了母亲，今后可怎么办呢？李芳去世后，刘建林带着两个孩子继续一起生活。令人没想到的是啊，没多久，刘建林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李芳的前夫石浩竟然出现了，还把刘建林给告了，他要争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原来这李芳去世后，刘建林认为县医院误诊耽误了救治，起诉医院赔偿。经过法院审理认定，在诊疗过程中，县医院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对急性脑血管病认识不足，因误诊耽误了李芳的最佳治疗时机，导致李芳病情快速恶化，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结合鉴定意见，酌定县医院承担40%的赔偿责任，最终赔偿了李芳家属各项损失共计38万余元。李芳去世的消息传到了前夫石浩的耳朵里，石浩的生活并不如意，和同居女友也分了手，人到中年，孩子也不在身边。石浩认为自己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现在前妻去世，两个孩子自然归自己抚养，继父与两个孩子的抚养关系自然就解除了。这笔赔偿款呢，大部分该归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如果归自己直接抚养的话，赔偿款也应该归自己管理和支配。
1: 石浩盘算着，如果获得孩子的抚养权，他便可以拿到李芳的赔偿款，经济上一下就能宽裕很多，也不

0: 用再担心晚年生活会一个人孤苦伶仃。那么孩子的继父刘建林能同意他的要求吗？
1: 于是前夫石浩就起诉主张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那么前夫石浩的理由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这就涉及到今天要讲的法律点，亲生母亲去世，继父与继子女的抚养关系当然解除吗？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据此可知，继父与继子女之间已形成抚养关系的，并不因生母死亡而自然解除。那么本案继父和两个孩子是否形成了抚养关系呢？认定抚养教育关系是否形成，通常综合考虑抚养的长期性、经济与精神抚养的客观存在、家庭身份融合程度、双方来往密切程度等因素。具体而言，包括未成年继子女是否与继父母共同生活，经济上继父母是否承担了相应的抚养和教育费用，抚养关系持续一定时间。本案中两个孩子与继父刘建林共同生活了近3年，继父刘建林负担了两个孩子的生活教育费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继父刘建林坚决主张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不同意交给孩子的亲生父亲抚养。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认为，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石浩离婚后没有支付过抚养费，也没有来看望孩子，而继父刘建林与两个孩子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两个孩子都已经满8周岁，经征求孩子的意见，两个孩子都表示啊，不愿意跟石浩一起生活，更愿意跟继父刘建林一起生活。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最终法院驳回了亲生父亲石浩的诉讼请求，两个孩子与继父一起生活，石浩可以来探望两个孩子。在领取判决书那天，石浩在法院门口见到了自己的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依偎在继父刘建林的两边，十分的亲密。此情此景让石浩深深的惭愧和羡慕，自己对孩子的付出确实还比不上这位继父，很久没有来看望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自然会感到陌生和疏远。观众朋友，案例二中的石浩与案例一中的张勇同样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但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案件的结果也就截然相反。血浓于水，亲情也离不开爱的浇灌，即便有血缘关系，对孩子不管不问，也一样争不到抚养权。给予孩子全心全意的爱和关怀才是最大的底牌。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0: 男子为生病工友垫付医药费，可工友竟恩将仇报。另一男子为了免受处罚，委托朋友垫钱帮忙疏通关系。两起案件都因好心帮朋友垫钱引发矛盾，为何结局却截然相反？以怨报德的兄弟，下期播出。
2: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

0: 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他披着银行职员的可信外衣，虚构理财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只为博红颜一笑。面对法庭讯问，他非但没有一丝悔意，还拒不认罪。
8: 他说：“你可以选择离开，就是说出国或者怎么样等。”就是再回来，那这个情况我当时其实也跟我的父母提到过，那但是我依然就是今天在这里，我也不后悔当时说就是来留下来面对。
7: 为了填补上千万元的亏空，他继续铤而走险，伪造证据，捏造债务，提起虚假诉讼，致他人资产被冻结。
9: 你已经犯大了滔天大罪了，你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你把我们这些朋友和亲人都害惨了，你说是啊？你还在这个审判席上垂死挣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毫无意义。
7: 千万赃款挥霍一空，被害人血本无归，主播收取的巨额打赏能否依法追回？
10: 但是您听我说啊，就是在您的理解，我是很挣钱的那种主播。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四个字，风光不再，您能理解吗？我最挣钱的时候可能截止到2021年就停止了。
7: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下集。
11: 求你爱总是等待相隔。
7: 为了守住直播间的虚荣与光环，3年内她疯狂向男主播豪掷千万。然而当巨额的打赏金额定格在榜首时，一副手铐也悄然向他靠近。
12: 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诈骗。2019年至2022年6月期间，被告人潘虚构银行需要冲任务拉业绩、父亲生意需要周转资金等事实，在明知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向被害人骗取1000万元以上，用于抖音充值打赏主播等挥霍。本院认为，被告人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 这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的第一宗罪。3年时间里，这个34岁的银行女职员骗取13名被害人近2000万元，其中将1700余万元用于打赏才艺男主播。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当庭拒不认罪，并矢口否认诈骗相关事实。他辩称他的行为并非是诈骗，他和被害人之间只是属于民间借贷。
8: 诈骗这个罪名我个人是认为不成立的。这么多年我没有具体每一笔说明说是银行理财这种字眼，那包括他们其实也没有仔细的问过我。
7: 当白日的浮华褪去，当城市的街道归于沉寂，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虚拟世界开始点亮它的霓虹。这是一场属于黑夜的虚拟的狂欢， 在这里没有昼夜之分，只有永不打烊的直播间。

0: 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金钱变成了一串串数字，掌声变成了绚烂的特效，而虚荣心则被量化为一张张榜单。
1: 借我钱的一所摩天大楼，还有钱。
0: 这位名叫不语娃娃的网友是抖音平台上一位才艺男主播的狂热粉丝，是直播间里长期霸榜的榜一大姐，富家千金，银行精英，家庭美满，这是潘某在直播间和粉丝群里精心打造的人设。而真实的他呢，公诉人在法庭上的举证彻底揭开了这个在直播间豪掷千万的榜一大姐的真面目。
2: 曾经他在这个我们审查逮捕阶段，他提出过说，我的前夫会帮我赔的，我的家人会帮我赔的。但是其实后期我们也侧面了解到，一个是前夫也正是因为他欠了巨额的钱款，所以才走到了离婚这一步。那父母的话其实已经年迈，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母亲呢也这几年中已经重病好几次，家里从经济情况上来说，根本就没有能力为他偿还这巨额的这个债务。
0: 银行人员这个身份成了潘某最大的信用背书，而他的目标不是陌生人，而是自己的亲友同学，关系要好的客户。在这些被害人中，没有人怀疑他这个银行职员会骗自己的钱，于是他们陆续把钱打到潘某的个人账户，总额超过千万元。然而这些钱一分都没有进入过银行。
3: 下面向法庭出示被告潘在2024年2月5日公安阶段的一份陈述。其具体陈述道，因为我之前是在邮储银行上班的，然后呢我就跟我身边的朋友亲戚说银行里有理财产品或者银行存款，他们也愿意把钱放到我这里，然后我每个月给他们支付利息。其实这些转给我的钱大部分都被我用来抖音充值了，后来我也没有钱支付给他们利息了，然后他们就去法院起诉我了。
0: 2022年初，潘某的资金链彻底断裂，大量被害人开始上门索要钱款。为了掩盖自己已经将近2000万元挥霍一空的事实，走投无路的潘某策划了一场更加让人出乎意料的犯罪——虚假诉讼。他将同为主播粉丝的龟女士推上了被告席，企图转嫁债务，金蝉脱壳。这便是被告人潘某的第二宗罪。
3: 二、虚假诉讼。2020年11月至2022年2月期间，被告人潘向龟庆凤转账共计936万元，委托龟庆凤代为在抖音平台充值抖币，后龟庆凤按照被告人潘的指示进行充值。2022年3月，被告人潘以其委托龟充值抖币产生的银行流水事先欺骗龟庆凤录下的虚假录音等作为证据，向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龟庆凤归还借款708万元，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龟庆凤银行存款708万元或查封扣押与之相等额的财产。秀洲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致使龟庆凤名下110万余元资金被冻结，3套房产被查封。
0: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7条之一，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虚假诉讼罪追究被告人潘某的刑事责任。
4: 被告人，首先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虚假诉讼罪的罪名有什么意见吗？
5: 虚假诉讼的话，我认罪认罚。
4: 那么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部分你本人有什么意见吗？
5: 涉及到虚假诉讼这个罪名，我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就是在整个这个案子当中，我当时是就是请了代理律师全权委托他去处理。那么我当在涉及虚假诉讼中的所有的证据的材料也都是在当时的这个代理人的指示下去操作的。那当然我现在也知道我肯定是就是触犯了这个虚假诉讼这个刑事的责任。那在当时的话，在那样子的情况下，我是

0: 完全信任了当时的这个辩护人，包括如何去录音，证据中提到的如何去打电话等，都是在当时的这个代理人的操作指示下去执行。
1: 面对虚假诉讼的指控，潘某虽然认罪，但是他却将全部责任推给了他口中所谓的律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懂法、被误导、被利用的弱者。
2: 那么经常啊，2022年11月到2022年2月期间啊，你向归信奉转账共计936万元啊。那么这部分转账是用来干什么的？
0: 转给他的这些是，用于了抖音的充值。
2: 你让他帮你抖音充值的啊，也帮你充值完了啊。后来为什么还要以这些钱是归信奉欠你的借款为由向法院起诉呢？
0: 那么当时其实在最后，当我就是没有办法一次性还清我所后面涉及到的本金了之后，我当时就是去咨询了一下，就是说法律方面的这个，我说我就是做了这个事情也就是现在要怎么，就是我可以就是说能够减少损失。
2: 你也知道这部分是用来抖音充值，但你依然想通过律师看看法律上有什么空子可钻，把这个钱反而是要回来，是吗？
0: 我如果说知道法律这方面的话，我不可能说自己去请辩护律师，然后付额了高额的律师费了。因为在我涉及到跟银行的交往当中，涉及到很多就是情感诈骗也好，各种的东西。那么我当时就想到说，为什么自己会就是一直就处于这种就是打赏的这种状态？那么我当时想到说，我跟银行之间所有的很多的这个充值的这个记录也好，就是纽带都是通过归信奉的。那么我当时就是跟当时的这个代理律师提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当时代理律师给到我的时候，他说这就是银行跟归信奉联合起来给你设的局的这个圈套，你可以去起诉他。
1: 此后潘某又是如何一步步给归女士设置陷阱的呢？在虚假诉讼这起民事案件中，潘某曾经向民事案件的法官提交过一份关键证据，眼看他的计谋就快得逞，但他却不知法官又怎会被他这点粗浅的小伎俩蒙蔽呢？
3: 喂，乖乖啊。
4: 是这样子啊，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啊，本来说15号左右不是要打回给我的吗？
5: 对，
4: 然后但是也没有打回给我，然后我这边的话他们也催我催得急。你那边你看一下就什么时候能尽快安排？
5: 月底吧。
4: 金额的话我对了一下应该在700万左右。这个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啊。
6: 因为在这个录音当中，潘某要求归某还款的时候呢，归某也没有进行否认，已经能够初步证明他们之间的借贷合意。如果没有后续的其他证据来进行推翻的话，就是原告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一个举证。
1: 但让人不解的是，既然不存在欠款，为何归女士却在电话中承认自己欠潘某700多万元的事实呢？
2: 那么你在法院起诉归信奉时提交那段录音里啊，归信奉承认是欠你钱，那么这段录音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段录音也是就是当时的这个代理律师就是教我去怎么做的。
2: 那么你是怎么说服归信奉来承认欠你钱的呢？因为他也明明没欠你钱了，对吗？
0: 当时的信息我记得应该也是当时的这个代理律师就是帮忙去组织去发的。
2: 潘伟仪，现在公孙提醒你注意，事情呢是你自己做的，那么你在法庭陈述的时候请你客观陈述，不用每句话带上当时的代理律师，因为这个事情后面都是你自己在做了。
0: 是，
2: 请你陈述自己当时做的行为怎么想的，跟归信奉之间怎么交涉的。
0: 当时就是我姐姐在跟我要当时的这个本金，然后就是我当时可能身边因为一下子没有拿不出那么多来，所以就是当时我说就是帮忙就是姐姐这里说一下，就是说这个钱就是借给你了这样。
2: 那么下面啊，向法庭出示一组被告人的陈述。当时把钱存在我这里的一些人找到我，因为我没钱支付给他们利息了，就都来找我了。我为了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就骗他们说这个钱都给了归信奉，他们也需要证据，同时我想着起诉的时候我也需要更多有利于我的证据，所以事先跟归信奉说好，我说我转给他 用于抖音充值的钱有一部分是我姐钱来烂的。

0: 他现在来找我要钱了，我暂时没钱了，所以呢就跟归庆凤说，叫他帮我演一下，就说这些钱是我借给他的，归庆凤也同意了。这个电话其实我已经给他录音了，录音是目的是一方面呢，接下去我要去起诉他还钱的时候作为证据，另一方面呢是暂时应付一下钱兰兰，让他相信我的钱都借给别人了。
1: 那么这900多万元的打赏金，潘某又为何不自己充值，而是委托归女士帮其进行充值呢？
0: 归庆凤陈述道，潘伟一属于刷礼物很多的那种人，但她老公不让她刷礼物，因为抖音 APP 主播快到年底的时候需要打年度比赛，这个时候潘伟一就跟我说，她怕她老公知道还有充值有流水删不掉，她的卡还限额，这些理由她就把钱打到我卡里，让我帮她充值到她的抖音账号上。
1: 骗取电话录音只是被告人潘某的第一步，接下来他又是如何再次骗取归女士的信任，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0: 你为什么让归庆凤还要删除你让他帮忙抖音充值的一些聊天记录啊？
2: 也是在当时确实是在代理人的这个指导之下，我自己其实完全在当时的这种状况之下，面对那样子的我是一种手足无措的这种状态。
0: 潘供述道，我骗归庆凤删除我跟他之间所有的聊天记录，因为我们的聊天记录里清楚的记录着我叫他帮我充值，把资金转给他，叫他帮我充值到指定的抖音账号里。删除了这些聊天记录后，我觉得就找不到我叫他帮我充值的证据了。
1: 在虚假诉讼这一节犯罪事实中，被告人试图把律师幕后策划作为他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但他却忘了，即便有人在他身后出谋划策，但这一切的行为也都是他一人独自完成的。
3: 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他想从2楼跳下去，或者就是还有一次说最好是睡一觉就再也不要醒过来了。我当时多害怕，我当时想说太恐怖了，你这个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因为是知情者，你知道我这个心里也过意不去，对吧？然后凑了66万借给他的。
1: 归女士说，她不仅没有欠潘某一分钱，还被潘某诈骗了66万元。潘某在收到钱款后便消失在了她的生活中，直到归女士突然收到短信，一笔从天而降的巨债狠狠地砸中了自己。她披着银行职员的可信外衣，虚构理财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只为博红颜一笑。面对法庭讯问，他非但没有一丝悔意，还拒不认罪。
4: 你已经犯大了滔天大罪了，你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你把我们这些朋友和亲人都害惨了，你说是吧？你还在这个审判席上垂死挣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毫无意义。
1: 千万赃款挥霍一空，被害人血本无归，主播收取的巨额打赏能否依法追回？
5: 但是您听我说啊，就是在您的理解，我是很挣钱的那一种主播，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4个字：风光不再。您能理解吗？我最挣钱的时候，可能截止到2021年就停止了。
1: 现在开庭，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下集正在播出。而正是这起虚假诉讼案，让警方意外撕开了背后惊天诈骗案的口子。警方顺着资金流深挖，解开了这个横跨3年、涉案高达1000万元的惊天诈骗大案。那么这些所谓的直播间粉丝究竟是如何深陷打赏的陷阱里无法自拔的呢？
3: 刚开始就刷一点点，就感觉哎，唱歌挺好听的，然后可能刷一个小星星、小花花之类的哈。当时其实好多人大家都在刷，然后呢就刷了，然后刷的就有点，人家说上头了，一下子有点哎，好像有点停不住似的。你一刷，然后就会给你很大的牌面，就进去了之后啊，各种欢迎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突然哎呦，人有的时候这种虚荣心会一下子就是上来了。
1: 上头，这是很多直播打赏者共同的感受。平台设计精巧的互动机制，主播营造亲密的氛围，直播间里此起彼伏的礼物特效，都在不断刺激着打赏者的多巴胺分泌。而对于潘某来说，这种上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0: 被告人潘伟一呢也供述过这个给主播打赏方面的相关的事实，宣读如下。我从2018年开始关注，2020年开始给他在抖音上刷了100多万元的礼物的时候，在一次直播中不经意间呢，他在给我们看相册的时候看到给

0: 跟一个女的说，老婆我要去上班了，我在她粉丝群好友中的关系非常好的，那是觉得骗了我，害怕我不去直播间给她打赏了，粉丝群里其他人也不去了，因为之前她跟我说过她没有女朋友，知道之后我是非常生气的，也不去看直播了。后来有一天她突然给我发消息问我最近是不是有事情，我就主动提了这个女朋友赵可欣，她就说我跟她只是玩一玩的，现在也分手了，不再同居了，跟我解释之后呢，对我态度又很好，后来我就慢慢又继续信任她，回到直播间继续看她直播，给她刷礼物。我第二次退网的原因是发现她和赵可欣又在一起了。
1: 两次发现，两次解释，两次原谅，潘某就像一个被操控的木偶，在男主播的情感操控下反复进出直播间，而他每次的回归都伴随着更加疯狂的打赏，
0: 对我态度和耐心都非常好，每天都非常主动给我发一些男女朋友之间的话语，每天发的信息给我的感觉就是像谈恋爱一样，大家也没有说破，他给我充足的情绪价值，很关心我，他每天做什么事情都是给我报备，就像是网恋一样，我过生日的时候他都是给我买礼物或者发红包，也会偶尔给我寄一些手链之类的礼物。
1: 像网恋一样，这句话道出了潘某疯狂打赏的真相，他不是在为男主播的才艺买单，而是在为情绪价值买单，他需要的是那个屏幕那头的男主播每天的早安晚安，是那些看似亲密的私聊，是那种被关注被重视被在乎着的感觉。一个以为是恋爱，一个认为是朋友，这场认知的错位代价是1700多万元的真金白银，而这些钱真正的主人是13名被潘某欺骗的亲友。
0: 潘伟对起诉书指控的虚假诉讼罪名虽然表示认罪，但是避重就轻，对起诉书指控的诈骗罪名和相关的事实均不承认，且呢就很多客观情况做出了与此前供述中完全不一致的辩解。被告人潘伟一在主动投案后未对虚假诉讼事实进行如实供述，不能认定为自首，对诈骗事实拒不认罪，对诈骗赃款未进行退赔退赃。综上，被告人潘伟一目前没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
2: 在这个案件当中，潘伟一没有跑，没有逃，电话一直保持通畅，他也还了利息，也还了本金，又写了借条，这是民事欺诈，对，不是这刑事诈骗。
0: 我们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的界限从来就不是严重不严重这么模糊的一个判断标准，而是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么一个刚性的判断标准。本案因为没有报案，所以呢就不是诈骗。那我们刑事角度评判一个案件是否构成犯罪，向来不是只有被害人来报案了才是一个刑事案件，那么也有我们司法机关主动履职，在调查的过程中抽丝剥茧，发现构成刑事犯罪了，我们主动立案。
3: 法庭辩论终结，那被告人潘最后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4: 失足未成千古恨，今朝立志做新人。今天坐在这里我依然相信这个法律绝对的公平跟公正，它不会是强权的这个代名词相信它依旧有尊重与关怀，并是带有温度的。
1: 庭审结束后，13名被害人找到了主审案件的法官，他们对于庭上被告人拒不认罪的表现既愤怒又失望，而更多的是不甘，这些情绪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5: 刚刚坐在那个法院那个审判席上他还在撒谎，他 一个月的收入都40多万，就是一个主管他才20来万，那么他这个嘴巴这个就是一直在谎言中他一直在生活在谎言中，他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构思谎言了以后再反映出来的，你说是吧？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1: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拨通了男主播尹某的电话，因为潘某本人目前已无退赃能力，想要追回13名被害人的损失，只能尽可能的从赃款流向的第三方直播平台和主播那里追索。
3: 你说如果说你为此提现了100万，你说我今天我只退你5万，那你说这个差距是不是过大？
6: 就是在您的理解，我是很挣钱的那种主播，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4个字，风光不再，您能理解吗？
7: 嗯，
6: 我最挣钱的时候，可能截止到21年就停止了。您这个退到位，我是退不到位了。我有心退，但

0: 但是我现在没有钱，肯定尽量多挣钱呗，就把直播捡起来，能挣钱多挣点，到时候尽量多尽自己一份力，这个我都明白，我不是说跟您犟嘴，说这个钱我就退30万不退了，我是这个意思，我肯定也尽我能力。
1: 风光不再，这是严某给出的理由，但法官手中的数据显示，仅2021年12月一个月，严某从潘某的打赏中获得的提成就不是一个小数目。经过和法官沟通，最终严某承诺自己会尽力想办法多退一些。
2: 追赃挽损也是我们法院层面上面案件释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么尤其是这种损失比较大、被害人比较多的案件当中，如何去向这个案外人进行一个追赃，那么追赃的数额如何认定，其实目前仍然是法律的一个难点。那么后期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情况和这个平台方和主播方进行沟通对接也好，也会去从其他方面尽量的做这个追赃挽损的工作。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第三方直播平台主动退出480万元，而主播尹某因个人名下存在负债，无能力偿还，最终仅退赔30万元。2025年10月9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共计1800万元，属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潘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行为已构成虚假

诉讼罪，最终法院判决，以被告人潘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10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100万元。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100万零2000元。二，扣押在案的退赔款510万元，按比例发还被害人，责令被告人潘某退赔不足部分发还被害人。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亲手策划了一场涉及千万资金、横跨诈骗与虚假诉讼的双重犯罪。潘某的榜一大姐梦彻底破碎，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众人的唾弃、漫长的牢狱生涯。而那些被他欺骗、被他利用、被他伤害的人，却要用漫长的岁月去修补被摧毁的生活与信任。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庭。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婚姻里的重重危机让他的内心备受煎熬，
1: 我自己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
2: 就怕我跟别人跑了，
0: 前妻的一场感情纠葛让他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3: 他不如趁着这个机会讹对方一笔钱，
0: 谈判破裂，他丧失理智，酿成大错。决裂高墙内外即将播出。
4: 报告，
5: 进来。
0: 2026年7月28日，山东省临沂监狱的服刑人员刘阿宝终于见到了儿子，这是案发近5年来父子俩第一次见面。刚一见面，他就蹲在儿子面前泣不成声。然而，与他的激动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儿子却异常平静，长时间的沉默着。
1: 我做梦都想见你。我也知道我见了你，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去跟你说什么。对不起你，真的，儿子。
0: 对于父亲一连串的自责和道歉，儿子用简单的两个字“没事儿”作为回应。然而，刘阿宝非常清楚，他给儿子带来的伤害并不是这样轻松就可以接过的，不然儿子怎么会在案发后一次都没有来看他，甚至连回信都没有一封呢？
1: 光知道他恨我、怨我，恨不是应该的吗？就我设身处地，我站在他的角度想，就应该恨呀，就应该怨呀，为什么？我把他的家庭毁了。
0: 那么刘阿宝究竟做了什么事让儿子对他如此怨恨？事情还要从5年前的那个夏天说起。那是2021年8月15日，在山东省枣庄市某乡镇的一个家具厂门口，一个身影焦急地徘徊着。
1: 我去了抽烟，一闻见他不搁办公室了，我就出来给他打了电话。
0: 在门口焦灼等待的人正是刘阿宝。他打电话要约见的是这个家具厂的厂长张伟。刚一见面，刘阿宝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3: 刘宝是非常愤怒的，又联系这个男的，说你为什么还不给钱？
1: 我不会硬气，你不行，你要半个月，半个月我也给你老婆了，半个月你又没有，啊你过个准信老婆了。
0: 原来刘阿宝约见对方是为了催要一笔钱，而这笔钱是2周前双方口头约定好的。
1: 他就问他这事，他又说没钱，那你给我是个说法，我说的但是说好的呀。
6: 就跟刘宝说，我现在确实是没钱，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刚好是洗完澡就摆个那个，我拽回来就夹在肩膀上去了。
0: 刘阿宝的这个举动让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0: 下定了决心，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达到目的，因为最近他正被各种催债电话逼得焦头烂额。
1: 就是因为催贷了之后才开始全崩了嘛，坐立不安，一天就是这样，整夜整夜的不睡觉的，井上有，就是一夜不睡觉，一夜不睡觉。
0: 那么刘阿宝为何负债累累难以为继？他与张伟之间又有什么纠葛呢？在刘阿宝看来，这一切都与一个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个女人正是他的前妻。
1: 我一直觉得她比较什么老实的，属于那种很老实的人，可能因为被骗了，可能我是这么感觉她的。
0: 每当想起这些年和前妻的感情纠葛，刘阿宝的内心就涌起很多复杂的情绪。曾经两个人也有过甜蜜的时刻，相识之初他们才十七八岁，在同一家食堂打工。
1: 我已经在那待了就是两年了，然后正好他去了做服务员。
2: 刚开始还是蛮好的，其实说实话他真的对我是挺好的，知道吗？
0: 在朝夕相处中，两个年轻人互生好感，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然而这段感情却遭到了女方父母的强烈反对，主要原因在于无法接受刘阿宝特殊的家庭和成长环境。
1: 从我记事的时候吧，我父亲就是喝农药死了，那时候我才刚开始记事吧，七周岁了。然后隔一年我妈妈改嫁带我弟弟走了。
3: 他的爷爷奶奶把他抚养长大，后期他爷爷奶奶去世之后呢，他大爷呢照顾他一段时间。
1: 家里什么人没有，跟着他过去你不吃苦受罪啊。
0: 刘阿宝幼年遭遇家庭变故，早早就步入社会，孤苦无依，因此对于女友父母的担忧刘阿宝非常理解。只是让他感动的是，女友坚定地选择了他。
2: 我原先给他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嫌弃过他的家庭嘛，然后就想着只要是两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然后怎么可能都会过得好，对吧？
0: 就这样两个人开始共同生活。孩子三岁多时，为了生计他们一起外出打工。谁也没有想到这段浓烈的感情此后竟然会出现重重危机。
1: 恰恰巧是我那天去找他去，因为我们不在一起住，两个厂子嘛，我就找他，恰恰巧我就听见手机响了。
3: 因为当时他们经济条件有限，他们两人就约好先不办手机卡。
1: 因为我明明知道他的手机卡还没办，他手机怎么响了？我说的。
0: 让刘阿宝觉得蹊跷的是，妻子的手机卡还没有办理，怎么会有电话打来？趁着妻子不在身边，他接通了来电。
1: 我接了，是一个男的说的，我一说话呢就挂了。
0: 对方的反应让刘阿宝更加起了疑心。妻子回来后，他反复追问手机卡的来历以及那个男人的身份。在他的一再逼问下，妻子说出了实情。
4: 跟刘宝说，他就是我的一个同事，平时比较关照我，但是我和他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
1: 给他打个电话没事，跟他拉拉呱，确实对这个男人有点好感了。开始
3: 当时刘宝就觉得感受到了背叛，他是非常生气的。
0: 尽管没有发生逾越道德边界的关系，但妻子的话还是让刘阿宝如坠深渊。因为他此生最担心的就是童年时的家庭悲剧再度上演，
1: 也是跟我母亲产生的这种家庭的婚姻矛盾。具体的太多的过细节没有人给我说啊，反正结果就是我父亲没想开喝农药死了。
0: 原来刘阿宝的父亲正是因为感情问题才轻生的，这件事无疑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为了避免事情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刘阿宝立即找到了那个男人，要求对方不要再和妻子联系。
1: 就别再联系我老婆就行了，我说你离得再远远的就完事了，这事我来找不着你什么了。
4: 慢慢的不信任他的妻子，就觉得他的妻子会那个背叛他。
0: 表面看来这件事就此结束，但刘阿宝的心里却有了一根难以拔除的刺，成为困扰他多年的心病。
1: 在我这边心里边是过不去了，永远过不去了。我知道的那一刻，从他嘴里说出来 对那个男的有好感的时候，我心里就

0: 一件过不去了。
1: 此后刘阿宝来到妻子所在的工厂打工，希望借此稳固自己的婚姻。然而他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减轻，反而出现了一些异常。
0: 从那开始慢慢的就失眠多了，他慢慢的出现头晕的症状。
2: 开了药吃了之后效果还是不显著。
0: 后边的医生说的，你去精神科去看看也不好的，你可能是患上这个抑郁症了之类的说的。
1: 碍于面子，刘阿宝没有去做专业诊断和治疗，只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的焦虑就会再次冒出来。
0: 只要有了第一次之后就害怕了呀，就反复焦虑的就是这些东西，没有安全感了，就自己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
1: 对感情问题的高度敏感让刘阿宝对妻子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留意，很快让他焦虑的情况再度出现。那是2014年的夏天，他和妻子回老家陪孩子，却发现妻子的电话非常频繁。
0: 半夜12点出来打电话去了，就是跑从堂屋从我们卧室跑出去，跑到大院子里边去，我不知道都跟他打手机。
2: 他就问他妻子是给谁打的电话，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他妻子说就是给原先同事打电话。刘宝又问是不是给男同事打的电话，他妻子说都是原先的同事，男同事女同事有什么区别？
0: 那也不行，就给他硬个吵硬闹，然后就打了。
1: 在妻子看来，只是朋友间的正常聊天，刘阿宝却疑神疑鬼，甚至动手打人。一怒之下，他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0: 大爷就劝我，好不容易说给你结个婚，你不能离婚啊，说的。
3: 并且你自己的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你要离婚了再找，那也挺难的。
1: 拗不过大爷的一再要求，刘阿宝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去了岳父家里。只是正在气头上的岳父母提出了一个让他非常难以接受的要求。
0: 我还得磕头给他，最重要的是我让我给他磕头，我感觉都太屈辱了。就
3: 岳父岳母也不理解他，所以就当时情绪非常激动。
1: 想到大爷的叮嘱，刘阿宝强忍着屈辱的感觉跪下了，但转瞬之间他就做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举动。
0: 他们可能也没注意，我掏出来就砸了，砸了第一刀没砸很深，然后又砸了第二刀，又给砸到这儿了。
2: 他这个狠劲儿让他的岳父家人还有他的妻子都是非常震惊的，他们非常惶恐。
1: 谁也没有注意到刘阿宝竟然随身携带了一把美工刀，刚刚跪下他就用刀狠狠地扎进了自己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岳父母让他赶紧去医院包扎伤口，这场离婚闹剧就此收场。只是此后几年，刘阿宝却一步步陷入网贷泥潭，让自己的生活以飞快的速度坠入深渊。夫妻关系日益恶化，他又深陷网贷泥潭，
0: 就一天到晚一天都打几十个电话，
2: 内心是非常焦虑崩溃的。
1: 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他为了还债逐渐走向疯狂。
0: 我就说没牙的都别想活了，把刀塞就行了。
2: 他把刀搭在了对方的肩膀上。
1: 决裂高墙内外正在播出。离婚风波后，妻子虽然回到了他的身边，但刘阿宝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甚至影响到他的工作和生活。
4: 整天就是以就是心理不好为理由嘛，然后就是不干活，然后不干活，然后也不让我出去打工，就怕我跟别人跑了，就
0: 根本就爬不起来了，房了就晕了，就一站起来就觉得看什么都在转，看什么都在转呀。你休息太差劲了，说满脑子里边睡着了也和没睡一样。
1: 这样的状态显然无法正常打工，因此那几年家庭的重担几乎全都落在了妻子一个人的身上，这也让夫妻矛盾更加突出。
0: 我对他确实好了，但是对他好不代表说我给他了好的物质生活。
4: 然后他家里面，你想他在家里打游戏，我在家里是我去上班，回到家之后还要做饭，还要买菜，还要给他买烟，什么东西带回来。你肯定你叫谁谁也会生气啊。
1: 无法外出务工，刘阿宝就想做挖掘机生意赚钱，因此从网贷平台贷了

0: 款准备购置一台挖掘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钱最终没有用于生意，而是在日常开支中消耗殆尽。
1: 刚开始贷的不多，那时候有30万。

0: 他内心是非常焦虑崩溃的。
1: 那段时间，刘阿宝深陷焦虑之中，还经常产生极端的念头，巨大的压力让他性情暴躁，喜怒无常。
2: 他是拿那个雨伞断了好几个，永远买跳绳就一直用玩那个跳绳打我。
3: 小孩写字写不好，然后他就会打他嘛，反正就是一不听话就会打他，然后就是
4: 玩游戏啊，打电脑。那就玩电脑的时候，我那什么都不想。
2: 他整天就是打游戏，然后半夜还在打游戏。
1: 只是逃避无法解决现实的债务问题，为了避免还款责任连累到妻儿，他与妻子协议离了婚，但依然生活在一起。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前妻和一个男人在微信上互动频繁。
4: 我一登他手机，噗嗤就来一篇信息，又是一个男人给他打的，也是那个厂长，是他正在干活的那个地方的厂长。
1: 虽然已经离婚，但在刘阿宝看来，他和前妻依然是一家人，因此那根敏感的神经又开始隐隐作痛。
5: 第一反应非常愤怒，
4: 当时我就去找那个男的理论嘛，我说谁谁他老公，我说的，你知道我找你干嘛来了吧？
0: 他想报复一下这个厂长，但是他转念一想，他还不如趁着这个机会讹对方一笔钱。
4: 我说你打算怎么解决？那我拿钱赔偿你行吗？
1: 刘阿宝顺势提出要对方赔偿80000元，一周后交付。然而两周过去了，尽管他数次催促，却一直没有拿到钱。
0: 左等右等情况下都没有任何的反馈，刘宝是非常愤怒的。
4: 我就说那鸭子都白想好了，等死就行了。
1: 对方的一再拖延让刘阿宝的心态逐渐走向极端。2021年8月15日，他带着网购的西瓜刀再次去找对方要钱，这一次他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了。
4: 他说没有，就很确定了，就已经就是确定，再也不是第一次，就是我拿，而且改成了没有，眼神都挑衅我，也不只是我的当时的就是说心情还是怎么回事吧，他就看了他就觉得他在挑衅我。
1: 也许是自卑心理作祟，刘阿宝竟然在对方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一丝挑衅的意味，这让他的情绪猛然失控，做出了一个危险的举动。
0: 他把刀搭在了对方的肩膀上，直接威胁对方给不给钱。
4: 你随便说的，你就是傻了吧，我还是没钱回来。
1: 满心期待用这笔钱解决债务问题的刘阿宝在这一刻彻底绝望，积累多时的负面情绪达到了顶点，他最终丧失理智，将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了张伟身上。
4: 当时脑子我直接就上头了，我顺手就是拿刀就直接就拉了一下子。
1: 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张伟，刘阿宝慌了神，他本能地想要逃跑，最终还是选择了投案自首。后经鉴定，被害人张伟系被锐器切割颈部，致血管大出血而死亡。2022年4月25日，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阿宝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入狱后，刘阿宝最初在山东省运河监狱服刑，2025年又调整到山东省临沂监狱服刑改造。自从案发那一刻起，愧疚和悔恨就始终折磨着他，特别是给被害人和他的亲人带来的伤害，更是让他无比痛悔。
4: 怎么报答？

0: 我特鲁斯写苏牧阳，我活的意义是什么？我有什么意义？
1: 想到自己一时冲动就轻易地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还让对方的两个孩子一夜之间遭遇失去父亲的巨大打击，他就无法原谅自己，
0: 悔恨、内疚，对不起他两个孩子，很想去弥补，但是我不知怎么样，我还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去弥补。
1: 刘阿宝知道，当伤害已经造成，再多的悔恨也难以弥补。同样让他难以面对的还有自己的儿子，案发时他的儿子还在读初中，
2: 难以置信，就我从来不会认为这种事情能发生在我这。
1: 案发后，为了躲避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他跟着母亲搬了家，远离了熟悉的生活环境，学习成绩自此一落千丈。
3: 如果说他不从老家那边转学过来，他不会是现在这个成绩，你知道吗？
1: 这些难以弥补的伤害让刘阿宝入狱后非常消极，甚至做出了危险性的举动。
4: 发现他正趴在柜子上写东西，一看两个字，遗言，
0: 煎熬，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煎熬，熬一天是一天。
1: 刘阿宝的刑期还很长，持续消沉的精神状态显然不利于他的改造，因此监区民警开展了一系列精准的教育改造措施。
4: 我们制定了一人一策的精准教育转化方案，根据他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矫正，根据干警跟他日常的谈话沟通交流，了解到他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喜欢下棋，喜欢看诗，现在他已经会写诗了，原先的时候他是会看诗，经过这段时间的沟通交流以及给他的这个兴趣的培养，现在也能自己作诗。
5: 我们教育科也组织了心理咨询师，对其进行了心理咨询、个体矫治啊，包括一些心理疏导，对，采取了一些心理治疗方面的措施。
1: 民警的引导和帮助让刘阿宝暂时打消了极端的念头，改造表现也有了一定转变。
0: 我尽可能地去调整自己嘛，不要那么悲观消极。
1: 民警们知道，要稳定他的改造状态，还必须寻找一个突破口，为他建立长期的情感支撑。
6: 新修订的监狱法也明确地规定鼓励社会力量要参与监狱的罪犯帮教，帮助罪犯建立良好的亲情关系呢，可以改善罪犯的服刑状态，能使他们有一种良好的状态当中呢服刑改造。因此呢，对于相关的工作我们还是非常重视的。
1: 在谈话中，刘阿宝多次流露出对儿子的思念与担心。案发后，他从来没有见过儿子，写信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回复，因此监狱民警决定从他的前妻那里了解一些信息，只是建立联系的过程并不顺利。
4: 咱一沟通，他前妻那时候是拒绝的，就是对于到这边之后也是不想管他了，也是不想问他了，
7: 认为这个和刘宝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也不想跟刘宝再有任何的这个来往。
3: 说实话，这个原谅不原谅，说不说都无所谓，知道吗？其实我在外面其实就是嘻嘻哈哈的，其实心里面还是蛮累的。
1: 经过持续几个月的沟通，在刘阿宝前妻的帮助下，民警们终于与他的儿子取得了联系。
4: 最后他儿子主动给我们提出来，能不能见一面，当面聊一聊。
1: 2026年7月28日，刘阿宝的儿子终于鼓起勇气来到监狱和父亲见面。
0: 站起来，来，站起来。

我给所有人带来的自由伤害。而且实话说，人家有孩子，两个孩子，我自己怎么长大的我自己很清楚，那两个孩子怎么办？

0: 要不是出这事，你绝对不会是这种结果。你怎么恨我都没关系了，只要你走得堂堂正正，只要你走得堂堂正正，坦坦荡荡。
1: 看到孩子，刘阿宝忍不住多番叮嘱，这样的话语让早已习惯了独立生活的孩子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
0: 好好保护你妈，行吗？

0: 我不知道怎么说去让你啊能说对我怨气会少一点小一点，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做。
1: 我不愿意。
2: 虽然没有太多言语，但这对父子之间的情感坚冰显然已经开始融化，重新建立起连接的亲情也将成为刘阿宝最大的改造动力。
3: 罪犯刘宝啊，从开始写下遗书到重拾信心，也折射出我们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深度和温度。这也是我们监狱对这个重新修订的监狱法呢，关于帮助罪犯重塑健康的人格啊，自立自强，悔过自新，培养罪犯重新融入社会啊的一种能力的具体的实践。
2: 带着愧疚和忏悔，刘阿宝决定勇敢面对漫长的刑期，承担触犯法律的后果，脚踏实地地走好未来的改造之路。他也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当面向被害人的家属表达他的忏悔，努力弥补给他们带来的伤害。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家吃饭，吃亮米饭。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0: 各位好，那天回家看见电梯里呀、贴着两张宣传单，仔细一看是我们这儿的派出所贴的，提醒大家防诈骗。我那天站在电梯里这么一看就看入迷了，跟着这电梯上上下下半天都忘了回家了。您看，就是这两张单子，这上边把各类骗局提炼出了关键词，总结成了公式。比如这条说，获取信任加诱导投资加线下现金交易等于诈骗。总结的真好，骗局的套路都是有规律的，这么一提炼总结呢，大家一看就清楚明白了。下次再有人给您讲故事骗您的时候，就不怕反应不过来了，想想这公式，哦，是这种套路，这不就能不上当了吗？这个办法好。我看完以后也觉得挺惭愧，人家警察那么忙，还得给咱们总结防骗攻略，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吗？那今天咱们就继续补充，给您提炼出更多的反诈公式，让更多的骗局不攻自破。
1: 我就在这骗了我一没我也没麻烦你们，
2: 我这个任务很重要，说过去。
3: 阿姐，你信我一次行不行？
4: 两千啊，给我两千多，我能挣几百块钱，是不是？这比我上班不强吗？
5: 该走就走，你们该干啥干啥。我不说，最后知道啥叫上当，知道啥叫受骗。
0: 骗局一般都骗什么呢？不是骗钱就是骗感情呗。骗感情也是为了骗钱，骗子哪有真感情啊？您要是明白了这一点呢，其实就能避免很多骗局。咱们就先来看看骗子是怎么打着感情的幌子来骗钱的。有这么一种骗局，俗称杀猪盘。您听听这名字，在骗子眼里，咱们就是这么又傻又憨，钱又多。看看别人吃过的亏，下回咱别上当。
6: 前不久，单身的钱女士收到了自称邻居发来的好友请求，通过了验证，并且跟对方核实情况。
7: 这是我们楼上的，然后说什么是漏水，我就问他那个我们家没有漏水吗？你们家是哪里漏？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他弄错了，他说他们家房子很多，然后这套房子他们保姆在打理的。
6: 钱女士发现这位自称姓王的邻居微信头像是个年轻帅气的背影，好像是在外地的某个大型互联网企业任高管。
7: 我就看一下这个朋友圈，然后呢就是点点赞啊什么的，然后我想了解一下他什么的工作啊，然后住哪里啊，这有什么车子啊，比如说房子或吃的啊什么的，就是比较是高端人士，那我也想就是接触一下看看。
6: 慢慢的，钱女士和对方聊天越来越频繁，对方似乎也对钱女士有好感，并时不时给钱女士寄来小礼物示好。
7: 他会给我发一些那个比较甜蜜的话，然后呢就感觉就是让你突然间很心动，然后还会做出一些意外的举动啊什么，对，就是手串啊什么都有，然后这种礼物啊这些的，就是比较喜欢被人家宠的嘛。
6: 不过对这位素未谋面的邻居，钱女士多少还是留了一份警惕。她想到了一个验证方法，在一个工作日的中午给王先生点了一份午餐外卖。
7: 其实我也挺有警惕心的，寄过去的话，那我能让他就感觉就是我可以证实一下这个人到底在不在这里，到底是不是有这个人。
8: 您的订单已送达。
6: 几分钟后，对方就发来了收到外卖和大快朵颐的照片，当然还有

0: 情侣之间的甜蜜私语，以及回赠定情信物的承诺。这次试探让钱女士完完全全放下了戒心，与对方开始了网恋。
1: 没过多久，男友就给钱女士寄来一部定制手机，说什么这是咱俩的专属联络工具，是我们两个人的小秘密。这里我要给大家提示一下，手机看似是一份礼物，实则呢是骗子实施下一步诈骗的关键工具。
2: 他跟我讲，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小秘密，要我们不要，就是不要跟别人说，而且这个就是让别人知道的也不好。
0: 钱女士丝毫没有意识到，男友送的手机里安装了为实施诈骗需要的聊天软件和虚假投资平台。
2: 因为我账号每天都会帮他看一看嘛，然后我看他每天都这个钱都在赚钱，那我想就是用零花钱赚一点。
0: 于是男友开始教钱女士投资基金，并把自己的资金账户交给她管理。男友赚到了钱，也会将一部分收益留给她。短短时间，钱女士就获得了35000元的现金收益。于是她开始不断加大在平台上的投入。这期间，钱女士与男友线下没有见过一次面，但她已经在虚假投资平台投入了68万元积蓄。突然有一天，对方切断了与她的联系，钱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受骗了，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1: 等等，还有一个疑问，钱女士为了核实她的身份，不是给她订过一次外卖吗？那外卖送到了呀，而且这个所谓的男友也晒照片感谢了，他怎么还能是假的呢？原来这个骗子接到外卖的电话以后，在某平台下了一个跑腿订单，让跑腿的人替他取的外卖拍的照片。没想到吧，骗子为了骗你，那真是处心积虑，一点也不怕麻烦。也正是从那一刻起，钱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落入了圈套。再说了，叫个跑腿的那算什么麻烦呢？诈骗团伙内部居然有一套话术剧本，一切都已经在设计当中。
0: 那么这些骗子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把人套进去的？一份他们内部的话术剧本把骗子的工作流程清楚地展现出来。
3: 像比如说第一天，他是先了解客户的这个性格信息，对吧？然后再给你建立初步情感之后，开始培养情感。他培养情感呢，就是先从聊感情的感情观，自己的感情经历，自己的童年生活，对吧？然后开始跟你展现自己这个幽默的一面。这同时呢，要培养这个被害人这个执行力。怎么说呢？就是早上了，早上好，给你问候一下，问候早安，早饭吃了吧？就培养每天都在保持联系。
0: 话术剧本中不仅要求诈骗分子在聊天过程中为自己打造人设，还要求通过不经意间的透露自己优秀的社会背景，详细到教育水平、家庭婚姻状况等等，甚至说话语气、遣词造句都是专门为博取被害人信任精心准备的。诈骗分子还总是换着花样，要求被害人通过一些小众聊天软件进行联系，就是想要刻意营造一种通过灰色渠道进行投资可以获得高额回报的假象。
3: 他会跟你讲，这个投资项目它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内部渠道，是保密的、涉密的，就让你觉得它是有点灰色的，那么引导你到下载这个小众聊天软件之后，就跟你讲这个小众聊天软件是保密的，完全放心的。
0: 在网络交流中，如果被对方要求使用一些小众聊天软件私下交流，又受邀代管所谓的理财账号，就需要警惕是否已经步入了对方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
1: 其实这类杀猪盘的骗局还有很多种，有冒充公司高管的，冒充金融才俊的，海归富二代的，甚至还有冒充政府官员的，人设五花八门，但内核呢全一样。先是冒充社会精英跟你谈恋爱，让你觉得自己遇上了天选之人，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熟了以后呢，他就透露内部消息，最后引着你把钱投进去。网络

0: 说实在，真假难辨，别轻易付出真心，更别轻易付出钱财。这个公式咱们可以总结得出来了吧？
1: 冒充成功人士，加网恋交友，加介绍投资，等于诈骗。
0: 虽说咱们都是老实巴交的规矩人，但有时候呢，也怕接到公检法机构打来的电话，怕的呢是自己无意中犯了什么错，或者是被什么麻烦给牵连了。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您千万别脑袋一懵任人摆布，核实对方的身份应该是第一位的。这不，湖北省襄阳市的王女士就差点上了当，好在呢，真警察及时赶到，和电话里的假警察进行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隔空硬刚。
2: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襄阳市公安局民警，你现在
3: 襄阳市公安局的是吧？
2: 对，
3: 这是南京市公安局。
2: 你别跟我扯这些，我跟你讲，我这样子，我给你负责到底，我一定把你抓出来。
3: 把我抓出来？你有这个本事吗？
2: 好，你看我有没有本事，我们试试看。
3: 过来别被抓我吧，你过来，你看我割不割你腰子。
1: 这起案件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事发当天，湖北襄阳警方接到预警信息，辖区内的王女士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于是民警四处寻找王女士，终于在一家宾馆的草丛边找到了她。
2: 还得装，装了没？
4: 没有。
1: 多亏民警的及时出现，让王女士保住了账户里近20万元。那么到底是哪些手段让王女士对骗子的话深信不疑呢？
5: 对方他说他是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民警，然后他说我的银行卡最近有过一笔大额的转账记录，怀疑我可能涉嫌出售了银行卡，跟他们南京的一个案子有关，然后都说要逮捕我。我当时一听都害怕不得了，因为我最近准备买房子，确实是有过这段转账记录。
1: 除了刚好有过大额转账的经历，王女士说对方发来的一张带有自己名字的逮捕证把自己彻底唬住了。
5: 还给我发了一个逮捕证，因为你看像我们平民老百姓平时从来都没有见过逮捕证跟警官证长啥样，所以说我肯定是相信他给身份的。
1: 于是王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软件，到宾馆开了房间，又躲到草丛里进行转账操作，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多小时。
5: 全程过程中，对方都说不要叫我告诉家人，免得他们担心。然后还说给我下了一个软件，然后我下了那个软件之后，后来我发现我所有的来电点都不能接了，他们直接通过那个软件拦截了我所有的来电电话。
1: 假警察要求王女士把自己所有银行账户的钱汇总到一个银行，再一次性转入对方提供的所谓的安全账户。因为民警及时到场，抢下了手机，这才为王女士成功保住了积蓄。
0: 您看，一个假的警官证，一张伪造的逮捕证，再加上一个来源不明的软件，让您转钱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一个流程下来，王女士就上当了。您也不想想，骗子造一张假证件那还不容易？同时您也要知道，第一，真警察办案，他不会在网上给你发警官证、逮捕证。第二呢，真警察不会让你下载软件，不会不让你跟家里人联系。第三，司法机关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安全账户，让你把钱转到的那个陌生账户其实就是骗子的口袋。您记住了，任何司法部门不会电话办案、网络办案，行政机关也不会以电话的方式办理业务。
1: 冒充公检法人员，加说你犯事儿了，加资金监管转账，等于诈骗。
0: 有人说，那都是陌生人，那肯定不能信呢，那熟人呢？前不久，内蒙古的李女士就差点被老同学骗走一大笔钱，咱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1: 家住内蒙古的李女士收到了一个微信添加好友申请，头像是自己的老同学贾某。李女士添加微信后，应对方的要求转入了 QQ 聊天，随后同学贾某主动发来了视频通话邀请。
6: 跟我视频，我接起来16秒钟看到他的头像，但是就放的头比较大，背景啥都看不到，声音听不到，就太吵了那里边。他就说，网络信号卡，听不到声音，文字交代他就给我打过来字。
1: 视频通话虽短，但李女士确实看到了所谓老同学的样貌，因此她确信和自己交流的就是老同学贾某无疑。在李女士放松戒备后，贾某就以遇到急事儿想借李女士的账户进行资金周转为由，忽悠李女士将40万元现金转到了诈骗账户上。 好在警方启动了紧急止付机制，成功。

0: 将被骗的40万元拦截。短短的16秒钟就让李女士信以为真，40万的积蓄差点就进入了骗子的腰包。今天这第三个公式您一定记牢了，冒充熟人加线上借钱加伪造人脸视频通话等于诈骗。最后再叮嘱您一句话，只要对方提到转账汇款，哪怕是跟您视频通话了，你也先别急着操作，务必给自己的朋友或亲属回拨个电话确认一下，就能知道是否确有其事了。
1: 现在我们的生活，无论是购物、出行，甚至理财，都离不开网络。比方说，旅行途中忽然有个电话打过来，说你返程的航班取消了。套路还是那三步：先爆出你的信息让你信，再说出航班取消让你慌，最后呢，催你下载软件办退款。可怕的是，手机软件里的屏幕共享功能已经开启，手机里的卡号、密码、验证码全都让人看到了。这时诈骗分子想要取走你银行卡里的存款，那就像探囊取物一样简单。姚女士就是这样上了当，
2: 操控我的手机转走了我银行卡里面的45万元人民币。
0: 意识到被骗后，姚女士慌了，立即前往虎跳峡派出所报警。随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核实情况，刑侦大队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程序，把关键的支付信息推送到资金流向地，将未转移的资金成功锁定，姚女士的45万元得以保全。
3: 跟你们两个说个好消息，45万元一分不剩，一分没有少，全部拦下来了。我们
4: 哦，谢谢你们，
3: 拦下来了，好吧，现在放心一点的，
4: 这样就放心的。
5: 犯罪团伙在实施诈骗过程中，通常诱导被害人下载屏幕共享或者说远程屏幕控制的软件，在下载 APP 以后，你在操作屏幕的同时，嫌疑人同样可以看到你的支付密码或者说验证码，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样可以把资金转走。
1: 那您这时呢，可能会问了，骗子让下载软件，您就下载软件，你怎么那么听他的呀？其实啊，骗子是先拿快速退款核验身份当幌子，让你觉得只有下载了这个软件才能完成退款，不是他在求你，是你在找他帮忙。这么一来，您心里那点防备也就放松了。这时候您心里可能又冒出另一个问题，那下载第三方软件的时候，手机明明会弹出风险提示，怎么就没能拦住呢？答案很简单，骗子早就把这事儿都算计进去了，他会一步步教你操作，遇到风险提示的时候呢，就告诉你说这是我们的内部软件，不用管。您这边正急着退票，他又顶着官方客服的名头，您哪还顾得上细看那个提示啊？软件一旦装上，银行卡里的存款很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这类紧急事由的骗局公式您要记牢：
0: 航班取消加提供退改签加下载不明软件转账等于诈骗。
1: 另外，这种拿紧急事由吓唬人的套路可不光是冒充航空公司，还有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说您开通了会员要自动扣费的，有冒充社保局的说您的社保卡涉嫌违规需要处理的，再有呢，冒充快递公司说您的包裹丢了要给您理赔的，名目五花八门，给您制造焦虑，让您乱了阵脚，失去辨别能力。那我们该怎么辨别呢？很简单，还是挂断电话找官方核对。
0: 吉林市的小李闲暇时喜欢赚些外快，之前他曾做过类似的网络刷单，每单能获得1到2元的报酬，而这一则刷单广告称每单能获得30-40元。为增加可信度，对方还给小李发来了向其他刷单者支付报酬的截图。在诱惑下，小李当天便按照对方提供的视频教程，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进行操作。
6: 扫码搜到这个商品，一个药店的1号链接，然后的话是298块钱，然后下单完了之后，他就给您那个转到就是说支付宝付款页面，到付款页面的话，他提醒你把那个密码故意输错三次的话，然后密码就是错了，然后的话需要一个刷脸认证，然后视频上教哈，就是刷脸完了之后还有一步，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就是刷完脸之后那个钱就过去了。
0: 面对疑问，对方称是小李的操作步骤不对，

0: 但承诺可以将钱款原路返还，并发给他一个需要填写支付宝账户和密码的链接。
1: 我就把那个密码输入了，把那个脸给刷了。刷完之后的话，然后钱也没退回来，他说是后台有问题，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延迟。然后的话，当时是晚上嘛，我就那个就休息了，就醒来就发现就是手机的这个钱被刷出去了。
2: 实际上诈骗分子这边也是利用了他这一个我说你去进行这个刷单返利的过程中失误操作导致的这个刷单没有返利，这是你个人原因，然后我提供给你一个虚假的链接，你在这个链接中输入你的银行卡或者是支付宝账号密码，在后台上他就不知不觉就获取你的账号和密码，这样呢他就可以去进行消费。
3: 小李原本是想赚点外快，结果自己的60000多元就这样被划走了。咱要是不想掉进这种刷单骗局，就要记住以下这几条。首先，刷单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本身就不应该做。其次呢，凡是让你故意输错密码触发刷脸认证的，立马停手，这就是个坑。最重要的是，任何情况下千万别把自己的支付宝银行卡密码往不明的链接里边填，填了就等于把自己的家门钥匙交给了别人。
0: 高薪刷单加假刷脸认证等于诈骗。
3: 年轻人想的是赚钱，老年人想的是养生，而有些骗局呢，就是专门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的。
4: 家某学家一定在床上学会去养生，你现在不养生，以后就会去养医生。
0: 70岁的刘先生住在天津市蓟州区，他通过一个微信群里的网址链接进入一个名叫潇洒甄选的直播间，刚开始还是健康科普讲座，渐渐的直播内容开始转向带货。视频中这位自称李会长的健康养生顾问推销一款藏红花4件套床上用品。
4: 起到什么呀？活血化瘀，对不对？
5: 是的。
4: 你就是失眠的、多梦的、睡眠不好的家人们，一定来多多的去体验体验。它不能是说多的活血化瘀，而且家人们，我说呀，它可以做的什么呀？通经络、凉血解毒，而且消炎止痛，对不对，家人们？
0: 刘先生正好有失眠症状，于是立即决定购买这款4件套。看到直播间的点赞数已接近100万，特价名额有限，他急忙下单抢购。
4: 对啊，这个4件套不便宜啊，正常的话外面没有低于2688的。咱们我说一下哈，
5: 因为一款4件套而记住小白，你再给我打个5折，269上车。
4: 不行，那算了吧。
6: 当时看直播上一排的在叭叭一排冒白烟，我一瞅是凉气，我说这个真行管事，我都买了。
0: 然而刘先生使用后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疗效，原来这套声称添加了藏红花等中药成分的床上用品，产品标签上标注的执行标准和安全技术类别并不是药品或医疗器械标准，而是纺织产品标准。声称能治病的藏红花4件套原来只是普通的纺织产品，刘先生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
3: 刘先生发现买到的商品货不对版，想退货时才发现链接看完就失效了，想看回放视频也找不到，连交易记录都查不着。说白了，就是让你买完了想投诉都没地儿说理去。那么您肯定纳闷，刘先生是怎么进的这个直播间呢？说起来很简单，扫码，然后再免费领一盒土鸡蛋。可这号称富含营养元素的鸡蛋，其实呢就是骗子采购的个头很小的普通鸡蛋，盖上一个戳就身价倍增。老人家领了鸡蛋，也就顺手被拉进了群，进了直播间。有人心想，我就进去看看，我不买。骗子做了多少准备呀？就不信您能不买。
0: 这是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近期对私域直播平台进行的一次全面排查。排查中发现，一家公司提供的直播系统留有可以人为篡改数据的后台，经营者敲敲键盘就能随意修改观看人数和点赞数。哪怕直播间只有一个真人，观众端也能显示成千上万人在看。平台还提供机器人暖场功能，屏幕上那些产品好、第二次买了的评论全是提前设定。

0: 好的，没有一条是真的。
1: 那么也就是说，机器人暖场这个功能，也就是说在固定的时间内，按照固定的频次发表你提前预设好的评论。我们的直播经营者可以控制大量的虚拟账号来提前发表他想要的评论内容，他的那个评论可以自行定义的，比如说产品好，第二次回购，老师说的对，都可以。
2: 刚才片子里有一个词儿叫私域直播，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关起门来播，不对外公开的直播间，得有邀请才能进。就是因为直播间里头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所以骗子才敢在里头为所欲为。针对这种私域直播坑老骗局，2025年10月15日，市场监管总局通报已对潇洒甄选的实际运营主体立案调查，随后呢也将其列入了整治名单。有关部门已经出手了，中老年朋友自己也得提高警惕。这一类骗局的反诈攻势您记牢了。
0: 送礼品加引导进入私域直播间加推销假冒伪劣养生产品等于诈骗。
2: 骗子送出的礼品可不单单是鸡蛋、大米、食用油还有现金红包那么简单，花样翻来覆去，目的只有一个，把你拉进私域直播间，让你掏钱。刚才一口气拆解了六大类诈骗的套路，您看像不像六份反诈说明书？您可以把它装订成册，别急，再给您来一个封底，这套顺口溜没事多念念，对您也是个提醒。
0: 网上交友甜如蜜，带你赚钱是演戏，熟人借钱别着急，当面核实是铁律，公检法来电别慌张，要你转账没商量，航班取消别犯难，咨询官方打热线，刷单返利诱惑大，输错密码是欺诈，免费鸡蛋和米面，私域直播是表演，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钱没影，便宜不会找上门，一念贪心害死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孩子在我们这里读书要复考，医疗保险呢，这里生活就要办理和复考。
1: 那你宣告失踪以后，这小孩就处于一个无人管的状态，那他的法定监护人是谁？
2: 哪一天的话，这孩子真的被收养了，父亲就突然冒出来，他说：“我没有同意呢。”
0: 我的天哪，那这个父亲都不想，你去哪去找这个父亲？
1: 让他在这个环境下面健康快乐的成长，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心愿。
3: 小兵2012年在广东出生，母亲郑秀英在他仅3个月大时将他带回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林秀村，交给外婆李梅英抚养，之后便杳无音信。小斌自小由外婆艰难拉扯长大，9岁时外婆身体每况愈下，已经无力继续照料他。
1: 他在外面生了这个小孩，他也没告诉他外婆这小斌的爸爸是谁。
4: 9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他这么大了，有人都帮我领养这个小孩吗？
3: 同样身处广西的吴先友、杨水英夫妇，2021年7月痛失28岁的独子。听说小斌的遭遇后，夫妇二人心生恻隐。经过多次相处，与外婆充分沟通后，2021年底，小斌正式来到吴先友夫妇家共同生活，终于拥有了他期盼已久的父母关爱和陪伴。
0: 反正找一个能够相依为命这一个家庭，我们有儿子叫，他有父亲叫。
5: 我老公问他：“我们当你的爸爸妈妈可以吗？”“好啊，到这里的就叫爸爸妈妈了。”
3: 小兵很快适应了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但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因为没有法定收养手续，迁户口、升学、就读、医保报销等就都没有着落。想要给孩子一个法律意义上名正言顺的归宿，这条路远比一家人想象的要坎坷。
0: 这个孩子在我们这里读书要复考，既然在我们这里生活就要办理和复考，医疗保险呢都要买，读书啊就一定要复考。
3: 2022年1月22号，吴先友来到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政局提交收养申请，却被工作人员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收养登记相关规定，送养只能由被收养人的合法监护人实施，而当时小斌的法定监护人为生母郑秀英，外婆李梅英不具备送养资格。但郑秀英已经失踪多年，生死下落不明。
4: 反正我们联系不到的，我们叫派出所联系啊，拿找他身份证找不到，我们连找了4年。
3: 其实早在2018年，李梅英就已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寻找女儿郑秀英。公安部门多方排查后，先后2次出具人员未找到回执，证实始终没有找到郑秀英。鉴于小斌生父信息不详、生母下落不明的特殊情况，民政部门给出建议，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将小斌的监护权变更至外婆李梅英名下。2023年1月，李梅英持派出所人员未找到回执，向法院申请宣告女儿郑秀英失踪。承办此案的正是当时还在民事审判庭工作的法官曾志菊。
1: 我们也要按照程序，我们要在报纸上发公告，然后那时间公告期限届满，那还是没找到，最后就判决这个宣告失踪。

0: 经过三个月公告期，2023年6月，法院依法宣告郑秀英失踪。随后，李梅英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为小斌指定监护人。
1: 那你宣告失踪以后，这小孩就处于一个无人管的状态，那他的法定监护人是谁？就我办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他那个指定监护。
0: 2023年9月，法院作出判决，指定外婆李梅英作为小斌的监护人，代为履行全部监护职责。这也让吴先友夫妇看到了合法办理收养登记的希望。
2: 开始顺利把那个监护权拨到他奶奶这一块，也花了一个半年多时间吧。到民政局这边的，他说可以了，可以办了。
0: 当时吴先友夫妇满心以为走完这一步，收养手续就能顺利办下来了。2024年初，夫妇俩再次向当地民政局提交收养申请，可等了几个月，等来的却依然是无法办理的答复。民政局表示，仅能办理福利院转出儿童的收养登记。吴先友当时对相关政策法规并不熟悉，但他认为孩子的事情耽误不起，便委托律师全权处理这件事。
3: 他讲不，有新的规定了，从2024年开始，要办理收养登记的有个条件，必须要到福利院里面去领养的小孩才能够办理收养登记。
0: 代理律师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在他看来，吴先友夫妇的抚养条件符合要求，理应可以办理收养登记手续。2024年6月18号，吴先友夫妇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 那个，我们向法院起第一次起诉，民政局的叫提起行政诉讼，我们是起诉案由是起诉这个民政局不履行收养登记的法定职责的。
0: 这是吴先友第一次提起行政诉讼，当时经过法官走访调查，并且从中协调，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口头同意办理收养登记，吴先友便撤回了起诉。2024年12月8号，吴先友夫妇再次备齐相关材料，向民政局提交收养申请，可一个月后收到的却是关于不予办理收养申请告知书。
3: 后来他们就新的领导审查材料，又是讲我们的材料还是不合格，所以又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书。
4: 按照我们的政策来说，就是要提供生父母死亡或者失踪，或者是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没有抚养能力的相关的这些材料才可以。
0: 当地民政局解释，依据民法典第1093条、第1104条以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6条、第7条规定，办理收养的核心前提是儿童查找不到生父母，而小斌的出生医学证明上父亲信息登记为不详，既无法找到此人，也无法提供其失踪或死亡证明，仅凭现有材料不足以认定小斌的生父生母均无法履行监护义务，因此不符合直接办理收养的条件。
4: 奶奶虽然作为那个监护人，但是你父亲这一栏的话，如果就说哪一天的话这孩子真的被收养了，父亲就突然冒出来他说我没有同意呢，这个是有一定的法律的风险的。
3: 他讲我们不敢这样办，他讲我们这样办以后，如果小孩的生父母出现的情况怎么办？
2: 我的天哪，他这个出生证明父亲都不想，你去哪去找这个父亲呢？
5: 更希望是在没有找到相关父母愿意抚养的情况下帮他办理好这个收养。
1: 他自己也说，我想要有一个爸爸妈妈，这是小孩内心最想要的。
0: 几番奔走却屡屡碰壁，吴先友很无奈，为给小斌争取稳定的成长环境，他往返两地与多个部门沟通，而此时孩子已经和他们夫妇俩共同生活3年，朝夕相处之下，这份双向救赎的

0: 情愈发深厚，更让吴先友焦急的是，眼看小斌即将面临小升初，收养手续却还迟迟没有着落，孩子上学的事直接会受影响。
1: 着急呀，你就怕上初中没有户口。我说，他说没有户口，可能在我们这中学就上不了学。

0: 就办行政案件嘛。然后当时我一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很惊讶，因为这个小编的名字他又出现了。我说这个事情走了那么久，然后怎么还好像还没办成。
1: 再次接手这起与收养小编相关的诉讼案，法官曾志菊一开始也觉得有些棘手。
0: 然后当时我们收到拿到这个案件，我就想了，那一个小孩，他的父亲从一开始都不详，那怎么就证明这个父亲的状态？如果你要宣告他失踪，那起码知道名字吧，住址吧，在哪吧，不知道。然后你说他死亡，那也没办法确定啊。那你民政局要求他的这个材料，从某个角度上说，他就是一个死结，没办法解决。那最终导致的是什么？那小孩最终他是办不了这个收养登记证的。
1: 如何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权益，考量孩子长远的未来，是曾法官反复思考的问题。为此，他多次跨两地走访，实地观察小斌的生活状态，真切感受这个重组家庭的相处氛围。
0: 是愿意跟着的现在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是吧？
2: 嗯，
0: 是自愿的啊。你觉得来这边生活怎么样？挺好的是吧？
3: 是。那孩子怎么样呢？那户口可以上学吗？他很关心这个事情。
1: 亲眼看到小斌在新家生活安稳，发自内心愿意留在这里。吴先友夫妇也是真心实意想要收养这个孩子，曾法官更希望能够促成这件事。
4: 关于生父这一块还是不够明确啊，虽然不详，但是并不代表没有生父，这也是这个案件引起诉讼的一个原因。
0: 比如说要证明爸爸是他爸爸，这个怎么证明？这是没办法证明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可能要从这小孩的长远考虑，看怎么样保障小孩的权利，又维护这个法律的这个合法性，来解决问题。
1: 为妥善化解这件关乎孩子成长的难题，2025年3月27号，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5: 本庭根据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吴先佑、杨穗燕属被告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政局收养登记一案。
1: 庭审现场，情理与法理展开激烈博弈。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始终围绕着收养登记的办理条件展开。
6: 其实这个重要的材料就是，被送养人生父母双方是否就被宣告失踪或者死亡的相关材料。
5: 原告，刚才被告讲的这两几个，你们有没有意见？
6: 我们意见是，他自身的医药成本里面，他父亲的生命那个是一个不祥，到底是外国人啊，还是中国人，也不清楚。所以讲，这么要求，但是按照骨鸡蛋的挑骨头。
1: 双方各执一词，纷争未能当庭化解。一边是孩子迫在眉睫的升学现实，一边是必须恪守的法定程序。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矛盾并非相关部门刻意推诿，而是法律条文的刚性规定与现实困境之间发生的碰撞。
4: 这怎么来保证？是否可以通过这个公告来进行一个解决？
1: 为实质化解矛盾，法院启动府院联动机制，联合司法局、民政局及原告代理律师召开收养登记案协调会，多方商议后达成共识，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由民政局在相应报刊媒体发布寻亲公告，60日期满无生父母认领，即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吴先友夫妇可按程序办理收养登记。
4: 因为这个小孩啊，他升学啊，迫在眉睫，所以呢，我们协商的第二项，在公告的同时，相关的领养手续要同步审核，包括一些社会评估要同步进行。
1: 2025年6月23号，吴先友夫妇主动申请撤回起诉，法院予以准许。
7: 为了小孩的未来着想，我们也想促成，但是呢，法定条件我们肯定是不能逾越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找到他这个

0: 突破口，更希望是在没有找到相关父母愿意回来抚养的情况下，帮他办理好这个收养，让他能够正常的进入学习生活。
1: 在经过综合评估、考核期和公告程序后，2025年12月24号，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政局为吴先友、杨水英夫妇办理收养登记，并当场核发收养登记证。
2: 他拿着这个证，他一直看，就是那种高兴，从内心的那种感觉。
3: 他自己也说，我想要有一个爸爸妈妈，这是小孩内心最想要的。然后首先我们给小孩实现了这个，第二是我们给小孩以后一个生活上还有学习上的一个保障，让他在这个环境下面健康快乐的成长，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心愿。
1: 2026年2月，小斌的户口顺利办理完成，真正落户新家，在养父母的陪伴与关爱下安稳成长。
4: 曾法官经常打电话，那个孩子怎么样啊？他说，学习成功怎么样？可以上学了没有？关心，非常关心的这个事，很高兴的。
1: 吴先友夫妇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感恩教育，他们常常带着小兵回到瑶山看望外婆李梅英，两家人像亲人一样往来走动。
5: 他一有空他又带回来了，那天呢他还叫我，我带你去桂林去玩了，我说我那天刚去过，我不想去了。说
4: 我们这一关如果有三十晚上二十九，我就过去拜早年了，就这样的带着跟我老婆一起去的。一般都是放假都住十天左右，在我们这一块我会教他怎么做。我长大了自己开车回来看奶奶，不我说我长大要知道感恩。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
7: 量
8: 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上有老伴儿能两个人就起码的可以，我会很快乐的。不拖累孩子吧，最起码你送多少礼物，手机号他就是不给你显，人也见不着了。
13: 考试完身份之后，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我们这里。
14: 就这个是挣钱的嘛，就是目的就是想挣钱嘛。
15: 凡是以恋爱交友的名义诱导你啊，进行投资理财啊，资金转账，各种没有万一，没有例外，全部都是诈骗。
1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

0: 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9: 他披着银行职员的可信外衣，虚构理财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只为博红颜一笑。面对法庭讯问，他非但没有一丝悔意，还拒不认罪。
10: 他说你可以选择离开，就是说出国或者怎么样，等就是按就是再回来。那这个情况我当时其实也跟我的父母提到过，那但是我依然就是今天在这里，我也不后悔当时说就是来留下来面对。
9: 为了填补上千万元的亏空，他继续铤而走险，伪造证据，捏造债务，提起虚假诉讼，致他人资产被冻结。
11: 你已经犯大了滔天大罪了，你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你把我们这些朋友和亲人都害惨了，你说是吧？你还在这个审判席上垂死挣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毫无意义。
9: 千万赃款挥霍一空，被害人血本无归，主播收取的巨额打赏能否依法追回？
12: 但是您听我说啊，就是在您的理解，我是很挣钱的那种主播。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4个字，风光不再，您能理解吗？我最挣钱的时候可能截止到2021年就停止了。
9: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下集。
13: 求你爱总是等待相隔。
9: 为了守住直播间的虚荣与光环，3年内她疯狂向男主播豪掷千万。然而当巨额的打赏金额定格在榜首时，一副手铐也悄然向他靠近。
14: 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诈骗。2019年至2022年6月期间，被告人潘虚构银行需要冲任务拉业绩，父亲生意需要周转资金等事实，在明知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向

0: 被害人骗取1000万元以上，用于抖音充值打赏主播等挥霍。本院认为，被告人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这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的第一宗罪。3年时间里，这个34岁的银行女职员骗取13名被害人近2000万元，其中将1700余万元用于打赏才艺男主播。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当庭拒不认罪，并矢口否认诈骗相关事实。他辩称，他的行为并非是诈骗，他和被害人之间只是属于民间借贷。
2: 诈骗这个罪名，我个人，是认为不成立的。这么多年我没有具体每一笔说明说是银行理财这种字眼，那包括他们其实也没有仔细的问过我。
1: 当白日的浮华褪去，当城市的街道归于沉寂，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虚拟世界开始点亮它的霓虹。这是一场属于黑夜的虚拟的狂欢，在这里没有昼夜之分，只有永不打烊的直播间。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金钱变成了一串串数字，掌声变成了绚烂的特效，而虚荣心则被量化为一张张榜单。
3: 借我天的一所摩天大楼，哎呦天！
1: 这位名叫不语娃娃的网友是抖音平台上一位才艺男主播的狂热粉丝，是直播间里长期霸榜的榜一大姐，富家千金，银行精英，家庭美满，这是潘某在直播间和粉丝群里精心打造的人设。而真实的他呢？公诉人在法庭上的举证彻底揭开了这个在直播间豪掷千万的榜一大姐的真面目。
0: 曾经他在这个我们审查逮捕阶段，他提出过说，我的前夫会帮我赔的，我的家人会帮我赔的。但是其实后期我们也侧面了解到，一个是前夫也正是因为他欠了巨额的钱款，所以才走到了离婚这一步。那父母的话其实已经年迈，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母亲呢也这几年中已经重病好几次，家里从经济情况上来说，根本就没有能力为他偿还这巨额的这个债务。
1: 银行人员这个身份成了潘某最大的信用背书，而他的目标不是陌生人，而是自己的亲友同学，关系要好的客户。在这些被害人中，没有人怀疑他这个银行职员会骗自己的钱，于是他们陆续把钱打到潘某的个人账户，总额超过1000万元。然而这些钱一分都没有进入过银行。
0: 下面向法庭出示被告人潘在2024年2月5日公安阶段的一份陈述。其具体陈述道，因为我之前是在邮储银行上班的，然后呢，我就跟我身边的朋友亲戚说银行里有理财产品或者银行存款，他们也愿意把钱放到我这里，然后我每个月给他们支付利息。其实这些转给我的钱大部分都被我用来抖音充值了，后来我也没有钱支付给他们利息了，然后他们就去法院起诉我了。
1: 2022年初，潘某的资金链彻底断裂，大量被害人开始上门索要钱款。为了掩盖自己已经将近2000万元挥霍一空的事实，走投无路的潘某策划了一场更加让人出乎意料的犯罪——虚假诉讼。他将同为主播粉丝的龟女士推上了被告席，企图转嫁债务，金蝉脱壳。这便是被告人潘某的第二宗罪。
0: 二、虚假诉讼。2020年11月至2022年2月期间，被告人潘向龟庆凤转账共计936万元，委托龟庆凤代为在抖音平台充值抖币，后龟庆凤按照被告人潘的指示进行充值。2022年3月，被告人潘以其委托龟充值抖币产生的银行流水事先欺骗龟庆凤录下的虚假录音等作为证据，向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龟庆凤归还借款708万元，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龟庆凤银行存款708万元或查封扣押与之相等额的财产。秀洲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致使龟庆凤名下110万余元

0: 元资金被冻结，三套房产被查封。
1: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7条之一，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虚假诉讼罪追究被告人潘某的刑事责任。
2: 被告人，首先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虚假诉讼罪的罪名有什么意见吗？
3: 虚假诉讼的话，我认罪认罚。
2: 那么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部分你本人有什么意见吗？
3: 涉及到虚假诉讼这个罪名，我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就是在整个这个案子当中，我当时是就是请了代理律师全权委托他去处理。那么我当时在涉及虚假诉讼中的所有的证据的材料也都是在当时的这个代理人的指示下去操作的。那当然我现在也知道我肯定是就是触犯了这个虚假诉讼这个刑事的责任。那在当时的话，在那样子的情况下，我是完全信任了当时的这个辩护人，包括如何去录音，证据中提到的如何去打电话等，都是在当时的这个代理人的操作指示下去执行。
1: 面对虚假诉讼的指控，潘某虽然认罪，但是他却将全部责任推给了他口中所谓的律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懂法、被误导、被利用的弱者。
0: 那么经常2022年11月到2022年2月期间你向归信奉转账共计936万元那么这部分转账是用来干什么的？
3: 转给他的这些是用于了抖音的充值。
0: 你让他帮你抖音充值的也帮你充值完了了后来为什么还要以这些钱是归信奉欠你的借款为由向法院起诉呢？
3: 那么当时其实在最后，当我就是没有办法一次性还清我所后面涉及到的本金了之后，我当时就是去咨询了一下，就是说法律方面的这个，我说我就是做了这个事情就是现在要怎么，就是我可以就是说能够减少损失。
0: 你也知道这部分是用来抖音充值，但你依然想通过律师看看法律上有什么空子可钻，把这个钱反而是要回来是吗？
3: 我如果说知道法律这方面的话，我不可能说自己去请辩护律师，然后付了高额的律师费了。因为在我涉及到跟银行的交往当中，涉及到很多就是情感诈骗也好，各种的东西。那么我当时就想到说，为什么自己会就是一直就处于这种就是打赏的这种状态？那么我当时想到说，我跟银行之间所有的很多的这个充值的这个记录也好，就是纽带都是通过归信奉的。那么我当时就是跟当时的这个代理律师提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当时代理律师给到我的时候，他说这就是银行跟归信奉联合起来给你设的局的这个圈套，你可以去起诉他。
1: 此后潘某又是如何一步步给归女士设置陷阱的呢？在虚假诉讼这起民事案件中，潘某曾经向民事案件的法官提交过一份关键证据，眼看他的计谋就快得逞，但他却不知法官又怎会被他这点粗浅的小伎俩蒙蔽呢？
4: 喂，乖乖啊。是这样子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本来说15号左右不是要打回给我的吗？
5: 对对对，
4: 然后但是也没有打回给我，然后我这边的话他们也催我催得急。你那边你看一下就什么时候能尽快安排？
5: 月底吧。
4: 金额的话我对了一下应该在700万左右。这个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
6: 因为在这个录音当中潘某要求归某还款的时候呢，归某也没有进行否认，已经能够初步证明他们之间的借贷合意。如果没有后续的其他证据来进行推翻的话，就是原告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一个举证。
1: 但让人不解的是，既然不存在欠款，为何归女士却在电话中承认自己欠潘某700多万元的事实呢？
0: 那么你在法院起诉归信奉 重视提交

0: 然后那段录音里啊，归信凤承认是欠你钱、
1: 嗯、
0: 那么这段录音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段录音也是就是当时的这个代理律师就是教我去怎么做的。
0: 嗯， 嗯，那么你是怎么说服归信凤来承认欠你钱的呢？因为他也明明没欠你钱了，对吗？
1: 当时的信息我记得应该也是当时的这个代理律师就是帮忙去组织去发的。
0: 潘伟仪啊、
1: 嗯、
0: 现在公孙提醒你注意、
1: 嗯、
0: 事情呢是你自己做的、
1: 嗯、
0: 那么你在法庭陈述的时候请你客观陈述、
1: 嗯、
0: 不用每句话带上当时的代理律师，因为这个事情后面都是你自己在做了。
1: 是，
0: 请你陈述自己当时做的行为怎么想的、
1: 嗯、
0: 跟归信凤之间怎么交涉的。
1: 当时就是我姐姐在跟我要当时的这个本金，然后就是我当时可能身边因为一下子没有拿不出那么多来，所以就是当时我说就是帮忙就是姐姐这里说一下，就是说这个钱就是借给你了这样。
0: 那么下面啊，向法庭出示一组被告人的陈述。当时把钱存在我这里的一些人找到我，因为我没钱支付给他们利息了，就都来找我了。我为了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就骗他们说这个钱都给了归信凤，他们也需要证据，同时我想着起诉的时候我也需要更多有利于我的证据，所以事先跟归信凤说好，我说我转给他用于抖音充值的钱有一部分是我姐钱来烂的，他现在来找我要钱了，我暂时没钱了，所以呢就跟归信凤说叫他帮我演一下，就说这些钱是我借给他的，归信凤也同意了。这个电话其实我已经给他录音了，录音是目的是一方面呢接下去我要去起诉他还钱的时候作为证据，另一方面呢是暂时应付一下钱来烂，让他相信我的钱都借给别人了。
2: 那么这900多万元的打赏金潘某又为何不自己充值，而是委托归女士帮其进行充值呢？
0: 归信凤陈述道，潘伟仪属于刷礼物很多的那种人，但她老公不让她刷礼物，因为抖音 APP 主播快到年底的时候需要打年度比赛，这个时候潘伟仪就跟我说她怕她老公知道还有充值有流水删不掉，她的卡还限额，这些理由她就把钱打到我卡里让我帮她充值到她的抖音账号上。
2: 骗取电话录音只是被告人潘某的第一步，接下来他又是如何再次骗取归女士的信任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0: 你为什么让归信凤还要删除你让他帮忙抖音充值的一些聊天记录啊？
1: 也是在当时确实是在代理人的这个指导之下，我自己其实完全在当时的这种状况之下面对那样子的，我是一种手足无措的这种状态。
0: 他们供述到，我骗归信凤删除我跟他之间所有的聊天记录，因为我们的聊天记录里清楚的记录着我叫他帮我充值把资金转给他，叫他帮我充值到指定的抖音账号里。删除了这些聊天记录后，我觉得就找不到我叫他帮我充值的证据了。
2: 在虚假诉讼这一节犯罪事实中，被告人试图把律师幕后策划作为他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但他却忘了即便有人在他身后出谋划策，但这一切的行为也都是他一人独自完成的。
3: 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他想从二楼跳下去，或者就是还有一次说最好是睡一觉就再也不要醒过来了。我当时多害怕，我当时想说太恐怖了，你这个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因为是知情者，你知道我这个心里也过意不去，对吧？然后凑了66万借给他的。
2: 归女士说，她不仅没有欠潘某一分钱，还被潘某诈骗了66万元。潘某在收到钱款后便消失在了她的生活中，直到归女士突然收到短信，一笔从天而降的巨债狠狠地砸中了自己。她披着银行职员的可信外衣，虚构理财骗局，掏空13名亲友的积蓄，只为博红颜一笑。面对法庭讯问，他非但没有一丝悔意，还拒不认罪。
4: 你已经犯大了滔天大罪了，你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你把我们这些朋友和亲人都害惨了，你说是吧？你还在这个审判席上垂死挣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毫无意义。
2: 千万赃款挥霍一空，被害人血本无归，主播收取的巨额打赏能否依法追回？
5: 但是您听我说啊，
4: 嗯，
5: 就是在您的理解，我是很挣钱的那一种主播，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4个字：风光不再。您能理解吗？
4: 嗯。
5: 我最挣钱的时候，可能截止到2021年就停止了。
2: 现在开庭，榜一大姐的双面人生下集正在播出。而正是这起虚假诉讼案，让警方意外撕开了背后惊天诈骗案。

0: 扣子。警方顺着资金流深挖，解开了这个横跨三年、涉案高达千万元的惊天诈骗大案。那么这些所谓的直播间粉丝究竟是如何深陷打赏的陷阱里无法自拔的呢？
1: 刚开始就刷一点点，就感觉哎，唱歌挺好听的，然后可能刷一个小星星、小花花之类的哈。当时其实好多人大家都在刷，然后呢就刷了，然后刷的就有点人家说上头了，一下子有点哎，好像有点停不住似的。你一刷，然后就会给你很大的牌面，就进去了之后啊，各种欢迎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突然哎呦，人有的时候这种虚荣心会一下子就是上来了。
0: 上头，这是很多直播打赏者共同的感受。平台设计精巧的互动机制，主播营造亲密的氛围，直播间里此起彼伏的礼物特效，都在不断刺激着打赏者的多巴胺分泌。而对于潘某来说，这种上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2: 被告人潘某呢，也供述过这个给主播打赏方面的相关的事实，宣读如下。我从2018年开始关注，2020年开始给他在抖音上刷了人民币100多万元的礼物的时候，在一次直播中，不经意间呢，他在给我们看相册的时候，看到跟一个女的说：“老婆，我要去上班了。”我在他粉丝群好友中的关系非常好的，那是觉得骗了我，害怕我不去直播间给他打赏了，粉丝群里其他人也不去了，因为之前他跟我说过他没有女朋友，知道之后。我是非常生气的，也不去看直播了。后来有一天，他突然给我发消息，问我最近是不是有事情，我就主动提了这个女朋友赵可欣。他就说我跟他只是玩一玩的，现在也分手了，不再同居了。跟我解释之后呢，对我态度又很好。后来我就慢慢又继续信任他，回到直播间继续看他直播，给他刷礼物。我第二次退网的原因是发现他和赵可欣又在一起了。
0: 两次发现，两次解释，两次原谅。潘某就像一个被操控的木偶，在男主播的情感操控下反复进出直播间，而他每次的回归都伴随着更加疯狂的打赏。
2: 对我态度和耐心都非常好，每天都非常主动给我发一些男女朋友之间的话语，每天发的信息给我的感觉就是像谈恋爱一样，大家也没有说破，他给我充足的情绪价值，很关心我。他每天做什么事情都是给我报备，就像是网恋一样。我过生日的时候，他都是给我买礼物或者发红包，也会偶尔给我寄一些手链之类的礼物。
0: 像网恋一样，这句话道出了潘某疯狂打赏的真相。他不是在为男主播的才艺买单，而是在为情绪价值买单。他需要的是那个屏幕那头的男主播每天的早安晚安，是那些看似亲密的私聊，是那种被关注、被重视、被在乎着的感觉。一个以为是恋爱，一个认为是朋友，这场认知的错位代价是1700多万元的真金白银。而这些钱真正的主人是13名被潘某欺骗的亲友。
2: 潘某对起诉书指控的虚假诉讼罪名虽然表示认罪，但是避重就轻，对起诉书指控的诈骗罪名和相关的事实均不承认，且呢就很多客观情况做出了与此前供述中完全不一致的辩解。被告人潘伟一在主动投案后未对虚假诉讼事实进行如实供述，不能认定为自首，对诈骗事实拒不认罪，对诈骗赃款未进行退赔退赃。综上，被告人潘伟一目前没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
3: 在这个案件当中，潘伟一没有跑，没有逃，电话一直保持通畅，他也还了利息，也还了本金，又写了借条，这是民事欺诈，对，不是这刑事诈骗。
2: 我们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的界限从来就不是严重不严重这么模糊的一个判断标准，而是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么一个刚性的判断标准。本案因为没有报案，所以呢就不是诈骗。那我们刑事角度评判一个案件是否构成犯罪，向来不是只有被害人来报案了才是一个刑事案件，那么也有我们司法机关主动履职，在调查的过程中抽丝剥茧，发现构成刑事犯罪了，我们主动立案。
4: 法庭辩论终结，那被告人潘最后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2: 十足未成千古恨，今朝立志做新人。今天坐在这里啊，我依然相信这个法律绝对的公平跟公正，它不会是强。

0: 权的这个代名词啊，相信他依旧有尊重与关怀，并是带有温度的。
1: 庭审结束后，十三名被害人找到了主审案件的法官，他们对于庭上被告人拒不认罪的表现既愤怒又失望，而更多的是不甘，这些情绪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2: 刚刚坐在那个法院那个审判席上啊，他还在撒谎，他一个月的收入都40多万，就是一个主管他才20来万，那么他这个嘴巴那个就是一直在这谎言中啊，他一直在生活在谎言中，他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就是经过构思谎言了以后再反映出来的，你说是吧？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1: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拨通了男主播尹某的电话，因为潘某本人目前已无退赃能力，想要追回十三名被害人的损失，只能尽可能的从赃款流向的第三方直播平台和主播那里追索。
3: 你说如果说你为此提现了100万，你说我今天我只退你5万，那你说这个差距是不是过大了？
4: 就是在您的理解，我是很挣钱的那一种主播，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4个字，风光不再，您能理解吗？
3: 嗯，
4: 我最挣钱的时候，可能截止到2021年就停止了。您这个退到位，我是退不到位了。我有心退，但是我现在没有钱，肯定尽量多挣钱呗，就把直播捡起来，能挣钱多挣点，到时候尽量多尽自己一份力。这个我都明白，我不是说跟您犟嘴，说这个钱我就退30万不退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肯定也尽我能力。
1: 风光不再，这是严某给出的理由，但法官手中的数据显示，仅2021年12月一个月，严某从潘某的打赏中获得的提成就不是一个小数目。经过和法官沟通，最终严某承诺自己会尽力想办法多退一些。
3: 追赃挽损也是我们法院层面上面案件释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么尤其是这种损失比较大、被害人比较多的案件当中，如何去向这个案外人进行一个追赃，那么追赃的数额如何认定，其实目前仍然是法律的一个难点。那么后期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情况和这个平台方和主播方进行沟通对接也好，也会去从其他方面尽量的做这个追赃挽损的工作。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5: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

0: 喘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第三方直播平台主动退出480万元，而主播尹某因个人名下存在负债，无能力偿还，最终仅退赔30万元。2025年10月9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共计1800万元，属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潘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罪。最终，法院判决以被告人潘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10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100万元；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100万零2000元。二、扣押在案的退赔款510万元，按比例发还被害人，责令被告人潘某退赔不足部分发还被害人。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亲手策划了一场涉及千万资金、横跨诈骗与虚假诉讼的双重犯罪。潘某的榜一大姐梦彻底破碎，换来的是法律的严惩、众人的唾弃、漫长的牢狱生涯。而那些被他欺骗、被他利用、被他伤害的人，却要用漫长的岁月去修补被摧毁的生活与信任。

0: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5: 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1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0: 更快速，
1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我们云辉药厂是哈兰的龙头企业，目前已与国内上百家医药企业、原料批发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0: 张小姐，等等。这是给你。啊？啊，谢谢啊。
1: 先生，您需要什么？啊，我最近有点不太舒服，老是咳嗽，我来买点药。发烧吗？还好。那就吃这三种药吧。
0: 你要是身体一直不好啊，最好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2: 我身体挺好的。

0: 不好意思啊，没事，怪我少说一句。我拿回去养，保准生龙活虎。见点光，浇浇水，没两天，它就能变得如花似玉，知道吧？
1: 这本来就是花。
0: 花你也没养明白呀，花。你整它干啥？
1: 我就睡这个吧。
0: 哎呀，你睡床上吧，我睡这个，我睡习惯了。
1: 说你这人，回来好啊，这俩人还能唠唠嗑，上班下班还互相有个照应。
0: 都是你在照应我，
1: 那不应该的吗？当大哥的咋整啊？
0: 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 照顾我也不是你的责任，你太累了，就没必要当我的这个大哥了吧？这咋还认真上了呢？反正为管这么些人也不差你一个。你呀，就是太往自己肩上揽责任了。你这话啥意思啊？意思就是你太操心了，其实没必要为我考虑那么多。
1: 不是为你考虑多不多啊，很多事儿啊，你只要能说出来，它就好了一半了，你别憋着。确实，之前你们说相信我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0: 就好像突然间有劲儿了。
1: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怎么样，夏老弟？
0: 谢了。
1: 客气啥呀？瞎客气。
2: 马老馒头那个还单车哥哥还塞楼。
3: 你别跟我说你说这是粤东话啊，压根儿不标准。
2: 我这咋不标准了？我这嘎嘎标准好吗？
4: 小孩是塞楼，自行车是单车。
2: 咱俩说的这不一样吗？我现在每天早上都用 CD 机学半个小时的粤东话，这里边就这么说的。
4: 那人家顾老师就不是这么说的。
2: 你别老拿我跟顾老师比啊，人家土生土长的花州人，我这……
4: 行啊，那反正顾老师已经搬回来住了，我看啊，我还是去找他学吧。
2: 哎，别，等等。那个顾老师经历完这一遭吧，他这身体还比较虚弱，你就别去打扰他了。
4: 那反正他有我爸妈跟我哥照顾着，没准过两天就活蹦乱跳了。
2: 行，那以后咱们叫他郑毅然得了。
4: 赵小光，你给我站住，说啥？
1: 他那个分析报告出来了，凶手用的应该是303警用制式匕首。我让瑶他们去查了，看看哪些地方能卖这东西。
0: 也怪我没记清这歹徒的特征。
1: 你都被打成那熊样了，还能记住啥呀？能保个小命就不错了啊。
0: 李文龙的拘留期只剩七天了，
1: 安排好了，等他一出来就是全方位监控，有任何事立刻就拿下。
5: 还整吧，你说你这么两个孩子
6: 还整，
5: 闹起案子没完没了。啥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这么上心，那我就不发愁了。
6: 你呀，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啊，今天不许唠正事儿。小顾老师回家了，咱就是吃好喝好。
1: 好好好啊，哎，小光，快，
2: 饭，馒头，接下，
5: 来，
6: 哎呀，我呀，今儿得提一个啊，小光，哎，咱们都搭上。
2: 哎，行了，叔，
1: 哎，倒吧，我打过报告了，今天喝点给你接风，
2: 来吧。
6: 对，今天呢，欢迎小顾老师回家。
1: 好，
6: 咱们必须得整一个啊，这个就算是一家人团团圆圆。来，
0: 谢谢叔，哎，
4: 好，顾老师，
2: 叔，我这算是一家人不？
5: 那得问问俺家楠楠，他同不同意？
4: 妈，你说啥呢？那我肯定不同意啊！
5: 你看，
1: 不问还好，一问完。
6: 哥，来，哎，顾老师，敬你一杯啊，来。

0: 你知道爸爸不会表达，但我一直很为你骄傲。
1: 爸，你说这些干嘛？来，我敬您一杯。
0: 虽然这次你只是出国交流，但是你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家，爸爸还是会有点儿担心。担心？
1: 放心吧，爸，半个月一眨眼就过了，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儿子，爸爸等你回家。
2: 团团圆圆的啊，哎，喝，哎。哎呀，你看看这孩子真实诚，你慢慢喝，酒有的是啊。
3: 爸，你别拦着顾老师了。

0: 老师刚遭了那么大的罪，让他发泄发泄。
1: 然哥，你就别愁了，有我跟北哥在，哈兰再大，你爹的事儿。
2: 你爹的事儿，谁让你爹你爹

0: 意思，你就吹瓶，你整这玩意儿吓唬谁呢？
1: 你陪我啊？
0: 我陪你啥陪你？自个儿喝吧。来吃饭吧，
1: 吃饭吃饭。
2: 来，
3: 现在悦动化学的怎么样了？
4: 顾老师刚回来，别老麻烦人家啊。
5: 我哪有啊？顾老师给我换了个老师。
1: 小光现在进步挺大的。
5: 啥呀？他说的还没我顺溜呢。
6: 行，那我吃口肉，我给自己嘴堵上。哎，婶儿，有啥那小咸菜没？
4: 哎呀，你瞅我这记性，嗯，你这不提醒我就忘了。上次正北带回那个酱菜，嗯，特别地道，可好吃了。哎，哪天给妈拿回来酱菜那配方呗，行不？
7: 我就不信了，还有人能比你做的好吃？哎呀，
4: 贼好吃！
0: 啥酱菜？
4: 就是你前两年拿回来，你看啊，
0: 那个谁，那个江小海的姐做的，那天送我们队里我拿回来的。哦。
6: 这江海还挺讲究，那天拿了一大箱子去局里，我要不是看然哥出事，我当场我就干两瓶。哎，
4: 是不是好吃？
6: 那行那行，嗯，嘎地道。
8: 我刚要用手铐子铐他，胡同里又窜出来个黑影，速度老快了，上来就攮我一刀，那刀法快准狠，是个练家子。
0: 真看不出来啊，挺能打啊。
9: 我不是坐过牢吗？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小，老被人欺负。后来就跟里边一个学武术的大哥练了几年。
0: 哎，那天袭击国柱那个人多高的个儿？
1: 跟李文龙差不多，比他矮点儿。

0: 小韩啊，我正北。
1: 哦，大哥。
0: 哎呀，你咋了？感冒了？这声音。
1: 哦，我都睡下了。
0: 睡觉了。那行，那你先睡，我改天跟你说。
1: 没事没事，我爬起来了，啥事儿啊？你说。
0: 没有，今天那个正好在家吃你给我那个酱菜了，我妈各种夸呀，然后让我打电话谢谢你，问问你姐她那是啥配方啊，怎么做的。
1: 你跟我客气啥啊，吃完还有啊，管够。
0: 哪好意思老跟你要。哎，你那天上我这儿给我送酱菜，
2: 送完之后你回去是不是路过那一片胡同啊？
3: 你在那儿看见啥没有啊？
1: 那天我值夜班啊，我没走回家那条路。
3: 咋了？出啥事了？
0: 没小事儿，那哪天见面跟你说吧。
1: 你真没事儿，你要没事儿，我睡了。
3: 行，那啥，
0: 明儿我找你去，然后我带你洗个澡去，咱哥俩泡一泡。
1: 大哥，真不用，我这两天还发低烧呢。咱下次吧，好吧。哎，我真不跟你唠了，我先睡了啊。挂了啊。
4: 你这怎么了？一脑门子官司。
0: 你这东北话学得挺溜啊，现在到底是搞学术的啊，学啥都快。
4: 你这饭没吃完就出来，是有什么发现吗？
0: 那天江香海去局里送酱菜的时候，跟你们的出事前后就十分钟。
4: 你怀疑是他？
0: 连身高体型都那么像，我也不知道，看看吧。
4: 那有待求证啊。
0: 正好明天我约他一下，看看，如果真是他，那肩膀上应该有枪伤。

0: 天跟你嘚瑟的，你咋来了，大哥？也不打声招呼啊？
1: 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好好上班。
0: 还好我没溜号。
1: 你不是你发烧了吗？转天就好了。
0: 烧着呢。
1: 你这烧啥呀你？你这滑热了吧？
0: 那也没准儿。
1: 你要是病了，该请假请假，别在这瞎折腾。
0: 那你生病也没见你请过假呀？
1: 你跟我抬啥杠呢？
0: 没有，我真不敢请假，少一天就少赚一天的钱，奖金也全给你扣了。我还答应过毛毛给他买生日礼物呢。
1: 你马上到点下班了是吧？
0: 快了。
1: 下班跟我走，我带你发发汗去。
0: 大哥，真别麻烦了，
1: 赶紧的，换衣服，我带你走。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那你等会儿啊。

0: 大哥，要不我冲个淋浴得了，我真的不习惯泡池子。
1: 你下来泡会儿，这洗澡哪有不泡澡的？你来，下来泡会儿，快快快！
2: 在东北不泡澡，你这什么习惯呢？坐着。
3: 咋样？这不挺好？你们裹这玩意儿干啥呀？太习惯了，
1: 你看这扯了，你看谁泡澡包都一斤泡啊，看你跟神经病似的，
3: 快快快，扯扯，给扯掉了，哎呀，这泡澡，
4: 我掏出手枪就一枪，打着了，他左肩膀抖了一下，我确定了，
1: 咋了？没事，
0: 没事，你这盯着我看，你别扭了，
1: 我看看你咋了，怕看呢。
5: 哎呀，挺美，舒服啊！
1: 你之前都不泡吗？
0: 就是不习惯。
3: 这有啥不习惯？都大老爷们儿，多泡泡解乏，
1: 撩开得了，还别插在一块儿了。这家包着浴巾泡澡，咋想的？
5: 多好！
1: 这啥玩意儿？
5: 啊？
0: 没事儿，小时候掏不行撞，
1: 这么大一块啊！我看，
0: 没事，
1: 我看看怕啥？哎呀，我看看。

0: 是几岁撞的？
1: 12岁了，具体也记不太清了。

0: 个小混蛋，我就知道你不干好事，没准我是时候。
1: 乐乐，乐乐，乐乐，对不起，你是不是特别疼？
2: 不疼，疼疼，我是臭美乐乐，我好冷。
1: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都是我的错。
2: 没事，这次明天就好了。哥哥，你看，我也可以保护你了。
1: 应该是我保护你的，
2: 朋友吧，就应该互相保护。可是哥哥，我这痘疤会不会很难看啊？
1: 好了，你看帅不帅？
3: 哇，好可爱！有了他，我就能跟你一样勇敢了。那我是不是就不能洗澡了？
1: 你个傻孩子，怎么这么傻呀？洗掉了还可以再画呀。等我逃出去了，我可以给你画一个永远洗不掉。
3: 真的？
1: 嗯。
3: 那

你是啥时候认出来我的？就小白楼出事那天，你一下车，远远的那么一眼，我就认出你了，正北哥哥。

0: 你更高了，更壮了，但你眼神没变。就是这个眼神，贼敞亮。
1: 你都认出来我了，为啥不告诉我呀？
0: 那你没认出我呀，大哥。也对，我猜，你就算是认出我了，你也不会想认吧？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想跟你相认，毕竟咱俩现在隔着路呢。
1: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乐乐，
0: 别叫乐乐，乐乐死了。
1: 死了
0: 就是死了，死好几回了。大哥，我挺恨你的。那回咱俩喝酒，你后来睡着了，我都想杀了你。
1: 别动啊，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0: 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别乱动，等我回来。为什么你们这些想抛下我的人不直说呢？为什么都要骗我呢？
1: 你不用逃，等我回来。

0: 怕，哥哥你要去哪儿？
1: 记住，别出事，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2: 那年冬天真冷吗？我被人贩子带回去的时候，全身都要冻僵了。快睡过去之前，我还在想，政委哥哥是把我忘了。
3: 我没有抛弃你，真的，真没抛弃你。当时咱俩一起跑出来，躲在那垃圾站，我出去找人。

0: 找到人之后，我昏过去了。我发高烧，两天，昏了两天。等我醒过来之后，我就拉着警察去那垃圾站找你。但是你已经不在那儿了。我带他们去人贩子窝找你。 人贩子也跑了，我不知道上哪儿找你了。过了半年，六月初的时候，那会儿人贩子被警方给打了，当时就说后院挖出来一个小男孩，不管是身高还是岁数。 都能跟你对上，
1: 你以为那是我？

0: 真心的，您受苦了。现在我又把你找着了，啊！以后不管什么事儿，咱哥俩相互顾着。啊，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多大？这啥呀？这，哎，你记不记得这块了？记得呀，不就咱俩逃跑那天穿过这片林子，不就这条河吗？
0: 哎，我记得那会儿咱俩跟着冰面上跑了好久啊。
1: 那可不，那时候觉得这条河。
0: 真他妈宽呐！咱跑也跑不过去。<笑>你那会儿那小弟崩的个儿那么矮，你腿也短，你根本在河上跑不动，你知道吗？<笑>
1: 瞧不起人了是吧？啊！哎，
0: 偷袭我是不是？我跟你这么合适吗？啊！投降投降投降投降！哎。
1: 大哥，别叹气，叹气运气会跑掉的。哎，那会儿咱俩在这冰面上一跑，我老能听见那冰裂缝的声，我就特别担心咱俩掉河里去。
0: 要真死一块儿也挺好，不孤单。啊，
1: 那不行啊，没活够呢，好些事还没干呢。 咱不光活哈，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小海。不是。

0: 我垃圾站等你的时候，特别害怕。后来我就唱歌，给自己壮胆儿。就是你教我唱的那首，你还记得吗？
1: 我想唱。

0: 大，咱家还升收容所了。
1: 昨天你哥和小海喝到夜里两点，是顾老师和小光把他们俩抬过来的，折腾了一晚上。

哥，今天早班，我先回去了。我会努力工作，成为让你刮目相看的人。

0: 吸毒者溜冰时都会堵上门缝，防止气味飘出引人怀疑。
1: 警察
2: 别走，
3: 等会儿
4: 马上开始
3: 的。

是从二门桥洞那儿一个清洁工大爷那儿找来的呢。酒店这俩人说了，绝对没贩毒。

0: 丑的不像假。
1: 就他俩那一口都不能浪费的劲儿，确实不像贩毒的。
2: 你查清楚吧，瑶瑶，你去走访一下他们那些邻居，看看那俩人啥情况。小光，你赶紧上桥洞那边找那清洁工去。
3: 磊哥，孩子另一个监护人找着了，一会儿过来接。
2: 他爹呀，
3: 姥爷，压根儿也不知道爹是谁呀。
1: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么可爱的小宝贝儿就扔一边，毒这玩意儿可真害人，是不？
4: 冰毒的危害比摇头丸和 K 粉更大，身体机能受损，神经系统也会遭到破坏，那些被控制的人情感都会变得麻木，连人类最基本的尊严和感情都会丧失。
1: 哎呀，好好好，抱进去抱进去抱进去，这样你别看了。
2: 你整他干啥啊？
0: 也不知道这孩子会不会记得今天这事儿，这得多大心理伤害呀、
1: 啊！再小点小孩应该不会吧？不会吧？
4: 人的记忆一般从两岁半到三岁开始，
5: 我们不看了。
4: 但是意识形成在一个月以后就会有了。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
2: 行了，赶紧给我溯源啊！咱从根儿上给我解决问题。
0: 是
1: 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

0: 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一个人干嘛去啊？
12: 哎，等会儿，哥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太好，
11: 走，哥请你吃涮羊肉去。
12: 走走走。
13: 哎，道上的人都知道你爸被抓进去了，
14: 你还装啥呀？
13: 还寻思你自己是大小姐呢？
12: 让开！我就好奇啊，你爸因为啥进去的呀？杀人、抢劫，还是开这种店？
13: 哎，给我！
15: 再说我爸一句，我削死你，行吗？
14: 给人护着，弄他。
12: 我告诉你，你爸已经他妈进去了，你没靠山了。老子看上你是他妈你的荣幸，别给脸不要脸。告诉你，今天这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他妈也得给我吃，懂吗？
15: 之前我爸在的时候，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就算我爸犯了事儿，比你们这些软蛋强。
12: 你爸现在跟里面待着呢，能不能出来我也不知道。你把你他妈大小姐脾气给我收起来，懂吗？
15: 操，
12: 懒的，
14: 去你！

0: 小林总，伤又好了，怎么了？
1: 没怎么，给我个面子，离他远点。
0: 好，我今儿给你这面子，就这一次，走，快他妈走！以后你看着有点眼力劲儿。

0: 没事吧？
1: 别让我爸进去了，秦叔也死了，你啥事儿没有？凭啥你就能干干净净的，啥也不碰？
0: 你可以怪我，可以恨我，但你想想二金叔，他要是知道你在外面过成这样，他得多担心。

0: 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
1: 行了，赶紧给我溯源啊，咱从根儿上给我解决问题。
2: 是
3: 是。

0: 大嫂，我出来了。
1: 出来了就好，别再给我惹事儿了。要是当年宋哥的事情被挖出来，咱们都得完蛋。
0: 是我大意了，大嫂放心，出了事儿我担着。
1: 你担着？你怎么担着呀？不还都是我给你兜着？警察现在一定盯着你，你消停点。哈兰的生意别再露面了。

0: 咱们新进的这批货，你们都得打点清楚了，前后都长个眼睛，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听明白了？
1: 言辞。

0: 哎呀，你这老夫老妻的还买什么花呀？浪费钱。
1: 哎呀，这用不了多少钱，我这不是在路上看见，我顺手买的吗？哎，你看这个大棚里的花，艳得很。
0: 我还有些账没对完，你先歇会儿。
1: 好，
0: 对完咱就回家啊。
1: 袁连长，

0: 带相机了不？
1: 废话，看演唱会能不带相机吗？
0: 别老想着拍偶像，也拍拍风景啥的。我都还没去过首都呢。啊，你拍个长城回来让我瞅瞅呗。
1: 我就去两天，时间那么短，哪有时间去长城啊？
0: 行。没事吧？是不是磕着了？啊
1: 啊！疼，脚崴了。
0: 怪我，怪我这车停的。
1: 啥玩意儿就怪你啊？那摩托车开那么快，怪他啊！
0: 这得回家喷点药了。
1: 不行，我还得赶火车呢。
0: 来，小心啊！这车铁定是骑不了了，咱大车。啊，咱打车，
1: 前面就到了，打车多亏啊，我蹦过去。
0: 你可拉倒吧，上了火车你们乘务员要点冰块，冰镇汽水也行，给你这脚脖子敷一下啊。
2: 行了，比我哥还磨叽，瞅这汗出的给他洗脸了，这都
3: 老弟还挺虚啊。
0: 我这年轻，我代谢快，我脚都瘸了还有心思说我呢。
2: 你这咋了？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啊，我这么沉了。
0: 你这小身板轻飘的啊。
2: 啊，你这是咋的了吗？
0: 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哎，你知道崴脚的学名叫啥不？叫踝关节扭伤。你别不当回事儿，今天晚上先冰敷，等明天晚上再热敷。别摇头晃脑的，听着我说话没？酒店不有烧水壶吗？烧点热水，给毛巾烫一下子，隔层塑料袋再敷，有助于散淤血。也怪我，我寻思车站离家近，就没开北哥的车送你。那车也没啥油了，去加油站还得绕一圈，这要耽误你上火车的时间。咋的了这是？啊？
2: 上医院。
0: 上啥医院呀？我这就刮了一下，啊，这马上都到车站了，你这还得看演唱会呢。哎，别动，别，小心脚，你的脚。
2: 不去了，上医院。
4: 吃蛋糕喽。

0: 真甜，我最喜欢吃奶油蛋糕了。
1: 那等毛毛生日的时候，舅舅给你买一个更大的，好不好？
0: 好。
2: 姐夫。

0: 哎，等，先许个愿。
1: 对，
0: 许个心愿。
2: 我希望妈妈能挣很多很多钱，给我买很多很多礼物。
3: 小机灵鬼，谁过生日都是你先许愿，让妈妈先许啊。
4: 其实我的愿望啊特别简单，我就希望我们一家人啊，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0: 在心里许，说出来就不灵了。
4: 好吧，
0: 再许一个。
4: 好了，拉住吧，一、二、三，不，
3: 切蛋糕，切蛋糕，
5: 我们来切蛋糕啦！
4: 先给爸爸啊，好不好？
0: 来，先给毛毛，毛毛，
4: 毛毛要这个，毛毛要花多的这个，
0: 那个，好，
4: 毛毛来啊。舅舅来块大的哦，你看你这瘦成那样了，多吃点啊！
3: 哎，谢谢，
0: 英子啊，谢谢你给了我这么一个温馨的家。
4: 该说谢谢的是我，谢谢你那么包容我们。幸亏当初啊，没有错过你。
2: 去钓鱼，
5: 你该教什么来着？哎，
0: 今天妈妈过生日，毛毛特别的开心，是不是？哎，这个巧克力给毛毛吃，喜不喜欢？
3: 说你是机灵鬼，你还真是啥都知道。
2: 我和妈妈每次去公园，她都

0: 在钓鱼吗？
1: 啊，是啊。想干什么？
0: 可是鱼在哪里呢？
1: 这个鱼吧，在这个水里面，看，只要那个漂一动，我就可以拉线了。
2: 毛毛，哎呀，你怎么又乱跑啊？
1: 是你啊？
2: 你好。
1: 你这是？
2: 哦，我带孩子出来玩，来，毛毛快叫叔叔。
0: 叔叔好。
1: 哎，毛毛好。
0: 妈妈，我可以看那条鱼吗？
2: 咱们不打搅叔叔了啊，我们去放风筝好不好？
0: 好。
2: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妈妈，我等等妈妈。我钓上好几条鱼，我一个人吃不了，我送你们一条。
1: 我妈妈不爱吃鱼，她嫌鱼刺太多。哎呀，
0: 还是要谢谢你啊，你留着吧，吃不完可以冻起来。
1: 谢谢了啊，
0: 走。
1: 叔叔，再见。

0: 现在有姐夫挑鱼刺儿，你爱吃鱼了吧？
1: 算是把小时候啊没吃过的鱼肉都补回来。
2: 这个得饭后吃，不能空腹，伤胃。
3: 嗯。
4: 哎，
3: 哥。
4: 这啥意思啊？
3: 被摩托给撞了。
4: 我问你这啥意思啊？
3: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
4: 我说你脚放桌上啥意思？
2: 哥，你干啥呢？他还伤着呢。
4: 立了功了，你真是。他这还吃药呢。
2: 那他还是个病人呢。
4: 我说他，你跟我来什么劲呢？
2: 一天天欠不欠，真烦人。不爱跟你说话。
4: 哎，我爱跟你说话。
2: 妈找你，
4: 是一点也不可爱，现在还是小时候好。怎么的，说错了？越长越凶，现在。
3: 可爱可爱，这长大了也别可爱。那演唱会你真不去了？这好不容易弄着的票，你不是贼喜欢那两大天王吗？
2: 也没那么喜欢。
3: 啊，这一眨眼就不喜欢了？
2: 那喜不喜欢不也就一眨眼的事儿吗？
5: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3: 啊，你们女生挺善变啊。
2: 说话，
3: 不是咋的了？这是
6: 长寿面来了，来，
0: 姐夫啊，我可是听说你钓了那么多鱼，最后就是一碗素面把我姐拿下的。我特别好奇，说那碗素面里放了什么佐料，真那么好吃吗？
6: 其实不是我面做的多么好吃，是老天帮了我一把。
0: 怎么说呢？

0: 那天啊，我们店里呢新进了一批进口药，
1: 因为主的店员啊，
0: 他们给惦记上了，抢了我的药想卖出去，后来呢幸亏这事都解决了，但是呢那天我就晚回家了，我一进咱们小区，咱们这停电了，就毛毛一个人在家，我当时吓坏了，他最怕黑了，我这心啊都掉到嗓子眼了，就怕孩子有什么闪失。

0: 我去医院看看。没事，我担心毛毛回来的时候走路急了点，摔了一跤。没事，家里都有药。
1: 停电又打雷了。

0: 我吃的那口素面啊，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面。
1: 今天的长寿面也要趁着吃啊，要不然就坨了。啊。
0: 嗯，尝一口。
1: 哎，不是你
0: 尝一口。
1: 你过生日。
0: 快。
2: 来，谁输了谁抹，好吧？
0: 我店里有点事儿啊，我打电话，你们先吃。
2: 打开，开，打，不是打开，不是打。谁输？
3: 我输了。

0: 有新的买家，但最近雷斯盯得紧，要接吗？
1: 买家的背景啊，一定要调查清楚，确认没问题了，咱们再出货。验货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多验几次再把真东西拿出来，务必确保万无一失。
0: 明白，那我挂了。
1: 嗯。
0: 哎，姐，生日快乐！
2: 今儿得回去好好睡哈，都累了。明天早上我带早餐过来。嗯。
3: 跟小灯头那么久，我袜子都磨破两双了，一点进展没有。咱啥时候能摸到上头啊？
2: 着啥急？哪个案子破的容易？啊？
4: 等等，我有个想法。我们这些天呢，都是从零售的灯头往上查，始终没有突破，所以我想了一下，咱们是不是能够调过来，从上往下查？
3: 啥意思啊？
5: 上往下？
2: 你说从那个制毒开始查呀？现在小马哥身份都确认不了，咱们根本找不着人制毒的地方。
4: 不不不，制毒只是整个链条的中断，其实最原点是购买化学原材料。你们别忘了，现在的冰毒制作是靠化学加工出来的，不像以前靠种植。
2: 啊，这倒是个办法。我们现在有这个雪天使的配方，可以倒推出原材料。你想怎么查？
4: 你们看啊，其实冰毒的制作原材料大都是管制品，除了化工厂、药厂，普通人很难拿到。工厂的盈亏走账都在名录上，我们贸然去那些地方拿资料很容易打草惊蛇，但是我们可以去银行申请他们的财务流水。
5: 银行
2: 啊，
4: 这么讲，如果说有一个工厂，他们把制作产品的原料供应给了毒贩，那么他们的实际产量就会远低于应有的产量，采购额和销售额是有比例的，这些都会体现在他们的财务流水上面。
2: 所以这些成本高、进账低的，还有时间跟雪天使出现对得上的化工厂、药厂，就是我们的严查对象。这样，明天开始呢，咱们分头查。雪瑶和小光还是跟着我去查灯头，
6: 国柱你跟着顾老师查工厂。
2: 那今天就回去好好睡啊！
4: 好，
2: 明天开始严查他们。
4: 好，
2: 撤吧。明儿见，张哥。
3: 明天见啊，
2: 伟哥，别忘了带果子啊。
7: 赵小光，
3: 楠呢？
7: 不是你俩咋在这儿呢？
2: 你大晚上往人家跑什么呀？
7: 我借了电影的来看，咋的了？
2: 几点了过来看啊？你回去吧，明儿再看。我们这看别的。
7: 这，你们这看啥呢？哎呀，这放松还挑破案的来看，
3: 这就找找灵感嘛。坐坐坐，

0: 怎么不坐那边啊？
1: 看啥呢，姐？这坐这儿不是挺好的吗？
0: 也是，忘了你眼睛不太好使。
1: 你眼睛才不好使，你要行我当还我走呗。
0: 不是不是，我。

0: 妈就要回来了，我去挑挑东西吧。他们今天给我带礼物，我也想起小静小静儿了。
1: 挑挑呗，
2: 有没有你？

0: 可真烦人。还有那小顾老师，他看片子的时候一个字儿也不说。哪有人看片子的时候不跟人唠唠吃点东西的？这张小光说的可真没错，我跟他压根儿就不是一路人。
1: 这么快你就一切别恋了？
0: 说起这个我就恼心。这几天吧，我还总想找机会跟那赵小光单独相处，可是要不然就是他有工作，要不然呢就是我这好哥哥阴魂不散。咋整嘛？你说有啥招不？
2: 反正呢咱女生又不能主动表白，他又喜欢你，你就勾引他呗，让他发现你也喜欢他，你不就完了？
0: 这勾引，这勾拳我勉强还能试试，这勾引吧，我哎我不会呀。
2: 妈呀，你咋那么怂呢？你就说点暗示性的话，你实在不行你就上手嘛，那么多爱情片白看了。

0: 你这儿咋挑的都是爱情片啊？你不会处对象了吧？
1: 没有，我就提前学习学习。
0: 哦，
1: 我以前吧喜欢《大话西游》的至尊宝，后来喜欢《天龙八部》的乔峰，最近看《冲锋队》，觉得那陈小春也挺帅的。其实他不管是不是主角，只要是警察，好像就挺让人有安全感。所以吧，我就想说，我这个人比较善变，喜欢上谁都有可能。你懂我意思吧？
0: 你可能喜欢上任何人，但就不可能是我。这么明显的暗示，我还能不明白吗？
2: 我懂。我得抓紧时间，趁你的盖世英雄出现前，多出来跟你玩玩。等你处上对象了，我就可以撤了。
1: 不是，我
2: 别说了，我心里都明白的。
1: 你明白个屁呀！

0: 哎，你咋这个点儿来了？
1: 我这上班一大堆事儿，就这会儿有空。你吃饭没有？
2: 吃过了，今儿刚发的工资，晚饭吃的老丰盛了。
1: 是吗？瞅你这冰箱。哎呦我天，全是啤酒，啥也没有啊。这个是鸡架跟香肠啊，放冷藏里边，随时吃，随时拿出来一热就好了啊。这俩是我妈亲手包的饺子，这个是猪肉酸菜的，这也是牛肉大葱的。
0: 谢谢大哥。
1: 想着吃啊。
0: 你放心，三天给你解决完，不行到时候你来检查。
1: 这么大人了，吃饭还要检查呀？那天我整个那个啥，剪子、刀啥有没有？
0: 啊，等会儿啊。这弄的啥呀？
1: 风扇。你那个焊冰厂的活咋样干的？现在
0: 还挺好，老板还挺照顾我。
1: 你这个活啊，没啥上升空间了。你看看，要不要自己干点什么小买卖啥的？
0: 我还真这么想过，但是具体做啥买卖也没想好，我再研究研究。
1: 你研究研究看看，你姐不也自己开药店吗？做生意方面啊，他有经验，能告诉你。你到时候想干啥，你说开个什么店儿，你跟我说，我把这些店面啊啥的都给你安排好。
0: 得嘞，这是背面吧？
1: 对对，给我装。
3: 这是背面。
1: 哎，转起来。这晚上也不用开灯了，挺好。哎呦。

0: 大哥，你这送完凉席，送彩电，送完彩电送电扇，你们警察工资那么高呢？
1: 一个月好几千。我这不都攒的钱吗？我平时花啥钱呢？我
0: 大哥，你其实不用对我那么好，你也不欠我。
1: 你这说啥话呀？我是你大哥，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

0: 上后边才好使吗？它这么好使吗？哦，要求。
1: 哎呦，顾老师，就你一人啊？
2: 早老舅，
1: 早，
0: 我搁这儿呢。妈，
1: 吓一跳。哎，就你俩啊？那他们今儿都不回来了？
2: 对，今天辛苦老舅了。
1: 这还辛苦啥？你就光管俩人饭，我还省事儿了呢。这算给我减负。你这边人还真行哈、啊！你筛查这么多资料，他们咋不回来帮忙呢？
0: 嗨、哎，那不各司其职吗？我跟然哥这屁股坐得住，看得细。小光、瑶瑶他俩好动，就让他们去走访挺好的，省得再让小光叨，烦咱。
1: 就是不乐意干细活吧。那行了，那你俩忙吧，我给你弄点好吃的。
0: 辛苦了，老舅。
1: 不辛苦。
0: 然哥，
2: 你说，
0: 你说这根据雪天使流通程度的判断，原材料消耗这么大，普通小厂也很难满足毒贩们的需求，所以咱们只能从中大规模的厂子入手。这万一对方要反着来呢？他们只挑小厂，多挑几家，就为逃避追查，那咱可咋弄啊？
2: 他们是在贩毒，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更重要的是还多一个人分钱，从经济的角度他们也不会这么干呢。
0: 哦，有道理。
2: 云会药证。哎，谷主，那个江小海的姐夫是不是

0: 食堂你的菜啊太油，没事，我特意给你做一点清淡的，你这不还感冒吗？今天晚上啊，别熬太晚了，早点回家啊。
1: 这不第二季度马上就要封账了，我实在是走不开啊。哎，
0: 你放心吧，我没事了，等过了这周就好了。好什么好啊？ 你出门都忘了带药了，这不，专门给你送过来一趟。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把药吃了啊。你这一次感冒啊，就是因为钓鱼。你说你一个人往江边一坐，忽冷忽热的，能不病吗？
1: 哎，你说这江边吧，穿多了热，穿少了呢，又怕晒。
0: 哎，哎呦，不知道嫂子来了。 我这还给王总打了饭，
1: 我都说了，不用麻烦。
0: 不麻烦，我知道你感冒了，我还特意去给你买了西瓜，这个清热解毒，感冒时候吃最好了。啊，谢谢你啊，给我吧。
1: 还是嫂子敞亮，不用谢。王总平常也很照顾我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工作上，大家都尽心尽力的啊，谈不上照顾，你想多了。
0: 像王总这样工作家庭两点一线的好男人可太难得了，真让人羡慕。可我也得说句公道话，这孩子一放假，王总他连鱼都不钓了，他就这一个爱好，这孩子跟他也不亲，别到时候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你说是不是呀，嫂子？有这样关心领导的下属，也是挺难得的。回头啊。 我们俩钓鱼的时候，让建明给你送两条，回去熬汤喝。
2: 俺有了，胖哥。

0: 得吊上一飘，你就老响了。哎，
1: 这个不小，这个不小。
0: 今天给你点口嘛，你哥。
1: 再来一条。
2: 是个人呢，
3: 这能瞅清楚？
4: 你这瞅不清楚，那来这个，这行吗？
3: 这行，这清楚，这清楚，
4: 这行，
3: 这清楚，
4: 这清楚啊。
5: 还真是云盔药厂的财务啊。
3: 是这样，4天前呢，他下了班就失踪了，然后一宿没回家，爸妈就报了警了。尸体发现的时候呢，一直泡在水里面，就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死亡时间，但可以肯定是超过72小时了。哦，对，你看啊，这个死者头部生前的时候呢，遭过钝物击打，但是死因是溺亡。尸体发现的时候，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们初步推断呢。抢劫杀人，
6: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3: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你看这牙崩的，用老大劲了。我觉得呀，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
6: 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0: 起初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我以后再也不会带建民出去应酬了，我保证他平平安安，再也不会遇到危险了。子杰，您看商品货的尾款，
9: 一码归一码，我什么时候欠过你的钱？
8: 是是是，我就随口一问。
9: 最近盯得比较紧，所有的钱都得转两手才打过来，下月初会到账。
8: 啊，我以为这事儿到秦姨那儿就打住了呢，那警察抓住得抓到啥时候啊？之前说麻黄碱要加大采购量，我这定金都付了，还整吗？
9: 你慌什么呀？就是查他也查不到我们头上，到了该停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0: 进。
1: 厂长，下季度有几项工作安排需要您把关，王总跟车间主任已经在楼上会议室等您了。
0: 哦，

0: 体发现的时候
1: 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们初步推断呢，抢劫杀人。
2: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0: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你看这牙崩的，你用老大劲了。我觉得呀，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
2: 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
0: 指甲里面没有发现任何的人体组织，只有一些麻绳的纤维啊什么。哦，法医推断啊，说他入水的时候可能意识还清醒，但是绳子松了，可能在用力的解绳子的时候，但是还是淹死了。
3: 我们筛原材料工厂筛出来的问题名单，云辉药厂就在其中，已经连续半年收支大幅不平衡，几乎到了亏损的地步，但依然没有减少原材料的采购金额。
0: 咋了？撞线了？还是巧合呀？
2: 查了这么些年案子，什么时候相信过巧合呀？我去申请一下，咱们立案侦查，顺便看看这个云辉药厂怎么回事。这一片啊，天黑之后那可是啥也没有啊，鬼影子都找不着。韩立来这儿干啥呀？
3: 他父母说他下午接到家里一个电话，说一下班就回去吃饭，而且老熊也确认过他办公室的座机还有呼机在那之后就没新动静，不像是被约过来的，有可能是被绑过来的。
2: 那也不一定，人家如果是当面约的你也查不着，对吧？但如果约这地方来，那就故意杀人呢、啊、绑过来我觉得不太现实，这离韩立家那12公里，这一路绑过来不早被发现了？
0: 我们呢就在这附近发现的衣物纤维，经过化验呢是西裤的纤维。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弄的？还有锯齿啊？
0: 啊，
3: 不是说那个受害者是钝器所伤吗？
0: 等鉴定结果吧。
4: 你回去啊，不管是这个铲子还是斧子还是刀啥的，都给我做个比对
0: 啊，
4: 然后这块儿就踏起来，踏起来弄回去。
0: 行，好。
5: 婶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6: 哎，
5: 这人你看看，你见过没？这人，
7: 大爷，
5: 哎，你好。
7: 这人您见过吗？
6: 没有，没见过。
7: 您再想想吧，再想想。
5: 这个穿常服的时候呢，
8: 确实没见过。

0: 王哥，
1: 哎，郑警官，
0: 打扰你一下啊。
1: 来来来来来，请进。啊，那个，请坐，请坐
0: 啊。王哥，你也不用紧张啊，我们刚才跟你们厂长已经聊过了。我过来找你呢，就是了解点情况，毕竟你是他的直属领导嘛。
1: 明白，你问，我知道了，一定配合。
0: 啊，韩立在你们厂这几年啊，人缘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付的人呐、什么的？
1: 韩立性格比较爽利，说话很直。郑警官你也了解，任何单位的财务人缘都不会太好，但要说谁和他不太对付也没有。
2: 他和你们厂长关系怎么样？
1: 哦，一般工作上的事都是我和厂长直接对接，他和厂长接触不多，不算熟。哎呀，你看这来了半天了还没给你倒茶呢。来来，
0: 哎，别哎呦，哎呦，王哥怎么了这是？王哥，我看，
1: 没事。我跟你说啊，这前日子和厂长处理应酬，
0: 哎呦我看
1: 喝多了，这个有人打架闹事，你看，
0: 哎呀，
1: 这一不小心烫伤的。
0: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0: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
1: 我的天哪，这烫的太狠了。王哥，哎，这种伤这天啊别捂上啊，回去你抹点那个香油烫伤膏是吧。这太严重了，那嫂子得心疼坏了吧。
2: 啊，我给你们倒茶。
1: 别王哥，我问两句就走了，您坐坐坐啊。那王哥咱说回来啊，韩丽没有关系特别不好的，那她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人呢？
2: 我印象中没有。
1: 哦，那她和你的关系呢？
2: 郑警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就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
1: 哦。

0: 这照片中，韩立明显的有意向你倾斜。这种下意识的动作，表明了他对你十分亲近。啊，王哥，这照片啊，找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那会儿啊，嫂子的脸被墨水涂上了，你看着还有印儿呢，看见没？
1: 王哥，这我也知道啊，您在外人眼里呢，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但是韩立这事儿是他的一厢情愿呢，还是说……
2: 我们没有任何暧昧关系。那你一直都知道他喜欢你是吧？我一直。 都装作不知道，我不想同事之间的关系弄得很尴尬。他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我很惋惜。什么时候抓到凶手了，郑景兰，请你告诉我。毕竟我们共事这么多年，我希望他能够瞑目。
3: 哇塞，够了！我和瑶瑶沿着韩立回家的那趟线，挨家挨户问，不管是卖烧烤的，还是他每天坐的那辆公交车，这嗓子都问哑了，愣是没人见过。这奇了怪了，他是不是那天下班就没往家走？
4: 啊，狗主，嗯，那个尸体身上发现什么了吗？
3: 完整的尸检报告的明显出来，但是法医说尸体泡水时间太长了。 所以，即便有什么证据，也感到冻走。凶器呢？凶器基本确定了。公明铲，死者身上的钝器伤跟桥墩上的砍痕都是公明铲造成的。啊，尸体上的伤口相对粗糙一些。一开始我寻思是斧子，我说试了半天，后来我发现凶手用的应该是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公明铲，铲面的磨损造成了伤口的粗糙。
5: 嗯。
3: 厉害呀，博主，啤酒，胳膊都僵了。哦哦哦！那手劲那么大呢？哦，你能呀？其实还是笨方法好使，这样不仅能确定凶器，还能推断出凶手很可能就是一个钓鱼爱好者。
4: 钓鱼爱好者？
3: 啊，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6: 我以前陪我爸钓过鱼。
4: 他就喜欢在公明铲，喜欢野钓的人经常去没人的地方，人少鱼多的野外，环境复杂，经常需要自己去开辟。公明铲功能十分齐全，不仅能割草，没饵的时候还能挖蚯蚓。
6: 郭主，嗯，干得漂亮啊！回头向你爸妈那儿好好表扬表扬你。<笑>
4: 韩立认识的人里面，只有王建民喜欢钓鱼。 而且有私家车，嗯，并且自从韩立失踪之后，他再也没去钓过鱼，天天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你说，
5: 可是我觉得不对，你们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这韩立周围的朋友可说了。

0: 没有对象，酒店的开房记录咱也查了也没有。这个韩丽她就是纯单恋王建民，那王建民家庭幸福美满的，好好的杀他干啥？
1: 确实，韩丽和王建民有情感纠纷，但是不能成为杀人动机。
2: 这个第一案发现场一天不确定，凶手的拼图就永远少一块，咱们抓紧找。既然咱们视野里只有王建民，那咱们就查韩丽出事那天王建民的所有行动轨迹。如果他没事儿，那我们也赶紧排除这个干扰项啊。王建民有车，目标更大，好找。下手吧。
3: 行。
1: 好。
0: 大爷，听说你每天都在这儿摆摊是吧？
4: 咋的了，警察同志？不让摆吗？我在这儿干好些年了，没听说不让啊。
0: 不是，别紧张，不是不让你摆，有个情况跟您打听一下。这周二晚上有没有见过这辆车？
4: 这马路上车来车往的，俺哪记得住这车呀？
0: 司机长这样，您再回忆回忆，想想。
4: 嘿，这个我有印象呀。
0: 见过？
4: 见过啊。哎呀，那天晚上嘛，天太热，马路人都少了，我寻思早点收摊回家。

0: 那个态度可好了，对我，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1: 根据大爷提供的线索，我们锁定了这个案发地点。4月3号下午的时候，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看见。
1: 你再想想，大概这么高。那这辆车呢？
2: 白色的。
1: 没看见。那条街这附近都没看见。

0: 怪不得你说之前我们查那么久啥也没有，这跟韩立回答完全是两个方向啊。
1: 我要是杀人或者袭击谁，肯定找一犄角旮旯没人的地儿，这是正对着派出所，跟这动手是不是胆儿太大了？人家韩立但凡喊声救命，这哥们当场就给逮了，有病吗他？
0: 这王建明是大财务，脑子嘎嘎好使，肯定没病啊。
1: 对呀、啊，那他为啥选这动手啊？
2: 通知国柱把血迹送局里化验去。
3: 经过化验，确认案发地点的血迹是死者韩立的。
0: 你们不觉得他贼分裂吗？你说他聪明吧，他在离派出所不到100米的地方杀人，说他不计后果吧，他又贼谨慎，还知道换个地方抛尸。
4: 你知识分子动笔多过动手，这要是让我跑那么大老远去抛尸，我指定不行。
0: 这先锋路派出所也不是王建明常去的地方，就算尸体被发现也怀疑不到他头上啊。
5: 咱别管他动机是啥，反正医院都说了，他之前受伤住院，左手压根没烧伤，他心里没鬼，干啥说谎呀？咱就直接给他拉回来，一审啥都知道了。
6: 嗯，我们走访云辉药厂的时候，韩立的一个同事说他那天临下班的时候复印了一份财务账本，对方远远看到也没当回事儿，我们当时呢也以为是财务的日常工作，就没留意。现在想想，会不会没那么简单？

0: 派出所就是离药厂最近的派出所，韩立回家呢又不是这个方向，那有没有可能韩立那天就是要去派出所报案的，王建民没有办法才选择在那儿动的手？
1: 我们联合大案队调查，就是觉得云汇药厂有涉毒的可能，韩立很可能发现药厂有问题，复印的账本就是证据，王建民杀人灭口就是为了销毁这个证据。
2: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所有的疑点都能疏通了。
0: 咱们得去会一会王建民了。

0: 我让小海啊带着毛毛出去玩去了。今天我们二人世界。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呀？
0: 哎，你还记得上次我们两个人单独吃饭是什么时候的事吗？这天天啊围在孩子身边。
1: 我也不记得了。你是不是觉得毛毛影响你了，建明？你要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英子，
0: 我不是这意思。 毛毛就是我的孩子，我是想和你说，家里边一直热热闹闹的，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也觉得很幸福。我从小到大吃了不少苦，一直觉得这辈子挺没劲的。 没想到，后来遇见了你，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让你们平平安安的。

0: 你猜我给你买什么了？
1: 什么呀？
0: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我给你挑了一条好看的领带，你看看，喜欢吗？
1: 真好看！
0: 我特意啊挑了一条红色的，咱们试试。

0: 啊，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早晨答应给毛毛买雪糕的，估计他们快回来了，我得下去。
1: 哎呀，不着急，你等他回来再去呗。
0: 来来，坐，你坐。
1: 哎呀，小心。哎，
0: 好，这鱼呀，你身上吃，要不然就腥了。别等我了，
1: 你那领带都没带好。
0: 哎，你看，好好的。
1: 我等你啊。

0: 你是不是忘带钥匙了？哎，姐，盛警官，你怎么来了？我们找王哥。
1: 哦，他下去给孩子买那个雪糕了，你进来吧。啊，刚下去吗？啊，
0: 那你去看看去，进去啊。嗯。
1: 那个，你怎么突然来了？
0: 没事，吃饭呢。啊。哎，王哥有个下属韩丽出事了。

0: 那你知道吗？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死了。
1: 不是，那这个事儿跟建明有什么关系啊？
0: 那不王哥直系下属吗？我得找他了解了解情况啊。哦，
1: 行，那你先坐吧，他一会儿就回来。
0: 不用，站会儿得了。喂，
2: 王建明跑了。
3: 小卖部老板说没见过王建明，
4: 而且王建明的车也没了。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早晚得暴露，已经跑了？这下上哪儿找去啊？
0: 我刚刚看他们桌上菜也没动，而且开门的事尖子说了，刚下楼，应该没走多远。
3: 王建明杀人是因为韩立要报警，他手里的是复印件。那原件，
0: 原件在厂里啊。他要销毁证据，
3: 药厂，
5: 药厂，走走走。

0: 王建民办公室，哥。
1: 小光啊，快报火警！
0: 好，
1: 他是要毁证据还是自焚呢？往上你看看去，
2: 火太大了，等消防过来，
1: 我怕他死了。
0: 哎，你好，云辉药厂办公楼三楼，这火老大了，赶紧的啊！哎，哥，队长，队长，
2: 来，小心烟雾
1: 啊！你们查查车啊，有事给我队长说。
0: 好，小心啊，哥。

人是我杀的，我有罪，不要救我！人是我杀的，我有罪，不要救我！人是，哎，你们不要杀我！

0: 应该是血迹，要等国柱检验一下。正白，正白，火太大了，你赶紧出来！
1: 正白，听到没有？
2: 没事吧？救护车马上来。哥，你这伤到哪儿没啊？楠楠要知道我没保护好你，回去铁定会骂我的。
0: 别扒拉我了你。
2: 啊？谁保护谁呀？咱俩，你快看看他，看他咋样？
0: 行行行，
2: 没事吧？老爷儿，我呛着了。哎，确实在里边烧证据呢。
3: 还是血板银不是没拿出来，没事儿，至少人救出来了，带回去慢慢审，你先缓缓。嫂子，王哥把自己的办公室垫了，人是正北救出来的，横着抬上救护车，现在到底伤得怎么样？目前还不清楚。
4: 韩立刚死，王哥又放火，药厂是不是被警察盯上了？
5: 原材料的账目。

全部都在药厂里边，简明，他肯定早就发现我在做什么生意了。

0: 你虽然处理过后备箱，但是在边边角角里，我们还是发现了血迹。提取的血液样本已经送检了，是不是含氯的，早晚都会知道。你现在这样拖着不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哎哎哎，都认识干嘛呢？
2: 王哥，咱呢也算是知根知底儿了。你到底有什么难处，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没什么可说的，我认罪，人是我杀的。
1: 你说你这是干啥？那嫂子给我的咸菜还没吃完呢，你们多好的一家人呢，怎么能说散就散了呢？
0: 再说，王哥，你人啥样我知道，你为啥要杀人啊？韩立明知道我有爱人，还总是纠缠，对英子也很不尊重。韩立纠缠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突然就受不了了？你什么都不做，这个家还在，你现在把人给杀了。
3: 这个家就彻底散了。这么本末倒置的理由，你觉得我们会信吗？都是意外。吵架的时候气不过，抡了一下，没想到人就不行了。郑警官，我也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杀人凶器是工兵铲。 我把他扔到江东边的小树林里了，身份证什么的，一把火烧了。放火是因为知道瞒不住了，不如死了干净。

峰哥，火场那儿啊，少了不少东西。咱自己人说啊，那药厂不是你的，对吧？你就是一个财务，你凭什么替他们来顶包啊？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得想想嫂子，还有毛毛吧。

这大热天的，忙过你来看看吧。嫂子听说你出事了，着急，等一宿了。你好好配合我们，你可能还有机会看见莽莽长大成人。嫂子她也有个盼头。

0: 你复印这些账本什么意思呢？
1: 我就是想让你看看蒋英子她到底是啥人，她背着你跟厂长倒卖麻黄碱在造毒，这可是要枪毙的。
0: 不是我这个账本里头他可能是有误会，我是这样觉得。这样我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啊。
1: 你还研究什么呀，我都看了好多遍了，他们就是在造毒，明毒这是犯法的。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财务走账是要我们签字的，一旦出了事儿，咱们都得背责任，尤其是你。你说你这么老实一人，你凭啥帮他背这官司啊？咱们现在必须得报警了。
2: 我知道你也很震惊，但是咱们没时间了。
1: 蒋英子，他是个毒贩。
0: 可他也是我的爱人。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

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毯能救命，但别直接用手碰。因灭火毯使用不当，导致玻璃纤维伤人的事件常有发生。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玻璃纤维灭火毯。玻璃纤维是一种无机非金属材料，由玻璃高温融化后拉丝制成，它耐热绝缘，但耐磨性很差，使用时细小的纤维会脱落，破损的纤维像是隐形针，如果不慎接触皮肤，就可能刺入角质层，引起刺痒、红肿或刺痛感。被扎后，很多人会下意识揉搓，这反而会让纤维扎得更深。正确的处理方法是用透明胶带或医用胶带反复粘贴患处，把纤维慢慢粘出来，再用碘伏等消毒水消毒。如果出现严重刺激反应或纤维进入眼睛，要及时就医。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三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0: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3: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2: 好看。
0: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4: 我想喝肉磨咖啡。
2: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0: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2: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5: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6: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7: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来追《都挺好》。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教师杨浩辰。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12: 苏明玉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在父母的忽视中，他努力成长为一名企业高管，在职场里高冷的明玉仿佛无坚不摧，却很少有人知晓他内心的千疮百孔。直到这天，明玉又一次遭遇二哥的暴力，决心用法律捍卫自己，可亲人却纷纷劝他加以和为贵。就在明玉濒临绝望之际，他的男友石天东坚定地站了出来，毫不犹豫地支持他。
13: 我要告他，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他听明玉说话的时候，感觉有一种无我的感觉，真的在听对方在说。
5: 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3: 他们都劝我加以和为贵，你为什么不劝我？
5: 他只是故意伤害啊。

0: 既然犯罪，就应该要接受制裁，不然需要法律干什么？
1: 从我被打到现在，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这边的人。
2: 一遇到危险，就像刺猬般展开防御，是明玉为了自保从小养成的习惯，但坚强独立的铠甲，同时也让他很难对人袒露脆弱和真心。
3: 而且这个石天东的这个角色的设计特别巧妙，是一个厨师，
4: 对，非常合理，是霸总就不合理了。
1: 这么香啊！
0: 来，给你熬的养生粥，还给你煎了两个鸡蛋。昨天我打电话给阿奇了，请他帮我买点什么蔬菜啊、鱼啊、肉的，终于把你冰箱塞满了。
2: 一碗热粥，冰箱里满满当当的食物。石天东对他日常又细碎的关怀，是明玉渴求却从未感受到的家的温度。
1: 别打我！
0: 没事，
1: 别打我！
0: 是我，做梦了。
2: 明玉的不幸遭遇和他的内心创伤，也激发了石天东对女友更强的保护欲。
3: 终于有一个人替他出头，为他说话了。
0: 你以后不要再为难明玉了，有什么事冲我来。
5: 一开始说话还是很客气的。
6: 你要干什么？
5: 他先动的手。
1: 以后别找疯子理论，他下手没轻重。
0: 我就是要他以后不敢再欺负你啊。
4: 这个时候已经相互喜欢了。
1: 能不能？
2: 石天东的这一拳，替明玉出了积压已久的气，也击碎了他心底的层层防备。当他看到有人愿意不顾一切为自己挺身而出，明玉终于卸下一身防御，真正接纳了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在众人看来，明玉身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女高管，怎会爱上一个开饭店的人？唯有他们自己明白，食客与厨师不过是两人相识之初的身份而已。
1: 打烊了。
0: 韩妹，我们营业时间很弹性的。
1: 还有吃的没有？
0: 一整天都还没吃啊。
1: 是啊，分我一半呗。
0: 我再做一份新的给你吧。啊，我先热个汤给你垫垫胃。
7: 你先坐，老位子。
1: 石老板，你这沙发卖不卖
7: 啊？
1: 说来挺逗的，我在我们家床上躺的时候老失眠，他只要坐在你们家沙发上就犯困，动不动就睡着了，你说怪不怪？
0: 我也觉得挺怪的。
3: 你看他拿着吃的勺子就直接吃了。
8: 对，就很亲密。
0: 吃完饭就在我这睡了。我开的是餐馆，不是旅馆。
1: 你们该不会在饭菜里下药了吧？
5: 明玉在这儿还能开开玩笑。
3: 他是真的在这个空间里是非常放松的，
4: 是他一个安全基地。
0: 我这是正经开店的。
1: 你是正经人啊？
0: 你失望啊？
1: 好失望啊。

0: 又睡着了。
1: 被发现了，
2: 不怕好像。
3: 吻是瞬间的本能，转身离开是长久自我保护的习惯。当苏明玉的身影消失在清晨的阳光里，只剩下石天东，他的思绪仿佛还停留在那个深夜里。
0: 我们在回首林玉一路成长的这个过程呢，他所遭受的这所有的伤害，我觉得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能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精英女性。
4: 对，
0: 就是我对所有的感情我都

0: 是带着我的盔甲，带着满身的刺，我去跟你进行接触。我不需要你的感情，我也不需要任何的这个理解和包容，做好你，做好我就可以了。
1: 像最开始他们认识的时候，可能只是一种冲动。
0: 其实在我看来，他俩这个最终确定关系的这个转折点，就是他为他出头，就找他二哥那个。
2: 你以后不要再为难明玉了，有什么事冲过来。
1: 对，有人能替他出头，他才选择了放下自己的防备去相信对方。这个对明玉真的挺难得的。
3: 我们往往说在亲密关系建立之初是两个成人之间的吸引，但是吸引了之后呢，到底是什么在发挥作用？是内在小孩在谈恋爱。那明玉的内在小孩其实是他非常缺母爱，
0: 对，
3: 他当然他也缺父爱，所以石天东在去帮他出气的时候，那是觉得哇，我曾经就是想让我的爸爸跟我出气，那这部分被填补了。当他柔情似水，
0: 给他做饭，
3: 给他做饭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他所需要的那个母亲的这个部分也被填补了。所以石天东这个角色是完美的填补了明玉他的内在小孩的缺失。
4: 那么明玉满足了石天东什么呢？
3: 其实很多人会被疏离型人格所吸引。先说说什么是疏离型人格啊？疏离型呢，其实往往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呢，我选择封闭自己，我不能自怨自艾。所以你会发现疏离型人格往往它是内在很强大的，因为它告诉自己我不能示弱，所以我要把那部分受伤的感情给封闭住，我不允许自己有这种受害者的心态。我不是说鼓励这样的行为啊，因为其实明玉他也不是故意这样做的，是因为他的内在自我是比较封闭，所以他只会用这种相对成年人的方式去跟你啊一推一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也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大家不要以为我要是一个完整的人格，我的心理要非常健康，我才值得被爱。其实不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相互之间也是要匹配的。你的那种破碎有可能能够吸引到对方，但是我们可以往前站一步，看到了他对我的这份好，我也去尝试体谅他，说不定就可以双向奔赴了。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鑫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2: 大叔，大叔，你怎么在这呢？
6: 在这段感情里，石天东不仅成了苏明玉的心灵港湾，他还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去调和苏家的矛盾。渐渐的，石天东的餐厅成了明玉父亲苏大强的避难所。这位脾气好又耐心的准女婿也变成苏大强倾吐苦水有事求助的最佳对象。
7: 女生在家里边经常跟我发脾气，我就给他大哥打电话让他劝劝。
3: 小石人真好，
7: 没想到他不但不悔改，反而变着法的管我。他嘴上句句说的是对我好，照顾我，我太了解他了。
4: 他们苏家人都很看重自己的感受，
0: 对，
4: 所有的分析都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我开心我不开心。
2: 大叔，我真没有这个事，你别往那方面想。
7: 他这就是冷暴力啊，小石，你是不知道啊。这个冷暴力真的让人太难受。
8: 离家出走？
2: 对啊。
8: 这事儿你真别管了，什么离家出走、冷暴力，那都是他无理取闹、演苦情剧呢。
2: 哎，他是你爸，怎么这么说他？
8: 我这么说，那是因为我太了解我爸了。
9: 大哥每次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结果每一次都是他没事找事儿。
8: 我每次跟他说你上我那儿住吧，人家每次拒绝理由都是一模一样的，
2: 还不是因为怕你。要不这样吧，我给他安排个酒店。
8: 不是，他有家他为什么要住酒店呀？石天东，你关心我心领了，但我们家事儿你能真别瞎操心了吗？

0: 家庭的矛盾永远是最深的矛盾，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化解的。
1: 池天东权衡再三，还是心软了。作为男友，他太想帮明玉解开心结，缓和他与家人的关系，于是池天东自作主张替苏大强安排了落脚处，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份越了界的好心却在无意间将事态推向了更加复杂的境地。苏大强晕倒本是个意外，但不知情的苏家人不分青红皂白，把黑锅全扣在了一向不受待见的小女儿明玉头上。无端遭受家人指责的明玉情绪彻底失控，她气自己家人的胡搅蛮缠，更气石天东瞒着她贸然答应父亲的无理要求。两个原本正互相靠近的恋人爆发了最伤害彼此的一场争吵。
2: 我跟你道歉，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但当时情况紧急，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在电话里怎么跟你说的？我让你把他送回苏明成家，你没听懂吗？
2: 你爸当时都已经说他流落街头了，我能怎么办？
3: 好心办坏事。
0: 我跟你说过，那是他作那儿，他无理取闹，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
2: 当时的情况很复杂。
0: 你别跟我讲当时了，人已经在医院里了，罪名现在都落我头上来了，你满意了吧？
2: 我是不应该瞒着你，但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太强势，不听我说话，我还能怎么办？
0: 现在连你都要把错推我头上是吧？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2: 是我确实有错，但你心肠也不能这么硬。
0: 我一直都是铁石心肠，你现在刚知道吗？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2: 苏明宇，你要是脾气能改，你跟你家人关系能是现在这样吗？
0: 你管得着吗你？
2: 你爸宁愿流落街头，也不愿意跟你住，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
0: 你凭什么对我们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啊？
2: 我这是为你好。
0: 你为我好？你以为你是谁呀？
4: 身份未解。
2: 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气头上，但以咱俩的关系，你家的事我真的不能不管。
0: 咱俩什么关系啊？
2: 所以都是我自作多情。
0: 当然是你自作多情啊。
2: 既然你都这么想，那我以后也就别再犯贱了。
0: 那最好。

0: 这石天东也是好心办了坏事。在一段恋爱当中，你认为应不应该去介入到别人的家事当中？
1: 我觉得石天东已经做得很好了，
0: 嗯，挺好的。
1: 他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他先倾听，之后第一时间还给明玉打了电话，听你的意见。但是确实是，谁能想到这个苏大强是这么一个人呢？
0: 我觉得边界感很重要。如果说对方来向你倾诉，你客观分析就好，不必替他做决定。
2: 夫妻之间特别需要警惕对方不需要的付出。我举一个例子，女方在工作中遇到一点困难，男方认为说，哎，我好像社会地位还不错，我主动在不经过太太同意的情况下找了他的领导，想要帮老婆解决问题。后来老婆勃然大怒，就是他会想，你找我的领导之前能不能先问问我，我会担心说领导怎么看我啊，这是个小公主吗？好像嫁得还不错就来这里给我施压。但是这个男方他又会很委屈，就我在帮你，我都这么忙，你居然不感激，你还在抨击我，所以这个就容易造成矛盾。所以一定要切记，不要越界的去提供帮助，一定要提供对方所需要的帮助。
3: 激烈的争吵让两人的关系降至冰点，苏明玉再度披上冷漠的铠甲，石天东则以沉默为盾，藏起满心的委屈与牵挂。两人之间纵有千言万语梗塞于心，却只差一个转身和解的细节。直到一碗熟悉的热汤将渐行渐远的两人重新牵引，明玉翻遍厨房的角落，只为追寻那口记忆里的熟悉味道。原来那道藏着温柔与爱的汤，那个始终牵挂他的人从未离开。一段因误解而暂停的爱恋就此重启，只是爱的疗愈之路似乎注定是布满荆棘。
4: 苏大强，你照照镜子，你看你现在还有一点父亲的样子吗？
5: 明玉，
4: 别管了，我们就是因为平时太纵容你了，

0: 你现在没皮没脸为非作歹，啊！我们对你不好是吧？我们要把肉割下来给你吃，才叫孝顺吗？啊！
1: 那你别说这些，
0: 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2: 好了，你干的这些事儿，你还知道我们儿女尊敬你吗？
1: 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委屈，
0: 别人的父亲都是想方设法来保护孩子，你倒好，你千方百计的跟我们添恶心添堵，闯了祸的脖子一缩，让我们来给你擦屁股，自己还死不认错胡搅蛮缠。
1: 好了，你出去，你别讲了。
0: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1: 但这一顿输出。
0: 我觉得他起码出了一口气，
3: 我看着也很爽。
0: 苏大强，你这个窝囊废，我怎么会嫁给你呢？你这种人啊，就不配结婚，不配成家，你给我滚！
3: 你就是个窝囊废，
0: 你这个窝囊废，
3: 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0: 嫁给这种人啊，你就不配结婚，不配成家，你给我滚！滚！
4: 赵美兰，你说什么你？你就是赵美兰！老伴离世还不到一年，苏大强便执意要与小保姆结婚。然而，当他告诉对方自己是为了爱情净身出户时，原本讨好他的小保姆瞬间变脸，把他赶出家门，落得人财两空的苏大强。 绝望中闹着要跳河轻生，苏明玉看着荒唐的父亲，忍不住狠狠训斥他，但出了一口气的明玉，没有宣泄后的舒畅，反而惊恐地发现，自己此刻愤怒嘶吼、咄咄逼人的模样，竟然和他从小到大最痛恨的母亲一样。
0: 我怎么会嫁给你呢？
1: 给。

0: 赵美兰是我妈。
1: 我爸晕倒前居然对着我喊了我妈的名字。
2: 他很不希望自己变成他妈妈的样子。
1: 赵美兰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恨她。
3: 啊，你跟我们住就不能？
1: 从我出生那天起，
3: 惯出来的女儿，
1: 她讨厌我是嫌弃我，她说我是这个家里多余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她不肯花钱供我上学。说投资我是不会有回报，这么多年我拼命的远离苏家的人，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拼命的想成功，我就是为了告诉他他是错的。但我万万没想到，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居然变成了我最恨的人，你知道吗？我在警局对我爸大吼大叫的时候，我被自己吓到了。我爸说的没错，那一刻我就是赵美兰。不，我比他更可怕。我妈都没有把我爸骂晕，我直接把我爸骂进医院了。
2: 很自责，有点自我批评。
1: 我真的很害怕，我闭上眼睛都是赵美兰在跟我说：“苏明玉，这么努力。”你这么努力都白搭了，你飞得再高，你飞得再远，只要你身上还留着我的血，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逃脱我的控制。我凭什么逃不了？我凭什么？

0: 面对濒临崩溃的名誉，石天东没有站在道德高地上劝他大度原谅，他只是一针见血地点醒名誉，和解从来不是为了迎合世俗的孝道，而是为了放过自己。如果一直死拽着过去的委屈不放，那不过是在用别人的过错来反复惩罚自己。
1: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和自己和解。
2: 对啊，但如果你一直想着从前的委屈，那些悔恨啊，那些怨恨，你就是用他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哎，你已经没有机会和你母亲和解了。
3: 哎，说的都很到位。
2: 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但你也可以选择放下。嗯，放过你自己吧。
0: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原生家庭，却能选择将来与谁并肩同行。石天东的出现抚平了苏明玉内心的创伤，给了他包容和爱，这份爱化作一束微光，穿透岁月的阴霾，照亮了他心底尘封已久的暗房。在石天东的温柔陪伴下，明玉终于卸下浑身的尖刺与铠甲，接纳自己是一个渴望被爱也值得被爱的普通人。当心底的执念落下，对家人的怨恨也在慢慢消散，苏明玉终于与过去和解，找回了那个本真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

0: 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其实我们发现在婚姻咨询中最容易引起冲突的就是互补型的家庭。
2: 嗯，
1: 因为互补型在婚前很容易相互吸引，我有的东西你没有啊，我没有的东西你有，因为不一样所以会产生剧烈的冲突。我不太能理解你这个反应，你也不太能理解我的愤怒，这种不理解其实是非常消磨感情的啊。所以我这边要提醒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找一个互补的对象呢，请一定注意他的成人功能要好。像明玉和小石的冲突，小石呢给了你一个台阶下，那明玉呢，当然我能够知道我之前把你推开我是有错的，所以你给我一个台阶下，我就马上就下了。只要两个人抱着一个解决问题的心态，且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就不会太差。
2: 对，而且在明玉身上呢，我们确实印证了一句话，什么叫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那有没有过哪个瞬间，比如说你身边的这个伴侣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行为特别的温暖你，打动你？
3: 就像刚才这个剧里面说的一样，另一半有的时候像一只刺猬一样，他可能因为工作上或者外在的一些事情自己情绪非常不好，这个时候你是碰不得的，你越碰他越会觉得你在伤害他。
2: 那你怎么做呢？
3: 我一般这个时候就不说话了，可能我觉得陪伴有的时候可能给他倒一杯热水放在旁边陪着他，觉得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4: 倒一杯热水你想烫死我呀？
1: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拧巴的人需要一个赶不走的恋人。
5: 但是我作为一个家事律师，在婚姻当中它一定是各种价值的结合和资源的互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提升自己的，一个是成人功能，第二个是在婚姻当中的实际的价值。
2: 对的，
5: 比如说经济价值、生育价值、陪伴价值，你能够给对方更多，我们就可供交换的就会更多，我们这个婚姻就会更稳定。
4: 哪怕会做饭都行
5: 啊。是的。
2: 最好的爱呢，从来不是说把你变成我想要的样子，而是我们就面对彼此最真实的那个自己好好的相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妈，我们走了。
8: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9: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8: 不要太淘气哟。
10: 加快乡村全

0: 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能麻烦你再帮我查查牛大海吗？
5: 我刚刚在路上遇到一个亲戚。
6: 不是，你们怎么来了？
7: 被谎言裹挟的亲情中，他陷入两难。
8: 你们都是骗子！
6: 小芳，
4: 帮我分析分析，我爸会是出了什么状况吗？
7: 直面往昔，真诚忏悔。
9: 你们骗了我20年，我爸死了20年了，我从没想过这个杀人犯居然一直在我身边。
7: 是否能让破碎的家再度团圆？
10: 当你学会了说话，你第一声叫的是姑姑。
11: 是我让你没了爸爸，我应该为我的行为付出代价。
7: 普法剧场《伤痕》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老凤这个聪明漂亮的是吧？你看你那儿子，哎呦，跟个大白馒头似的。
1: 那个王伟是干什么工作的？
2: 他是警察。
3: 我那天呢，这嘴巴呀，就是逞了一时之快。这王伟跟小凤呢，也确实是不合适。
4: 不，阿姨，
1: 是不是又想起那事儿了？
5: 把钱给我！
6: 刘大爷，给我住手！
7: 你给我停下！
8: 刘丽，啊，来，往这儿走，来。
1: 这20年来，你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9: 我爸在我4岁的时候去外出打工，一走就是20年，没有任何一点音讯。
1: 要不要给小凤找个爸爸？不然他心里啊始终有个疙瘩。
10: 这个就是你爸爸，他叫刘二。
11: 刘二，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小凤，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我听说你开了间花店，生意还不错吧？
14: 那个，他对你还好吧？
10: 还行。我今天来是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个人。
14: 谁啊？
10: 他叫刘志强，这是他家的地址。
4: 刘志强，你怎么会跟他有联系啊？他可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混混，他在我们所里留的案底啊，就有嫖娼3次，赌博1次。他是不是招惹你了？
10: 那麻烦你再帮我查查牛大海吗？他已经失踪20年了，

0: 牛大海，他不是你爸爸吗？你怎么会突然想起调查你爸爸啊？那个，这失踪人口呢，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查，所以估计得花点时间。
1: 没关系，我可以等，等你有了消息再告诉我。
2: 大海呀，今天是你的忌日。就20年了，你的女儿小凤长大了，你要是没有那个坏毛病，你现在就可以享她的福。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的该多好啊。哥，当年真不是故意的，失手。哥，你就原谅我吧。
3: 丽丽，为了弥补她的过失，这20年来一直把小凤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
2: 捧在手里背了，含在嘴里，我
3: 宁愿苦着自己，也不肯让小凤受半点委屈。她整天照顾小凤，照顾我，忙得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顾不上，才40刚出头的人，我看着多心疼啊。所以大海呀，你就安息吧，地下保佑小凤，保佑我们一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

0: 今天是我们家一位祖先的忌日，我和你姑姑正在拜祭他。
1: 我刚刚在路上遇到一个亲戚，他说想见你们。
0: 亲戚？
2: 什么亲戚？谁呀？
1: 进来面你们就知道了。
3: 事儿吗？
4: 啊，对了，你不说我都给忘了。等一下，
3: 什么耳环？哎，真好看。
4: 谁呀？这他妈谁呀？真是，来了来了！这什么时候来的？这是。你们怎么来了？进来。
3: 哟，刘哥，家里来客人了呀，有空我再来找你啊，记着给我打电话。
4: 妈娘，你来之前也不提前打声招呼，我这都没收拾。
5: 改天让丽丽过来帮你收拾。

0: 试一下。
1: 是啊。
2: 不用不用，丽丽平时啊也够累的。

0: 这也不奢求什么，只要你过得幸福，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呀。你放心，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打扰你的生活。你以后啊，就跟着奶奶还有姑姑好好过日子啊。
1: 你放心，哥，以后啊，我跟妈会好好的照顾小凤的。
0: 那就行，那就行。哎，对了，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我就知道，你心里啊，还有我这么一个爸。来，来抱抱。哎哎，这干什么呀？这是。
1: 小凤，你笑什么呀？
2: 你们还要编多久？还要骗我多久？
1: 什么骗你呀？
2: 你根本就不是我爸爸牛大海，你原名叫刘志强，大家都叫你牛二，对吧？
0: 说什么呢？
2: 你是在这出生的，也是在这长大的，成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样样都有，连你自己的亲妈都是被你气死的。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2: 我有没有胡说？你自己心里明白。
1: 小凤，
2: 你不要碰我。骗子。说服自己去接受他，可到头来，他却不是我的爸爸。
3: 不是你爸爸？那他是谁？
2: 就是一个混混。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是我姑姑和奶奶找来演戏的。我也始终都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骗我。20年了，我和姑姑还有奶奶一直相依为命，他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最亲的人要这样来骗我。
3: 我想他们应该是有什么难处吧。你奶奶跟姑姑都那么爱你，不会无缘无故的来骗你的。好了，别难过了，这不有我陪着你呢。别难过了，
2: 我有个东西。

0: 我看你想生，咱就把他生下来，所有费用我来承担。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结婚呢？得抓紧了，这时间可以等，孩子可不等人，到时候肚子大了，别人会笑话我的。

0: 哎呦呦呦，你慢点喝，慢点喝，这是白酒，你喝起来伤身。
1: 别管我，反正。
0: 话说回来啊，你一直对小凤疼爱有加，生怕她出任何的意外。这一次呢，你去找人冒充她的父亲，还被她发现了。你们打算怎么收场啊？
1: 别提这事儿行吗？
0: 好好好，我不提了。我也是替你着急。

0: 我们之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记在心里面。
1: 大哥，大哥，能不能麻烦你先让我交费？我怕肚子疼得厉害，医生说你先交费，后检查行吗？
2: 好，你先交。
1: 好，谢谢啊。
2: 不要急，不要急。
1: 我交费。
3: 我累了，我不想走了。哎呀，你再坚持坚持嘛，咱们赶紧去给奶奶看病去。走，走。哎，
0: 大妹子，要不这样，我帮你看着孩子，你先带你妈去检查，一会儿我拉了药，叫人转给你。哦，不用了，谢谢啊。
3: 大妹子，你要相信人，我也是替你着急。
0: 老范，这一眨眼啊，十几年都过去了。老范，谢谢你。
2: 谢谢你，谢谢。这些年你也帮了我很多，对我总是温暖的。之前我还一直很介意，为什么我们彼此喜欢？可当我跟你提结婚的时候，你总是不愿意。现在我想通了。
0: 就是一张纸而已嘛，
2: 只要我们彼此的喜欢，相互扶持走下去，比什么都好。
0: 想通了就好。
2: 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这样一直走下去，不过。

0: 前段时间我到医院去检查，我得了肝硬化。如果是个病情一旦恶化，不会的，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发达，你不会有事儿的。
1: 我怎么样都没事儿，我就担心你，我怕我自己万一有个……
0: 你别胡说。

0: 我想杰哥。
1: 我杀人犯！哎呀，你什么杀人犯呢？好了好了，不喝了，真的喝多了。
0: 我没喝多。
1: 20年前。

0: 我哥，杜浅输红了眼，要抢小芳的学费。
1: 你把你哥杀了。
0: 这些年我活得提心吊胆的，我生不如死。
1: 这电影好看吗？
2: 好看，老公，我昨天试了一件大衣，挺好看的，陪我去看看呗。
1: 行，你喜欢就直接买了吧。
2: 好，
1: 你们去那边吧。

0: 没进大台。
1: 没事儿，你是不是有我爸的消息了？你快告诉我。
2: 我查了一下关于你爸的资料，但是早在20年前就没有他的相关信息了，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到派出所报失踪。
1: 专业也比我更有经验，你帮我分析分析，像这种情况我爸会是出了什么状况吗？
2: 这依我看啊，要么就是改名换姓，要么就是不在人世了。
1: 你是说我爸过世了？
2: 小莫，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这万一他就是改名换姓了呢？仔细想想，这么些年你的奶奶还有姑姑或者说别的什么亲戚有没有跟你说过关于你爸的事情？
1: 没有，据说我爸以前好赌，我们家亲戚估计是怕我爸问他们借钱，所以跟我们家都没有任何来往。至于姑姑和奶奶，我每次问他们，说我爸是外出打工去了，可是怎么会外出打工20年都没有任何联系呢？而且他们也不担心，也不着急，也从来不主动提起，怎么会20年没有音讯都不去报警呢？现在细想起来，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2: 所以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小峰，我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而且很可能跟你的奶奶和姑姑有关。
1: 不会的，我爸是我奶奶的亲生儿子，我姑姑跟我爸又是亲兄妹，这件事情上他们肯定不会瞒我的。
2: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报警，让警察来帮助你寻求真相。对了，你跟他什么社交？
3: 干什么呢？
4: 你跟小凤已经分手了，你就不要再来纠缠他了。现在请你出去，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1: 这里不欢迎的人是你。
4: 小凤，你说什么呢？

0: 我说，该离开这里的人是你。
1: 大海呀、啊，今天妈要给你介绍一位我们家的新成员，他叫范磊，是你妹夫。丽丽已经和范磊领证结婚了，我今天带他们看你来了。范磊是个难得的好人，十几年如一日的关心照顾我们一家老小，从来没有一点怨言。他和丽丽一路走过来很不容易，如果你地下有知的话，就祝他们幸福吧。
2: 哥，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听丽丽经常提醒，现在我是这个家里面唯一一个男子汉，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每一个成员。
0: 哥，我们来看你了。
1: 今天我之所以带他们来看你，就是想把20年前的事儿做个彻底的了断。这么多年了，丽丽虽然是失手杀了你，但这在她心里一直是个结。她觉得愧对你，愧对小凤。
0: 哥，这么多年，事在我心里面一直都特别的沉重。很多次我都想一死了之，不过一想到妈给小凤，我就……
1: 所以这些年来，丽丽除了照顾我以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小凤身上。你知道小凤从小体质不好，3天2头的生病，这孩子一生病，丽丽就整宿整宿的不合眼守着孩子，经常都是等孩子的病好了，她自己却累倒了。大海，小凤是你唯一的血脉，丽丽已经替你把她抚养长大，你就放心吧。丽丽，你也要打开心胸，和范磊好好的过日子，从今往后就别再想这事儿了。
0: 杀人犯，原来我爸早就死了，原来是你杀了我爸。
3: 小凤，
0: 你就是个杀人犯。
3: 小凤，你别在这瞎说。
0: 小凤，我没有瞎说。
3: 小凤，
0: 放开我。
3: 小凤，你别瞎说。
0: 你放开我。你们，你们骗了我20年，我爸死了20年了，我从没想过这个杀人犯居然一直在我身边。
3: 你们都是骗子，
0: 你们都是骗子。
3: 小凤，你别瞎说。你听奶奶跟你讲，你姑姑是为了保护我才一时失了手，都是赌博害死了你爸。当时他欠了一屁股的赌债，那天他回家正好看见我给你准备的学费，他就想拿去翻本，我不给他。
4: 妈，你给我打他。
5: 妈，你没事吧？妈，
3: 大海，
5: 丽丽，你给我起来。妈，
4: 好，你们俩现在联合起来欺负我，刘丽，啊，来，往这儿走，来，
5: 啊，
0: 小凤，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好吗，小凤。

0: 这些年来，你姑姑辛辛苦苦的把你养大，就是在赎罪。小凤，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从小到大，姑姑在你身上付出了多少心血，你心里最清楚，就原谅你姑姑吧，好不好？
1: 小凤，对不起啊，小凤，小凤，小凤，别这样，小凤，姑姑不会骗你的啊，有什么话我们回家说，好不好？好了，好了。
0: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还不到一岁，你妈就跑了，你爸呢，整天都是不着家，家里面就全靠我跟你奶奶。我白天上班，你奶奶照顾你，我下班回来。 奶奶就休息。我那时候也年轻，没带过孩子，每天都是手忙脚乱的，不是让奶瓶烫了手呢，就是把奶瓶给摔坏了，是挺苦的。不过我觉得特别开心。 尤其是当你学会了说话，你第一声叫的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是姑姑。我那时候特别特别的高兴，我抱着你的小脸亲了又亲。我抱着你跑出去，我碰上人就跟人家说，我说我们小凤会说话了，我们小凤会叫姑姑了。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真挚的把你当成了我的女儿。慢慢的，你就上学了，你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我跟你奶奶的视线范围之内。我只要一联系不到你，我就特别的着急。 你是你爸的唯一的血脉，你要是有点好歹，让我怎么跟他交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给你规定，放学以后呢，必须马上回家，不能去同学家里玩，还给你规定了回家的时间。我知道。 是你特别反感我的这些行为，不过我也没办法呀。你很争气，学习上呢，从来没让我操过心，每次考试啊，都是名列前茅，
2: 顺顺利利的呀，考了大学。 顺顺利利的也就工作了，我特别的自豪。这些年，你很少问我你爸爸的事儿，可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想有他的消息。
0: 小凤，对不起，是我让你没了爸爸。你现在长大了，我应该为我的行为付出代价。

不要带着仇恨，带着孩子，开开心心的生活。

0: 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
1: 没什么好谈的。
0: 这钱你拿着，孩子所有的费用我都会承担。
1: 我不需要，这孩子是我自己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还有这个花店，所有的钱我都会还给你的。
0: 别这样好不好？我说了，我除了不能给你一纸婚姻缘，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1: 我说了我不需要。这段时间我想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你的钱你的所有我都不需要，你赶紧给我滚吧。

0: 妈，你敢信吗？
1: 我女儿本来就长得好看。
0: 是吗？
1: 是啊，妈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你呀，早该这样收拾自己了。
0: 行，以后啊，就照你说的办。
1: 啊，这汤圆煮好了，来，妈喂你。

0: 有妈的感觉，真好。
1: 丽丽，一定要这样吗？妈，
0: 你就别劝我。自从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心里啊舒坦多了，这觉也能睡踏实了。就是以后不能在你面前尽孝了。以后啊，该吃的药你要记得吃，还有范蕾呢，现在已经是你女婿了，别怕麻烦了啊。
1: 我知道，你放心吧，丽丽，你也要好好的。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早日团圆。

0: 今天是真美。
1: 妈，我走了。心吧，我会好好的。
0: 走吧。
1: 丽丽，你要好好的啊。

0: 老范，家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一切都有我。 丽丽，我等您回家。

你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和奶奶，有什么事儿就跟你爸叔叔商量。 舍不得你，我也是。以前是我不对，老是让你操心。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妈妈，我一定会好好孝敬你和奶奶。 我再也不让你操心了，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好不好？小凤，这是我这20多年最开心的一天。

0: 儿园的路上啊，问了我十万个为什么。
1: 奶奶，您也知道，乐乐是我的亲生儿子，是您的曾孙子，那当然跟我一样聪明了。
0: 哎呦，那是那是啊。哎，小芳，你不是说你范叔叔跟你说的，他今天要给我个惊喜吗？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他怎么还没来呀？
1: 奶奶，范叔叔说要给您惊喜，那就一定会给您惊喜的，您就耐心等着吧。
0: 范磊，你不是说要给妈一个惊喜吗？惊喜在哪儿啊？

0: 说了给你个惊喜，莉莉在监狱里面表现很好，所以提前释放。
1: 好好，我女儿回来了，我太高兴了。哎呀，咱们一家呀终于团圆了。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婚姻里的重重危机让他的内心备受煎熬，
8: 自己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
9: 就怕我跟别人跑了，
7: 前妻的一场感情纠葛让他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10: 他不如趁着这个机会讹对方一笔钱。
7: 谈判破裂，他丧失理智，酿成大错。决裂高墙内外即将播出。
11: 报告，
12: 进来。
7: 2026年7月28日，山东省临沂监狱的服刑人员刘阿宝终于见到了儿子，这是案发近5年来父子俩第一次见面。刚一见面，他就蹲在儿子面前泣不成声。然而与他的激动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儿子却异常平静，长时间的沉默着。
8: 我做梦都想见你了。我也知道我见了你，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去跟你说什么。对不起你，真的儿子。
7: 对于父亲一连串的自责和道歉，儿子用简单的两个字“没事儿”作为回应。然而刘阿宝非常清楚，他给儿子带来的伤害并不是这样轻松就可以接过的，不然儿子怎么会在案发后一次都没有来看他，甚至连回信都没有一封呢？
8: 光知道他恨我怨我，恨不是应该的吗？因为我设身处地，我站在他的角度想，就应该恨啊，就应该怨啊，为什么我把他的家庭毁了？
7: 那么刘阿宝究竟做了什么事让儿子对他如此怨

0: 事情还要从五年前的那个夏天说起。那是2021年8月15日，在山东省枣庄市某乡镇的一个家具厂门口，一个身影焦急地徘徊着。
1: 我去了车间，一问他不搁办公室了，我就出来给他打了电话。
0: 在门口焦灼等待的人正是刘阿宝，他打电话要约见的是这个家具厂的厂长张伟。刚一见面，刘阿宝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2: 刘阿宝是非常愤怒的，又联系这个男的，说你为什么还不给钱？
1: 我不会硬气，你不行，你要半个月，半个月我也给你了，半月你又没有，啊你过个准信儿吧，反正。
0: 原来刘阿宝约见对方是为了催要一笔钱，而这笔钱是2周前双方口头约定好的。
1: 我就问他这事，他又说没钱，那你给我是个说法，我反正，但是说好的呀。
3: 就跟刘宝说，我现在确实是没钱，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刚好是洗完澡就摆个那个，我拽回来就夹在肩膀上去了。
0: 刘阿宝的这个举动让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下定了决心，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达到目的，因为最近他正被各种催债电话逼得焦头烂额。
1: 就是因为催债了之后才开始全崩了嘛，坐立不安，一天就是这样，整夜整夜的不睡觉的，井上有，就是一夜不睡觉，一夜不睡觉。
0: 那么刘阿宝为何负债累累难以为继？他与张伟之间又有什么纠葛呢？在刘阿宝看来，这一切都与一个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个女人正是他的前妻。
1: 我一直觉得他比较什么老实的，属于那种很老实的人，可能因为被骗了，可能我是这么感觉他的。
0: 每当想起这些年和前妻的感情纠葛，刘阿宝的内心就涌起很多复杂的情绪。曾经两个人也有过甜蜜的时刻，相识之初他们才17、18岁，在同一家食堂打工。
1: 我已经在那待了就是2年了，然后正好他去了做服务员。
4: 刚开始还是蛮好的，其实说实话他真的对我是挺好的，知道吗？
0: 在朝夕相处中，两个年轻人互生好感，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然而这段感情却遭到了女方父母的强烈反对，主要原因在于无法接受刘阿宝特殊的家庭和成长环境。
1: 从我记事的时候吧，我父亲就是喝农药死了，那时候我才刚开始记事吧，7周岁，然后隔一年我妈妈改嫁带我弟弟走了。
2: 他的爷爷奶奶把他抚养长大，后期他爷爷奶奶去世之后呢，他大爷呢照顾他一段时间。
1: 家里什么人没有，跟着他过去你不吃苦受罪啊。
0: 刘阿宝幼年遭遇家庭变故，早早就步入社会，孤苦无依，因此对于女友父母的担忧刘阿宝非常理解。只是让他感动的是，女友坚定地选择了他。
4: 我原先给他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嫌弃过他的家庭嘛，然后就想着只要是两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然后怎么可能都会过得好，对吧？
0: 就这样两个人开始共同生活，孩子3岁多时，为了生计他们一起外出打工。谁也没有想到这段浓烈的感情此后竟然会出现重重危机。
1: 恰恰巧是我那天去找他去，因为我们不在一起住，那两个厂子嘛，我去找他，恰恰巧我就听见手机响了。
2: 因为当时他们经济条件有限，他们两人就约好了先不办手机卡。
1: 因为我明明知道他的手机卡还没办，他手机怎么响了？我说的。
0: 让刘阿宝觉得蹊跷的是，妻子的手机卡还没有办理，怎么会有电话打来？趁着妻子不在身边，他接通了来电。
1: 我接了，是一个男的说的，我一说话呢就挂了。
0: 对方的反应让刘阿宝更加起了疑心。妻子回来后，他反复追问手机卡的来历以及那个男人的身份，在他的一再逼问下，妻子说出了实情。
3: 跟刘宝说，他就是我的一个同事，平时比较关照我，但是我和他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
1: 给他打个电话没事，跟他拉拉呱，确实对这个男人有点好感了。开始
2: 当时刘宝就觉得感受到了背叛，他是非常生气了。

0: 尽管没有发生逾越道德边界的关系，但妻子的话还是让刘阿宝如坠深渊，因为他此生最担心的就是童年时的家庭悲剧再度上演。
1: 也是跟我母亲产生了这种家庭的婚姻矛盾，具体太多的过细节没有给我说啊，反正结果就是我父亲没想开，合同要死了。
0: 原来刘阿宝的父亲正是因为感情问题才轻生的，这件事无疑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为了避免事情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刘阿宝立即找到了那个男人，要求对方不要再和妻子联系，
1: 就别再联系我老婆就行了。我说你离得再远远的就完事了，这事我来找不着你什么了。
2: 慢慢的不信任他的妻子，就觉得他的妻子会那个背叛他。
0: 表面看来这件事就此结束，但刘阿宝的心里却有了一根难以拔除的刺，成为困扰他多年的心病。
1: 在我这边心里边是过不去了，永远过不去了。我知道的那一刻，从他嘴里说出来对那个男的有好感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过不去了。
0: 此后刘阿宝来到妻子所在的工厂打工，希望借此稳固自己的婚姻，然而他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减轻，反而出现了一些异常。
1: 从那开始慢慢的就失眠多了，慢慢的出现头晕的症状。
3: 开了药吃了之后效果还是不显著，
1: 后边的医生说的你去精神科去看看一包的，你可能是患上这个抑郁症之类的说的。
0: 碍于面子，刘阿宝没有去做专业诊断和治疗，只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的焦虑就会再次冒出来。
1: 只要有了第一次之后就害怕了呀，就反复焦虑的就是这些东西，没有安全感了，就自己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
0: 对感情问题的高度敏感让刘阿宝对妻子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留意，很快让他焦虑的情况再度出现。那是2014年的夏天，他和妻子回老家陪孩子，却发现妻子的电话非常频繁。
1: 半夜12点出来打电话去，就是跑从堂屋从我们卧室跑出去，跑到大院子里边去，我不知道都跟他打手机。
3: 他就问他妻子是给谁打的电话，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他妻子说就是给原先同事打电话。刘宝又问是不是给男同事打的电话，他妻子说都是原先的同事，男同事女同事有什么区别。
1: 我那也不行，就给他硬个草硬闹，然后就打了。
0: 在妻子看来只是朋友间的正常聊天，刘阿宝却疑神疑鬼，甚至动手打人。一怒之下他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1: 那也就劝我好不容易说给你结个婚，你不能离婚啊说的。
2: 并且你自己的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你要离婚了再找那也挺难的。
0: 拗不过大爷的一再要求，刘阿宝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去了岳父家里。只是正在气头上的岳父母提出了一个让他非常难以接受的要求。
1: 我还得磕头给他，最重要的是我让我给他磕头，我感觉这太屈辱了。就
2: 岳父岳母也不理解他，所以就当时情绪非常激动。
0: 想到大爷的叮嘱，刘阿宝强忍着屈辱的感觉跪下了，但转瞬之间他就做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举动。
1: 他们可能还没注意，我掏出来就砸了第一刀，没砸很深，然后又砸了第二刀，然后又给砸到这儿了。
3: 他这个狠劲儿让他的岳父家人还有他的妻子都是非常震惊的，他们非常惶恐。
0: 谁也没有注意到刘阿宝竟然随身携带了一把美工刀，刚刚跪下他就用刀狠狠地扎进了自己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岳父母让他赶紧去医院包扎伤口，这场离婚闹剧就此收场。只是此后几年，刘阿宝却一步步陷入网贷泥潭，让自己的生活以飞快的速度坠入深渊。夫妻关系日益恶化，他又深陷网贷泥潭，
1: 就一天到打几十个电话，
3: 内心是非常焦虑崩溃的。
0: 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他为了还债逐渐走向疯狂。
1: 我就说那丫子都别想活

0: 到三里山啊。
1: 他把刀搭在了对方的肩膀上。
2: 决裂高墙内外正在播出。离婚风波后，妻子虽然回到了他的身边，但刘阿宝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甚至影响到他的工作和生活。
3: 整天就是以就是心理不好为理由嘛，然后就是不干活，然后也不让我出去打工，就怕我跟别人跑了，就
0: 你根本就爬不起来了，房了就原来就一站起来就觉得看什么都在转呀、啊。你休息太差劲了，说满脑子里边睡着了也和没睡一样。
2: 这样的状态显然无法正常打工，因此那几年家庭的重担几乎全都落在了妻子一个人的身上，这也让夫妻矛盾更加突出。
0: 我对他确实好了，但是对他好不代表说我给他了好的物质生活。
3: 然后他家里面，你想他在家里打游戏，我在家里是我去上班，回到家之后还要做饭，还要买菜，还要给他买烟，什么东西带回来。你肯定你叫谁谁也会生气啊。
2: 无法外出务工，刘阿宝就想做挖掘机生意赚钱，因此从网贷平台贷了款，准备购置一台挖掘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钱最终没有用于生意，而是在日常开支中消耗殆尽。
0: 刚开始贷的不多，那时候有3-4万，你后边你周转不开，就一直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利息都好几万吧得。
2: 仅仅过了一年，刘阿宝就发现几乎所有平台都不再给他提供贷款，而此前的贷款也早已逾期，每天等待他的只有响个不停的催债电话。
0: 就一天都打几十个电话，就换了本轮着本的给你打，问你什么时候还。
1: 每天对着各种网络贷款的催债短信，他内心是非常焦虑崩溃的。
2: 那段时间，刘阿宝深陷焦虑之中，还经常产生极端的念头。巨大的压力让他性情暴躁，喜怒无常。
4: 他是拿那个雨伞断了好几个，永远买跳绳就一直用我那个跳绳打我。
3: 小孩写字写不好，然后他就会打他嘛，反正就是一不听话就会打他，反正就是
0: 玩游戏啊，打电脑。应该就玩电脑的时候，我那什么都不想。
4: 他整天就是打游戏，然后半夜还在打游戏。
2: 只是逃避无法解决现实的债务问题，为了避免还款责任连累到妻儿，他与妻子协议离了婚，但依然生活在一起。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前妻和一个男人在微信上互动频繁。
0: 我一登他手机，噗嗤就来一篇信息，又是一个男人给他打的，也是那个厂长，是他正在干活的那个地方的厂长。
2: 虽然已经离婚，但在刘阿宝看来，他和前妻依然是一家人，因此那根敏感的神经又开始隐隐作痛。
5: 第一反应非常愤怒，
0: 当时我就去找那个男人理论嘛，我说谁他老公，我说的，你知道我找你干嘛来了吧？
1: 他想报复一下这个厂长，但是他转念一想，他还不如趁着这个机会，讹对方一笔钱。
0: 我说你打算怎么解决？那我拿钱赔偿你行吗？
2: 刘阿宝顺势提出要对方赔偿8万元，一周后交付。然而2周过去了，尽管他数次催促，却一直没有拿到钱。
1: 左等右等情况下，都没有任何的反馈，刘宝是非常愤怒的。
0: 我就说，那丫子都白想好了，那等死就行了。
2: 对方的一再拖延，让刘阿宝的心态逐渐走向极端。2021年8月15日，他带着网购的西瓜刀再次去找对方要钱，这一次他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了。
0: 他说没有，就很确定了了。就已经就是确定再不是再也不是第一次就是我拿，而且改成了没有，眼神都挑衅我，也不只是我的当时的就是说心情还是怎么回事吧，他就看了他就觉得他在挑衅我。
2: 也许是自卑心理作祟，刘阿宝竟然在对方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一丝挑衅的意味，这让他的情绪猛然失控，做出了一个危险的举动。
1: 他把刀搭在了对方的肩膀上，直接威胁对方给不给钱。
0: 你随便回来，你就是杀了我，我还是没钱回来。

0: 满心期待用这笔钱解决债务问题的刘阿宝在这一刻彻底绝望，积累多时的负面情绪达到了顶点，他最终丧失理智，将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了张伟身上。
1: 当时脑子我直接就上头了，我顺手就是拿刀就直接就拉了一下子。
0: 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张伟，刘阿宝慌了神，他本能地想要逃跑，最终还是选择了投案自首。后经鉴定，被害人张伟系被锐器切割颈部，致血管大出血而死亡。2022年4月25日，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阿宝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入狱后，刘阿宝最初在山东省运河监狱服刑，2025年又调整到山东省临沂监狱服刑改造。自从案发那一刻起，愧疚和悔恨就始终折磨着他，特别是给被害人和他的亲人带来的伤害，更是让他无比痛悔。
1: 怎么报答？

0: 我给所有人带来的自由伤害。而且私化房现在有孩子，两个孩子，我自己怎么长大的我自己很清楚，那两个孩子怎么办？我做的都是些什么呀？我活的意义是什么？我还有什么意义？
1: 想到自己一时冲动就轻易地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还让对方的两个孩子一夜之间遭遇失去父亲的巨大打击，他就无法原谅自己，
0: 悔恨、内疚，对不起他两个孩子，很想去弥补，但是我不知怎么样，我还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去弥补。
1: 刘阿宝知道，当伤害已经造成，再多的悔恨也难以弥补。同样让他难以面对的还有自己的儿子，案发时他的儿子还在读初中，
2: 难以置信，就我从来不会认为这种事情能发生在我这。
1: 案发后为了躲避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他跟着母亲搬了家，远离了熟悉的生活环境，学习成绩自此一落千丈。
3: 如果说他不从老家那边转学过来，他不会是现在这个成绩，你知道吗？
1: 这些难以弥补的伤害让刘阿宝入狱后非常消极，甚至做出了危险性的举动。
4: 发现他正趴在柜子上写东西，一看两个字儿：遗言。
0: 煎熬，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煎熬，熬一天是一天。
1: 刘阿宝的刑期还很长，持续消沉的精神状态显然不利于他的改造，因此监区民警开展了一系列精准的教育改造措施。
4: 我们制定了一人一策的精准教育转化方案，根据他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矫正，根据干警跟他日常的谈话沟通交流，了解了他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喜欢下棋，喜欢看诗，现在他已经会写诗了，原先的时候他是会看诗，经过这段时间的沟通交流以及给他的这个兴趣的培养，现在也能自己作诗。
5: 我们教育科也组织了心理咨询师，对其进行了心理咨询、个体矫治啊，包括一些心理疏导，对，采取了一些心理治疗方面的措施。
1: 民警的引导和帮助让刘阿宝暂时打消了极端的念头，改造表现也有了一定转变。
0: 我尽可能的去调整自己嘛，不要那么悲观消极。
1: 民警们知道要稳定他的改造状态，还必须寻找一个突破口，为他建立长期的情感支撑。
6: 新修订的监狱法也明确的规定鼓励社会力量要参与监狱的

0: 罪犯帮教，帮助罪犯建立良好的亲情关系呢，可以改善罪犯的服刑状态，能使他们啊有一种良好的状态当中呢服刑改造。因此呢，对于相关的工作，我们还是非常重视的。
1: 在谈话中，刘阿宝多次流露出对儿子的思念与担心。案发后，他从来没有见过儿子，写信也没有收到过。

0: 这个原谅不原谅，说不说都无所谓，知道吗？其实我在外面其实就是嘻嘻哈哈的，其实心里面还是蛮累的，你知道。
1: 经过持续几个月的沟通，在刘阿宝前妻的帮助下，民警们终于与他的儿子取得了联系。
2: 最后，他儿子主动给我们提出来，能不能见一面，当面聊一聊。
1: 2026年7月28日，刘阿宝的儿子终于鼓起勇气来到监狱和父亲见面。
3: 站起来，来，

0: 大小伙子了。
1: 也不是出这儿事，你绝对不会是这种结果。你怎么狠我都没关系了，只要你走得堂堂正正。只要你走得堂堂正正，坦坦荡荡。
2: 看到孩子，刘阿宝忍不住多番叮嘱，这样的话语让早已习惯了独立生活的孩子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
1: 好好保护你妈，行吧。

0: 我不知道怎么说去让你啊，能说对我怨气会少一点小一点，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做。
1: 我不愿意。
2: 虽然没有太多言语，但这对父子之间的情感坚冰显然已经开始融化，重新建立起连接的亲情也将成为刘阿宝最大的改造动力。
3: 罪犯刘宝啊，从开始写下遗书到重拾信心，也折射出我们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深度和温度。这也是我们监狱对这个重新修订的监狱法呢，关于帮助罪犯重塑健康的人格，啊，自立自强，悔过自新，培养罪犯重新融入社会，啊，这一种能力的具体的实践。
2: 带着愧疚和忏悔，刘阿宝决定勇敢面对漫长的刑期，承担触犯法律的后果，脚踏实地地走好未来的改造之路。他也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当面向被害人的家属表达他的忏悔，努力弥补给他们带来的伤害。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

0: 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4: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动。

0: 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1: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3: 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4: 哎，先拿出来，拿出来！
5: 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这就是葛冷眼。
6: 难道真像秦川所说，这就是同一伙人？
7: 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只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6: 专案组的侦查工作仿佛拨云见日。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刑警老吴。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来追电视剧，我是刑警。上一集我们说到，省厅专家组前来支援，在尸检过程中，技术专家们对11号尸体的创伤口进行分析。令人意外的是，在其右颊部的软组织上，居然还发现了一条与猎枪弹道几乎重合的特殊弹道痕迹。
8: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9: 每一把枪在射击时都会在弹头和弹壳上留下独一无二的划痕，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没有相同的指纹一样。简单来说，弹道痕迹专家的工作就是用物理、化学等方法把枪支和子弹的指纹找出来，从而锁定凶手。
10: 没错，当时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
9: 从表面上看，十一号是被猎枪打死的，但猎枪打出的是一片散射弹丸，绝不可能在人体上形成一个规则的对穿弹孔。然而当法医初步尸检后，却没找到手枪子弹的痕迹，于是曹忠树和法医决定把尸体解剖再仔细检查一次。果然，在仔细解剖中，法医找到了一个微小的弹道痕迹。
10: 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吗？
9: 曹忠树恍然大悟，原来那个无名死者身上挨了三枪，有两枪是猎枪打的，还有一枪是手枪打的。手枪子弹打进去的那个地方刚好和猎枪弹丸的伤口位置重合，导致两个伤口完全重叠在了一起。
11: 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12: 对，
13: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一文被撂倒的。
14: 老张，
13: 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
10: 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一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13: 哎，
10: 你跑到二楼之后，张一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
13: 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
10: 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一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13: 啊，
10: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一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一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一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7: 哎，曹老师啊，张一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10: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逸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
1: 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
2: 剧中的专家，其现实原型就是刑侦八虎之一的崔道直老师。崔道直，全国著名痕迹检验专家，被誉为中国公安刑侦战线的瑰宝，中国刑警之魂。从事刑事技术工作60余年，为7000余件痕迹物证进行检验鉴定，无一差错，被誉为中国警界重大疑难案件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2021年6月被授予7一勋章。
3: 专家就是专家，曹忠树一到场直接把这潭死水给搅活了。他推断张逸文当时用手枪击中了这名劫匪，
0: 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逸文的这一枪。
4: 韩军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5: 哎呀，这个张逸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
3: 劫匪同伙见十一号受伤无法逃脱，又用猎枪向他的面部补了两枪。
0: 毁尸灭迹，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
5: 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6: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彦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7: 既然抱团啊，还有往眼睛上打着一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5: 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8: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7: 文卓，十一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楚？
5: 不能。谢霆，这尸体焚毁太严重了，
3: 凶手不仅杀了人，更试图抹去死者的社会身份，这意味着十一号无名尸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他就是劫匪之一。但他是谁，从哪儿来，跟谁一伙，还得接着查。
9: 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是树脂胶甲呀。
10: 步兵
11: 到，
10: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11: 是。
10: 金川，
12: 哎，到，
10: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备案侦查。
12: 是。
5: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8: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7: 发动群众。
5: 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

0: 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氏的身份。
1: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2: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
0: 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悬赏，50,000，50,000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0,000？
3: 那个年代，
4: 对吧？
3: 50,000块钱是啥概念？当地普通工人一年工资也就2-3千，这悬赏一发出去，说不定就会有线索。
0: 附近县市
5: 发布协查通报，1500份。
4: 是。
6: 秦队，
7: 哎，我找点东西。
6: 您找谁的档案？
3: 秦川也立马去翻阅曾经的档案，在档案室里翻了半天，还真让他翻出东西来了，那就是1991年4月金鹿储蓄所抢劫案。
1: 记者同志，
7: 韩局，戴局，
8: 怎么了？
7: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8: 这样，同志，你说。
7: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8: 我记得。
7: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0: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
7: 对对对，
0: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7: 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隔楞眼啊。

0: 在这个案子中，多名目击者证实，其中一个嫌疑人左眼下斜，东北话叫隔楞眼，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斜眼。这个面部特征瞬间如一道闪电劈开了迷雾。档案还记载了劫匪是本地人，身高约1.8米，所有描述都与11号无名尸高度吻合。
1: 当时是储蓄所及时报了案，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隔楞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
0: 胡兵在旁边听着，脸都黑了。他最烦秦川这种劲儿，当场就反对：“
2: 白太君不对嘛？你看这进入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是4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3: 是两个人啊，可是进入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4年了，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4个人呢？”“
2: 这是推断，你这办案子不能这。”“
4: 你听他说完。”你说
3: 那个进入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8米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5.4手枪，
4: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11号无名尸。那另一个呢？
3: 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
1: 让韩局考虑考虑，并案的不是小事。
0: 并案并不是小事，胡兵那个脸色，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不痛快，压力都给到了韩局长。领导很果断，立马拍板，决定将4年前的旧案与128大案并案侦查。胡兵也只能憋着。
4: 局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庆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5: 是。
6: 秦川调阅了1991年金鹿储蓄所抢劫案卷宗，发现犯罪嫌疑人不仅使用了高建设的那把5.4手枪，而且体貌特征与11号尸体也有明显相似之处，都是隔楞眼，这难道是巧合吗？结合金鹿储蓄所抢劫案和高建设被害案来看，

0: 四与128大案有很多线索都有所重叠，所以警方决定将三起案件并案侦查。那么警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并案侦查呢？犯罪嫌疑人相同时，如同一犯罪嫌疑人或犯罪团伙实施了多起犯罪行为，案件性质相同且特征相似时，比如多起案件的性质相同，且在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手段、侵害对象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案件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时，如不同案件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可以并案侦查。
1: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和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2: 四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4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精警的英勇反击下，三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3: 妈妈，这是爸爸的作案案子吗？
2: 多次指示，
3: 对，是你爸爸。
2: 不管下多大，
3: 还有我爸爸，对，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妈我。
2: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米83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3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眼。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米8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米7左右，20出头，
4: 啥呀，
2: 头戴
4: 不是女的呀，
2: 黑色毛线帽。
4: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2: 褐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举报联络电话222-5110。
5: 杀猪菜来，热乎的杀猪菜来。
6: 哎，谦哥，来来来，
7: 哎，白玲，你别总这样。
6: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
8: 瞅瞅，热情的白玲又来了。没有什么角色是白白出现的，但这白玲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
6: 看你老客气。
7: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6: 看了，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7: 白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6: 行，
7: 走。
6: 你不说两句。
7: 好，你说的我都记下来了。嗯，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嗯，好嘞。嗯，谢谢啊。嗯。
9: 咋样，好吃吧？
7: 这里边手艺不错。
9: 这我一手调教出来的，
7: 你忙你能耐的。回来了。
10: 哎，哎呀，饺子呀。
7: 那假牙查的怎么样？
10: 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
11: 嗯，
10: 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11: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

0: 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听说呢？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膏冷眼，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膏冷眼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8: 那肯定急眼了。喂，你看，何所？
9: 此时，一个有用的线索也随之而来，是杜逢春那边传来的。杜逢春就是第二集里细心的派出所民警小杜，反复去敲陈大爷家门的那个。
10: 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11: 杜逢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8: 还有啥？
11: 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
10: 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8: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10: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9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8: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10: 来了，人在里边。
12: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是哪天啊？
13: 1月17号。
12: 那么记那么清楚呢？
13: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12: 哦，周哥，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13: 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12: 对方几个人啊？
13: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12: 脸儿看清了吗？
13: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12: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13: 啊，这看到了。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12: 哪俩？
13: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12: 我到哪儿？
13: 这
12: 儿。
13: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12: 包你车那男的呢？
13: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7: 超哥，

0: 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1: 你确定吗？
0: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1: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0: 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帮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罗师傅的信息很关键，那天他拉活，一个男的先上车，让他开车去蛟河板厂，到了地方又接了两男一女。虽然他未看清对方的脸，但始终对女乘客印象深刻。
1: 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2: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1: 我就好奇，一般嘛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3: 哪样的？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0: 秦川一听到这些信息心里有数了，这不就跟案发现场的女劫匪对上了吗？
1: 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4: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你鼻子那么好使呢？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这。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这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面。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3: 这一片儿挺大呀，这片儿
5: 大，有20多栋楼。
4: 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军，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是四人干的。
3: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4: 行，
3: 我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3: 谢谢。
4: 哎，不客气，
3: 好，赶紧，太冷了。
2: 你啥意思？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6: 这四个人抢车的时间点很特殊，正好是西山矿区发工资的日子。他们抢车不就是为了准备交通工具吗？可谁知道遇到了一个谨慎又命大的出租车司机，司机一跑，他们就没敢再行动。
7: 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8: 面对神秘的三男一女。幸亏司机老罗反应机智，一脚刹车弃车而逃，这才保住了性命。但奇怪的是，这四人精准卡在了1月17日西山矿发工资的当天实施抢车。四人的体貌特征也与128案的嫌疑人吻合，难道真像晴川所说，这就是同一伙人？他们抢车就是为了抢钱准备交通工具，抢劫

0: 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严重暴力犯罪，而为抢劫犯罪准备交通工具的行为，属于抢劫罪的犯罪预备，同样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罋。
1: 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
3: 然而，线索再次变得模糊，司机未能提供更加具体的体貌特征。警方知道敌人来过，但依然不知道他们是谁。但这条线索至少将劫匪的准备阶段呈现了出来。
2: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3: 嗯，
2: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
3: 128犯罪团伙，他一致啊，所以带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2: 拉倒吧你，你咋那么能耐？你一个人查呀？
4: 还有我呢。
3: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啊？这一片啊？
2: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5: 这样吧，
0: 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6: 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5: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0: 当外部调查陷入僵局，专案组迅速调整方向，决定从尸体本身挖掘身份密码。
7: 他应该能。
5: 提供些线索什么的，给他洗澡穿衣。
2: 洗澡穿衣，
5: 很多人都对法医很好奇，
8: 为
5: 生者全，为死者言，这是法医的誓言，说起来很高大上，但实现起来并不简单。尸体会说话，每个伤口都是真相的一部分，仔细清理尸体表面，然后再给他穿上案发现场找到的衣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还原其生前的体貌状态。
2: 哎，小贝，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9: 王叔，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5: 拿手电，看着像纹身似的。哎呀，
0: 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拍照。果然。
5: 法医在清理尸体手臂时，一个被遮掩的纹身赫然显现。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它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0: 这是一个极其夸张的图案，蛇头龙身，诡异又张扬。 在那个年代，这种纹身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纹的，一看就是道上混的狠角色。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有劣迹的人。这个纹身立即被拍了下来，分发到各个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而消息也很快得到回应。
1: 谢霆锋。

0: 那个十一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那个残留的黄色衣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1: 案子上线了
0: 啊！
1: 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只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2: 实锤了，那个在火场中沉默多日的十一号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陈小秋。而这个名字将成为撬动整个犯罪团伙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3: 不能排除嫌疑。
2: 注意看胡兵的表情，他眉头紧锁，似乎想起了什么。因为民警小杜早就和他汇报过陈小秋的情况。
4: 就这样
2: 的，大过年的，家里头就一个老爷子，儿子老伴每次都不在，少了这么多人，这事儿本身就不正常。小杜当时就感觉不对劲，但胡兵没放在心上，这下事情严重了。
5: 不是摸排过吧？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6: 不是摸排那四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5: 你们愣着干啥呀？
6: 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7: 这事儿吧。
5: 胡兵挨骂的是你吗？
8: 啥事儿？
5: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9: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九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尊。
10: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11: 我们九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九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12: 27局会摸排谁负责？
13: 是我。
12: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13: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12: 这个陈小秋个楞眼儿是吗？
13: 好像是。
12: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13: 这个不太清楚。
12: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不？
13: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12: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
13: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12: 你都怀疑了啥？
13: 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12: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2: 考验小杜的时刻到了，要说这事儿确实得赖胡兵。小杜认真把活干了，也及时请示汇报了。
12: 现在不是罪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
2: 听到这里，胡兵也暗松了一口气。不过现在也不是追责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摸清楚陈家的情况。
12: 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

0: 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1: 我看这样吧，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2: 我去。
0: 哎，不要，还你去。
3: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4: 我说领导啊，你们能别问我了。
5: 前面出现过的陈大爷陈海山再次上线了，陈小秋就是他二儿子。民警之前去他家走访时，陈海山很不耐烦，说话支支吾吾，说老伴和三儿子去省城走亲戚了，现在回头看非常令人怀疑，会不会是跑路了呢？
3: 那我审了你8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4: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6: 证据会说话，虽然11号尸体身中多枪，并被毁尸灭迹，但随着蛇头龙身的纹身图案被刮开，专案组的侦查工作仿佛拨云见日，可以确认这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陈小秋。但是陈小秋的父亲对自己儿子的事情却一问三不知。根据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我经手的一起案件，一名姓马的小伙在公众场合故意伤害他人后逃跑，社会影响恶劣，引起了网络等各方媒体报道，社会舆论关注度很高。我带队开展抓捕工作，这期间小马的父亲老马明知儿子已故意犯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况下，仍提供钱财、衣物和住处，协助其逃避民警抓捕。当我们找到老马取证时，他还执意包庇，故意隐瞒小马的行踪。该起案件的最后，小马因涉嫌构成故意伤害罪，老马因涉嫌构成包庇罪，均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我们可以理解父亲呵护孩子的心情，但是法律上他们却触碰了红线，这时只有带着孩子主动投案自首，争取从轻处理，才是明智之举。
7: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3: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掉。
7: 是。
8: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明，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9: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3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5: 锁定了陈小秋就好办了，接下来就是顺藤摸瓜。专案组把陈小秋经常接触的人列了一份名单，10几个人，一个一个过。
10: 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3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大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1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

0: 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圆乎脸儿，个有1.8米，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1: 另外两个人呢？
2: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8米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的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3: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
4: 围绕陈小秋日常的行动轨迹和生活习惯，陈小东、宋小民、孙哲、宋小军进入了警方视线，专案组对几人产生了重大怀疑。那么他们究竟是不是128西山矿案的凶手呢？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治，我是刑警，下期精彩继续。
2: 他们潜伏了3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5: 走，带走。
6: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
7: 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8: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9: 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10: 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
11: 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12: 你怀疑过吗？
11: 我怀疑。
12: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

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

0: 氏胶囊，生命金春牌灵芝北齐胶囊，陕西东泰制药。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企业正常经营，却有人突然联系监督核查。
2: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的合规性。
1: 网络账号发布不实内容，封口费被包装成合法业务。
2: 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那个3块钱那个书啊，我这边给你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都消停。
1: 恶意投诉、上门碰瓷、花样百出的维权背后，竟藏新型黑恶犯罪。
3: 他是买了之后隔了蛮长一段时间才去投诉的，商品本身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1: 假维权真敲诈，公安机关重拳打击软暴力黑恶犯罪。
4: 在沙发上一躺就说，哎，这死人了，那个一闹啦，就是在闹。
5: 我们第一时间梳理同类的警情，很快就锁定了3名犯罪嫌疑人。
6: 喂，姐姐，
7: 你怎么了？
6: 就是我那个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捐款的，就是被骗走了。2.299万。
1: 骗子瞄准未成年人，利用爱心诱导转账，连环诈骗。
6: 他说未成年要做退款，然后呢，就是让我找家长手机，然后扫码就是激活退款。
1: 警方火速追赃，及时拦截，挽回损失。
8: 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陆晨。今年7月，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把利用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套路化的十类新形态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这其中就包括舆情敲诈。不法分子刻意炮制负面信息，放大炒作网络舆情，伪装成监督者、正义维护者，博取流量，实施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来看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案件。
1: 事情还要从2022年说起。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王先生经营着一家工程施工企业，平时主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然而，一名自称是媒体记者的不速之客突然主动联系到了他，以舆论监督核查为由，要求王先生提供企业施工的相关手续。
2: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他就说我在那个你这个采石场拍了一些图片，我质疑你手续的合规性，你要把手续给我发来。
1: 为了配合对方所谓的媒体调查，王先生提供了相应手续。没想到第二天，一个名为一夫当关的网络账号发布了王先生企业施工现场的相关视频和图片。
2: 就是说以为老百姓以为说我们在那个开矿，但实际不是，我们在修复。他就是利用这个关注度吧，说那个在网上引起大众对我的那个质疑。
1: 随后王先生立即与一夫当关账号取得了联系，希望对方能删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视频。然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让王先生始料未及的要求。
2: 出版社有任务，出来都不容易，在外边跑，你给我完成点任务，订那个3块钱那个书，我这边给你发票。完那个视频我就跟那个文字啥，我就给你一下，咱大伙都消停，完活。
1: 王先生此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对方目的并不单纯，他试图寻找其他解决途径，但是思来想去却没有任何办法。王先生眼看着不实信息持续在网上扩散传播，舆论持续发酵，巨大压力全部落到自己身上。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花钱买平安，按照对方的指引将3万元钱款打入了一个对公账号，
2: 一个传媒公司，我是个人转对公完事之后他给我开发票，开的个人的，给完钱之后视频当时就下去了。
1: 事件发生后，王先生因担忧该团伙继续刻意炮制不实舆情，对自身企业经营与个人声誉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最终选择隐忍，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和王先生一样，刘先生也遭遇了同类敲诈。其经营的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在处置原矿主遗留采矿废料的过程中，被一夫当关账号的工作人员拍摄视频，以所谓舆论监督为名。

0: 发布至网络平台。
1: 跟他沟通说要钱，要6万块钱，6万。当时他说给整点报纸啊，他应该法会这边看了很多次了，因为咱以前也听说过，他拍完就得给钱，不给钱他不给删。
0: 一夫当关给刘先生开去的发票上，销售方名称一栏显示为沈阳维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标注的是文化服务信息资讯服务。面对一夫当关犯罪团伙的敲诈，不少企业迫于压力选择破财免灾，但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夫当关犯罪团伙拍到企业车辆转运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压，提出付费即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硬扛到底。
2: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系跟他联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得去用这种软暴力给别人施压，给别的企业，也会造成那个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
0: 尽管该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但网络上传播的各类不实质疑内容让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置网络不实信息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而警方在日常网络巡查的过程中，也关注到了一夫当关账号行为异常。
3: 我们发现他每天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但是没有几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0: 警方迅速开展综合研判，在比对原始场景与网络发布内容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了诸多疑点。
3: 他把一些人们在生产经营一些正常的一些画面场景拍摄了以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些文案还有内容的编辑去把这些整个事件夸大其词或者是断章取义的这么一个内容和效果出来，然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0: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关的账号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2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以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关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4: 调查的那个公司账户里流水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比如说有专门负责订刊的，有专门负责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一夫当关的，完了从中像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0: 在掌握了基本证据之后，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擒获团队5名关键人物。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宅和公司进行搜查期间，除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之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
5: 我是报社的啊，我听领导说你这边要订阅点刊物，是吧？
6: 我稍等，我上个信号好的地方，
5: 一般的话都能订个30-50套，那你这边要是少订点的话，你就订个30套。
0: 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逐步摸清该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自2019年起，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在视频发布之后，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刊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与实际经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从数万元至10余万元不等。但是也有很多受害企业和王先生一样，并没有收到订阅的刊物。事实上，这也是一夫当关团伙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手段。警方调查中发现，一夫当关这一犯罪团伙对曾经敲诈成功的企业还会持续关注，强迫其第二年续订刊物，否则他们还将对企业的经营生产鸡蛋里挑骨头。截至目前，法库警方已抓获一夫当关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5人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现已核实的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中。
7: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8: 在江西南昌警方侦破的新型涉案件中，犯罪团伙打着维权的旗号，放大商品上的瑕疵，反复投诉举报，目的是敲诈勒索。经营网上超市的吴先生就是一名被害人。
9: 他是买了之后隔了蛮长一段时间才去投诉的，工商那边反馈回来，我们宣传的是一个连体袜，当时投诉的说是执行标准不一样。
0: 据报人认为，吴先生售卖的一款女士袜子在销售网页上展示的名称是连体袜子，应包含上衣部分，而该丝袜产品实际只包含有下半身，与实际销售情况不符，并且包装介绍中显示该丝袜执行的是袜子的执行标准，不属于连体丝袜的执行标准，存在错误使用执行标准的情况，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赔偿。但是吴先生觉得自己的商品没有质量问题，不应该赔款。
9: 商品本身质量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商品因为是个丝袜，也不存在说危及人身安全啊等等之类的，只是一个这个执行标准上包不包含上衣的一个叙述问题，但我们提供各种材料以后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么吴先生售卖的商品到底存不存在问题呢？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
10: 经我们核实，连体丝袜是属于袜子的其中的一种，因为袜子它包括短袜、中袜、中筒袜、长筒袜甚至连体丝袜，它是可以涵盖的，从分类标准上是可以涵盖的，也没有单独的这个连体丝袜的强制标准。那我们认定作为这个袜子的执行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0: 经调查，举报人的索赔理由并不成立，但是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是继续纠缠吴先生，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
9: 赔了100多块钱吧，然后他的那些成本费我都退给他了，包括这个寄的邮件费等等我都赔给他，真是没有办法。
0: 警方调查发现，除了对吴先生进行投诉外，这伙人还曾多次以产品存在瑕疵、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为由向其他商家进行索赔，索要赔偿的对象多是有实体经营的个体商户，索赔的金额100到1000元不等。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线索，办案人员梳理出了数百条异常投诉，并从中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徐某等人。
11: 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他不可能一天之内去10多家超市购买10多双袜子。像恶意索赔的，他可能一个月之内，他的投诉量就达到40-50条或者70-80条。正常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投诉量不会有这么大。
0: 经查，徐某等人自2025年6月开始，就在南昌以各种商品瑕疵为由，向线上线下不同商家恶意索赔，累计各类投诉500多条。
12: 徐某主要是负责这个出资，包括这种选购有问题的这个商品，然后曾某他是在徐某的安排指示下啊，负责针对这些有问题的商品进行这种拍照、撰写这个投诉举报书，然后胡某带着徐某跟曾某三个人一起去商超啊或者其他地方去购买这种有问题的商品，并且在徐某的支持下啊，负责这个对投诉举报信的进行邮递。
0: 徐某、胡某等人落网后，交代了他们除了在南昌对商家进行敲诈外，还在南京、武汉等多地作案，而给他们传授这些索赔技术的则是一个被称作局长的男子孔某。
13: 别人都称他为局长，他应该是全国的一个总教头啊。
14: 这个姓孔的相当于恶意索赔的鼻祖啊。
11: 孔某他采取两种传授恶意索赔的方法，一种是通过线上他是通过那种视频授课的方式，通过我们侦查发现，他的一个群聊人数高达300余人，他总共有3个群聊，还有一种是线下授课，他的线下学员线下学完了以后，他们会自己再次带学员传播这种技巧方法，还有一种他们会组建自己的一个小团队进行实施恶意索赔这种违法行为。
0: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孔某、陈某等人抓获。经查，孔某、陈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由，在全国范围内恶意举报投诉各类产品8000余次，并通过各种方式传授学员，传播恶意索赔技巧，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序，
11: 涉及有18个省直辖市，我们都冻结了相应的涉案资产，现在已经有200余万。
8: 假维权真敲诈，犯罪团伙的下手目标盯向了街头巷尾的理疗门店。 近期，辽宁大连警方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打掉了一个专门碰瓷理疗机构的新型犯罪团伙。

0: 2025年，家住辽宁大连的郭女士和母亲合伙开了一家理疗馆，店铺开业时间不长，但客流量不错。郭女士原本对店铺的发展满怀期待，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恶意纠纷打破了郭女士的正常经营。
1: 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然后她说你家那个能不能针灸？我说你是什么问题要针灸？她说我耳朵听不见东西，有时候耳鸣，然后睡不好觉。我说行，那你过来看看吧。
0: 隔天，电话中的这名女子和另一名女伴一起如约来到郭女士的理疗馆，可刚进店，这名女子便直接提出要郭女士为她做针灸治疗耳鸣。
1: 我要去了解病情啊！我说你是不是总熬夜，睡眠不好？我说你这情况不需要针灸，我说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按摩理疗，然后帮你缓解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晚上能好好睡觉。她说不行，我就要针灸。
0: 郭女士的理疗店虽然有针灸理疗的资质，但此时有职业资格的医师并不在店里。在这名女子的执意坚持下，郭女士最终为她进行了针灸理疗。随后，两名女子付了60元的理疗费便离开了。
1: 走了大概能有一个多小时左右吧，12点来钟，然后又返回来了。返回来跟我说，我就出去不大会儿时间，我就嘴掰了。我说那这样咱做司法鉴定吧，司法鉴定对谁最公正，对不对？她说。我不跟你去司法鉴定，我也不去医院。我说有问题咱就治病，没有问题。如果是我出现问题，我的医疗事故，那么我认，你所有医疗费什么我都赔你。他说不行。
0: 郭女士明显感觉到对方是在故意找茬，于是提出可以带他们去医院找民警，或者是申请司法鉴定。但这些提议都被两名女子拒绝了。
1: 在沙发上一躺，就说哎，这死人啦，那个一闹啦，怎么就是在闹。然后就说我们店出了问题，当时我们店有5-6个客人都被你吓跑了，然后大夫那个患者都没有结账，就直接给走了。然后那个民警过来围观了好多人，都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虽然生意受到了影响，但郭女士还是没准备退让。此时，两名女子透露，再不赔偿，一个狠角色马上就要到店里。
1: 然后她说我不跟你解决，我要找我哥。然后她就给她哥打电话，她哥从开发区过来了，然后就说。黑白道通吃，然后说我给他妹造成这个问题就要私了，然后他就说你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行，你别想经营，然后以后你别想那个什么，不想在这地方待下去。
0: 此时郭女士年近七旬的母亲也匆匆赶来，在双方交流协商的过程中，对方三人始终不肯善罢甘休，持续使用威胁的方式索要赔偿。不堪被消耗纠缠的郭女士和母亲最终只能做出让步，
1: 说我要20000块钱，最后交12000，说能不能第二天给你，然后他说不行，你今天必须给我，你不给我就不走了。他说反正我在这耗，我有的是时间跟你耗，看谁能耗过谁。
0: 最终郭女士迫不得已赔偿了对方12000元，这才算完事。经历了这场风波，郭女士的母亲直接生病住院，郭女士也没有精力继续经营店铺，刚开业不久的针灸馆只能被迫停业。
1: 那第二就是闹得经营不下去，邻居都看了，然后说你这店怎么回事，都来问，听那边孩子们你死人了，到底怎么回事，说你家这样是不是黑店，就不敢去了，就后期我妈也住院了，店就关了。
0: 靠着演戏闹事儿、言语恐吓的软暴力，让郭女士的店铺被迫停业。大连警方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到，这种以针灸治伤为名敲诈商户的案件并非个案。
2: 我们在处理过程中发现了诸多疑点，于是查询了两名女子的报警记录，发现从2025年7月开始，全市范围内两名女子报警多达10几次，而且报警的内容都极其相似。
0: 警方发现两名女子每次报警之后也没让民警过多介入，最后都是自行协商解决，很可能都敲诈得手了。
3: 我们第一时间梳理同类的警情，从中找到了一部分被害的商户，通过走访这些被害商户分析研判，掌握了这种作案的套路模式，很快就锁定了3名犯罪嫌疑人。
0: 证据固定完成后，大连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开展收网行动，成功抓获刘某某、张某某、宋某某3名犯罪嫌疑人。警方调查发现，从2025年6月至3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期间，他们流窜黑龙江、吉林、河北、辽宁4省多地，使用相同作案手法累计作案50余起，涉案总金额达20余万元。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接下来您将看到。
4: 喂，姐姐，
5: 你怎么了？
4: 就是我那个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捐款的，就是被骗走了。

0: 299。
1: 骗子瞄准未成年人，利用爱心诱导转账，连环诈骗。
0: 他说未成年要做催款，然后呢，就是让我找家长手机，然后扫码就是激活催款。
1: 警方火速追赃，及时拦截，挽回损失。
2: 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吉林珲春，当地边境民警一巡三户，守国门护生灵查风险，坚持巡边加生态加防灾一体推进，筑牢祖国东北边境平安屏障。
1: 吉林延边边境管理支队珲春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们日复一日奔走在边境一线，常态化开展边境踏查，防范各类跨境风险。静信湿地是候鸟迁徙路上的重要驿站，盗猎、非法开垦多发生在边境偏僻地段，民警把生态监护嵌入日常边境执勤。巡边途中，他们清理山林里的非法猎套，救助受伤候鸟，一旦发现湿地遭到破坏的线索，第一时间对接林草部门开展处置。原本以边境管控为主的踏查同步完成生态巡查，将生态安全风险纳入边境感知网络。除了守护边境生态，巡护队伍还充当起边境一线的灾害瞭望哨。民警在徒步踏查的过程中，留意观察山体边坡裂纹、淤泥堆积变化，实时和应急水利部门共享雨情、水情信息，防范风险隐患。一旦险情发生，民警一边深入底边村落开展避险科普，协助群众安全转移，开展抢险救援，另一边绝不放松边境管控，紧盯边境薄弱点位，严防灾害带来的次生边境风险，做到抢险稳边两不误。依靠党政军警民联防联动机制，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将边境管控、生态保护、灾害预警多项工作融为一体，一次巡护兼顾多重守护，在国门边上打造出平安边境建设的鲜活样板。
2: 明明是爱心捐赠，为何扫码付款后却成了刷单诈骗？这是浙江宁波的12岁女孩小文经历的一起骗局，期间她遭遇捐款返现、未成年人退款的连环骗局，两次扫码被骗走了1.6万余元。
0: 喂，姐姐，
3: 你怎么了？
0: 就是我那个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捐款的，就是被骗走了两个8299。
1: 报警电话里，一名女孩向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庄市派出所求助，称自己疑似遭遇了电线网络诈骗。民警立即赶到女孩家中，
0: 说那个捐款捐3.88元，然后388，然后我捐了，然后呢，他说未成年要做催款，然后呢，就是让我找家长手机，然后扫码就是激活催款，然后呢，他让我给他就是扫码，然后。就是说扫了之后让我点就是付款码。
1: 经了解，女孩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帖子，里面称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不同的捐款金额对应不同的返现金额。完成捐款后，客服又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由，要求女孩使用家长手机扫码，并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将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女孩按照对方提示上传银行卡信息和支付宝卡包界面，先后两次扫码付款，共计16598元。
4: 现场了解情况以后，发现就是一个典型的诈骗案件。
1: 派出所开展调查的同时，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反诈中心同步追踪涉案资金，发现女孩扫码后并非进行所谓的退款，而是支付了两笔款项，相关金额流入了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相关订单已经发出并进入派送环节，警方随即取得快递单号，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并在女孩的微信中找到相关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被拦截退回的货品后，将相关涉案款项退还给了被害人。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

0: 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2: 2026年9月2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法院系统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代表们结合践行马西五审判方式、知识产权审判、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创新生态环境司法修复机制、守护一老一小合法权益等履职实践，分享了自己的宝贵经历，生动展示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奋斗风采。
3: 9月21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检察机关以科技赋能司法，持续加大检察技术支持高质效办案工作成效，并集中发布耿某某故意杀人案等十起典型案例。据悉，自2024年5月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共办理技术案件267123件，其中检验鉴定11546件，技术性证据审查143282件，技术协助112295件，取得明显成效。
1: 下面来看今日速览。
4: 9月19日，司法部组织的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考试在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举办。今年9月1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此次考试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9月20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举办国际开放日，集中展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果。多国驻华使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代表参加活动。活动发布《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典型案例》第1集，案例覆盖专利、商标、著作权、反垄断等领域。本次活动搭建中外司法交流平台，彰显我国平等保护中外创新主体、以司法护航创新发展的法治理念。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男子送突发疾病的工友就医，还垫付了大额医药费，可工友康复后竟恩将仇报。另一男子为了免受处罚，委托朋友垫钱帮忙疏通关系，最终还是被依法拘留。两起案件都因好心帮朋友垫钱引发矛盾，为何一笔钱款顺利追回，另一笔却打了水漂？以怨报德的兄弟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叫赵成，24岁，是一名保安。这天夜里11点，赵成值完班后回到宿舍，摸着黑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一只手扯了扯赵成的衣角，这可把赵成吓得不轻。他惊呼一声跳起来，打开了灯，发现拽他衣服的是同宿舍的工友简红祥。只见简红祥蜷缩在床上，嘴角发白，冷得直冒汗，一只手死死地捂着胸口。赵成赶紧关切地询问简红祥，可简红祥只是微弱地说一句：“救我。”看来简红祥病情危急，

0: 程来不及多想，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经过紧急检查，医生诊断简红祥是突发心血管疾病，病情啊十分的凶险，稍有不慎可能导致死亡。得知这一情况，赵成不敢马虎啊，赶紧联系了简红祥远在老家的父母。电话那头，简红祥的父母得知儿子的病情后，瞬间慌了神，在电话里哭着求赵成一定要帮忙照顾简红祥。他们买第二天最早的车票去医院。挂断电话后，赵成又赶紧询问医生简红祥的具体治疗方案。医生告诉赵成，病人简红祥情况十分的紧急，必须马上手术，但这个手术费用高昂，家属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听完医生的话，赵成立即对医生说，我不是他的家属，只是同事，他的家属明天才能到，您看是不是先把手术做了，大概需要多少钱，我先让他的家属准备着。医生回答赵成，按照规定，紧急情况下病人家属不在身边的，医院通常会先进行抢救，同时联系家属补办手续和缴费。这次手术费大概需要准备啊10万元。医生话音刚落，一直在病床上躺着的简红祥虚弱地拉了拉赵成，用尽全身力气轻声地跟赵成说，医药费你能不能先帮我想想办法，不要跟我父母说，如果医药费要他们承担，那我宁愿死了算了。赵成记得简红祥曾在喝酒时跟他提过，简红祥家庭条件不好，很早便辍学出来打工。简红祥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低保和简红祥每个月寄回家的钱。作为同样家庭条件不好的打工仔，赵成非常能理解简红祥的内心想法。赵成知道简红祥的父母根本拿不出这笔巨额的医药费，简红祥一定是不想拖累父母，可难道就这样见死不救吗？
1: 赵成看着朝夕相处的舍友命悬一线，十分揪心。可赵成只是名普通的打工者，并没多少积蓄，10万元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这让赵成陷入了两难之中。他不禁回想起和舍友简红祥的初次相遇。
0: 原来赵成高中毕业后，迫于生计独自一人来到沿海城市打工，由于他学历不高，找工作比较有局限性。在接连碰壁后，赵成到了一家物业公司，谋得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一次赵成因为严格把关小区外来人员的进出，和一个醉汉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当时那名醉汉随身携带了刀具，差点将赵成捅伤，多亏当时负责小区内巡逻的简红祥及时发现，和赵成二人联手制服了醉汉并报了警，醉汉最终被依法处理。这次风波后，赵成和简红祥成了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他们索性搬到了一个宿舍，就这样两个在异乡打拼的人成为了彼此在这个城市的依靠，不是兄弟却又胜似兄弟。想到和简红祥的过往，赵成似乎下定了决心，此时的紧急情况也容不得赵成再去犹豫。赵成咬紧牙对简红祥说，好，我答应你，你一定要挺住，好好的从手术室出来。说罢就和医护人员一起将简红祥推进了手术室。赵成查看了自己银行卡的余额，这些年他虽然攒下了7万余元，但根本不够支付简红祥的医药费，该怎么办呢？
1: 思索再三，赵成决定找工友借钱，可公司里的保安工友家境大都普通，要想凑钱并非易事。但赵成坚信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大家每人凑几千元钱，就能把医药费先

0: 付上，那么赵成能否顺利借到这笔救命钱？
1: 幸运的是，大家听说了此事，纷纷对赵成表示敬佩，也积极地帮助赵成筹集医药费。最终赵成从工友处共借到20000余元，凑齐了简红祥的医药费。在经历了漫长的几个小时后，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主刀医生告诉赵成，手术啊非常成功，病人啊需要住院康复，并向赵成交代了一些术后的注意事项。赵成听完松了一大口气，接着又去缴纳了简红祥的各种费用。前前后后，赵成帮简红祥垫付医药费啊共计啊10万元。几个小时后，简红祥的父母也赶了过来，一进病房，只见二老一个拄着盲杖摸索前路，一个拖着僵硬的病腿缓缓的挪步，枯瘦的手紧握着赵成，千恩万谢。赵成心中感慨万千，他遵守了和简红祥的约定，没有向二老提到自己垫付的那10万元的医药费。把简红祥交给二老后，赵成踏踏实实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简红祥康复出院后向公司提出了辞职，并回到了曾和赵成一起住过的宿舍收拾东西。简红祥对赵成说，医生告诉他，他突发心脏病的诱因很有可能是当时连续值了几个夜班，再加上他平时抽烟喝酒的坏习惯，身体啊就承受不住了。赵成看简红祥要离开公司，心里也有些发慌，主动询问了简红祥那10万元医药费的事。简红祥信誓旦旦地向赵成保证，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份恩情我永世不忘，只是目前我手头紧，你宽限我也10日，过段时间啊我一定还给你。说罢，简红祥便离开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简红祥却毫无还钱的迹象。由于赵成当初找了不少工友借钱凑医药费，大家找不到简红祥的人，也只能找赵成还钱。赵成心急如焚，多次联系简红祥还钱。一开始简红祥还找各种理由拖延，后来居然直接变了脸，对赵成避而不见，电话不接，信息不回，态度是十分的冷漠。
0: 赵成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好心救人，到头来却落得如此下场。工友们也都十分同情赵成的经历，纷纷给他出主意。最终在大家的建议下，赵成一纸诉状将简红祥告上法庭。那么赵成能否追回这10万元欠款？
1: 法庭上，简红祥辩称自己是因为熬夜工作才发病的，这治疗费应由公司承担，和自己呀无关，因此他拒绝返还赵成垫付的医药费，让赵成找公司要10万元钱。简红祥的辩解让赵成啊十分的意外。那么简红祥究竟有没有义务返还赵成垫付的医药费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无因管理。无因管理是指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情况下，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而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提供服务的行为。关于无因管理，我国法律啊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79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的补偿。这也就是说，你本来没有义务管理别人的闲事，但出于好心主动帮忙了，事后啊是可以找到对方报销合理花费的。举个例子，送昏迷的路人去医院并为其垫付医药费，这就属于啊无因管理。综合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

0: 简宏祥突发重病，生命垂危，家属不在身边，造成对简宏祥本没有法定或约定的救助义务，但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造成将简宏祥送医院并垫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其目的是避免简宏祥因无法支付费用而耽误治疗，以至于危及生命，造成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所以造成有权请求简宏祥偿还垫付的10万元啊医疗费。即便简宏祥声称这笔费用应由公司承担，也不能以此为由拒绝返还造成垫付的款项，简宏祥的返还义务不能免除。最终法院依法判决简宏祥返还造成垫付的10万元医疗费。至于简宏祥的医药费是否应由公司承担，法院建议简宏祥另案诉讼。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生效后，简宏祥的父母也得知了此事，他们对儿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四处借钱凑齐了10万元还给赵成。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子也是因为帮好友垫付费用，却被法院判决不用返还，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朋友将人打伤，面临行政处罚，男子帮忙垫钱疏通关系，可最终毫无效果。
0: 怎么现在3万元钱都打过去了，人还是被行政拘留了呢？
14: 朋友拘留期满后对当初垫付的钱绝口不提，两人就此反目成仇。
0: 看到孙军竟变得如此无赖，周志伟心里又气又急。
14: 男子无奈，只得将朋友告上法庭。那么他帮好友垫付的钱能追回来吗？以怨报德的兄弟，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本案的主人公叫周志伟，今年32岁，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一个夏天的夜晚，周志伟正在出租屋里看着球赛，喝着啤酒，惬意地享受着下班后的悠闲时光。在酒精的作用下，周志伟渐渐地微醺，准备窝在沙发上小憩。突然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破了此刻的宁静。周志伟拿起电话，发现是发小孙军打来的。周志伟满腹疑惑，这么晚了孙军打电话来干什么？接通电话后，还未等周志伟开口，对面的孙军就急不可耐地说：志伟啊，我现在人在派出所，你过一个小时给我打个电话，如果打不通，你就立刻转3万元钱到我给你短信发的银行账户，你一定要帮帮我。听到孙军这么说，周志伟是丈二和尚啊，摸不着头脑。他追问孙军发生了什么事，孙军所发的银行账户又是谁的。只听电话那头孙军又说道：我今晚在酒吧喝多了，把别人打了，现在警方在调解，调解不成我就要被抓进去了，具体的我现在也不方便说，你切记联系不到我就往这个账户打钱，他可以把我捞出去。说罢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14: 周志伟和孙军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孙军性格冲动，脾气火爆，平日里和人发生冲突，往往都是他先动手伤人。后来参加了工作，孙军的火爆脾气才有所收敛。那么这一次孙军能否平安度过难关？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客厅里寂静的只能听到闹钟转动的声音。周志伟从未觉得一个小时竟有如此的漫长。周志伟想到前两年孙军的父母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双双离世，孙军在这个世上已经无依无靠，这么多年的兄弟感情，周志伟实在做不到放任不管，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孙军啊不要出事儿。一小时到了，周志伟赶紧拿起了手机，按照孙军的叮嘱拨去了电话。那么此刻正在派出所的孙军，他的电话能顺利地拨通吗？随着电话那头关机提示音，周志伟的心也沉到了谷底。看来真如孙军所说，他被警方拘留了。周志伟犹豫片刻，还是往孙军先前提供的银行账户里汇款了3万元。看着手机上转款成功的提示信息，周志伟已是身心俱疲，沉沉地昏睡了过去。第二天一大早，周志伟刚睁眼就赶紧拿起手机查看，可手机里仍没有任何关于孙军的消息，再打过去还是关机。周志伟猜想找关系可能需要时间，又或许是事情还没有办成，着急也没有办法。于是他简单收拾过后便匆匆去上班了。可是令周志伟没想到的是，之后一连两天无论他怎么拨打孙军的电话都提示已关机，这说明孙军根本没有被释放。这下周志伟彻底坐不住了，他前往派出所打听孙军的下落，然而对方的回复让周志伟瞬间傻眼了。民警查询后告诉周志伟，孙军因寻衅滋事已被行政拘留，至于其他案件的细节不方便透露。回家的路上，周志伟隐隐有些不安，孙军不是说花3万元钱有人可以把他捞出去吗？ 怎么现在3万元钱都打过去了，人还是被行政拘留了呢？可现在看来，除了等待孙军拘留期

0: 满正常释放也别无他法。等待孙军被释放期间，周志伟每天都会试图拨打孙军的电话。终于在孙军失联的第六天早上，周志伟拨通了孙军的电话。电话那头，孙军的声音略显疲惫。面对周志伟一连串的问题，孙军十分的冷漠，不予回应。周志伟以为孙军是心情不好，便没再追问，反而贴心的叮嘱孙军好好休息。
1: 之后的日子里，周志伟多次联系孙军，却始终联系不上。周志伟既生气又心寒，自己好心帮了孙军，可孙军不但不还钱，还刻意避而不见。就此，昔日的好友渐渐疏远，形同陌路。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二人彻底反目成仇。
0: 转眼间半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周志伟谈了女朋友，开始张罗买房结婚的事情。可是周志伟将多年的积蓄全部拿出，还是差20000多才能付婚房的首付。焦头烂额的周志伟突然想起了半年前借给孙军的30000元。在二人没有联系的半年里，周志伟也曾听共同好友提过，说孙军自从被行政拘留后，被原先的公司辞退了，经济来源都断了。所以周志伟想着等孙军经济情况好一点再找他说还钱的事。可现如今周志伟自己也急需用钱，他决定找孙军还钱。出乎周志伟的意料，孙军不仅毫不顾及昔日的情分，甚至还耍起了赖皮。他告诉周志伟钱他不会还，还让周志伟以后别再打扰他。看到孙军竟变得如此无赖，周志伟心里又气又急，眼看婚房马上需要缴纳首付款了，该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周志伟一纸诉状将孙军诉至法院，他信心满满，认为法院一定会为自己讨回公道。那么周志伟能如愿以偿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借款合同的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第4项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4，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通过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出借人明知道借款的用途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那么该借贷合同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借款人无需偿还该借款。回到本案，孙军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后，想通过走后门免除行政处罚，恳求周志伟借款打通关系。周志伟作为出借人，在明知孙军借款用于找关系来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下，仍然提供借款，其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周志伟与孙军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也就是说孙军无需归还周志伟的30000元。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周志伟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听到这个判决结果，周志伟顿时傻了眼，好心垫付的钱即便打官司也要不回来，既然钱要不回来，真相总要弄明白。于是周志伟质问孙军为何执意赖账，面对追问，孙军终于说出了原委。
0: 原来孙军那天因醉酒在酒吧殴打了对方，对方报警后，警方将二人带去派出所调解。原本孙军想赔钱了事，可对方竟向孙军索要50000元赔偿款。孙军不想被拘留，但也不愿意拿50000元了事，就谎称愿意和解赔偿，以争取时间找关系。这时孙军想到了一个朋友，他曾说他有亲戚在公安局，于是孙军立马联系了这个朋友。朋友

告诉孙军，他会想办法把孙军捞出去，不过需要30,000元打点关系。孙军听完连连答应，接着就给好友周志伟打电话借钱。后来孙军还是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了5日。孙军觉得既然事情没办成，他自然也不需要再还款，

0: 坑了自己。此外，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工作人员根据周志伟提供的转账记录找到了案件相关的另一方当事人，并将相关的违法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处理。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孙军口中所谓的公安局有熟人的朋友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赌徒，他声称可以用30,000元帮孙军逃脱行政处罚的事，从一开始就是场骗局。对此，法院将另案处理。观众朋友们，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在帮助他人时遇到了恩将仇报的人，我们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比如案例一中的赵成，原本替同事垫付医药费是善意的行为，可没想到对方不仅不知恩图报，还拒绝还款。好在赵成最终拿起了法律的武器，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真正的助人之举应建立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不能违背法律与道德的准则。比如案例二中的周志伟，因为讲朋友义气，在借款用途违法的情况下仍自愿借给朋友钱，之后不仅损失了钱财，还和朋友不欢而散，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员工将要被辞退，一气之下删除公司重要数据。另一男子报复前合伙人，在其所属公司网店恶意退单。两人为泄私愤，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损失，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恶果？泄愤报复终害己，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

0: 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七六一所里面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5: 会是谁呢？
6: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4: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1: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13: 马上接上孩子去机场，别问那么多了，我现在已经出发了。

0: 姓徐的，你这什么意思？你不要走吗？我来送送你。咱们可是已经不守言和了，你这是出尔反尔。
1: 可是雷雷天天托梦听，一个劲儿的求，说我千万不能饶了你。你知道，我就一个崽。 我得听他的，
0: 太叔不会放过你。太叔，给他面子叫一趟叔，不给他面子，我让他入土。

0: 徐江，徐江，小雷的死真是意外。徐江，过不起家人，放过我老婆孩子吧。
1: 好，
0: 今天我就破例守一次规矩，你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一下，去。

0: 说，
1: 唐家兄弟消息打听到了，这是他们照片。

0: 生意兴隆啊，搞搞卫生，搞搞卫生啊！哎，强哥，拿张纸啊，哎，把这搞一下啊，搞好了啊，生意兴隆。
1: 打我？
0: 你谁啊？
2: 这个80元，这个为什么是200呢？这是全国的，对对对，就等于你拿的这个小灯，全国都可以打电话。这个手机待机时间很长，3天没问题。
3: 阿荣，过来帮忙。
2: 你稍等，我找个同事跟你介绍一下。
3: 喂，
2: 强，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3: 你说，
2: 小虎吧。
4: 好几天没回家了，啊，那去哪了？
3: 我不知道啊。
4: 他以前试过这种情况没有？
3: 从来没有。他平时干什么事儿，他都跟我说。他就算交个女朋友，他都跟我说。
4: 我派所有人出去找，都没他的消息。
3: 强哥，这点儿敢新闻了吗？
2: 新闻里说，死那个人啊，徐磊，
3: 是徐江的儿子，
2: 白金汉的大老板，咱们当地最狠的那黑社会头子。
3: 小龙，我跟你说啊，徐雷的死是个意外。
5: 强哥，徐雷到底怎么死的？只有你知道。你别管了这事儿啊，我来处理。哎，
3: 老师，
5: 你干嘛呢？
3: 哎，我出来接个电话。
5: 啊，
3: 你出来干什么呀？
5: 找你啊。
3: 你开的店哈。
6: 我要去一趟市场，有点事情。
7: 哦，给我们。
6: 不用等我吃饭啊。
7: 哦。在知道儿子徐雷之死啊，与老对手白江波及旧厂界的唐家兄弟高启强等似乎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以后，徐江可是一脚就踹进了唐家。而根据刑法第245条的规定啊，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8: 好。
9: 等离子店是给我家用的一样啊，先拿来了啊！我自己挣钱来了。
8: 啊，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到这来搞什么，心里的鬼全画在脸上。你没城府啊，小崽子啊！
9: 行，你也算真爱，有头有脸人物，你让他把我放了，
8: 他俩真叫啊！
9: 是，
8: 不想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吗？
9: 知道，把他抓了。嗯，2天，打2天没打死。我把你当个聪明人，不要用傻瓜的方式对我，好不好？你不就想知道，除了我跟我弟弟以外，谁还参与杀你儿子的事儿了吗？
8: 对，
9: 我弟弟没告诉你。 因为他知道，要告诉你以后，要不我们俩都活不了。嗯，
8: 你比你弟聪明多了。徐江，凭什么告诉你？行，你不说这样，我把你弟弟的身体每天给你送一段，我会让你像听评书一样，你会盼着，可以吗？
9: 告诉你也没有，这是靠山，咱有警察做靠山。
8: 警察靠山，啊，是不是姓孟啊？啊，姓安。对了，姓安。

0: 我是信安那个小崽子也是，整天他妈对我阴魂不散的。可是在这儿呢，在这儿啊。怎么说？
1: 徐老大，你是大人哦，你不至于跟我们这帮虾皮蟹将一般见识。饶饶我弟弟一命，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2: 把你的同伙绑来见我。
0: 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
2: 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
3: 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一份文件啊，很重要，来你自己看一下。
4: 贵人座。
3: 好，那我给你念一下啊。这是一份京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5000-21217。这份报告呢还蛮长的，我这样，我给你念最后啊。第六，鉴定意见，根据 DNA 检测结果，代测父系样本无法排除是代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9999%，听得懂吧？
4: 啥意思啊？
3: 我没听懂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并且活着。
5: 王翠翠当初就没有打掉这个孩子，你有个女儿，今年6岁。
4: 照片吗？
3: 有的。
4: 你让我看看。
5: 殴打育友，辱骂管教，你说你现在像个当爹的样吗？
4: 警官，我答应你们，打今儿起我改，不打人，不骂人，服从管教。
5: 安警官为查你的事儿，用的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就光这个基因检测，你倒便宜啊，花了他小1个月工资。跟你说的不是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份心，人家为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为你闺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明白没有？
4: 明白。
3: 从流程上确实不能给你看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拿这个事情来征询你女儿以及她目前监护人的这个意见，他们同意才能给你。从人情上来讲，我帮你忙了，你要帮我忙，就是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日出来，好不好？
4: 安警官，谢谢。
3: 那就到这里啊。
5: 安警官，
4: 你上回问我黄翠翠死这事儿，我想起一人来，他也认识黄翠翠，我已经放出去了。
3: 是谁？
4: 大名不记得了，外号叫疯驴子。啊，
3: 了解，感谢。
4: 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放出去，跟我在同天区，下个月刑满释放了，他跟疯驴子是拜把子兄弟，外号叫马子。
6: 安局，我们根据情报在3间找到一个绰号叫麻子的人，这个麻子在服刑期间跟疯驴子关系很好，成了兄弟。通过我跟安心的苦心劝说，麻子同意了，他愿意立功，愿意做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想给他申请个提前释放的手续。
2: 我觉得可以试试。

0: 药，烧了。坐。
1: 哥，你怎么了？生病了？
0: 哎，没事。
1: 你咋住这儿了？
0: 警察最近正在找我。
1: 哦，明白明白。这次是因为什么呀？
0: 被一个二五仔给坑了。
1: 谁呀？

0: 是道上的吗？
1: 哥，你告诉我谁？我现在就干死他！
2: 还钻？怎么还那么愣？出来了，就按照人家外边的规矩办。
1: 我不管他啥规矩，在我这规矩就两条，一条是钱，还有一个就是我哥。动你就不行，你告诉我谁吧？
2: 赶紧钻！晚上到白金汉给你接个风。
1: 白金汉，
0: 是不是夜总会啊？我在里边的时候就听刚进来的说，说现在外边最红最火的就是白金汉。
2: 那是咱的地盘，再不出门非要把我憋死。走，麻子，喝好乐好。我出去打个电话，等我打完电话，不醉不归。
3: 老板，我到这儿来，我喂你。

0: 老大，
1: 从哪门上来的？
0: 我走的地库的门，没人看见。
1: 警察跟你一起到的。
0: 不是我，你来了。
1: 没讲是你呀，紧张什么？
2: 盯着好几天了，叫安心那个小警察真要跟我搞上了。
0: 安心，早晚弄死他。
2: 你在这看着，看我怎么搞的。

0: 小周，什么意思呀？没看见我们这执行任务吗？
1: 检察院办公，安心在不在？
0: 谁？
1: 安心。
2: 我。
1: 有人实名举报，你跟白金汉、老板徐江有利益输送。现在需要你撤出专案组，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3: 我跟徐江啊，利益输送。他给我最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三等功，还得看我要不要呢。
1: 早了解清楚，早结束。
4: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个法律细节啊？其实在电视剧中呢，2000年的时候，调查政法队伍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问题，还是检察院的反贪部门在做。而到了剧中2021年，金海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时候呢，在省政法委的领导下，有关工作便由纪委监委调大梁了。检察机关呢，保留了部分职务犯罪检查权和机动侦查权。背后的原因呢，在于2018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正式通过并施行，国家就成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检察机关反贪反毒和预防部门职能、机构和人员转立。这也标志着啊，我国反腐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而在监察法生效之前呢，检察院是有权依法对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问题进行调查的。因此呢，在现实生活中，若咱们普通老百姓认为司法机关在办案时确实存在上述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亦可通过拨打12388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或登录12388网站进行举报。
5: 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合适，老李。安心当时正在执行任务呢。
6: 老孟啊，你这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5: 我没这意思，我认为这什么事儿都可以事先打个招呼，我把人给你们带回来，不也是配合调查吗？身正不怕影子歪。
6: 老孟，检察院的同志也是照章办事，是检察院接到实名举报安心同志的问题，这事儿你得理解。再说了，市委领导在常委会上亲自点名督办，我能有什么办法？
5: 哪位领导？周市长还是焦书记？我。
6: 你就别打听了。

0: 明年你就要调任政法委了，别最后给自己再弄个干预办案的名头。
1: 行了，
0: 早点休息吧，再见。
1: 再见。
2: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3: 皮又痒痒了是吧？
4: 对，
5: 安局，这检察院调查安心查得怎么样了呀？
4: 现在还没结论。
5: 麻子是安心发展的，对他很信任，现在一直安心回不来，我们工作没法开展呢。
4: 很快就会查清的，咱们耐心点，相信检察院的同志。
6: 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是有两家想收养我吗？
7: 除了安叔还有谁啊？
6: 你爸。
7: 我爸？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
6: 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
7: 跟我们家姓多好呀，正好我多一傻哥哥。
6: 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
7: 你嫌弃我？
6: 我说的是我不想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

0: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去北京？
1: 我去北京干嘛呀？
0: 也换一种生活啊。
1: 我是京海人，而且可能因为我爸的原因，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不做警察可能也做不了别的。
0: 可是我不想再重复我妈的生活了。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1: 也不是。麻子，我一会儿打给你，我得先。你哪天走？
0: 我礼拜天。
1: 我送你。

江哥，大不了我弄死你，咱们就放了小伙。江哥，你这有点太快了，江哥。江哥，江哥。

江哥，江哥，我错了，江哥。你那不就是傻小伙？我就是一个弟弟。

0: 你只有这，徐江他们怕什么？是，
1: 怕什么？
0: 他怕我们这种不要命。你信我，我就能救。

0: 强哥，强哥，强哥，徐先生电我，徐先生，强哥，徐先生，
1: 徐强不是他父亲，
2: 不是他。
1: 小虎，
2: 徐江，
3: 怎么样？
2: 事情我还在办，我要跟小虎说话。
3: 三天。
2: 为什么还有三天？
1: 我听见了。我现在在哪里？我带你去救你弟弟。
4: 哎，哥，
5: 谁呀？
4: 英子，我想给他发个信，看他电话还用没有。
5: 妈子，我给你电话是咱俩之间保持联系，不是让你在这给我胡日鬼。
4: 哥，上面这货是干啥的呀？他啥来头？
5: 少打听。
4: 我跟你就是想弄钱，你能不能给我来个来钱快的活儿？我天天在这看他，我看什么时候去？
5: 你才来了多久，沉不住气了？有你发财的机会。
6: 师傅，你看，这是安心收到的麻子的信息，唐小虎，旧厂街。
7: 唐小虎，就是菜市场那个小混混。
8: 前两天高启强还找过我们吗？

0: 在门口讲的就是唐小虎失踪的事情，我觉得这两件事对得上。
1: 师傅，这人我和安心都接触过，我们俩找他问问不好吗？
2: 我跟你去。嗯，那你让着。
0: 是，那然后我呢？
2: 你呢？就踏踏实实等着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吧。走。
3: 谁呀？
4: 警察，开门。
3: 谁？
4: 李想，开门。
1: 半天不开门，磨叽什么呢？
5: 警官，
1: 老高，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5: 小龙，他弟不失踪了吗？他心情不好，我过来陪陪他。
1: 这是我们支队长，来了解情况。
5: 哎，你好。
1: 你们这关系处得够好的，现在都能坐到一块儿喝茶了。
5: 从小就认识，那个吵架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您坐。
1: 脸怎么弄的？
5: 他在市场摔的。
6: 对，那天喝多了。
1: 坐，
5: 您坐，
1: 啊，坐。啊，
6: 那个，
1: 别紧张啊，问你什么说什么。
6: 好，
1: 坐。
2: 唐小虎是你弟弟吧？
6: 对，
2: 听说他好久没回家了。问你话，你看他干嘛呀？
6: 五天了。
2: 为什么不报警？
5: 是这样的，警官，小虎刚失踪那两天呢，我其实找过李警官和安警官，当时我想，他们能不能用私人朋友的关系帮忙找找？因为小龙说嘛，他弟弟以前也爱赌钱，输了钱以后有追债的人，我万一报警，他真是因为赌债躲起来了，那警察找到他，他也是犯法的，我就没敢去报警。
6: 有这么回事？
4: 对，老高不让我报警。
2: 现在给他打个电话。你摸什么呢？
4: 找手机啊。
2: 这不在这放着吗？
5: 来，我来打吧。这是不是小虎电话？
6: 对。
7: 电话已关机。
5: 那个，他的手机也关了也。
2: 啊，我听见了。
1: 最近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
6: 五天前，在市场。那天老赵找我喝酒，我去了，他就没去。当天晚上我就喝多了，他就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去市场找
2: 你们是怎么得罪徐江呢？
6: 我，
5: 你认识徐江吗？
6: 我不认识徐江，我不认识徐江。
4: 这姓唐的一定有问题，
2: 那这姓高的呢？
4: 高启强啊，
1: 我跟他接触过两回，我觉得人还挺热情的，应该是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
2: 好，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

0: 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0: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7: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冲水的吗？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就没用水，习惯了。怎么，哎，小虎是不是出事了？啊，是不是死了？不死的话，没有道理来两个警察。你走。强哥，小虎要真的出事了，我没法跟我死去的娘交代。 真的没法跟我死去了吗？交代。刚才那个警察为什么突然剃须江？因为他想炸你的口供。也就是说，警察最近的调查重点是须江。既然是须江，为什么不抓他？因为警察长的证据还不够。前段时间李想来找过我，给我看过一张照片。黄翠翠。对，黄翠翠。 黄翠翠是做什么的？
1: 卖淫的。
0: 京海市最大的淫。

0: 白金汉，白金汉老板是谁？徐江，也就是说，谁有白金汉老板徐江的犯罪证据？
1: 小虎，黄翠翠，
0: 不是死了吗？但他手里一定有他的证据。
1: 江哥，
0: 徐江不是把小虎给绑了吗？咱们就跟警察说，他绑架小虎，警察就会抓他呀。
1: 这样小虎就放不出来了，我弟弟店也别开了。现在既要救小虎，还要解决掉徐江，就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徐张生事。
0: 以假乱真，江哥，你这些办法都跟谁学的？
1: 安警官让我看的那些书里面学的。

0: 起装箱改造的临时住房内，300多克黄金不翼而飞，门窗完好，无迹可寻。窃贼如何隐身入室？一枚残缺指纹，一段炫耀式聊天记录，看似无关的细节，却指向一个隐藏在身边的熟人。黄金谜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 找到了，找到，找到！
0: 一条偏僻的村级公路旁，一间有集装箱改造的临时住房里，报案人王亚楠心急如焚，他的300多克黄金首饰不见了。
2: 我在那里坐在那个桌子旁边，在那里做面膜的时候，我就摸一下那个黄金的包还在那里，我就摸一下那里面空掉了。
0: 王亚楠告诉民警，他清楚地记得这些黄金首饰之前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塞在自己的一个手提包中，而手提包就放在桌子旁的地上。
2: 底下有个小桌子的下面的地方，旁边有个那个坐的那个地方嘛，就放在那地上。
1: 有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
2: 别人也不知道我这个，坐在这个地方呢，也不知道我这里放这么多黄金，对不对？
1: 对啊。
2: 请问我这个东西我做什么了？
0: 价值数十万的黄金首饰就这么如此随意存放，出警的民警心里产生了疑问。
3: 照当时的金价，像一个有30多万首饰的这么一个人，他的经济条件应该是比较好的，他的居住环境啊，肯定也是相对来说，会更好，而不是像他现在这样住在一个集装箱内。
4: 这个集装箱内，在我们认知中一般不会放这么多价值的黄金啊，一般性的家庭呢，都会把黄金放在保险箱或者其他隐蔽的地方。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报案人王亚楠居住的场所。这是一间简易的集装箱房屋，案发现场门窗完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屋内呢也没有被大面积翻动，这里真的发生了黄金盗窃案吗？如果那300多克黄金首饰真的被盗了，那窃贼又是如何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
0: 案发地点位于三田样村一处废弃厂房旁，位置偏僻。300多克黄金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真的被盗，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4: 我们怀疑啊，他有没有这么多黄金在手里，就他有没有这个实力拥有这么多黄金。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黄金啊，那到底是否是被盗走的？
0: 为了证实黄金首饰确实存在，王亚楠翻出手机里的照片，不仅有他佩戴金项链、金手镯的自拍照，还有在金店称重的照片，黄金的重量清晰可见。
2: 首饰就是一些我傻孩子、我爸爸、我父母的，还有我自己的那个手镯项链、小指甲项链啦、就是还有什么吊坠、手镯、戒指、项链，就这些。我是特意去金店里面称一下的。因为这些东西我本来是从老家带过来，以后准备是去卖掉的，就是投资的嘛。
0: 从黄金首饰的来源、具体克重到每件饰品的款式，王亚楠都描述得十分清晰。
1: 没有办法说明实在的。
2: 对的，因为我拍的照片也真的。
0: 王亚楠说，他最后一次

0: 查看黄金首饰是在2026年的1月8日，直到2月10日他才发现失窃并报警，这中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间隔，警方一时无法锁定案发时间。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勘查民警突然发现一处极易被忽略的反常细节，集装箱门上固定挂锁插销底座的铆钉新旧明显不一，此外门外地面还散落着七八颗崭新的铆钉，显然这扇门近期被人动过手脚。
1: 当时我就推测这个嫌疑人就是使用这个手枪战之类的工具破坏这个插销这个底座的这个旧的铆钉帽，然后的话使这个插销插座跟门分离，然后这个嫌疑人就可以进入这个简易住房了。之后的话，在偷得这个偷窃这个首饰之后，用铆钉枪将这个插销底座重新固定在这个门上，就是达到这个复原现场，然后使这个失主不能轻易发现被偷的这么一个情况。
0: 作案后不仅不逃离，反而细心复原现场，掩盖痕迹。警方判断，这绝非流窜作案，而是目标明确、准备充分、对现场极为熟悉的熟人作案。
1: 你除非跟这个受害人你有一点熟悉啊，知道他的生活规律啊，你才会能够放心大胆的你重新用工具去把这个插销座再一次固定，使这个受害人延缓这个发现这个被偷的这么一个事实。
0: 与此同时，民警在现场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线索。
1: 我们在这个门口地面上提取了这个胶带之后，拿回实验室进行处理以后，获取了一枚残缺的指纹。我们对现场提取的这个残缺指纹进行一个检验，排除了这个失主遗留的可能，分析可能是嫌疑人遗留的。
0: 警方分析，能够精准作案的人必然事先知道王亚楠有黄金首饰，并且熟悉他的居住位置。在民警的耐心引导下，王亚楠终于回忆起一个被他忽略的细节，正是这个细节让一个重点嫌疑人浮出了水面。
2: 他在1月8号的时候曾经就是说为了炫耀这个黄金，向朋友顾家东提供了这么一个黄金首饰的这么一个照片。
3: 我们在视频聊天，把保险柜打开给我看，然后说里面有劳力士的手表，然后还有黄金，我这个黄金是他爷爷传下来的。我就拍了个照发给他。
4: 对方当时是看到的，对方看到了还给他回复了说你在炫富啊，然后当时这个报案人就马上把信息撤回了，而且这个话题呢双方也没有再继续聊下去。
0: 顾家栋，湖州本地人，平日里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他与报案人王亚楠因打牌相识，私下多有交集。循着这条关键线索，警方立即对顾家栋展开了秘密调查，
2: 然后呢去查看他有没有一些这个大额的这种资金的进出，然后呢看看他有没有一些负债的一个情况，并没有发现他有这种大额的这种贷款，以及这种比较紧迫的还款压力。
5: 也是重点的这个时间段排查了一下，那么发现呢这个顾家栋呢的确是没有去过案发现场。
0: 核心线索顾家栋被排除，案件一时陷入僵局。知晓黄金秘密的人难道除了顾家栋之外还有第三人？可王亚楠十分确定这件事他只告诉过顾家栋一人。警方立即扩大侦查范围，将目光投向顾家栋的密切交往人员。很快，与他同村且交往频繁的好友顾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6: 一个呢，他是有盗窃的前科，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呢其实对这名嫌疑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经济情况啊，我们也是先是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分析。
4: 首先呢，就是他在地板厂工作过，那么有使用这些铆钉枪、手钻枪这些经验的。第二个呢，顾某啊，他这个生活状况不太好，

0: 经济状况比较堪忧，他在网络小额贷款记录有200多次，而且大部分都是审核不通过，证明他的经济状况跟征信啊情况是比较差的。
1: 有盗窃前科，经济状况窘迫，还熟悉相关工具的使用，顾某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就在警方深入核查顾某的社会关系时，一个更为关键的细节浮出水面。
0: 顾某跟办案人大概在1年前啊，也是通过这种牌局啊，双方是加了好友，那么之后啊也存在一起打牌吃饭等相关的一些社交活动的。
1: 两人相识已久，且日常往来频繁，这意味着顾某完全有机会摸清报案人王亚楠的居住地点、作息规律，再加上他自身具备的作案条件，种种迹象叠加，与警方此前判定的熟人精准作案特征高度契合。专案组随即调取案发地周边所有监控设备近一个月的视频素材，展开细致核查。
2: 我们呢也是主要依托现代警务中的智慧警务，科技警务，我们是将这名嫌疑对象呢进行了一个时空轨迹的一个复盘。
3: 那我们发现，在1月29号晚上，受害人车辆是1:08进入，嫌疑人车辆呢是在过了10分钟之后1:18左右进入。那么过了18分钟，也就是1:37左右呢，他从这个路口呢驶离。
1: 进一步梳理监控线索，民警发现，在2026年1月29日的上午和晚上，顾某又曾经两次驾车出现在距离案发地几百米远的道路卡口，随后朝着王亚楠居住的集装箱方向驶去。
4: 当时他这个驾驶汽车，车内的话他佩戴口罩，不符合这个常理，半夜就是戴口罩。另外的话，平时不戴，然后你刚好这段时间在戴，可能是为了掩盖这个作案时这个面部信息的这个被抓拍。
3: 那么我们判断推测第一次晚上呢，他是到受害人家里附近呢进行一个踩点确定受害人的住所。那么第二次和第三次呢，他到现场呢应该是寻找作案的时机。
5: 虽然顾某形迹可疑，并且有作案动机和作案能力，但是仅凭这些间接线索，警方还不足以认定他就是犯罪嫌疑人。案件的侦破还需要更为关键的直接证据。
1: 一句无意透露的炫耀，一个形迹可疑的同村好友，有前科，负债累累，他是否就是隐身的窃贼？戴口罩，频繁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反常举动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黄金谜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结合嫌疑人顾某的经济状况与案件特征，警方迅速确定侦查方向，核查资金流水，寻找涉案痕迹。
1: 盗窃作案的动机就是缺钱，缺钱才会去盗窃。
2: 如果是顾某是案犯，那么他肯定是不是第一时间想把这个黄金拿过来之后据为己有，他是着急变现的。
3: 由此呢，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个资金状况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我们把他这个名下的账号相关的流水也把它调出来，进行一个查看。
0: 调查中，民警发现，2026年2月7日，顾某的社交账号突然进账40000多元，银行账户也进账60000元。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妻子的账户也收到了一笔40000元的转账。一个没有固定工作、经济拮据的人，为什么会突然有14万多元的意外收入？这一反常情况让民警更加笃定顾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1: 当时我们对他转账的那个栏进行了一个调查。

0: 调查，那么反查出来呢，是在我们湖州市区啊一家二手回收店的老板转给他的。
1: 民警立即调取了这家回收店的视频监控，一个关键画面出现。2026年2月7日晚上，顾某携带两袋物品进店，尽管监控画质有限，但结合物品的外形形态特征，民警怀疑顾某携带的应该是黄金首饰。

0: 仅有14万多元，剩余钱款去了哪里呢？
1: 我们在侦查过程中呢，发现啊，这个嫌疑人顾某呢有一张被抓拍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呢，我们发现他拎着一袋黑色的物品，那么这个黑色的袋子呢，棱角分明啊，我们怀疑啊，这个黑色袋子当中呢，很有可能装着的就是现金。通过回溯嫌疑人的轨迹啊，我们发现，2月9号啊下午1点46分呢，他拎着这一袋黑色的物品啊，是从他原来二手物品的回收店里面出来的。
0: 为了查清两人的资金往来，民警立即调取了二手回收店老板张凯峰的资金流水进行核查。经查，2026年2月9日，张凯峰从银行账户取现20万元，当面交付给嫌疑人顾某，再加上分别向顾某及其妻子转账的14万多元，两笔钱款总额达34万多元，与报案人王亚南被盗黄金首饰的市场总价值高度吻合。然而此时警方仍不敢轻易定论，
2: 因为当时这个黄金的样式啊，是我们是无法看见的，就不能确定他出售的黄金就是我们报案人的黄金。
0: 为了进一步核实交易细节，民警对二手回收店老板张凯峰进行了询问。张凯峰表示，他和顾某相识多年，平时经常一起聚餐，往来频繁，
3: 隔三差五在一起吃饭喝酒的。那我讲私交感情啊，其实我感觉是比认识了20-30年的朋友关系都要好。
0: 也正因是关系要好的熟人，张凯峰在回收黄金时并未对顾某进行实名登记与系统上传。
3: 一个陌生散客过来的话，我可能要全部写好，身份证放这边拍照拍好上传到蓝网，没有强制性的要求的，就是最好我们登记。但是作为一个熟人来讲呢，我知道他家庭住址，有他身份证，有他电话号码，也是一套完整的一个回收的流程了。
0: 张凯峰告诉民警，2026年2月7日晚，顾某主动联系他，称有黄金要出手，并以自己无法大额取现为由，要求部分现金，部分转账。
3: 就是说先让我鉴定一下真假，让我看一下，然后到后面让我帮忙出掉他自己的卡。他说取不了那么多现金的，那我的卡是可以取的，说让我帮忙取一下，因为我们做生意的，我们就是可以跟银行就是可以取大额的那个现金的，我们在银行都有备案登记的，就是比如营业执照，付款方式的话，一个是现金有20万，然后是其他的10几万都是打卡跟支付宝这种。
0: 在回收黄金首饰后，为赚取差价，张凯峰很快将这批黄金首饰转卖给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金店。为了确认这批黄金首饰是否为失窃赃物，民警立即调取了该店铺的监控视频。这一次监控画面清晰了很多，黄金首饰的具体款式清晰可见。
2: 那么我们叫了我们的报案人过来辨认，那么我们报案人经过辨认发现，这一批黄金啊，就是他被盗的那一批黄金。
0: 证据确凿，专案组当即决定对顾某实施抓捕。
4: 南京公安分局，
5: 南京的，
4: 林大爷，这自行车盗的，
5: 是吧？
4: 不错呢，他已经试车了。
5: 1.5小时，
4: 几个呢？
5: 4车。
4: 四车闷了
5: 啊，
4: 闷了，
5: 让你去了，
4: 不是车行了，五车行闷了，
5: 1、2、3、4、5、6、7、8，8碟。
6: 在这车内呢，搜到了作案时使用的铆钉枪、钻头，然后以及起获了大量的名贵烟酒，以及现金。
4: 还有吗？没了。
7: 我们立即对他提取了生物信息，然后我们将现场的提取的残缺指纹与他进行比对，确定残缺的半枚指纹就是顾某所留。
0: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顾某供述，他与王亚南是在打牌时相识的。一次闲聊中，他从顾家洞口中得知，王亚南家中存放有大量黄金首饰。因为手头拮据，他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案发当晚，他先是与王亚南等人一同打牌，然后中途借故离开，独自前往王亚南居住的集装箱实施盗窃。
8: 然后我就

0: 走到门口，他们是一个用插销插牢的，他们锁里面不是有个孔吗？孔是用那个胶带缠着，缠在外面的。然后我一拉，然后这个插销不是就是掉了。
1: 进入集装箱后，顾某目标明确，没有进行多余翻动，而是直接找到了王亚楠放在地上的手提包。
0: 不知道床还是干嘛，反正就边上嘛，有一个他经常背的包。然后我看到了，然后我就打开了，然后我就翻开那个包了嘛，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嘛，看看里面有黄金吗？
1: 得手后，顾某担心王亚楠很快发现黄金首饰被盗，便特意买来铆钉和工具，用铆钉枪将被损坏的插销底座重新固定好，刻意掩盖自己的作案痕迹。
0: 当时的时候可能被我扯淡了吧，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然后呢这个锁一直是挂在那边，然后我就去买那个蓝铆钉嘛，后来也就弄了一共四个钉子还是几个钉子，弄出了三个吧。弄出了两个，还有一个本身就在的，我想想看都掉了嘛，万一他如果回来发现能进去了嘛，我想想看把它弄好嘛，然后那个胶带呢缠上去也没用。
1: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确认王亚楠是否已经察觉黄金首饰被盗，顾某继续维持着和王亚楠的正常交往，偶尔约着一起打牌吃饭，
0: 也跟平常一样，就是那么几句话，问他或者在哪里啊，打牌啊，或者是在哪里吃饭啊。
2: 然后我不回去，就要会一直不停地打听我身边的人，今天也没看到他，他在干嘛了什么的，就是比较关注我啊。抓进去的前一天还跟我一起吃饭了。
1: 就这样，顾某一边假意维持着正常交往，一边暗中等待时机出手赃物。2026年2月7日晚上，顾某终于下定决心，将盗窃来的黄金首饰出手变现。
0: 联系了我朋友，我说我有黄金要出手，然后到了店里以后，他就是承认一下，然后全部直接给他了嘛。
3: 在被顾家栋打去炫富的时候，王亚楠就赶紧撤回了黄金的照片。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晒照的举动最后还是把贼给招来了。本案中值得关注的是，嫌疑人盗取黄金首饰之后，借助二手回收渠道迅速销赃变现。那么黄金、贵金属这类特殊物品的回收交易有着哪些严格的监管要求呢？私下收购来路不明的贵金属物品又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4: 在我们国家实际上一直对于像这个黄金、白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啊，有比较严格的这种管理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当中就明确提到，除了经过中国人民银行许可委托的那么其他的个人和单位都不能够去收购这个金银，要从事金银的回收加工业务呢，也必须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呢取得相应的登记啊，然后获得营业执照之后才能够进行这个金银。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即便你是有资格获得了营业许可去从事金银交易或者是这个回收业务的这些企业，那么他们在进行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收购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去核实出售人的相关身份信息。那如果说单日的这个交易超过了10万元人民币以上啊，包括单日多笔，也包括一笔超过10万元以上，那么呢他们都有义务要去把这个信息呢反馈给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然后呢要对他去进行这个大额交易的报告。如果说违反这些行政法规的话，我们在相应的这些行政法规和规章里面呢都有设置相应的行政处罚啊。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情节特别严重的话，那么甚至有可能会触碰到我们刑法的这样一个底线，明知是犯罪的所得而予以收购的话，那么它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啊。那么甚至我们国家还有规定洗钱罪啊，它是为了去严厉打击一些特殊的上游犯罪，比如说像为了掩饰隐瞒这个毒品犯罪的，或者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是吧？还有这个掩饰隐瞒贪污贿赂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对它进行这个所谓的收购。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以洗钱罪来对他进行处理。
1: 梳理过往案例，我们发现，因为炫富被窃贼盯上的案例不止王亚楠这一起。这些案例也警示我们，财不外露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原则。
2: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段监控13块碎片，能否找到肇事车辆？
1: 属于面包车、货车之类的。
0: 线索屡次中断，案情几经反转，警方如何拨开迷局，找到真相？多停了2分钟，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法轮胶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明知家中有人，窃贼却公然入室盗窃。案件接连发生，监控中再现熟悉身影，火速出击，却与夜行人擦肩而过。
12: 人类人类人呢？
11: 刀具亮相，为收网行动再添变数。
13: 暗影重重，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22年9月3日凌晨3:58左右，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严家社区居民马某娥正在床上酣睡，一名陌生男子借助手电筒的亮光在四处翻找什么。
1: 从视频里面看，这个人的一些动作举止，就是轻手轻脚，用手电筒到处照，寻找家里的贵重物品，也慢，很缓。手上就是唯一有工具的话，就是一个手电筒，在他的床头，找到了一部手机，然后将这个手机，兜入自己口袋里面。
0: 然而窃贼意犹未尽，紧接着又盯上了挂在墙上的背包。经过一番端详之后，似乎感觉其中没有他想要的东西。这时男子再次转向床头，瞄准了放在枕边的背包。
1: 当他走到这个犯罪被害人的床头时，以为这个包里面就有钱，去包里面进去翻找。
2: 那天晚上我睡得挺香的时候，我就听到动响了一下，看到是一个人，那我就跳下床，他就开了门就走后面包了。
0: 接到报警后，祁东县公安局玉河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即赶到案发现场。安装在房间内的看家监控摄像头记录下了完整作案过程。自始至终，嫌疑人一直戴着棒球帽和口罩，将面部遮挡得严严实实。
1: 从他体型来看，身材是比较魁梧的，肩膀很宽，大概身高在1.65米左右。
0: 经过现场勘查，警方认定嫌疑人应该是通过技术开锁的方式悄悄打开失主家后门的门锁，潜入室内实施盗窃作案的。
1: 查看这个门锁的时候，发现门锁都没有破坏，也没有损坏，也没有磨损的痕迹。
0: 那么作案得手后，嫌疑人又逃向哪里呢？警方连夜对中心现场周边展开实地排查，寻找所有可以利用的公共视频记录，追踪嫌疑人作案前后的活动轨迹。
1: 反正案发的地点都是在那些老居民的很多小巷子，都是可以走的那种，都是老城区，而且附近的监控比较少。
0: 案发在凌晨时间段，大部分人都还在梦乡之中，静谧的街巷里很少有人走动。然而在公共视频记录中，警方一直没有发现可疑男子的身影。警方推测，嫌疑人可能非常熟悉地形，利用监控盲区进出案发居民区，由此躲避警方的追踪。马某娥家所在的老居民区环境开放，四通八达，小路窄巷交织穿插，错综复杂。因此案发第二天，办案民警再次来到现场，分成几组步行踩点周边地形，并将环境都熟记于心。
1: 小巷子过道特别多，特别的密集，而且这个巷子过去之后呢，可能上面就是一台阶，再上去之后呢，可能就是一个沟，也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小巷子的一个路口，很杂乱，到处都是出口路口，对每一个路段、每一个路口、每一个巷子都进行走访。
0: 在这种小道小巷密如织网的老社区里，不熟悉环境的人会晕头转向。民警们极力揣摩嫌疑人的心态，寻找他最有可能逃跑的路线。
1: 我是贼，我偷的东西我往哪边跑，怎么跑，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猜测。
0: 经事主确认，他当时的惊叫尽管吓跑了嫌疑人，但对方还是拿走了装有1000多元现金的背包。按照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推测嫌疑人取出有价值的物品之后，往往不会保留背包，而是选择尽快丢弃。
1: 包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一个物品，对他来说的话，可能会是一个隐患，所以我们当时想的他肯定会把包丢掉， 就留在附近。啊，如果能够找到这个背包，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背包上面找到很多破案的线索。重点的对一些隐蔽的一些地方进行寻找，像什么草丛里啊、下水道啊、角落里面。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上午的细致排查，警方果然有所收获。在距离案发现场30米左右的一块菜地里，民警找到了失主被盗的背包。
1: 当时我们发现之后就特别兴奋，发现背包里面的财物现金已经没有了，只是一个空空的包在那了。
0: 背包被丢弃的位置指明了嫌疑人进出案发现场的大致路线。民警循线追踪，在距离案发现场300-400米的偏僻巷口，很快发现了一处民用监控。案发前10分钟左右，一名可疑男子出现了，朝着失主家的方向走去。
1: 体貌特征还有衣帽特征都比较吻合，他发现有监控，抬头看了一下，然后马上就用手遮住他的脸。
0: 监控画面清晰地显示，嫌疑人头戴黑色棒球帽，穿着黑色短袖上衣、灰色长裤和一双棕色皮鞋，但依然看不到他的脸。警方推断，这位神秘的夜行人应该是一个行窃老手了。在此后一个多月，警方一直在排查嫌疑人的行动轨迹，但他好像实施了隐身术一样，从侦查视野中彻底消失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嫌疑人仍然在当地活动。2022年10月18日上午，祁东县公安局玉河派出所又接到一起入室盗窃的警情。失主是玉河街道莲花东路一家小卖部的店主彭某文。彭某文告诉民警，早上7点多，他准备从后门进入店内开始营业，却发现明明前一晚关紧锁好的店门竟然是打开的。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彭某文赶紧进店查看清点，发现价值600元左右的香烟已经不翼而飞。在回放监控录像时，大家看到了令人惊异的一幕。
1: 监控里面显示，嫌疑人就是触摸这个门锁，几秒钟之后，门就打开了，轻轻弹开了，就好像回家一样的。
0: 经比对，这名嫌疑人和一个多月前出现在失主马某娥家的嫌疑人体貌特征基本一致，应该是同一个人。更为巧合的是，被盗小卖部所在的位置与失主马某娥家直线距离不到200米，周边地形更为复杂，都是像迷宫一样迂回曲折的小巷，
1: 很乱，很杂乱。你有时候自己进去，都有可能迷路。我们分析他就是本地人，而且对这个巷子整个环境都非常熟悉，经常走。
0: 这个夜行人似乎对自己的把戏相当自信，就在警方并案侦查的当口，当地又接连发生了3起入室盗窃案，每一起案件中都出现了似曾相识的身影。
3: 喂，你好，祁东县公安局，请问报警什么事情？现金不见了是吗？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安排。
0: 2022年11月4日。玉河街派出所辖区居民贺某兰报案称，自己的家里进贼了。
4: 先吵，我们这边马上给你派民警过来。
5: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红包不见了，红包里边的话大概是几百块钱。去他包里面拿东西的时候，发现他包里的现金也不见了，现金加起来应该是有7000多块钱。

0: 在距离案发现场300米左右的公共监控中，戴着黑色棒球帽和黑色口罩、穿棕色皮鞋的身影赫然在目。
1: 在以前的几起案子之中，嫌疑人每一次穿的鞋子都是那一双一样的棕色皮鞋。
0: 民警注意到，在远离了作案现场后，嫌疑人慢慢放松了警惕，开始把自己表现为一名普通的路人。
1: 他是走到那里之后，然后周围应该是没什么人了，他就把他的帽子口罩取下来塞到口袋里面去了。过马路的时候心态就比较放松，手背在后面。
2: 之前的监控里面是东张西望，鬼鬼祟祟，会有意识的去躲避和遮蔽他的脸部，躲避摄像头。反正这个监控里面他就把手背着身后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感觉很放松，就感觉好像已经做完事了，就准备感觉回家里一样，感觉很轻松。经过这个摄像头没有看到他正脸，看不清。
0: 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穿过枣树园市场后继续向南步行，随后就拐进了一个小巷。
2: 他进入里面那个小巷子之后，我们继续调取附近的这个监控的时候，就没有发现他再出现在监控里面，就以为他就住在这个巷子里面的某栋居民楼里面。
0: 于是警方立即到嫌疑人消失的巷口附近实地排查和走访，了解周边的地形环境和人员居住情况。枣树园市场是在一片居民区之中，
2: 我们侦查员在附近走访的时候就可能会打草惊蛇，所以我们是从侧面去了解这个附近的一些居住的一些人的情况。
0: 正当警方在枣树园市场周边进行逐户排查时，突然接到莲花东路一家便利店老板段某地的报案。
3: 第一时间我就有感觉，我那个门，因为我每天晚上关门的时候我都反锁的，我突然我那早上我开门的时候那个反锁被动了，我就有点怀疑，是不是？所以我一进来的时候一看就烟丢掉了，是不是？
0: 店内监控显示，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案发现场。嫌疑人从后门进入店内，径直走到收银柜台前，熟练地翻看没上锁的抽屉，可能发现里面只有一些零钱小票，就没有拿去。这时，嫌疑人注意到了货架上的香烟，
2: 找那种有价值贵点的烟，往口袋里塞，塞满口袋之后又将烟塞到自己的怀里去，把自己的衣服怀里塞得满满的。
0: 嫌疑人似乎还是意犹未尽，从收银台的抽屉里挑了几张面值比较大的钞票，才罢手离开。
4: 他开门也就几秒钟，对于他来说，他可能就随之。反正是贼吧，不折扣吧，每天出去肯定就偷点东西回来吧，我估计这样。
0: 正是在这段监控视频中，办案民警敏锐地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细节。
2: 右侧腰部发现有一把匕首，当时这个匕首很明显。
4: 如果他在盗窃的时候，老百姓突然发现了喊一声或者大叫一声，他可能会去，对不对？对这个受害人进行人体伤害。
0: 警方当即做出重要部署，增派充足警力，在广联街、莲花东路等嫌疑人出没过的重点区域蹲点布控，日夜坚守。
2: 携带凶器作案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可能会对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一定要争取把这个案子破案。
0: 警方将近期发生的多起入室盗窃案件进行串并侦查，嫌疑人的活动轨迹变得清晰起来。各个案发现场都相隔不远，大约在300米到1000米之间。每次作案得手，嫌疑人总是步行到严家街附近，此后轨迹就完全消失了。

0: 所以说我们就跟插钻的这个方式啊，地方，然后再慢慢收缩，最后又收缩到以石门路和这个迎宾路之间。迎宾路以西，竹园路以南，石门路以东，顶山路以北，这个范围。
1: 圈定了嫌疑人的出没范围后，警方倾注大量警力进行密集的巡逻和布控。
2: 我们每天晚上就是三个人一组或者两个人一组，就是在那种小巷子里面巡逻一样，就穿着便衣在那个巷子里面晃。
0: 就是我们以前踩过点，在辖区里面有那种小路的，没有摄像头的，就通过打个电筒往那边走，看能不能会遇见和会到，这种功夫都用过，但是没办法，看不到，一直没有遇到跟他相遇。
3: 因为这个整个辖区也比较大，对，我们还安排了车巡，还有摩托车可以走街串巷，大概是晚上10点以后，到第二天凌晨4点钟左右，第二个组就是蹲点，在一些特殊的重要路口蹲点。

0: 耐心守候20多天后，在凌晨1点，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花屋市场附近的一处公共视频中。
1: 戴帽子戴口罩的，没错，是他，就是他，没错。
2: 喂，
1: 崔县主吗？嫌疑人已经在建设一下出现了，快点赶过去，就在路口。
3: 走吧，走吧。
0: 路面民警收到消息后，立即赶往建设一巷。
3: 哎，收到，收到，我们马上过去。
1: 哎，你看那个人，
3: 哎，有点像，有点像，
1: 是不是？
4: 就是我在车上的时候，还看见嫌疑人的影子。大概我们把车停了之后，然后再下去追他，就没看见他了。
5: 人呢？人呢？
6: 人呢？
1: 然后我们就翻云下林的一些小巷子进行一个搜索和查找，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我们也没有发现可疑嫌疑对象。在这个区域内与这个嫌疑人擦肩而过，就印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个判断是正确的，嫌疑对象就住在这个附近，我们相信一定会抓到他，也会抓到他。
0: 于是警方决定24小时不分昼夜的巡逻和蹲守继续进行，直到嫌疑人最终落网为止。
7: 辛苦归辛苦，这案件你不破，我们辖区的老百姓这种生命安全怎么办？不管做什么，是否还是有一个恒心，其实也很有相信，他总有会露出蛛丝马迹啊。
0: 时隔不久，负责排查公共视频的民警捕捉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细节。
1: 有一个影子从这里过去，在这个监控的一个左上角，一个脚的影子，走路姿态特征相符合的那个嫌疑人非常相似。
0: 通过对摄像头所在的花屋市场进行实地查看，民警注意到这片区域的东南北三个方向都有摄像头可以覆盖，只有原本对着西面的摄像头角度发生偏斜。
1: 正西方正好就是我们之前与那个嫌疑人擦肩而过的那条建设一巷的西端。我们在排查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监控的角度有点低，偏西北方。
0: 经玉河街道市场服务所同意，警方调整了监控探头的角度，
1: 调到了正西方，正好对着建设一巷的西巷出口。
0: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摄像头角度调整后，仅仅过了2天，熟悉的身影就在凌晨10分再度浮现了。这样一来，就把嫌疑人的落脚点缩小到了仅包括3栋楼的范围之内。
1: 这起就是那个打的第一次遭遇战，第一次接触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锁定犯罪嫌疑人在德胜巷与严家街这块区域 A B C， 犯罪嫌疑人就藏匿在这三个居民楼中间。这个嫌疑对象我们只有一次机会，仅有一次机会，屏住了一口气，你今晚一出死，你拧成一个绳，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对这些抓捕。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住，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所以你在那位置不但要关注这种院子里出来，关注到这个。
2: 警方在锁定的三栋楼周边进行了周密部署，编织起一张大网，只等嫌疑人的出现。
1: 在这个点，所谓的灯点的时候，你就要看到这边来的人，包括从这里出来的人。
2: 2023年2月14日夜间，蹲守队员们像往常一样各就各位。副所长彭洪斌带领张成、刘翔宇以及何维超负责花屋市场区域。
1: 他们三个都当兵出来的，因为才在以前我们分析吧，他腰间是逼了刀的。我特意带了一个黄色手套。
3: 我当时是跟彭洪斌副所长，然后我们俩是守在那个十字路口的那个花木市场的那个菜市场的那个柱子后面。
1: 那天晚上我特别有敏感，觉得今天晚上肯定会出来，我们就一直在那里盯守。
2: 一连多日的长时间蹲守，对民警的体力构成严峻考验，但是每个人都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必须牢牢把握住随时可能出现的收网机会。
1: 就2月15号凌晨，就看了一个人，就往我们这边菜市场这边来。我大概离他还有2-3米远的时候，突然跳出来，我说别动，我警察！我还没挨着他的时候，他就把刀就拿出来，张成就从这边一下子冲上去抱住他。我就看到那人拿刀就这样，
3: 第一下，然后我躲闪过去了，然后也不能让他跑掉，当时就搂住他的腰，往我的脖子上刺了一刀，头部刺了一刀。我也知道我们彭洪斌彭所的手臂啊，
1: 就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拿下。他拽的时候，我把他手拿走以后，把他劈手给刀刃拿走了，反正我也不会放，如果放了的话，我两个可就完了。
4: 然后听到声音，我们俩就是从这里冲过去了，然后我就上去控制他另外一只胳膊。我另外那个兄弟就是跑上去，然后就一人控制他一只手，
1: 控制到，哎，把他刀抢住，
5: 安住，
1: 他的力量太大了，反正那个刀在我手里一直是没有松，最后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力气，反正有那么大力气把那个刀刃啊，就和他的刀柄强行的把他，然后我们把他全部就控制了。
2: 在这场激烈搏斗过程中，彭洪斌的外套被刺破5处，手臂2处被刺伤，张成的头部、颈部被嫌疑人用匕首各刺一刀，伤势严重。
6: 患者那个颈后部有一个刀刺伤，伤口大概长约3厘米，流血不止，应该说还是比较危险。那一刀很深，深达那个脊柱。那个周围的大血管还是比较多，再次深一点很容易导致那个四肢瘫痪，脑部那一刀呢是个刀划伤。
2: 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嫌疑人张某良归案后仍矢口否认自己实施的多起入室盗窃行为。
7: 他随身携带了有作案工具、技术开锁的卡片、小水龙头，还说是射出了一支起。我们民警通过大量的证据，在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还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8: 案件的成功侦破，充分展现了全体参战民警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力、革尽职守的敬业精神、赤胆忠心的大无畏气概，是我们公安队伍的骄傲，也是全局民警学习的榜样。

0: 潮涨潮落，滩涂湿地竟然满目疮痍。
1: 我们越查之后，我们就越吃惊，他们在这个地方太猖狂了。
0: 暗网密布，非法捕捞规模异常庞大。
2: 作案的人数呢，超过了我们之前掌握的人数，警力远远不够了。
0: 逆潮追猎，警方能否化解这片湿地的危局？潮汐追迹，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7: 哪些蔬菜一定要焯水？炒蔬菜前，你是不是也纠结过到底要不要焯水？到底哪些蔬菜需要焯水呢？第一类是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蔬菜，比如菠菜、芹菜等。草酸不仅会妨碍钙的吸收，还可能在体内形成难以溶解的草酸盐，长期摄入过量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第二类是天然含有毒素的蔬菜，比如生的豆角和四季豆，它们含有天然毒素皂苷，没煮熟会引发腹泻呕吐。第三类是亚硝酸盐含量高的蔬菜，以香椿最为典型。亚硝酸盐摄入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致癌物亚硝胺，焯水是个很好的去除办法。如果你实在拿不准哪些蔬菜该焯水，就都做成水煮菜，省心又健康。
8: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些职业。机器在变，技术在变，生活也在变，职业也在变。技术有了新答案，新职业便应运而生。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一技向心，人生向前。新职业炫技第二季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FESCO 冠名播出。
1: 让新机遇不再迷茫，让奋斗者更有方向。 FESCO 点亮希望，成就梦想。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指尖敲出分镜，让全职妈妈重启职业人生。
6: 然后这个工作也让我兼顾了我的家庭和我自己的事业，自己觉得生活也充实了。
0: 对话读懂焦虑，让求职者找到适配方向。
7: 最大的收获是在于我可以很勇敢地跟我周围的人说，你就到这儿找工作，很靠谱。
0: 算法锚定航线，让万吨巨轮平稳靠岸。
8: 当时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当你投入到这个项目过程中，你就会忘却这些压力。
0: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再是新闻里的概念，而是渗透进柴米油盐、求职就业、工业生产的真实工具，有一个职业正在悄然兴起。他们不是研发人工智能的代码工程师，而是用好人工智能，落地人工智能，把通用技术变成各行各业解决方案的人。2024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源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从内容生成到系统运维，从模型调优到架构设计，五个职业等级覆盖千行百业的人工智能落地需求。我们的故事从一个最普通的转型者说起，他的经历也是无数零基础入门者的缩影。清晨7点，朱敏的一天从锅碗瓢盆里开启。和千万全职妈妈一样，为了孩子，她按下了职场的暂停键。曾经的美术老师，在想重回职场时，履历上的空白期成了跨不过去的坎。
6: 我叫朱敏，我之前呢是一位全职宝妈，在全职宝妈更早之前，我是一位美术老师，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可以说是幸福并痛苦着吧。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会特别迷茫，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我也想要实现一些我自身的一个能力所在嘛。
0: 投递简历屡屡碰壁，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局里，一次朋友聚会，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也第一次听说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这个新职业。
9: 我们大典里面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职业，除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还有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人工智能训练师。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是偏向于 AI 的这种底层的研发，而人工智能训练师呢，它更聚焦在数据的标注，数据集的这个打磨。它其实是偏向在这个训练端，而我们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这个应用员呢，它其实要解决的是我们这个通用大模型在各行各业落地的这么一个痛点的问题。
6: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然后我就接触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行业吧。刚开始是觉得 还挺神奇的，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后面就觉得这些画面呀或者说美术其实各方面我觉得跟我自身的专业还是挺匹配的。
0: 对美术出身的朱敏来说，漫剧制作成了他切入这个新职业的第一个赛道，这正是初级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的核心工作。依托自身美术专业基础，结合提示词工程，让人工智能产出符合业务要求的内容。
6: 因为我是学美术的美术生，我比大家多一个优势，就是在人物的角色设定这一方面，我可以借助自己的手绘能力，我会先自己手绘一个人物的初步的一个草稿，接下来可能就是一些分镜生成，生成之后还要涉及到一个剪辑的部分。这个其实主要就是你对提示词，你对它的一个应用。
9: 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这个应用员呢，那他就必须要掌握 AI 实操的这个能力，比如说你这个提示词是怎么设计的呀，你行业知识库怎么搭建呀，我的通用大模型怎么去进行调试，进行微调呀等等。然后只有掌握了这些能力呢，我们才能把这个一个通用的一个工具变成自己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助手。
0: 提示词工程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的入门核心技能，它不是随口提问，而是把创意拆解成角色、风格、构图、约束条件的结构化指令，这正是初级应用员的核心工作。懂需求，会指令，能调优，让人工智能的输出匹配业务要求，

0: 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成了紧缺的基础岗位。对于周敏来说，这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职业生命的重启。如今他定期回公司充电升级，把目光投向了低空经济加人工智能的更宽赛道。
1: 在人工智能这块呢，我们主要和一些大厂会有一些合作，帮这个政府做一些信息化的项目。我们也有自己的培训学校，然后这个学校呢，整体还是要帮助我们本地的这个人才做一些低空的孵化、人工智能的孵化，然后另外呢，也是带动一些就业，比如说这种比较难就业的人员，然后通过人工智能可能能接触到漫剧、音乐啊相关这个板块。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政策，从国家层面到自治区，再到我们银川市，已经发布了很多针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些好的政策，大力的投入到人工智能这个板块。
0: 从全职宝妈到初级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朱敏的故事不是个例。这个职业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给了普通人一个杠杆，不用完全抛弃过往积累，用已有的经验叠加人工智能工具，就能撬动全新的职业可能。而当人工智能从内容创作走向民生服务，对应用员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这个月呢，我们和业务同学一块儿去对我们现在合作的客户去进行了走查，然后去了解他们现在对我们的就是对招聘一个人到底有哪些要求。
3: 目前来说，现在我们算法侧这边其实已经有了几个那个模型的能力，像比如说仪容仪表、身体素质、心理状况等等，目前都会有一些那个初步的一些那个能力的输出。
0: 如果说漫剧制作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基础题，那让人工智能读懂人的焦虑、解决真实的求职困境，就是一道应用题。柯巧巧是这款普惠人工智能工具的产品经理，也是一名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
2: 我是柯巧巧，然后是普惠人工智能工具的产品经理。然后我的工作职责呢，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翻译官，就是把 AI 的能力翻译成用户所需要的能力，为用户服务。
4: 作为中级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需要我们熟知它这个行业的特点，它的行业所属的专有知识是什么，具体的工作流程是什么，它的业务目标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找到 AI 准确的切入点，让通用大模型在行业里面全面落地。
0: 和通用聊天人工智能不同，求职场景的核心是精准匹配，但真实的求职者很少会清晰说出我要什么岗位、多少薪资，更多人只会问附近有什么好工作、我能做什么。让人工智能听懂这些模糊的需求，是柯巧巧与团队成员们要解决的问题。
5: 其实真实用户去找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需求是很复杂的，大部分情况下他其实是比较难以准确的去描述他的一个需求的，可能是一些比较偏聊天的一个形式。然后我们的系统的话，其实主要是通过一些对话的方式，而且很难有一些那个市面上有一些现成的一些工具去帮我们做比较系统性的一些建议啊等等。
6: 到了高级工的时候，就是到了高级工的这个三级的时候呢，他的学习的模块中就增加了一个叫系统架构设计，你就是除了使用，你还要能够设计新的系统架构。
0: 通用大模型没有招聘领域的专业知识，答非所问，匹配不准是常态。柯巧巧没有止步于优化提示词这种初级操作，而是和朱迪一起用后训练技术对底层算法做定向打磨。
5: 它的一个大概思路就是说，应用我们的一些那个专家数据，去让我们这个模型变得更加专业。一个用户过来之后，他可能想找工作，那如果我用通用大模型的话，他可能就直接给他推荐了一些可能比如说比较吸引人的一些岗位等等，但这个时候他其实没有去深层次的去挖掘用户的一些那个底层的需求。这里的话，我们就用一些所谓的后训练的技术，这个时候用户再去问，比如说他想找一些离他近一点的工作，那这个时候我就模型就会主动去帮他确定他现在具体在什么位置，那这个时候再进一步去收集他的一些关于这个岗位的要求的一些问题。
0: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下，柯巧巧和朱迪还有其他团队成员一点点勾勒出了普惠人工智能工具的雏形，但他们甚至 想要让这套框架真正落地生根，

0: 关键的考验还是在于真实用户的切身反馈与检验。
1: 哎呀，怎么样了最近？
2: 哎，不怎么样啊，找工作特别迷茫，不知道什么选什么方向。
0: 柯乔乔的好友小敏正站在职业转型的十字路口，为了尽快找到心仪的工作，他接受好友的邀请，体验这款普惠人工智能工具。
1: 你想做什么工作呀？
2: 其实我挺想做咖啡师的，主要是我觉得做咖啡还挺优雅的，想要不要试一试这方面，但是又没有说找到特别合适的。
1: 刚好我们最近在做这个工具。你学过吗？啥也不会。
2: 啥也不会，从零开始。
1: 我来啊。我一点经验也没有，想做咖啡师怎么办？
3: 没经验也行。
1: 你是想在北京做吗？
2: 对，我就想在北京做。
1: 那看看他接下来会怎么说，我来回一下。是的，我就想找北京的。
3: 你看你着急了吧，他肯定不是现在就给你推岗位，你得先去上培训课。哦，
2: 还真是。
1: 看到没，
0: 重塑模型后，普惠人工智能工具像一个资深的职业顾问，能主动挖掘求职者的隐性需求，一步步引导匹配，给出成长建议。
4: 帮我找一份客服的工作，问他什么他都能帮我推荐合适的工作。
5: 找一份西湖区骑手的工作，各种工作你想看什么都有，它里面还有 AI 直接很精准的给你推出来了。
0: 从通用对话到专业招聘服务，跨越的不只是项目，更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的能力层级。从五级初级工的会生成内容，到三级高级工的会打磨模型、做行业方案，每升一级都是职业价值的一次跃升。
6: 做了这个普惠人工智能工具之后，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更像一个人类的专家。其实它是能够比较深层次的去满足用户的需求的，应用技术的力量去帮助那些之前可能很难找到工作的一些人。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做这个项目当中能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
1: 最大的收获是在于我可以很勇敢地跟我周围的人说，你就到这儿找工作，很靠谱。
0: 如今这款普惠人工智能工具已累计服务超1.6亿用户，1800万个在招岗位全面接入人工智能匹配功能，把平均求职周期缩短到24小时以内。而当人工智能走进港口、电厂这些重资产工业场景，对这个职业的考验才真正进入深水区。
7: 这个加航601已经开始靠泊了。
0: 晋江秦港煤炭码头因背靠火力发电厂，每天煤船运送的煤炭将直接关系着周边居民与企业的用电安全。3年前，这里还全靠人工指挥船舶靠泊，视野盲区里碰撞风险极高。临危受命的金元焕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做一套智能安全靠泊引导系统。
8: 我叫金元焕，今年27岁，从事当前的这个研发工程师工作已经6年时间。当时码头的现场人员向我们提出，运煤船的吨位一般在5万吨和10万吨，对码头的这个靠泊的这个安全隐患是比较大的，所以当时我们出于这个目的就设计了这套系统。
0: 如果说高级工拼的是单个场景的解决方案，那到了技师层级，考验的就是工业级系统的搭建与运维能力。港口和电厂的两个项目就是技师级应用能力的典型体验。
9: 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到了2级呢，对这个级别的要求，你是能够去设定技术标准，构建知识管理的体系。
0: 长江航道上此前没有成熟的大型货轮停靠引导系统，绝大部分工作要从零搭建，还要严格遵循各项安全规定。金元焕团队做的3件事：第一，多元数据治理，融合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水文气象、无人机、四路数据，做标注、去噪、预处理。第二，系统功能设计，把多元数据集成为一套实时监控与智慧引导系统。第三，工业场景落地， 适配港口复杂环境，符合安全合规标准，这正是技师层级的核心要求，不再是单一工具调用，而是面向工业场景的全链条系统搭建。
8: 我们对当前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代码质量是经过了多轮测试的，并且我们团队是会进行多次的这个代码审核，最终进行一个功能测试，以保证我们这个系统能够正常运行。
0: 经过一年的开发与测试，这套集实时监控与智慧引导于一体的安全靠谱系统成功上线，不仅大大降低了安全风险，还被定为智慧港口示范项目。每隔一段时间，金元焕都会回到码头，根据一线反馈迭代优化系统。工业级人工智能应用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交付，而是持续的运维与调优。而在码头不远处的靖江电厂，同样是技师级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的戚瑞哲，面对的是更复杂的电厂场景。这只能跨越多重障碍、身背多种检测设备的机器狗是戚瑞哲团队的作品，它能代替工作人员进入危险区域巡逻扫描，在故障发生前提前预警。长期以来，电厂安全巡检过度依赖人力，传统模式已经摸到了天花板，构建一套完整的智慧值班体系，实现从人防到智防的跨越，是他团队的使命。
10: 到技师水平的时候，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就要在码头、发电厂这类专业的场景开展工作，需要从业人员拥有数据治理和模型训练的专业能力，能使用大数据的处理工具完成分布式的存储、读取和分片，并且根据数据的特征优化分片策略，同时还能对多重复杂的大数据进行清洗，并分析数据产生矛盾的原因，给出解决方案。
0: 戚瑞哲的智慧值班体系刚好对应技师的三项高阶技能：第一，数据治理与系统集成，打通电厂十个数据孤岛，汇聚成统一的数据中台，解决数据分散的痛点；第二，模型训练与场景优化，用现场真实数据重新训练机器狗识别算法，适配真实工业环境；第三，系统架构设计，搭建巡检机器人、智慧大屏、值班机器人、智慧键盘四大模块，形成完整业务闭环。从单一设备调试到全体系集成，正是技师级应用员和初级应用员最核心的区别。
11: 生成式人工智能它为我们的学习创造了很多很好的契机，那我在学习比如说电厂的能源或者是工程类的信息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困难，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真的很好的为我解决这些困难。比如说机器狗，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通过将适应现场情况的数据作为新数据来重新训练原有的算法，另一方面我们也将原来的算法的参数进行不断的改进，最终我们尝试将这个算法得到一个更适应现在的更好的效果。
12: 王工，最近我们的这个机器狗使用感觉怎么样？
13: 最近它运行还是非常稳定的，所有的点位都能拍到，然后包括草地、包括高台，然后所有的红外拍摄包括识别也都挺稳定的。
0: 经过不断采集现场真实数据，再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模拟实验，巡检机器狗已经基本替代人力巡检，在保证电厂安全的同时，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压力。除了机器狗，经历了一年多的开发与测试，智慧值班体系中的其他组成部分也顺利完成交接。
11: 在做这个智慧值班体系的最开始，我们是先做了一个数据的汇总或者说数据治理，在完成了智慧键盘系统之后，我们其次是同时完成了智慧大屏和值班机器人。而智慧大屏它主要是通过能够直观的展现一些电厂的情况，然后是值班机器人，它就是通过快速的将智慧键盘系统运算得到的预测结果直接汇报给值班人员，这样能提高他们的值班效率。
14: 小报，小报
15: 来了。
14: 机组运行方式 目前一号机组负荷525兆瓦，一号机组主气温度592.24度。
12: 余工，我们现在这个值班机器人您使用感觉怎么样？
15: 值班机器人在我们日常使用过程当中，报警播报还是比较精准的，然后第一时间指导我们值班员去关注一些重要的一些设备参数情况。
12: 那你们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改进的建议？
15: 使用过程当中呢，就是一个是这个语音交互的这个场景啊，可能需要一些升级的，就是
12: 好的，我们这些需求我们回去会统一进行迭代升级，然后争取让这个值班机器人能给我们电厂发挥更大的作用。
0: 从单设备调试到全体系搭建，从功能实现到效能革命，工业场景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是技术落地的操盘手，也是产业升级的摆渡人。从入门级的内容生成到进阶级的场景落地，再到深耕级的工业系统部署，职业等级越高，肩上的分量越重，创造的价值也越大。
10: 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是面向 AI 落地场景的实操型的岗位，那么它需要熟练运用各类生成式 AI 技术和工具，完成系统的设计、接口调用、模型训练以及效果调优和日常运维等全流程的工作。它的核心作用就是打破了技术与业务之间的壁垒，让生成式的 AI 不再停留在概念的层面，真正成为能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核心生产力。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你的救援车队要去干什么？去
22: 灭火。
21: 去灭火？哪里着火了？
0: 周敏的账本里记着柴米油盐，也记着重拾的自己。他是初级应用员，代表着这个职业最低的入门门槛。柯巧巧和朱迪的代码里藏着算法逻辑，也寄托着求职的期许。他们是高级应用员，代表着行业落地的中坚力量。金元焕盯着屏幕的眼睛，守着江上的船，也守着万家灯火。戚瑞哲的机器狗走过电厂的夜，踏过迷茫，也踏出了笃定。他们是二级技师应用员，代表着工业深耕的专业高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
21: 妈，
2: 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的出现呢，我们需要通过系统的教育和培训来让我们原来的传统的这些工人向一些高附加值的岗位来进行转型。比如说我们片中的这个宝妈朱敏，就通过这个系统的教育培训，成功的从这个美术这个从业者转型到了我们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的这个新职业赛道上来。
0: 人工智能催生新职业，从来不是冰冷的术语，是普通人手里握住的实实在在的日子。数字技能人才培育也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无数个我在时代里找到的属于自己的位置。技术向前，人亦向前，那些被人工智能点亮的瞬间，终将汇成星河，照亮更多赶路的人。

1: 我们的货被扣了，这个短暂有效，
2: 这是我的最后一单生意，我绝对不会允许有人来捣乱。
0: 一场特殊交易，暗流涌动。
3: 我是来找你们老板做生意的。
4: 我把你石头给我，
1: 来，
0: 合作愉快。
1: 他铤而走险，闯入险境。
3: 小子，拿给我。
1: 一次不期而遇的相逢，他与他们建立命运的纠葛。
5: 校长说，希望你能一边疗伤，一边帮我们带个班。
0: 我是你们这学期的新老师，我叫丹尼。
6: 听说他特别厉害，敢跟昆巴打架。
1: 当利益与信任猛烈碰撞，他将何去何从？
7: 我不想让他以后长大了跟我们一样。
1: 普法剧场特殊交易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康妮，不好了，
1: 我们的货被扣了。
2: 是谁？
1: 是坤爸。坤拉死后，坤爸接替了他的位置。有人说，坤拉就是被坤爸杀死了。
2: 我让你十二点钟到，你足足迟了42分钟。啊，接着说。
1: 坤爸上位以后，开始洗牌，把他哥哥以前的手下全换了。
3: 我怎么不知道他还有个弟弟？
1: 他们兄弟俩分别掌握坤阿锦企业的两大业务，哥哥负责象牙生意，弟弟负责毒品生意。很显然，坤爸现在想拥有一切。
2: 接着说。
1: 坤爸心狠手辣，从来不相信任何人。他把坤阿给我们的象牙全部扣了，重新找了买家。
2: 他找了谁？
1: 艾迪陈。
2: 艾迪陈，
1: 你认识他？
2: 他是做钻石生意的，地下钻石市场有一半都掌握在他手里，没有人不认识他。现在他又来抢我的生意，
1: 你稍等。这个你看一下，
2: 短牙又像，在哪儿？
1: 在坤爸手里。
2: 这种短牙又像，几百年才会出一只，当地人把它看作神的化身，它比钻石的价值还高，怪不得艾迪陈会跑到这儿来。打算什么时候交易呢？
1: 就过两天吧。
2: 妈的，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
1: 可他已经选择了艾迪陈了。
2: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以假乱真，我敢肯定艾迪陈和坤爸并没有见过面。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2: 这是我的最后一单生意，我绝对不会允许有人来捣乱。

0: 站住！
1: 你干嘛的？
2: 我是来找你们老板做生意的。
1: 谈生意？谈什么生意？别动！把手里的东西给我。
2: 别紧张啊，我就是来做这个生意。
1: 枪给我了，老板睡了，你走吧。
2: 小伙子，我是特地飞过来找你们老板做生意的，如果你误了事儿，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3: 哎，哎，爸，
4: 好了好了。啊，
5: 老三，我真系冇路啊，老三，求你放我哋啦！
6: 滚吧，滚吧，想做大事老睡觉可不行啊！滚吧，滚！
7: 这是哪个？
6: 对不起，打扰了，我待会儿再来吧。
7: 我把你石头。
6: 我是艾迪陈，
7: 何冰心走了，哥，等一下。
4: 不客气，我的朋友来喽，坐下吧，你们别。我的活呢？我的活在哪里？
5: 老大呀，我继续有老婆哎。哎呀，总有一家大细要养噶。
4: 那你问他，他饶你没？
5: 哥，我可总有仔，我以后会需要啊。
6: 拿人家东西毕竟是不对的嘛，我帮不了你。

0: 会不会吵啊？
1: 何尝？十多年前，哦，那马上毕业
2: 都是你手，我们中了，还没政府不够中了，我们就赚了40公里以外非政府管辖区，所以这个东西越来越值钱。他们偷掉我的货想发财，
3: 是你杀了他们，怎么知道东西藏哪儿呢？
2: 我们早就找着了，都那么晚了。哎，现在这么生意嘛，越来越难做，风险大人手少。
0: 我们都是给他们村子里面找人，乡下也是。
2: 夫人，我得小心了。你提前来了6天，你不是安子成？
3: 我是一个生意人，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我包了一架飞机提前到了。

0: 喂。
1: 哎呀，我等你玩呢。
0: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玩。
1: 现在我把全部给你。给你为什么？
2: 因为现在这么紧，
1: 紧了你这么憨包，还花200的价钱来买。
2: 不过，
1: 你哪会卖10倍、20倍哦？老君你的事。
0: 那批货已经不重要了。
1: 嗯，
0: 我想要的是这个。
1: 啊，哈哈哈，还分就要看你出多少钱了吧。
0: 那我们不如先看看货吧。
1: 兄弟，你的钱哪来的货？
0: 那没有货哪来的钱呢？
1: 你不是说多艺不是那好事？
0: 那是跟你学的。这把手枪黄金打造的。
1: 真的？这把枪有这么好？
0: 如果你要喜欢的话，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1: 哈哈哈哈，哎呀，还是你们不做生意啊。来，怎么样？

0: 钱虽然少一点，但是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1: 下次来的时候有没有
0: 给我带点电影喜剧片？
1: 没了，
2: 没问题。
0: 合作几块？哎，哎呦呦呦呦，兄弟不好意思啊。
2: 合作愉快。告辞。

0: 回来了。
1: 哎，老板。今天人还挺多嘛，

这。

拿给我，拿去！你他妈是哑巴呀？

0: 那就来。是好酒吗？
1: 校长，这个能行吗？在我们这儿处理这样的伤口，都用这个方法，百试百灵。 忍一下，小伙子。

0: 力不是啊继承。
1: 我是一个生意人，时间就是金钱。合作愉快，告辞。
2: 别走！

0: 一年级的今天报完名了，一共21个人，加上4年级、5年级、6年级，一共是88个人。蒋佳老师呢，是除了孙老师之外另外一名支教老师，帮助我们这儿上课。你们两个文化水平高，那么就带5年级和6年级。扎丽，你带4年级。然后
1: 我
0: 说
1: 我带不了4年级。
0: 怎么了？
1: 我就只对过3年级，去年是哪个老师教对过6年级就带5年级，对过5年级的教4年级，我就只对过3年级。只是说去年实在比得人，才让我直接带3年级。今年升级啊，我教不了。
0: 那咋办呢？没老师哪行呢？现在要找老师至少也得2个月啊。
2: 校长，我有个好办法。
3: 嗯，

0: 睡了几天了。
1: 有没有看到我一个红色的箱子？
0: 啊？哎呀 ，shit！

0: 叶时，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工作。你伤还没好，根本走不远。
0: 这不关你的事儿。你为什么受伤？我说了，这不关你的事儿。你要不告诉我，我就报警了。
1: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爱多管闲事的人。你要么告诉我，要么我就报警。孙娜，我们报警吧。好，好，好，我告诉你，我是新东方新闻的记者，我来这儿呢，是为了调查坤爸生产毒品和盗猎象牙的。
0: 因为我已经掌握了他的很多犯罪资料，所以他要杀我灭口，懂了吗？啊，满意了吗？从这里到县城要几十公里，你没有车，难道要走过去吗？医生说你的伤要2个月才能好，我们这儿过几天就开学了，还有一个班没有老师。 校长说，希望你能一边疗伤，一边帮我们带个班。等你伤好了，我们的老师也就来了。
1: 你在说什么呀？啊？
0: 你对这里不了解，这里没有几个人识字，我们就快要开学了。现在有一个班没有老师，你让这里的孩子怎么办呀？就不到2个月，等你伤好了就走，好吗？
1: 我他妈不知道你脑子是有问题，还是混不下去了，啊！跑到这种鬼地方来当支教，啊！我可告诉你，我丹尼可是干大事的人，所以不要妨碍我。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这里谁认不认识字，几个教室有没有老师，跟我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2: 啊，所以，请你离我远一点。叫什么名字啊？
3: 佳欢。
2: 去吧啊。你呢？
3: 马学英。
2: 马学英。

0: 你会说话啊？疼吗？赶紧把我的东西给我。
1: 什么东西？
0: 别跟我装傻，我的包。
1: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哎，
0: 看来你很不诚实嘛。啊，你打开了对吗？我就知道你打开了。那是我的东西，赶紧还给我。
1: 什么包啊？我真的没看见。

0: 小朋友啊，叔叔告诉你啊，做人呢要诚实，那个东西对我非常重要。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俩啊，做个交易，你把东西还给我，我给你一些钱啊作为奖励，这样你可以拿着钱去买一些好吃的东西。
1: 不然的话，我可要告诉老师了。
2: 我们班里现在没有老师。
3: 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啊！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是小孩，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我那天看见你往山下跑了。
2: 我往山下跑是因为去找我爸爸了。我爸爸被昆巴教犬了，一直没回来。我就是想去看看怎么了。
4: 我该怎么样？我咋？我爸爸杀害我！
1: 拿人家东西毕竟是不对的嘛。我帮不了你。你叫什么名字？现在啊，你有老师了，我要让你知道骗人的下场是什么。
5: 起来，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想了想啊，我可以留下来当老师啊。
5: 我收回刚刚的请求，因为我觉得你带不出来是个好孩子。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知道呢，我刚刚说的那些话呢是有点过分，我向你赔个不是。哎，不过我刚路过那儿，我看见那些孩子们都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他们需要我，需要知识。再说了，你就算讨厌我，可也得为那些孩子考虑考虑啊。
5: 算你还有点良知。
0: 哎，不过我有个条件啊。
5: 就知道你不单纯。
0: 我刚认识个孩子叫矮宝，我想教他们那个班。
5: 我找校长给你留间宿舍。

0: 这个女士们先生们，我是你们这学期的新老师，我叫丹尼，大家也可以叫我 Miss Lee。
1: 听说他特别厉害，敢跟昆巴打架。
2: 我是因为枪打不死他。
0: 好了，不要说话了。今天呢，是我给大家上的第一堂课。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学习之前啊，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做人。这个做人啊，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哎，所以老师想问问你们，你们是想做好人呢，还是想做坏人？

非常好。那这个做好人啊，就有一点非常的重要，是什么呢？

0: 最近老师啊，在村子附近啊，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很有可能被我们村子里的某些人给捡到了，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啊，他不敢交给老师，这就是坏人。这个包啊，对老师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有人捡到呢，我希望他可以还给老师。那如果有人知道是谁拿了这个包呢，也可以来告诉老师。只要你们诚实一五一十的把你们的小秘密说出来，你们啊就具备了一个做好人的基础。
1: 老师，我诚实。
0: 非常好，继续说。
1: 我老跟大家说我刀枪不入，其实我也是人，我什么都入。啊，
2: 别笑了，别笑了。
0: 好好好好好，你看小胖就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我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我希望啊，在放了学之后，你们能把你们知道的所有小秘密都诚实地告诉老师。别人的秘密啊，也可以来告诉老师。

0: 师，丹妮老师，丹妮老师，丹妮老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们那个孙老师，他每个月让每人交5块钱，还不让我们跟学校说，然后他还经常打我们。
1: 这事儿，你回去跟你妈说啊，跟我说没用。
2: 丹妮老师，丹妮老师，丹妮老师，别走！我不是故意想骗他们的，我想让他们觉得我很厉害，就像你一样，不怕困吧？
1: 谁告诉你的？
2: 全村人都说你也很厉害。老师，我现在诚实了，可以当好人吗？
1: 你呀，先减减肥再说吧。
0: 谢谢老师。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班级老师，这是给您的。
0: 给我鸡蛋干嘛呀？
1: 谢谢你在我们这儿当老师。
0: 哎，别，下那么大雨，赶紧回去吧！啊，别拿了，别拿，哎，别拿了，都别拿了，哎。
2: 那么多东西啊！下那么大雨还来给你送东西，
0: 不是这都什么呀？哎，
2: 他们的心意啊！前段时间呀，坤爸打死了一头小象，据说那象牙呀在黑市上已经超过200万美金了。可那头小象呢是当地人的神，他们要绝食10天，来祭奠神灵。但是呢，老师在这儿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职业，因为他们相信知识可以改变下一代人的命运，更何况你是他们心里的英雄。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现在他们心里啊已经恨死了坤爸和那些盗卖者。
0: 不是，我没听明白，我怎么就成英雄了呢？
2: 因为只有你敢跟坤爸对着干，他们不知道有多害怕坤爸。不信等下次他来你就知道了。
0: 哎，打住，我可不想当什么狗屁英雄啊。
2: 可在他们的心里你就是，好好收着你的东西吧，拒绝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我先走了。

0: 你爸的消息吗？你爸一辈子是个老实的好人，希望坤爸不要把他怎么样。我不想上学了。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1: 我去上学，家里没人照看。我用不着你管，这是一点小病。那等你好了，我再去上学。
0: 住嘴！ 过几天你爸回来了就好了，你一定要好好上学。难道你想帮坤爸装英叔吗？有人吗？有人吗？
2: 你妈在家吗？
0: 谁呀？
3: 盛老师，快点请老师进来。

0: 老师，您辛苦了。
1: 没事，我就是到学生家里边来看看。
0: 艾宝，出去玩会儿。去呀、啊。
2: 走。
3: 看来这地方也藏不了什么东西。
0: 老师，您说什么？
1: 好，没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站也站不起来。啊，您吃饭了没？我们煮了点稀饭，要不要吃点？
1: 哦，我吃过了。
0: 艾宝刚才跟我说，他不想上学去了。你们都有文化，我不想让他以后长大了跟我们一样，等他爸爸回来了，再让他爸爸来看您。
1: 你好好休息吧，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您一定要好好教他。
1: 放心吧，

0: 东西还在身上，希望没被别人拿到。
1: 再见。
2: 再见，倪老师，再见。
1: 好，再见，早点回家啊，别出去玩了啊。
2: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注意安全啊。
3: 丹妮老师，给你吃。
0: 谢谢，不用了。好，谢谢。
4: 校长。
0: 谢谢。
3: 蒋老师，
5: 谢谢。乖乖上学啊。
1: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拜拜。
6: 按理说，这些孩子应该无忧无虑这样的玩儿，可他们偏偏却生在炮火下面。你们说这公平吗？
5: 所以说这些军火犯就该死，对吧？
1: 如果没有军火的话，谁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啊？啊？
5: 你知不知道，这里60%的孩子都被抓走了，然后这60%里有20%人的父亲都死了，剩下40%有一半的人上不完小学。更可悲的是，这个世界上有95%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方。那你告诉我，未来在哪里呢？
1: 那你又
6: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姐姐啊，我挺高兴的。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这信上写什么呀？他说有人拿着他东西。不管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再向坤爸低头了。明天我就去找坤爸，先把孩子还回来。
1: 别啊！
2: 那把枪可不是用来对付你的。
1: 我的象牙呢？把卖出去的东西又抢回去，这好像不太风度吧？
3: 他们就可以把象牙送了，条件就是你要放了他。如果我捡不到象药，很够资分。
4: 你收拾东西。所以你留下来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些孩子吗？你这个混蛋！
5: 安妮老师，你要找到东西在我那儿。
6: 我就知道东西在你那儿。
4: 我想跟你做笔交易。
3: 多吃点。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
3: 那也要控制，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唉，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我老爸血糖高，
3: 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先莫忧羊乳粉。
12: 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4: 血糖高吗？
1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6: 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6: 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L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 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云辉药厂是哈兰的龙头企业，目前已与国内上百家医药企业、原料批发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0: 张小姐，等等，这是给你。谢谢。王先生。您需要什么？
1: 我最近有点不太舒服，老是咳嗽，我得买点药。
0: 发烧吗？
1: 还好。
0: 那就吃这三种药吧。你要是身体一直不好啊，最好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1: 我身体挺好的。

0: 不好意思啊，没事，怪我少说一句。我拿回去养，保准生龙活虎。见点光，浇浇水，没两天，它就能变得如花似玉，知道吧？
1: 这本来就是花。
0: 花你也没养明白呀，花。你整它干啥？
1: 我就睡这个吧。
0: 哎呀，你睡床上吧，我睡这个，我睡习惯了。
1: 说你这人，回来好啊，这俩人还能唠唠嗑，上班下班还互相有个照应。都是你在照应我，
0: 那不应该的吗？当大哥的咋整啊？
1: 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
0: 照顾我也不是你的责任，你太累了，就没必要当我的这个大哥了吧？这咋还认真上了呢？反正为管这么些人也不差你一个。你呀，就是太往自己肩上揽责任了。你这话啥意思啊？意思就是你太操心了，其实没必要为我考虑那么多。
1: 不是为你考虑多不多啊，很多事儿啊，你只要能说出来，它就好了一半了，你别憋着。确实，之前你们说相信我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好像突然间有劲儿了。
2: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怎么样，小老弟？谢了。客气啥呀？哎呀，瞎客气。马路，馒头，那个还单车，哥哥还。
3: 塞楼，你别跟我说你说的这是粤东话啊，压根儿不标准。我这咋不标准了？我这嘎嘎标准好吗？
2: 小孩是塞楼，自行车是单车。咱俩说的这不一样吗？我现在每天早上都用 CD 机学半个小时的粤东话，这里边就这么说的。
3: 那人家顾老师就不是这么说的。你别。
2: 老娘，我跟顾老师比呀，人家土生土长的花州人，我这……
3: 行啊，那反正顾老师已经搬回来住了，我看啊，我还是去找他学吧。哎，别，等等，那个顾老师经历完这一遭吧，他这身体还比较虚弱，你就别去打扰他了。
2: 那反正他有我爸妈跟我哥照顾着，没准过两天就活蹦乱跳了。
3: 行，那以后咱们叫他郑毅然得了。
0: 赵小光，你给我站住！说啥？他那个分析报告出来了，凶手用的应该是303警用制式匕首。我让瑶瑶他们去查了，看看哪些地方能卖这东西。
1: 也怪我，没记清这歹徒的特征。
0: 你都被打成那熊样了，还能记住啥呀？能把握小命就不错了啊！
1: 李文龙的拘留期只剩7天了。
4: 安排好了，等他一出来，就是全方位监控，有任何事儿立刻就拿下。
5: 还整吧，你说你整这两个孩子，还整，闹起案子没完没了。啥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这么上心，那我就不发愁了。
4: 你呀，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啊，今天不许唠正事儿，小顾老师回家了，咱就是吃好喝好，
0: 好好好
4: 啊！哎，
3: 小顾，快快快快快快快快，饭饭饭，馒头馒头，接下接下。
4: 来来来，哎呀，哎，我呀，今儿得提一个啊，大光，哎，他们都倒上。
3: 哎，行了，叔，
4: 哎，
3: 倒吧倒吧，我打过报告了，今天喝点给你接风。
4: 来吧，对，今天呢，欢迎小顾老师回家。
0: 哎，好好好，
4: 咱们必须得整一个啊，这个就算是一家人团团圆圆。来
1: 来，谢谢叔，谢谢叔。
4: 哎，
6: 好好，
7: 顾老师。
0: 叔啊，我这算是一家人不？
1: 那得问问俺家楠楠他同不同意。
3: 妈，你说啥呢？那我肯定不同意啊！
1: 你看，你看，
4: 不问还好，一问完，
0: 哥，来来来来，哎，顾老师，敬你一杯啊，来。

0: 知道爸爸不会表达，但我一直很为你骄傲。
1: 爸，你说这些干嘛？来，我敬你一杯。
0: 虽然这次你只是出国交流，但是你从小到大都没离开你家，爸爸还是会有点儿担心。担心？
1: 放心吧，爸，半个月一眨眼就过了，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儿子，爸爸等你回家。
2: 团团圆圆的啊，来喝。来，哎呀，你看看这孩子真实诚，你慢慢喝，酒有的是啊。
3: 爸，你别拦着顾老师了，那顾老师刚遭了那么大的罪，让他发泄发泄。
4: 然哥，你就别愁了，有我跟北哥在，哈兰再大，你爹的事儿
5: 谁让你爹？你爹吃饭吃饭提人爹干啥呢？
4: 不是，我就
1: 我不太擅长表达，但是我知道自从我来到哈兰之后，你们一直都特别照顾我，把我当自己家里人一样。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这杯我干了。
3: 别
5: 你别整这出啊，吓唬谁呢？能喝呀、啊、你别管你们我们的，咱们你要觉得不好意思，你就吹瓶，你整这玩意儿吓唬谁呢？
1: 你陪我啊？
5: 我陪你啥陪你？自个儿喝吧。来，吃饭吧。
1: 吃饭，吃饭。
2: 来，
6: 吃肉，
2: 吃
6: 肉，
2: 吃
6: 肉。现在越冬话学的怎么样了？
7: 顾老师刚回来，别老麻烦人家啊。
3: 我哪有啊？顾老师给我换了个老师。
1: 小光现在进步挺大的。
3: 啥呀？他说的还没我顺溜呢。
4: 行，那我吃口肉，我给自己嘴堵上。婶儿，有啥那小咸菜没？
7: 哎呀，你瞅我这记性，你这不提醒我就忘了。上次正北带回那个酱菜，特别地道，可好吃了。哎，哪天给妈拿回来酱菜那配方呗，行不？
2: 我就不信了，还有人能比你做的好吃？
7: 哎呀，贼好吃！
5: 啥酱菜？
7: 就是你前两年拿回来，你看
5: 啊，那个谁，那个江小海他姐做的，那天送我们队里我拿回来的。
4: 哦，这江小海还挺讲究，那天拿了一大箱子去局里，我要不是看然哥出事，我当场我就干两瓶。
7: 哎，是不是好吃？
4: 那行那行，嘎地道。

0: 我刚要用手铐子铐他，胡同里又窜出来个黑影，速度老快了，上来就攮我一刀，那刀法快准狠，是个练家子。
1: 真看不出来啊，挺能打啊。
2: 我不是坐过牢吗？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小，老被人欺负，后来就跟里边一个学武术的大哥练了几年。
3: 哎，那天袭击国柱那个人多高的个儿？
4: 跟李文龙差不多，比他矮点儿。

0: 小韩啊，我正北。
1: 大哥。
0: 哎呀，你咋了？感冒了？这声音。
1: 我都睡下了。
0: 睡觉了？那行，那你先睡，我改天跟你说。
1: 没事没事，我爬起来了，啥事儿啊？你说。
0: 哼，没有，今天那个正好在家吃你给我那个酱菜了，我妈各种夸呀，然后让我打电话谢谢你，问问你姐她那是啥配方啊，怎么做的。
1: 你跟我客气啥呀？吃完还有啊，管够。
0: 哪好意思老跟你要啊。哎，你那天上我这儿给我送酱菜，
2: 送完之后你回去是不是路过那一片胡同啊？
3: 你在那儿看见啥没有啊？
1: 那天我值夜班啊，我没走回家那条路。咋了？出啥事了？
0: 没小事儿，那哪天见面跟你说吧。
1: 你真没事儿？你要没事儿，我睡了。
3: 行，那啥，
0: 明儿我找你去，然后我带你洗个澡去，咱哥俩泡一泡。
1: 大哥，真不用，我这两天还发低烧呢。咱下次吧，好吧。哎，我真不跟你唠了，我先睡了啊，挂了啊。
4: 你这怎么了？一脑门子官司。
0: 你这东北话学得挺溜啊，现在到底是搞学术的啊，学啥都快。
4: 你这饭没吃完就出来，是有什么发现吗？
0: 那天江小海去局里送酱菜的时候，跟你们的出事前后就10分钟。
4: 你怀疑是他？
0: 连身高体型都那么像，我也不知道，看看吧。
4: 那有待求证啊。
0: 正好明天我约他一下，看看，如果真是他，那肩膀上应该有枪伤。

0: 我天，跟你嘚瑟的！你咋来了，大哥？也不打声招呼啊！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好好上班。还好我没溜号，你不是你发烧了吗？转天就好了。烧着呢。你这烧啥呀你？你这划热了吧？那也没准儿。你要是病了，该请假请假，别在这瞎折腾。
1: 那你生病也没见你请过假呀？
0: 你跟我抬啥杠呢？
1: 没有，我真不敢请假，少一天就少赚一天的钱，奖金。

0: 你这是在耍流氓吗？
1: 你这是在耍流氓吗？
0: 你这是在耍流氓吗？
1: 你这是在耍流氓吗？
0: 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吗？你这是在耍流氓

0: 你下来泡会儿，快！
1: 在东北不泡澡，你这什么习惯呢？坐这。
2: 这不挺好？你们裹这玩意干啥呀？不太习惯。你赶紧扯了，你看谁泡澡，毛都一斤泡啊！看你跟神经病似的，快快快，扯！别扯掉了，这泡澡。
1: 我掏出手枪就一枪，打人了，他左肩膀抖了一下，我确定了。
2: 咋了？没事。
1: 没事，你正盯着我看，你别扭了。我看看你咋了，怕看呢？<笑>哎呀，挺美，舒服啊。您之前都不泡吗？就是不习惯。这有啥不习惯？都大老爷们儿，多泡泡解乏，撩开得了，还别插在一块儿。这家伙，包着一斤泡澡，咋想的？ 多好！这啥玩意儿？啊？
2: 没事，小时候掏的，不行，撞了。
1: 这么大一块儿啊？我看。
2: 没事，
1: 我看看，怕啥？哎呀，我看看。

0: 是什么味儿？
1: 乐乐，乐乐，乐乐，对不起，你是不是特别疼？

0: 我好冷，好冷，这样也没好一点，都是我的错。没事，这次明天就好了。哥哥，你看，我也可以保护你了。应该是我保护你的。
1: 就应该互相保护。可是哥哥，我知道我爸会不会很难看啊？好了，你看，帅不帅？
0: 勇敢了，那我是不是就不能洗澡了？
1: 你个傻孩子，怎么这么傻呀？洗掉了还可以再画呀。等我们逃出去了，我可以给你画一个永远洗不掉。
0: 真的？
1: 嗯。

你是啥时候认出来我的？就小白鹿出事那天，你一下车，远远的那么一眼，我就认出你了，正北哥哥。

0: 你更高了，更壮了，但你眼神没变。就是这个眼神贼敞亮。
1: 你都认出来我了，为啥不告诉我呀？
0: 那你没认出我呀，大哥。也对，我猜你就算是认出我了，你也不会想认吧。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想跟你相认，毕竟咱俩现在隔着路呢。
1: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乐乐。
0: 别叫乐乐，乐乐死了。
1: 我真以为你死了。
0: 就是死了，死好几回了。咱俩喝酒，你后来睡着了，我都想杀了你。
1: 别动啊，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0: 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别乱动，等我回来。为什么你们这些想抛下我的人不直说呢？为什么都要骗我呢？
1: 你不用逃，等我回来。

0: 哥哥，你要去哪儿？
1: 记住，别出事，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2: 那年冬天真冷啊，我被人贩子带回去的时候全身都要冻僵了，快睡过去之前我还在想，正美哥哥是把我忘了。
3: 我没有抛弃你，真的真没抛弃你。当时咱俩一起跑出来，躲在那垃圾站，我出去找人，找到人之后我昏过去了，我发高烧两天，昏了两天，等我醒过来之后，我就拉着警察去那垃圾站找你，但是你已经不在那儿了，我带他们去人贩子窝找你，人贩子也跑了，我不知道上哪儿找你了，窝了半年，六月初的时候，那会儿人贩子被警方给打了，当时就说后院挖出来一个小男孩，不管是身高还是岁数都能跟你对上，
2: 你以为那是我？

那以后每年六月初的时候，我就拿着汽水去那个垃圾站看你。

0: 真心的，你受苦了。现在我又把你找着了，啊！以后不管什么事儿，咱哥俩相互顾着，啊！我带你去个地方。
1: 这啥呀？这，哎，你记不记得这块了？记得呀，不就咱俩逃跑那天穿过这片林子，不就这条河吗？
2: 哎，我记得那会儿咱俩跟着冰面上跑了好久啊。
0: 那可不，那时候觉得这条河。
2: 真他妈宽呐，咋跑也跑不过去。<笑>你那会儿那小弟蹦的个儿那么矮，你腿也短，你根本在河上跑不动，你知道吗？<笑>
1: 瞧不起人了是吧？啊，哎，偷袭我是不是？我给你扔河里去了。
0: 啊，投降投降投降投降。哎。
1: 大哥，别叹气，叹气运气会跑掉的。哎，那会儿咱俩在这冰面上，一跑我老能听见那冰裂缝的声，我就特别担心咱俩掉河里去。
0: 要真死一块儿也挺好，不孤单。啊，
1: 那不行啊，没活够呢，好些事还没干呢。 咱不光活哈，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小海。不是，乐乐。

0: 我垃圾站等你的时候，特别害怕。后来我就唱歌，给自己壮胆儿。就是你教我唱那首，你还记得吗？
1: 我想。

0: 那么大，咱家还升收容所了。
1: 昨天你哥和小海喝到夜里两点，是顾老师和小光把他们俩抬过来的，折腾了一晚上。

大哥，今天早班，我先回去了。我会努力工作，成为让你刮目相看的人。

0: 吸毒者溜冰时，都会堵上门缝，防止气味飘出，引人怀疑。
1: 警长！
2: 别走！
3: 等会儿，
2: 马上，
3: 还吸呢！

0: 这风萧方氏真是越来越扯淡了，祸事从二门桥洞那儿一个清洁工大爷那这儿来的，酒店这俩人说了，绝对没贩毒，瞅着不像假。就他俩那一口都不能浪费的劲儿，确实不像贩毒的。你查清楚吧，哎呀，你去走访一下他们那些邻居，看看那俩人啥情况。老公，你赶紧上桥洞那边找那清洁工去。
1: 雷哥，
2: 孩子另一个监护人找着了，一会儿过来接。
0: 他爹呀，老爷。
3: 压根儿也不知道底下是谁呀！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么可爱的小宝贝儿就扔一边，毒这玩意儿可真害人，是吧？病毒的危害比摇头丸和 K 粉更大，身体机能受损，神经系统也会遭到破坏。那些被控制的人，情感都会变得麻木，连人类最基本的尊严和感情都会丧失。
0: 也不知道这孩子会不会记得今天这事儿，这得多大心理伤害呀！
4: 再小点小孩应该不会吧？
0: 不会吧？人的记忆一般从2岁半到3岁开始，但是意识形成在1个月以后就会有了。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
2: 行了，赶紧给我溯源啊！咱从根上给我解决问题。
5: 是。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

0: 4001006565。
1: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

0: 一个人干嘛去啊？哎，
1: 等会儿，哥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太好，
0: 走，哥请你吃涮羊肉去。
1: 走走走。
2: 哎，道上的人都知道你爸被抓进去了，你还装啥呀？还寻思你自己是大小姐呢？
1: 让开！哎，
0: 我就好奇啊，你爸因为啥进去的呀？杀人、抢劫，还是开这种店？哎，
3: 再说我爸一句，我削死你，行吗？
2: 给人护着，弄他！
4: 我告诉你，你爸已经他妈进去了，你没靠山了。老子看上你是他妈你的荣幸，别给脸不要脸。告诉你，今天这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他妈也得给我吃，懂吗？
3: 之前我爸在的时候，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就算我爸犯了事儿，也比你们这些软蛋强。
4: 你爸现在跟里面待着呢，能不能出来我也不知道。你把你他妈大小姐脾气给我收起来，够吗？
3: 操！
4: 男的。

0: 江林总，伤又好了，怎么了？
1: 没怎么，给我个面子，离他远点。
0: 好，我今儿给你这面子，就这一次，走吧，他妈走，以后你看着有点眼力劲儿。

0: 没事吧？
1: 别让我爸进去了，秦叔也死了，你啥事儿没有？凭啥你就能干干净净的，啥也不碰？
0: 你可以怪我，可以恨我，但你想想，二金叔，他要是知道你在外面过成这样，他得多担心。

0: 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
1: 行了，赶紧给我溯源啊，咱从根上给我解决问题。
2: 是
3: 是。

0: 大嫂，我出来了。出来了就好，别再给我惹事儿了。要是当年宋哥的事情被挖出来，咱们都得完蛋。
1: 是我大意了。大嫂放心，出了事儿我担着。
0: 你担着？你怎么担着呀？不还都是我给你兜着？警察现在一定盯着你，你消停点。浩然的身影别再露面了。

0: 咱们新进的这批货，你们都得打点清楚了，前后都长个眼睛，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听明白了？
1: 云子，

0: 你这老夫老妻的还买什么花啊，浪费钱。
1: 哎呀，这用不了多少钱，我这不是在路上看见，我顺手买了吗？哎，你看这个大棚里的花艳得很。
0: 我还有些账没对完，你先歇会儿。
1: 好，
0: 对完咱就回家啊。
1: 袁队长，

0: 带相机了不？
1: 废话，看演唱会能不带相机吗？
0: 别老想着拍偶像，也拍拍风景啥的。我都还没去过首都呢。啊，你拍个长城回来让我瞅瞅呗。
1: 我就去两天，时间那么短，哪有时间去长城啊？
0: 行。没事吧？是不是磕着了？
1: 啊疼，脚崴了。
0: 怪我，怪我，这车停的。
1: 啥玩意儿就怪你啊？那摩托车开那么快，怪他。啊！
0: 这得回家喷点药了。
1: 不行，我还得赶火车呢。
0: 来，小心啊！这车铁定是骑不了了。咱打车，啊，咱打车。
1: 前面就到了，打车多亏啊！我蹦过去。
0: 你可拉倒吧！上了火车，沿着乘务员要点冰块，冰镇汽水也行。给你这脚脖子敷一下啊！
2: 行了，比我哥还磨叽，瞅这汗出的，还是洗脸了这都。老爹还挺虚啊。
0: 我这是年轻，我代谢快，脚都瘸了还有心思说我呢？
2: 这咋了？

0: 深一脚浅一脚的啊，我这么沉了。
1: 你这小身板轻飘的啊。
0: 啊，你这是咋的了吗？
1: 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哎，你知道崴脚的学名叫啥不？叫踝关节扭伤。你别不当回事儿，今天晚上先冰敷，等明天晚上再热敷。别摇头晃脑了，听着我说话没？酒店不有烧水壶吗？烧点热水，给毛巾烫一下子，隔层塑料袋再敷，有助于散淤血。也怪我，我寻思车站离家近，就没开北哥的车送你。那车也没啥油了，去加油站还得绕一圈，这要耽误你上火车的时间。咋的了这是？啊？
0: 上医院。
1: 上啥医院呀？我这就刮了一下，啊？这马上都到车站了，你这还得看演唱会呢。哎，别动，别，小心脚，你的脚。
0: 不去了，上医院。
2: 吃蛋糕喽。
3: 嘿，真甜，我最喜欢吃奶油蛋糕了。
2: 那等毛毛生日的时候，舅舅给你买一个更大的，好不好？
3: 好。
4: 姐夫。嗯。

0: 哎，等等，先许个愿。
1: 对对对，
0: 许个心愿。
2: 我希望妈妈能挣很多很多钱，给我买很多很多礼物。
3: 小机灵鬼，谁过生日都是你先许愿，让妈妈先许啊。嗯，
4: 其实我的愿望特别简单，我就希望我们一家人啊，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0: 在心里许，说出来就不灵了。
4: 好吧，
0: 再许一个。嗯。
4: 拉住吧，一、二、三，不，
3: 切蛋糕，切蛋糕，
4: 我们来切蛋糕啦！先给爸爸啊，好不好？
0: 来，先给毛毛，
5: 毛毛，
4: 毛毛要这个，毛毛要花多的这个，
5: 那个，好好好，
4: 毛毛来啊。舅舅来块大的哦，你看你这瘦成那样了，多吃点啊。
3: 哎，谢谢，
0: 英子啊。嗯。谢谢你给了我这么一个温馨的家。
4: 该说谢谢的是我，谢谢你那么包容我们。幸亏当初啊，没有错过你。
2: 他为了追妈妈，天天去钓鱼。嗯。
4: 你该叫什么来着？哎，
0: 今天妈妈过生日，毛毛特别的开心，是不是？哎，这个巧克力给毛毛吃，喜不喜欢？
3: 说你是机灵鬼，你还真是啥都知道。
2: 我和妈妈每次去公园

0: 是啊，想干什么？
1: 可是你在哪里呢？
0: 这个鱼吧，在这个水里面，看，只要那个漂一动，我就可以拉线了。
2: 毛毛，哎呀，你怎么又乱跑啊？

0: 是你啊。
1: 你好。
0: 你这是？
1: 哦，我带孩子出来玩，来，毛毛快叫叔叔。
2: 叔叔好。
0: 哎，毛毛好。
2: 妈妈，我可以看海岛鱼吗？
1: 咱们不打搅叔叔了啊，我们去放风筝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妈妈，我等等妈妈。我钓了好几条鱼，我一个人吃不了，我送你们一条。
1: 我妈妈不爱吃鱼，她嫌鱼刺太多。哎呀，
0: 还是要谢谢你啊，你留着吧，吃不完可以冻起来。谢谢了啊，走。
2: 叔叔，再见。

0: 姐夫挑鱼刺儿，你爱吃鱼了吧？
1: 算是把小时候啊没吃过的鱼肉都补回来。
2: 这个得饭后吃，不能空腹，伤胃。
3: 哎呀，
4: 哥。
3: 这啥意思啊？
4: 被摩托给撞了。
3: 我问你这啥意思啊？
4: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
3: 我说你脚放桌上啥意思？
2: 哥，你干啥呢？他还伤着呢。
3: 立了功了，你真是，他这还吃药呢。
2: 那他还是个病人呢。
3: 我说他，你跟我来什么劲呢？
2: 一天天欠欠，真烦人。不爱跟你说话。
3: 哎，我爱跟你说话。
2: 妈找你。
3: 一点也不可爱，现在还是小时候好。怎么的？说错了？越长越凶，现在。
4: 可爱可爱，这长大了也可爱。那演唱会你真不去了？这好不容易弄着的票，你不是贼喜欢那两大天王吗？
2: 也没那么喜欢。
4: 啊？这一眨眼就不喜欢了？
2: 那喜不喜欢，不也就一眨眼的事儿吗？
5: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啊？
4: 啊，你们女生挺善变啊。不是，咋的了？这是
6: 长寿面来了。来，
0: 姐夫啊，我可是听说你钓了那么多鱼，最后就是一碗素面把我姐拿下的。我特别好奇，说那碗素面里放了什么佐料，真那么好吃吗？
6: 其实不是我面做的多么好吃，是老天帮了我一把。
0: 怎么说呢？

0: 那天啊，我们店里呢新进了一批进口药，
1: 昨天组的店员啊，他们给惦记上了，抢了我的药想卖出去，后来呢幸亏这事都解决了，但是呢那天我就晚回家了，我一进咱们小区，咱们这停电了，就毛毛一个人在家，我当时吓坏了，他最怕黑了，我这心啊都掉到嗓子眼了，就怕孩子有什么闪失。

0: 我去医院看看。没事，我担心毛毛回来的时候走路急了点，摔了一跤。没事，家里都有药。
1: 停电又打雷的，毛毛特别的害怕，给你打电话又没人接，就翻出了我的名片。

0: 那天晚上，我吃了那口素面啊，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面。
1: 今天的长寿面也要趁着吃啊，要不然就坨了。
0: 你尝一口。
1: 你过生日，
0: 快！
2: 来，谁输了谁抹，好吧？
0: 我店里有点事儿啊，我打个电话，你们先吃。
2: 打拍拍打，不是打拍拍，不是打，谁输？
3: 我输了。

0: 有新的买家，但最近雷斯盯得紧，要接吗？
1: 买家的背景啊，一定要调查清楚，确认没问题了，咱们再出货。验货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多验几次再把真东西拿出来，务必确保万无一失。
0: 明白，那我挂了。
1: 嗯。
0: 哎，姐，生日快乐！
2: 今儿得回去好好睡哈，都累了。明天早上我带早餐过来。嗯。
3: 跟小灯头那么久，我袜子都磨破两双了，一点进展没有。咱啥时候能摸到上头啊？
2: 着啥急？哪个案子破的容易啊？
4: 等等，我有个想法。我们这些天呢，都是从零售的灯头往上查，始终没有突破，所以我想了一下，咱们是不是能够调过来，从上往下查？
3: 啥意思啊？
5: 上往下？
2: 你说从那个制毒开始查呀？现在小马哥身份都确认不了，咱们根本找不着人制毒的地方。
4: 不不不，制毒只是整个链条的中断，其实最原点是购买化学原材料。

0: 你们别忘了，现在的冰毒制作是靠化学加工出来的，不像以前靠种植。
1: 啊，这倒是个办法。我们现在有这个雪天使的配方，可以倒推出原材料。你想怎么查？
0: 你们看啊，其实冰毒的制作原材料大都是管制品，除了化工厂、药厂，普通人很难拿到。工厂的盈亏走账都在名录上，我们贸然去那些地方拿资料很容易打草惊蛇，但是我们可以去银行申请他们的财务流水。
2: 银行啊，
0: 这么讲，如果说有一个工厂，他们把制作产品的原料供应给了毒贩，那么他们的实际产量就会远低于应有的产量，采购额和销售额是有比例的，这些都会体现在他们的财务流水上面。
1: 所以这些成本高、进账低的，还有时间跟雪天使出现对得上的化工厂、药厂，就是我们的严查对象。这样，明天开始呢，咱们分头查。雪瑶和小光还是跟着我去查灯头，
3: 国柱你跟着顾老师查工厂。
1: 那今天你回去好好睡啊。
0: 好，
1: 明天开始严查他们。
0: 好，
1: 撤吧。明儿见，张哥。
4: 明天见啊。
1: 磊哥，别忘了带果子啊。
5: 赵小光。
6: 楠楠。
7: 不是，你俩咋在这儿呢？
1: 你大晚上往人这跑什么呀？
7: 我借了电影带来看，咋的了？
1: 几点了过来看啊？你回去吧，明儿再看。我们这看别的呢。
7: 你们这看啥呢？哎呀，这放松还挑破案的来看，
6: 这就找找灵感嘛。坐坐坐。

0: 坐那边啊。
1: 看啥呢姐，这坐这不是挺好的吗？
0: 也是，忘了你眼睛不太好使。
1: 你眼睛才不好使，你要行我当下我走呗。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今天这是咋的了？吃枪药了啊？

0: 结果我爸妈就要回来了，陪我去挑挑东西呗。他们天天给我带礼物，我也想起孝敬孝敬儿了。
1: 挑挑呗，
2: 有没有？

0: 可真烦人。还有那小顾老师，他看片子的时候一个字儿也不说。哪有人看片子的时候不跟人唠唠吃点东西的？这赵小光说的可真没错，我跟他压根儿就不是一路人。
1: 这么快你就一切别恋了？
0: 说起这个我就恼心。这几天吧，我还总想找机会跟那赵小光单独相处，可是要不然就是他有工作，要不然呢就是我这好哥哥阴魂不散。

0: 整嘛？你说，有啥招不？
1: 反正呢，咱女生又不能主动表白，他又喜欢你，你就勾引他呗，让他发现你也喜欢他，不就完了？
0: 这勾引，这勾拳，我勉强还能试试，这勾引吧，我，哎，我不会呀。
1: 妈呀，你咋那么怂呢？你就说点暗示性的话，你实在不行，你就上手嘛。那么多爱情片，白看了。

0: 你这儿咋挑的都是爱情片啊？你不会处对象了吧？
1: 没有，我就提前学习学习。
0: 哦，
1: 我以前吧喜欢《大话西游》的至尊宝，后来喜欢《天龙八部》的乔峰，最近看《冲锋队》，觉得那陈小春也挺帅的。其实他不管是不是主角，只要是警察，好像就挺让人有安全感。所以吧，我就想说，我这个人比较善变，喜欢上谁都有可能。你懂我意思吧？
0: 你可能喜欢上任何人，但就不可能是我。这么明显的暗示，我还能不明白吗？
2: 我懂。我得抓紧时间，趁你的盖世英雄出现前，多出来跟你玩玩。等你处上对象了，我就可以撤了。
1: 不是，我
2: 别说了，我心里都明白的。
1: 你明白个屁呀！

0: 谁呀、啊？
1: 小韩，开门。
2: 哎，那个啥，大包小包的。
0: 哎，你咋这个点儿来了？
1: 我这上班一大堆事儿，就这会儿有空。你吃饭没有？
3: 吃过了，今儿刚发的工资，晚饭吃的老丰盛了。
1: 是吗？瞅你这冰箱。哎呦我天，全是啤酒，啥也没有啊。这个是鸡架跟香肠啊，放冷藏里边，随时吃，随时拿出来一热就好了啊。这俩是我妈亲手包的饺子，这个是猪肉酸菜的，这也是牛肉大葱的。
0: 谢谢大哥。
1: 想着吃啊。
0: 你放心，三天给你解决完，不行到时候你来检查。
1: 你这么大人了，吃饭还要检查呀？那天我整个那个啥，剪子、刀啥有没有？
0: 啊，等会儿啊。这弄的啥呀？
1: 风扇。你那个焊冰厂的活咋样干的？现在
0: 还挺好，老板还挺照顾我。
1: 你这个活啊，没啥上升空间了。你看看，要不要自己干点什么小买卖啥的？
0: 我还真这么想过，但是具体做啥买卖也没想好，我再研究研究。
1: 你研究研究看看，你姐不也自己开药店吗？做生意方面啊，她有经验，能告诉你。你到时候想干啥，你说开个什么店儿，你跟我说，我把这些店面啊啥的都给你安排好。
0: 得嘞，这是背面吧？
1: 对对，给我装。
2: 这是背面。哎，
1: 转起来。这晚上也不用开灯了，挺好。哎呀。

0: 送完彩电送电扇，你们警察工资那么高呢？
1: 一个月好几千。我这不都攒的钱吗？我平时花啥钱呢？我
0: 大哥，你其实不用对我那么好，你也不欠我。
1: 你这说啥话呀？我是你大哥，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

0: 你得上后边才好使吧？这这么好使吗？哦，
1: 哎呦，顾老师，就你一人啊？
2: 早，老舅。
1: 早，
0: 我搁这儿呢。妈，
1: 吓一跳。哎，就你俩啊？那他们今儿都不回来了？
2: 对，今天辛苦老舅了。
1: 这还辛苦啥？就光管俩人饭，我还省事儿了呢。这算给我减负。你这边人还真行哈、啊！你筛查这么多资料，他们咋不回来帮忙呢？
0: 嗨，那不各司其职吗？我跟然哥这屁股坐得住，看得细。小光、瑶瑶他俩好动，就让他们去走访挺好的，省得再让小光叨叨叨烦咱。
1: 就是不乐意干细活吧？哼，那行了，那你俩忙吧，我给你弄点好吃的。
0: 辛苦了，老舅。
1: 不辛苦。
0: 然哥，
2: 你说。
0: 你说这根据雪天使流通程度的判断，原材料消耗这么大，普通小厂也很难满足毒贩们的需求，所以咱们只能从中大规模的厂子入手。这万一对方要反着来呢？他们只挑小厂，多挑几家，就为逃避追查，那咱可咋弄啊？
2: 他们是在贩毒，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更重要的是还多一个人分钱。从经济的角度，他们也不会这么干呢。
0: 哦，有道理。
2: 云会药证。哎，谷主，那个江小海的姐夫是不是就在云会药厂上班？
0: 云会药厂啊？
2: 对。
0: 对啊，

0: 食堂你的菜啊，太油。没事，我特意给你做了点清淡的，你这不还感冒吗？今天晚上啊，别熬太晚了，早点回家啊。
1: 这不第二期我马上就要奉账了，我实在是走不开啊。哎，
0: 你放心吧，我没事了，等过了这周就好了。
1: 好什么好啊？ 你出门都忘了带药了，这不，专门给你送过来一趟。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把药吃了啊。
0: 你这一次感冒啊，就是因为钓鱼。你说你一个人往江边一坐，忽冷忽热的，能不病吗？
1: 哎，你说这个江边吧，穿多了热，穿少了呢，又怕晒。哎，哎呦，不知道嫂子来了。 我这还给王总打了饭，
0: 我都说了，不用麻烦。
1: 不麻烦，我知道你感冒了，我还特意去给你买了西瓜，这个清热解毒，感冒时候吃最好了。啊，谢谢你啊，给我吧。还是嫂子敞亮，不用谢。王总平常也很照顾我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这工作上，大家都尽心尽力的啊，谈不上照顾，你想多了。
1: 像王总这样工作家庭两点一线的好男人可太难得了，真让人羡慕。可我也得说句公道话，这孩子一放假，王总他连鱼都不钓了。他就这一个爱好，这孩子跟他也不亲，别到时候连这点自由都没有。

0: 你说是不是呀，嫂子？有这样关心领导的下属，也是挺难得的。回头啊，我们俩钓鱼的时候，让建明给你送两条，回去熬汤喝。
1: 俺有了，胖哥，这个不小。

0: 给钓上一条，你就老想了。
1: 这个不小，这个不小。
0: 今天给你点口吗，李哥？
1: 再来一条。
2: 是个人呢，
3: 这能瞅清楚？
4: 你这瞅不清楚，那来这个，这行吗？
3: 这行，这清楚，这清楚，
4: 这行，
3: 这清楚，
4: 这清楚啊。
5: 还真是云辉药厂的财务啊。
3: 是这样，四天前呢，他下了班就失踪了，然后一宿没回家，爸妈就报了警了。尸体发现的时候呢，一直泡在水里面，就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死亡时间，但可以肯定是超过72小时了。哦，对，你看啊，这个死者头部生前的时候呢，遭过钝物击打，但是死因是溺亡。尸体发现的时候，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们初步推断呢。抢劫杀人，
6: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3: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你看这牙崩的，用老大劲了。我觉得呀，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
6: 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5: 广汽轰的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16: 我以后再也不会带建明出去应酬了，我保证他平平安安，再也不会遇到危险了。
17: 子杰，
16: 您看，商品货的尾款，
18: 一码归一码，我什么时候欠过你的钱？
16: 是。我就随口一问，
18: 最近盯得比较紧，所有的钱都得转两手再打过来，下月初会到账。
16: 啊，我以为这事儿到秦姨那儿就打住了呢，那警察抓住得抓到啥时候啊？之前说麻黄碱要加大采购量，我这定金都付了，还整吗？
18: 你慌什么呀，就是查他也查不到我们头上，到了该停的时候我会通知你，

0: 接。
1: 厂长，下季度有几项工作安排需要您把关，王总跟车间主任已经在楼上会议室等您了。

0: 这个死者头部，生前的时候呢遭过钝物击打，但是死因是溺亡。尸体发现的时候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们初步推断呢，抢劫杀人。
1: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0: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你看这牙崩的，用老大劲了。我觉得呀，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
1: 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
0: 指甲里面没有发现任何的人体组织，只有一些麻绳的纤维啊什么。哦，法医推断啊，说他入水的时候可能意识还清醒，但是绳子松了，可能在用力的解绳子的时候，但是还是淹死了。
2: 我们筛原材料工厂筛出来的问题名单，云辉药厂就在其中，已经连续半年收支大幅不平衡，几乎到了亏损的地步，但依然没有减少原材料的采购金额。
0: 咋了？撞线了？还是巧合呀？
1: 查了这么些年案子，什么时候相信过巧合呀？我去申请一下，咱们立案侦查，顺便看看这个云辉药厂怎么回事。这一片啊，天黑之后那可是啥也没有啊，鬼影子都找不着。韩立来这儿干啥呀？
2: 他父母说他下午接到家里一个电话，说一下班就回去吃饭，而且老熊也确认过，他办公室的座机还有呼机，在那之后就没新动静了。不像是被约过来的，有可能是被绑过来的。
1: 那也不一定，人家如果是当面约的，你也查不着，对吧？但如果约这地方来，那就故意杀人呢。绑过来我觉得不太现实，这离韩立家那12公里，这一路绑过来不早被发现了？
0: 我们呢就在这附近发现的衣物纤维，经过化验呢是西裤的纤维。
3: 这是什么玩意儿弄的？还有锯齿啊？
0: 啊，
2: 不是说那个受害者是钝器所伤吗？
0: 等下，
1: 还是斧子，还是刀上都给我做过比对
0: 啊。
1: 然后这块刃踏起来，踏起来弄回去。
0: 行，好。
4: 婶儿，
5: 哎，
4: 您打听个事儿啊，这人你看看，你见过没？这人，
6: 大爷，
4: 哎，你好。
6: 这人您见过吗？
5: 没有，没见过。
6: 您再想想呢，再想想。
4: 这个穿常服的时候呢，
7: 确实没见过。

0: 王哥，
1: 哎，正经吧、哎、
0: 打扰你一下啊，
1: 来来来来来，请进。啊，那个，请坐，请坐。
0: 王哥，你也啊，我们刚才跟你们厂长已经聊过了。我过来找你呢，就是了解点情况，毕竟你是他的直属领导嘛。
1: 明白，你问，我知道的一定配合。
0: 啊。韩立在你们厂这几年啊，人缘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付的人呐、啊、什么的？
1: 韩立性格比较爽利，说话很直。郑警官你也了解，任何单位的财务人缘都不会太好，但要说谁和他不太对付也没有。
2: 他和你们厂长关系怎么样？
1: 哦，一般工作上的事都是我和厂长直接对接，他和厂长接触不多，不算熟。哎呀，你看这来了半天了还没给你倒茶呢。来来，
0: 哎，别哎呦，哎呦，王哥怎么了这是？王哥，我看，
1: 没事。我跟你说啊，这前日子和厂长处理应酬，
0: 哎呦，我看
1: 喝多了，这个有人打架闹事，你看，
0: 哎呀，
1: 这一不小心烫伤的。
0: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3: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
0: 我的天哪，这烫的太狠了。王哥，
1: 哎，
0: 这种伤这天啊别捂上啊，回去你抹点那个香油，烫伤膏。是吧？这太严重了，那嫂子得心疼坏了吧？
1: 啊，我给你们倒茶了。
0: 别，王哥，我问两句就走了。您坐啊。那王哥，咱说回来啊，韩立没有关系特别不好的，那他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人呢？
1: 我印象中没有。
0: 啊。那他和你的关系呢？
1: 郑警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就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
0: 哦。

0: 这照片中，韩立明显的有意向你倾斜，这种下意识的动作，表明了他对你十分亲近。啊，王哥，这照片啊，找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那会儿啊，嫂子的脸被墨水涂上了，你看着还有印儿呢，看见没？
1: 王哥，这我也知道啊，您在外人眼里呢，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但是韩立这事儿是他的一厢情愿呢，还是说我们没有任何暧昧关系？那你一直都知道他喜欢你是吧？我一直。 都装作不知道，我不想同事之间的关系弄得很尴尬。他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我很惋惜。什么时候抓到凶手了，郑景万，请你告诉我。毕竟我们共事这么多年，我希望他能够瞑目。
2: 哇塞，够了！我和瑶瑶沿着韩立回家的那趟线，挨家挨户问，不管是卖烧烤的，还是他每天坐的那辆公交车，这嗓子都问哑了，愣是没人见过他，就奇了怪了。他是不是那天下班就没往家走？
3: 啊，狗主，嗯，那个尸体身上发现什么了吗？
2: 完整的尸检报告的明显出来，但是法医说尸体泡水时间太长了。 所以，即便有什么证据，也可能都冲走。凶器呢？凶器基本确定了，不能打。
1: 死者身上的钝器。

0: 您怎么造成的？
1: 啊，尸体上的伤口相对粗糙一些。一开始我寻思是斧子，我试了半天，后来我发现凶手用的应该是使用了一段时间。

0: 能推断出凶手很可能就是一个钓鱼爱好者。
1: 钓鱼爱好者
0: 啊？啊，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2: 我以前陪我爸钓过鱼，他就喜欢在公明场，喜欢野钓的人经常去没人的地方，人少鱼多的野外环境复杂，经常需要自己去开辟。公明场功能十分齐全，不仅能割草，没饵的时候还能挖蚯蚓。
3: 胡主，
0: 嗯，
3: 干得漂亮啊！回头上你爸妈那儿啊，好好表扬表扬你。
2: 韩律认识的人里面，只有王建民喜欢钓鱼，而且有私家车。
0: 嗯，
2: 并且自从韩律失踪之后，他再也没去钓过鱼，天天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你说？
4: 可是我觉得不对，你们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这韩立周围的朋友可说了，他没有对象，酒店的开房记录咱也查了也没有。这个韩立他就是纯单恋王建民，那王建民家庭幸福美满的，好好的杀他干啥？
2: 确实，韩立和王建民有情感纠纷，但是不能成为杀人动机。
3: 这个第一案发现场一天不确定，凶手的拼图就永远少一块，咱们抓紧找。既然咱们视野里只有王建民，那咱们就查韩立出事那天王建民的所有行动轨迹，如果他没事儿，那我们也赶紧排除这个干扰项啊。王建民有车，目标更大，好找。再说吧。
1: 行。
4: 大爷，听说你每天都在这儿摆摊是吧？
5: 咋的了，警察同志？不让摆吗？我在这儿干好些年了，没听说不让啊。
4: 不是，别紧张，不是不让你摆，有个情况跟您打听一下。这周二晚上都没有见过这辆车。
5: 这马路上车来车往的，俺哪记得住这车呀？
4: 司机长这样，您再回忆回忆，想想。
5: 嘿，这个我有印象呀。
4: 见过？
5: 见过。哎呀，那天晚上嘛，天太热，马路人都少了，我寻思早点收摊回家。

0: 他对我态度可好了，对我，所以我对他有印象。根据大爷提供的线索，我们锁定了这个案发地点。
1: 4月3号下午的时候，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看见。
1: 你再想想，大概这么高。那这辆车呢？白色的。
2: 没看见。
1: 那条街这附近都没看见。

0: 怪不得你说之前我们查那么久啥也没有，这跟韩立回家完全是两个方向啊。
1: 我要是杀人或者袭击谁，肯定找一犄角旮旯没人的地儿，这正对着派出所，跟这动手是不是胆太大了？人家韩立但凡喊声救命，这哥们当场就给逮了，有病吧他？
0: 这王建民是大财务，脑子嘎嘎好使，肯定没病啊。
1: 对呀、啊，那他为啥选这动手啊？
2: 通知国柱把血迹送局里化验去。
3: 经过化验，确认案发地点的血迹是死者韩立的。
0: 你们不觉得他贼分裂吗？你说他聪明吧，他在离派出所不到100米的地方杀人；说他不计后果吧，他又贼谨慎，还知道换个地方抛尸。
4: 你知识分子动笔多过动手，这要是让我跑那么大老远去抛尸，我指定不行。
0: 这先锋路派出所也不是王建民常去的地方。

0: 就算尸体被发现，也怀疑不到他头上啊。
1: 咱别管他动机是啥，反正医院都说了，他之前受伤住院，左手压根没烧伤，他心里没鬼，干啥说谎呀？咱就直接给他拉回来，一审啥都知道了。
2: 我们走访云辉药厂的时候，韩丽的一个同事说，他那天临下班的时候复印了一份财务账本，对方远远看到也没当回事儿。我们当时呢也以为是财务的日常工作，就没留意。现在想想，会不会没那么简单？

0: 看啊，这个先锋路派出所就是离药厂最近的派出所。韩立回家呢，又不是这个方向。那有没有可能韩立那天就是要去派出所报案的？王建民没有办法，才选择在那儿动的手。
1: 我们联合大案队调查，就是觉得云汇药厂有涉毒的可能，韩立很可能发现药厂有问题，复印的账本就是证据。王建民杀人灭口就是为了销毁这个证据。
2: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所有的疑点都能疏通了。
0: 咱们得去会一会王建民了。

0: 我让小海带着毛毛出去玩去了。今天我们二人世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呀？
1: 哎，你还记得上次我们两个人单独吃饭是什么时候的事吗？这天天啊，围在孩子身边。
0: 我也不记得了。你是不是觉得毛毛影响你了，建明？你要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2: 英子，我不是这意思。毛毛就是我的孩子。 我是想和你说，家里边一直热热闹闹的，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也觉得很幸福。我从小到大吃了不少苦，一直觉得这辈子挺没劲的，没想到。 后来遇见了你，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让你们平平安安的。

0: 你猜我给你买什么了？
1: 什么呀？
0: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我给你挑了一条好看的领带，你看看，喜欢吗？
1: 真好看！
0: 我特意啊挑了一条红色的，咱们试试。

0: 啊，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早晨答应给毛毛买雪糕的，估计他们快回来了，我得下去。
1: 哎呀，不着急，你等他回来再去呗。
0: 来来来，坐坐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1: 哎呀，小心。
0: 哎，好好，这鱼呀，你身上吃，要不然就腥了。别等我了。
1: 你那领带都没带好。
0: 哎，你看，好好的，好好的。

0: 你是不是忘带钥匙了？哎，
1: 姐，盛警官，你怎么来了？我们找王哥。哦，他下去给孩子买那个雪糕了，你进来吧。啊，刚下去吗？啊，那你去看看去，进去啊。嗯。
0: 那个，你怎么突然来了？没事，吃饭呢。啊。哎，王哥有个下属韩丽出事了，你知道吗？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死了。
1: 不是，那这个事儿跟建明有什么关系啊？
0: 那不王哥直系下属吗？我得找他了解了解情况啊。哦，
1: 行，那你先坐吧，他一会儿就回来。
0: 不用，站会儿得了。
2: 喂，王建明跑了。小卖部老板说没见过王建明，
3: 而且王建明的车也没了，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早晚得暴露，已经跑了？这下上哪儿找去啊？
2: 我刚刚看他们桌上菜也没动，而且开门的时候简子说了，刚下楼，应该没走多远。王建明杀人是因为韩丽要报警，他手里的是复印件。 那原件
0: 在厂里啊，他要销毁证据。
3: 药厂，
4: 药厂，都。

0: 王建民办公室，哥。
1: 小光啊，快报火警！
0: 好，
1: 他是要毁证据还是自焚呢？往上你看看去，
2: 火太大了，等消防过来，
1: 我怕他死了。
0: 哎，你好，云辉药厂办公楼三楼，这火老大了，赶紧的啊！哎，哥，队长，队长，
2: 来，小心烟雾
1: 啊！你们查查车啊，有事给我队长说。
0: 好，小心啊，哥。

人是我杀的，我有罪，不要走吧！人是我杀的，我有罪，不要走吧！人是，哎，你们不要走，让我走，走，走。

0: 小光，嗯，应该是血迹，要等国主检验一下。正白，正白，火太大了，你赶紧出来！
1: 正白，听到没有？
2: 哥，没事吧？救护车马上来。哥，你这是伤到哪儿没啊？楠楠要知道我没保护好你，回去铁定会骂我的。
3: 别扒拉我了你啊！谁保护谁呀、啊？咱俩，你快看看他，看他咋样？
2: 行了行了。

0: 没事吧？
1: 老严，我呛着了。哎，确实在里边烧证据呢，还是血板一部没拿出来。
0: 没事，至少人救出来了。带回去慢慢审，你先缓缓。
2: 嫂子，王哥把自己的办公室点了，人是正被救出来的，横着抬上救护车，现在到底伤得怎么样，目前还不清楚。
3: 嫂子，韩烈刚死，王哥又放火，药厂是不是被警察盯上了？
4: 原材料的账目，全部都在药厂里边。简明，他肯定早就发现我在做什么生意了。
5: 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你趁热吃，冷了就腥了啊！那个别等我了。
6: 你那领带都没带好。
5: 哎，你看，好好的，好好的，快吃吧啊！
6: 等你啊，
4: 简明为了我，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0: 你虽然处理过后备箱，但是在边边角角里，我们还是发现了血迹。提取的血液样本已经送检了，是不是含氯的？早晚都会知道。你现在这样拖着不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哎哎哎，都认识干嘛呢？
2: 王哥，咱呢也算是知根知底儿了。你到底有什么难处？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没什么可说的。我认罪，人是我杀的。
1: 你说你这是干啥？那嫂子给我的咸菜还没吃完呢。你们多好的一家人呢，怎么能说散就散了呢？ 再说，王哥，你人啥样我知道，你为啥要杀人啊？韩立明知道我有爱人，还总是纠缠，对英子也很不尊重。韩立纠缠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突然就受不了了？你什么都不做，这个家还在，你现在把人给杀了。
3: 这个家就彻底散了。这么本末倒置的理由，你觉得我们会信吗？都是意外。吵架的时候气不过，抡了一下，没想到人就不行了。郑警官，我也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杀人凶器是工兵铲。 我把他扔到江东边的小树林里了，身份证什么的，你把火烧了。放火是因为知道瞒不住了，不如死了干净。

峰哥，我厂那儿啊，少了不少东西。咱自己人说啊，那药厂不是你的，对吧？你就是一个财务，你凭什么替他们来顶包啊？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得想想嫂子，还有毛毛吧。

这大热天的，忙过你来看看吧。嫂子听说你出事了，着急，等一宿了。你好好配合我们，你可能还有机会看见毛毛长大成人。嫂子她也有个盼头啊。

0: 这都什么呀？这个啊，从哪儿来的？
1: 我在厂长办公室找到的。
0: 你复印这些账本什么意思呢？
1: 我就是想让你看看蒋莹子她到底是啥人，她背着你跟厂长倒卖麻黄碱在造毒，这可是要枪毙的。
0: 不是我这个账本里头他可能是有误会，我是这样觉得。这样我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啊。
1: 你还研究什么呀？我都看了好多遍了，他们就是在造毒，冰毒这是犯法的。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财务总账是要我们签字的，一旦出了事儿，咱们都得背责任，尤其是你。你说你这么老实一人，你凭啥帮他背这官司啊？咱们现在必须得报警。
2: 我知道你也很震惊，但是咱们没时间了，蒋英子。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几幢相改造的临时住房内，300多克黄金不翼而飞，门窗完好，无迹可寻，窃贼如何隐身入室？一枚残缺指纹，一段炫耀式聊天记录，看似无关的细节，却指向一个隐藏在身边的熟人。黄金谜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2: 走到。
1: 一条偏僻的村级公路旁，一间有集装箱改造的临时住房里，报案人王亚楠心急如焚，他的300多克黄金首饰不见了。
2: 我在那里坐在那个桌子旁边，在那里敲门磨的时候，我就摸一下那个黄金的，搁还在那里，我就摸一下，那里也松掉了。
1: 王亚楠告诉民警，他清楚地记得这些黄金首饰之前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塞在自己的一个手提包中，而手提包就放在桌子旁的地上。
2: 底下有个小桌子在下面地方，旁边有个那个放的那个地方，
3: 有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
2: 别人也不知道我在这里，他住在这个地方，也不知道我这里放这么多的黄金，对不对？
1: 价值数十万的黄金首饰就这么如此随意存放，出警的民警心里产生了疑问。
4: 找当时的金价，像一个有30多万首饰的这么一个人，他的经济条件应该是比较好的，他的居住环境啊，肯定也是相对来说，会更好，而不是像他现在这样住在一个集装箱内。
5: 这个集装箱内，在我们认知中一般不会放这么多价值的黄金啊，一般性的家庭呢都会把黄金放在保险箱或者其他隐蔽的地方。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报案人王亚楠居住的场所。这是一间简易的集装箱房屋，案发现场门窗完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屋内呢也没有被大面积翻动，这里真的发生了黄金盗窃案吗？如果那300多克黄金首饰真的被盗了，那窃贼又是如何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
1: 案发地点位于三田样村一处废弃厂房旁，位置偏僻，300多克黄金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真的被盗，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5: 我们怀疑啊，他有没有这么多黄金在手里，就他有没有这个实力拥有这么多黄金。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黄金啊，那到底是否是被盗走的。
1: 为了证实黄金首饰确实存在，王亚楠翻出手机里的照片，不仅有他佩戴金项链、金手镯的自拍照，还有在金店称重的照片，黄金的重量清晰可见。
2: 首饰就是一些我小孩的、我爸爸、我父母的，还有我自己的那个手镯、项链和指甲项链啦、就是还有什么吊坠、手镯、戒指、项链，就这些。我是特意去金店里面称一下的，因为这些东西我本来是从老家带过来以后，准备是去卖掉的，就是投资的嘛。
1: 从黄金首饰的来源、具体克重到每件饰品的款式，王亚楠都描述得十分清晰。
3: 没有办法说明白的。
2: 对的，因为我拍照片有记录的。
1: 王亚楠说，他最后一次查看黄金首饰是在2026年1月8日，直到2月10日，他才发现失窃并报警。这中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间隔，警方一时无法锁定案发时间。
2: 怎么会我不知道？
1: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勘查民警突然发现一处极易被忽略的反常细节：集装箱门上固定挂锁插销底座的铆钉新旧明显不一。此外，门外地面还散落着7、8颗崭新的铆钉，显然这扇门近期被人动过手脚。
7: 当时我就推测，这个嫌疑人就是使用这个手枪战之类的工具破坏这个插销、这个底座的这个旧的铆钉、铆钉帽，然后的话使这个插销插座跟门分离，然后这个嫌疑人就

0: 可以进入这个简易住房了。之后的话，在偷得这个偷窃这个首饰之后，用铆钉枪将这个插销底座重新固定在这个门上，就是达到这个复原现场，然后使这个失主不能轻易发现被偷的这么一个情况。
1: 作案后不仅不逃离，反而细心复原现场，掩盖痕迹。警方判断，这绝非流窜作案，而是目标明确、准备充分、对现场极为熟悉的熟人作案。
0: 你除非跟这个受害人你有一点熟悉啊，知道他的生活规律啊，你才会能够放心大胆的你重新用工具去把这个插销座再一次固定，使这个受害人延缓这个发现这个被偷的这么一个事实。
1: 与此同时，民警在现场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线索。
0: 我们在这个门口地面上提取了这个胶带之后，拿回实验室进行处理以后，获取了一枚残缺的指纹。我们对现场提取的这个残缺指纹进行一个检验，排除了这个失主遗留的可能，分析可能是嫌疑人遗留的。
1: 警方分析，能够精准作案的人必然事先知道王亚楠有黄金首饰，并且熟悉他的居住位置。在民警的耐心引导下，王亚楠终于回忆起一个被他忽略的细节。正是这个细节让一个重点嫌疑人浮出了水面。
2: 他在1月8号的时候曾经就是说为了炫耀这个黄金，向朋友顾家东提供了这么一个黄金首饰的这么一个照片。
3: 我们在视频聊天，把保险柜打开给我看，然后说里面有劳力士的手表，然后还有黄金。我这个黄金是他爷爷传下来的，这样的，我说我这里也有黄金，那么我就拍了个照，1月8号我就拍了个照发给他。
4: 对方当时是看到的，对方看到了还给他回复了说你在炫富啊，然后当时这个报案人就马上把信息撤回了，而且这个话题呢双方也没有再继续聊下去。
1: 顾家栋，湖州本地人，平日里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他与报案人王亚楠因打牌相识，私下多有交集。循着这条关键线索，警方立即对顾家栋展开了秘密调查，
2: 然后呢去查看他有没有一些这个大额的这种资金的进出，然后呢看看他有没有一些负债的一个情况，并没有发现他有这种大额的这种贷款，以及这种比较紧迫的还款压力。
5: 也是重点的这个时间段排查了一下，那么发现呢这个顾家栋呢的确是没有去过案发现场。
1: 核心线索顾家栋被排除，案件一时陷入僵局。知晓黄金秘密的人难道除了顾家栋之外还有第三人？可王亚楠十分确定这件事他只告诉过顾家栋一人。警方立即扩大侦查范围，将目光投向顾家栋的密切交往人员。很快，与他同村且交往频繁的好友顾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6: 一个呢，他是有盗窃的前科，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呢其实对这名嫌疑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经济情况我们也是先是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分析。
4: 首先呢，就是他在地板厂工作过，那么有使用这些铆钉枪、手钻枪这些经验的。第二个呢，顾某啊，他这个生活状况不太好，他的经济状况比较堪忧，他在网络小额贷款记录有200多次，而且大部分都是审核不通过，证明他的经济状况跟征信啊情况是比较差的。
1: 有盗窃前科，经济状况窘迫，还熟悉相关工具的使用，顾某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就在警方深入核查顾某的社会关系时，一个更为关键的细节浮出水面。
4: 顾某跟报案人大概在1年前也是通过这种牌局啊，双方是加了好友，那么之后也存在一起打牌、吃饭等相关的一些社交活动的。
1: 两人相识已久，且日常往来频繁，这意味着顾某完全有机会摸清报案人王亚楠的居住地点、作息规律，再加上他自身具备的作案条件，种种迹象叠加， 与警方此前判定的熟人精准作案

0: 特征高度契合。专案组随即调取案发地周边所有监控设备近一个月的视频素材，展开细致核查。
1: 我们呢也是主要依托现代警务中的智慧警务、科技警务，我们是将这名嫌疑对象呢进行了一个时空轨迹的一个复盘。
2: 我们发现，在1月29号晚上，受害人车辆是1:08进入，嫌疑人的车辆呢是在过了10分钟之后1:18左右进入。那么过了18分钟，也就是1:37左右呢，他从这个路口呢驶离。
0: 进一步梳理监控线索，民警发现，在2026年1月29日的上午和晚上，顾某又曾经两次驾车出现在距离案发地几百米远的道路卡口。随后朝着王亚南居住的集装箱方向驶去。
1: 当时他这个驾驶汽车，车内的话他佩戴口罩，不符合这个常理，半夜就是戴口罩。另外的话平时不戴，然后你刚好这段时间在戴，可能是为了掩盖这个作案时这个面部信息的这个被抓拍。
2: 那么我们判断推测第一次晚上呢，他是到受害人家里附近呢进行一个踩点，确定受害人的住所。那么第二次和第三次呢，他到现场呢应该是寻找作案的时机。
3: 虽然顾某行迹可疑，并且有作案动机和作案能力，但是仅凭这些间接线索，警方还不足以认定他就是犯罪嫌疑人。案件的侦破还需要更为关键的直接证据。
0: 一句无意透露的炫耀，一个行迹可疑的同村好友，有前科，负债累累，他是否就是隐身的窃贼？戴口罩频繁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反常举动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黄金谜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结合嫌疑人顾某的经济状况与案件特征，警方迅速确定侦查方向，核查资金流水，寻找涉案痕迹。
1: 盗窃作案的动机就是缺钱，缺钱才会去盗窃。
2: 如果是顾某是案犯，那么他肯定是不是第一时间想把这个黄金拿过来之后据为己有，他是着急变现的。
3: 由此呢，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个资金状况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我们把他这个名下的账号相关的流水也把它调出来，进行一个查看。
0: 调查中，民警发现，2026年2月7日，顾某的社交账号突然进账4万多元，银行账户也进账6万元。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妻子的账户也收到了一笔4万元的转账。一个没有固定工作、经济拮据的人，为什么会突然有14万多元的意外收入？这一反常情况让民警更加笃定顾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1: 当时我们对他转账的那个人进行了一个调查，那么反查出来呢，是在我们湖州市区一家二手回收店的老板转给他的。
0: 民警立即调取了这家回收店的视频监控，一个关键画面出现。2026年2月7日晚上，顾某携带2袋物品进店，尽管监控画质有限，但结合物品的外形形态特征，民警怀疑顾某携带的应该是黄金首饰。
4: 这个时候老板拿了这个打火机有一个燃烧点燃这个黄色物品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怀疑呢，很有可能就是通过火烧的方式来验证。
0: 通过监控画面，警方初步研判，这2袋黄金饰品市场估值至少在30万元。可让民警感到困惑的是，顾某实际到账仅有14万多元，剩余钱款去了哪里呢？
4: 我们在侦查过程中呢，发现这个嫌疑人顾某呢，有一张被抓拍的照片。

0: 在这张照片上呢，我们发现他拎着一袋黑色的物品，那么这个黑色的袋子呢，棱角分明啊，我们怀疑啊，这个黑色袋子当中呢，很有可能装着的就是现金。通过回溯嫌疑人的轨迹啊，我们发现，2月9号啊下午1:46呢，他拎着这一袋黑色的物品啊，是从他原来二手物品的回收店里面出来的。
1: 为了查清两人的资金往来，民警立即调取了二手回收店老板张凯峰的资金流水进行核查。经查，2026年2月9日，张凯峰从银行账户取现20万元，当面交付给嫌疑人顾某，再加上分别向顾某及其妻子转账的14万多元，两笔钱款总额达34万多元，与报案人王亚南被盗黄金首饰的市场总价值高度吻合。然而此时警方仍不敢轻易定论，
2: 因为当时这个黄金的样式啊，是我们是无法看见的，就不能确定他出售的黄金就是我们报案人的黄金。
1: 为了进一步核实交易细节，民警对二手回收店老板张凯峰进行了询问。张凯峰表示，他和顾某相识多年，平时经常一起聚餐，往来频繁，
3: 隔三差五在一起吃饭喝酒的。那我讲私交感情啊，其实我感觉是比认识了20-30年的朋友关系都要好。
1: 也正因是关系要好的熟人，张凯峰在回收黄金时并未对顾某进行实名登记与系统上传。
3: 一个陌生散客过来的话，我可能要全部写好，身份证放这边拍照拍好上传到蓝网，没有强制性的要求的，就是最好我们登记。但是作为一个熟人来讲，我知道他家庭住址是有他身份证，有他电话号码，也是一套完整的一个回收的流程了嘛。
1: 张凯峰告诉民警，2026年2月7日晚，顾某主动联系他，称有黄金要出手，并以自己无法大额取现为由，要求部分现金，部分转账。
3: 他说先让我鉴定一下真假，让我看一下，然后到后面让我帮忙出掉他自己的卡。他说取不了那么多现金的，那我的卡是可以取的，说让我帮忙取一下，因为我们做生意的，我们就是可以跟银行就是可以取大额的那个现金的，我们在银行都有备案登记的，就是比如营业执照。付款方式的话，一个是现金有20万，然后是其他的10几万都是打卡跟支付宝这种。
1: 在回收黄金首饰后为赚取差价，张凯峰很快将这批黄金首饰转卖给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金店。为了确认这批黄金首饰是否为失窃赃物，民警立即调取了该店铺的监控视频。这一次监控画面清晰了很多，黄金首饰的具体款式清晰可见。
2: 那么我们叫了我们的报案人过来辨认，那么我们报案人经过辨认发现，这一批黄金啊，就是他被盗的那一批黄金。
4: 来，上来，公安的，
1: 证据确凿，专案组当即决定对顾某实施抓捕。
5: 南营公安分局，
6: 南营的，
5: 云南的，这自行车盗的，
6: 是吧？
5: 不错呢，他行驶出来，
6: 行吗？一个4小时，
5: 几个来？
6: 四车
5: 闷了。
6: 啊，
5: 闷了，
6: 让你进去了，
5: 不是正在行驶了，你登记情况呢？
6: 1、2、3、4、5、6、7、8，8点，
7: 在这车内呢，收到了作案时使用的铆钉枪、钻头，然后以及起获了大量的名贵烟酒，以及现金。
5: 还有吗？
6: 没了。
5: 我坐左边。
8: 我们立即对他提取了生物信息。然后我们将现场的提取的残缺指纹与它进行比对，确定残缺的半枚指纹就是顾某所留。
1: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顾某供述，他与王亚南是在打牌时相识的。一次闲聊中，他从顾家洞口中得知，王亚南家中存放有大量黄金首饰，因为手头拮据，他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案发当晚，他先是与王亚南等人一同打牌，然后中途借故离开，独自前往王亚南居住的集装箱实施盗窃。
3: 然后我就走到门口，他们是一个用插销插牢的，他们锁里面不是有个孔吗？孔是用那个胶带缠着，

0: 藏在外面了，然后我一拉，然后这个插销不是就是掉了。
1: 进入集装箱后，顾某目标明确，没有进行多余翻动，而是直接找到了王亚楠放在地上的手提包。
0: 不知道床还是干嘛，反正就边上嘛，有一个他经常背的包，然后我看到了，然后我就打开了，然后我就翻开那个包了嘛，看了一下嘛，看看里面有黄金嘛。
1: 得手后，顾某担心王亚楠很快发现黄金首饰被盗，便特意买来铆钉和工具，用铆钉枪将被损坏的插销底座重新固定好，刻意掩盖自己的作案痕迹。
0: 当时的时候可能被我扯淡了吧，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然后呢这个手一直是挂在那边，然后我就去买那个软铆钉嘛，后来也就弄了一共四个钉子还是几个钉子，弄出了三个吧。弄出了两个，还有一个本身就在的，我想想看都掉了嘛，万一他如果回来发现能进去了嘛，我想想看把它弄好嘛，然后那个胶带呢缠上去也没用。
1: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确认王亚楠是否已经察觉黄金首饰被盗，顾某继续维持着和王亚楠的正常交往，偶尔约着一起打牌吃饭，
0: 也跟平常一样，就是那么几句话，问他或者在哪里啊打牌啊，或者是在哪里吃饭啊。
2: 然后我不回去，就要会一直不停地打听我身边的人，今天有没有看到他在干嘛了什么的，就是比较关注我啊。抓进去的前一天还跟我一起吃饭了。
1: 就这样，顾某一边假意维持着正常交往，一边暗中等待时机出手赃物。2026年2月7日晚上，顾某终于下定决心，将盗窃来的黄金首饰出手变现。
0: 联系了我朋友，我说我有黄金要出手，然后到了店里以后，他就是承认一下，然后全部直接给他了嘛。
3: 在被顾家栋打去炫富的时候，王亚楠就赶紧撤回了黄金的照片。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晒照的举动最后还是把贼给招来了。本案中值得关注的是，嫌疑人盗取黄金首饰之后，借助二手回收渠道迅速销赃变现。那么黄金、贵金属这类特殊物品的回收交易有着哪些严格的监管要求呢？私下收购来路不明的贵金属物品又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4: 在我们国家实际上一直对于像这个黄金、白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啊，有比较严格的这种管理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当中就明确提到，除了经过中国人民银行许可委托的那么其他的个人和单位都不能够去收购这个金银，要从事金银的回收加工业务呢，也必须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呢取得相应的登记然后获得营业执照之后才能够进行这个经营。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即便你是有资格获得了营业许可去从事经营交易或者是这个回收业务的这些企业，那么他们在进行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收购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去核实出售人的相关身份信息。那如果说单日的这个交易超过了10万元人民币以上包括单日多笔，也包括一笔超过10万元以上，那么呢他们都有义务要去把这个信息呢反馈给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然后呢要对他去进行这个大额交易的报告。如果说违反这些行政法规的话，我们在相应的这些行政法规和规章里面呢都有设置相应的行政处罚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情节特别严重的话，那么甚至有可能会触碰到我们刑法的这样一个底线，明知是犯罪的所得而予以收购的话，那么他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甚至我们国家还有规定洗钱罪它是为了去严厉打击一些特殊的上游犯罪，比如说像为了掩饰隐瞒这个毒品犯罪的，或者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是吧？还有这个掩饰隐瞒贪污贿赂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对它进行这个所谓的收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以洗钱罪来对它进行处理。
3: 梳理过往案例，我们发现，因为炫富被

0: 窃贼盯上的案例不止王亚楠这一起，这些案例也警示我们，财不外露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原则。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

0: 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清晨，大雾弥漫，事故骤然发生，
1: 从那个人身上开了过去。
0: 一段监控，13块碎片，能否找到肇事车辆？
2: 水、面包车、货车之类的。
0: 线索屡次中断，案情几经反转，警方如何拨开迷局，找到真相？多停了2分钟，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的货被扣了，
2: 这个擦一下，
3: 断崖又笑。
4: 这是我的最后一单生意，我绝对不会允许有人来捣乱。
5: 一场特殊交易暗流涌动，
2: 我是来找你们老板做生意的。
6: 我帮你拾到我来，
2: 合作愉快。
5: 他铤而走险，闯入险境，
7: 把箱子拿给我。
5: 一次不期而遇的相逢，他与他们建立命运的纠葛。
8: 校长说希望你能一边疗伤一边帮我们带个班。
2: 我是你们这学期的新老师，我叫丹尼。
9: 听说他特别厉害，敢跟昆巴打架。
5: 当利益与信任猛烈碰撞，他将何去何从？
10: 我不想让他以后长大了跟我们一样。
5: 普法剧场特殊交易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当你不好了，
1: 我们的货被扣了。
2: 是谁？是坤爸。

1: 昏霸接替了他的位置，有人说昏霸就是被昏霸杀死了。我让你12点钟到，你足足迟了42分钟。嗯，接着说。昏霸上位以后，开始洗牌，把他哥哥以前的手下全换了。
0: 我怎么不知道他和有个弟弟？他们兄弟俩分别从昆阿锦企业的两大业务，哥哥负责象牙生意，弟弟负责毒品生意。很显然，昆爸现在想拥有一切。
1: 接着说。
0: 昆爸心狠手辣，从来不相信任何人。他把昆阿给我们的象牙全部扣了，重新找了买家。
1: 他找了谁呀？
0: 艾迪琛。艾迪琛？
1: 您认识他？
0: 他是做钻石生意的，地下钻石市场有一半都掌握在他手里，没有人不认识他。现在他又来抢我的生意，
1: 你稍等，
0: 这个你看一下。
1: 短牙右像，在哪儿？在昆巴手里。这种短牙右像，几百年才会出一只。当地人把它看作神的化身，它比钻石的价值还高。怪不得艾迪琛会跑到这儿来。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交易呢？就过2天吧。
0: 妈的！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可他已经选择了艾迪琛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以假乱真”。我敢肯定，艾迪琛和昆巴并没有见过面。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最后一单生意，我绝对不会。

0: 我是来找你们老板做生意的。
1: 谈生意？谈什么生意啊？别动！把手里的东西给我。
0: 别紧张啊，我就是来做这个生意的。
1: 可以啊，枪给我了。老板睡了，你走吧。
0: 小伙子，我是特地飞过来找你们老板做生意的。如果你误了事儿，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2: 哎，爸，
3: 好了好了，
2: 啊，
4: 老三，我再没得话，老三，靠你帮我。

0: 这么大事，老睡觉可不行啊！捆绑捆。
1: 石大哥，
0: 对不起，打扰了，我待会儿再来吧。
1: 我搬你石大哥。
0: 我是艾鼎臣，
1: 何北星，走了，哥，等一下。
2: 朋友来喽，
1: 昨天问你没变，我的货呢？我的货在哪里？
2: 老帅呀，我看中了老婆哎，哎呀，我中了我家大事要用的。
1: 那你问他，可饶你们。
2: 我可想要我在，我要我生意我啊！
0: 拿人家东西毕竟是不对的嘛，我帮不了你。

0: 会被炒的。
1: 何尝？十多年前，哦，那马上毕业
0: 都是你手，我们中了，还没政府不够中，我们就赚了四十公里以外非政府管辖区，所以这个东西越来越值钱。他们偷掉我的货想发财，
2: 是你杀了他们，怎么知道东西藏哪儿呢？
0: 我们早就找着了，都他妈晚了。哎，现在这种生意嘛，越来越难做，风险大，人手少。
1: 我们都是给他们村子里面找人，乡下也是。
0: 徒弟，我得小心。你接下来的六天，你不是爱自残。
2: 我是一个生意人，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我包了一架飞机，提前到了。

0: 喂。
1: 哎呀，我等你玩呢。
0: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玩。
1: 现在我把全部给你。给你为什么？
2: 因为想中计。
1: 就了你这份汉堡，还花200的价钱来买。
2: 不过，
1: 你哪会卖10倍、20倍哦？老君你的事。
0: 那批货已经不重要了。我想要的是这个。
1: 啊。哈哈，阿芬就要看你出多少钱了嘛。
0: 那我们不如。

0: 不如先看看货吧，兄弟。没得钱哪里来的货？那没有货哪来的钱呢？你不是说赌艺不是两好事？那是跟你学的。 这把手枪，黄金打造的，真的？这把枪也准备好？如果你要喜欢的话，我可以把它送给你。哈哈哈！哎呀，
1: 还是你们做生意啊！哈哈哈！

0: 钱虽然少了点，但是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1: 下次来的时候有没有
0: 给我带点电影喜剧片？
1: 来了，
2: 没问题。
0: 合作愉快。哎呦呦呦呦，兄弟不好意思啊。
2: 合作愉快。告辞。

0: 回来了。
1: 哎，老板。今天人还挺多嘛，

哎，这，哎。

哎，帮我们把箱子拿给我，快去！你他妈是哑巴呀？

0: 那就来。是好酒吗？
1: 校长，这个能行吗？在我们这儿处理这样的伤口，都用这个方法，百试百灵。 忍一下，小伙子。

0: 力不是啊，资产。
1: 我是一个生意人，时间就是金钱。合作愉快，告辞。

0: 一年级的今天报完名了，一共21个人，加上4年级、5年级、6年级，一共是
1: 88个人。
0: 蒋佳老师呢，是除了孙老师之外另外一名支教老师，帮助我们这儿上课。你们两个文化水平高，那么就带5年级和6年级。
1: 查理，你带4年级。
0: 然后说，
2: 我带不了4年级。
1: 怎么了？
2: 我就只丢过3年级。去年是哪个老师教，丢过6年级，就带5年级；丢过5年级的教4年级，我就只丢过3年级。只是说去年实在比得人，才让我直接带3年级。今年升级了，我教不了。
0: 那咋办呢？没老师哪行呢？现在要找老师，至少也得2个月啊。
3: 校长，我有个好办法。
4: 一个红色的箱子，
5: 啊！哎呀 ，shit！ 你是谁？
3: 你要去哪？
5: 我要去工作。
3: 你伤还没好，根本走不远。
5: 这不关你的事儿。
3: 你为什么受伤？
5: 我说了，这不关你的事儿。

0: 你要不告诉我，我就报警了。
1: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爱多管闲事的人。
0: 你要么告诉我，要么我就报警。轩子，我们报警吧。
1: 好，好，好，我告诉你，我是新东方新闻的记者，我来这儿呢，是为了调查坤爸生产毒品和盗猎象牙的。因为我已经掌握了他的很多犯罪资料，所以他要杀我灭口，懂了吗？啊，满意了吗？
0: 从这里到县城要几十公里，你没有车，难道要走过去吗？医生说你的伤要两个月才能好，我们这儿过几天就开学了，还有一个班没有老师。校长说希望你能一边疗伤一边帮我们带个班，等你伤好了，我们的老师也就来了。
1: 你在说什么呀？啊，
0: 你对这里不了解，这里没有几个人识字，我们就快要开学了，现在有一个班没有老师，你让这里的孩子怎么办呀？就不到两个月，等你伤好了就走好吗？
1: 我他妈不知道你脑子是有问题还是混不下去了啊，跑到这种鬼地方来当失教啊。我可告诉你，我丹尼可是干大事的人，所以不要妨碍我。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这里谁认不认识字，几个教室有没有老师，跟我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所以请你离我远一点。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佳瓜。对，佳瓜。
2: 去吧啊。你呢？
3: 马学英。
2: 马学英。

0: 会说话啊？疼吗？赶紧把我的东西给我。
1: 什么东西？
0: 别跟我装傻，我的包。
1: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0: 看来你很不诚实嘛。啊，你打开了对吗？我就知道你打开了，那是我的东西，赶紧还给我。
1: 什么包啊？我真的没看见。
0: 小朋友啊，叔叔告诉你啊。

0: 做人呐，要诚实。那个东西对我非常重要。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俩做个交易，你把东西还给我，我给你一些钱啊，作为奖励。这样，你可以拿着钱去买一些好吃的东西。
1: 不然的话，我可要告诉老师了。
2: 我们班里现在没有老师。
3: 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啊！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是小孩，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我那天看见你往山下跑了。
2: 我往山下跑是因为去找我爸爸了。我爸爸被昆巴教犬了，一直没回来。我就是想去看看怎么了。
4: 我开始没有在，我会把我杀给我。
1: 拿人家东西毕竟是不对的嘛。我帮不了你。你叫什么名字？现在啊，你有老师了，我要让你知道骗人的下场是什么。哎，
5: 校长的座位，你起来。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想了想啊，我可以留下来当老师啊。
5: 我收回刚刚的请求，因为我觉得你带不出来是个好孩子。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知道呢。我刚刚说的那些话呢，是有点过分，我向你赔个不是。哎，不过我刚路过那儿，我看见那些孩子们都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他们需要我，需要知识。再说了，你就算讨厌我，可也得为那些孩子考虑考虑啊。
5: 算你还有点良知。
1: 哎，不过我有个条件啊。
5: 就知道你不单纯。
1: 我刚认识个孩子叫矮宝，我想教他们那个班。
5: 我让校长给你留间宿舍。

0: 这个女士们先生们，我是你们这学期的新老师，我叫丹尼，大家也可以叫我 Miss Lee。
1: 听说他特别厉害，敢跟昆巴打架。
2: 我是因为枪打不死他。
0: 好了，不要说话了。今天呢，是我给大家上的第一堂课。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学习之前啊，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做人。这个做人啊，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哎，所以老师想问问你们，你们是想做好人呢，还是想做坏人啊？
3: 好人，好人。
0: 非常好。那这个做好人啊，就有一点非常的重要，是什么呢？

0: 最近老师啊，在村子附近啊，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很有可能被我们村子里的某些人给捡到了，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啊，他不敢交给老师，这就是坏人。这个包啊，对老师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有人捡到呢，我希望他可以还给老师。那如果有人知道是谁拿了这个包呢，也可以来告诉老师。只要你们诚实一五一十的把你们的小秘密说出来，你们啊就具备了一个做好人的基础。
1: 老师，我诚实。
0: 非常好，继续说。
1: 我老跟大家说我刀枪不入，其实我也是人，我什么都入。
0: 好，你看，小胖就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我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我希望啊，在放了学之后，你们能把你们知道的所有小秘密，都诚实的告诉老师。别人的秘密啊，也可以来告诉老师。

0: 师，丹妮老师，丹妮老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们那个孙老师，他每个月让每人交5块钱，还不让我们跟学校说，然后他还经常打我们。
1: 这事儿，你回去跟你妈说啊，跟我说没用。
2: 丹妮老师，丹妮老师，丹妮老师，别走！我不是故意想骗他们的，我想让他们觉得我很厉害，就像你一样，不怕困吧？
1: 谁告诉你的？
2: 全村人都说你也很厉害。老师，我现在诚实了，可以当好人吗？
1: 你呀，先减减肥再说吧。
2: 谢谢老师。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丹妮老师，这是给您的。
0: 给我鸡蛋干嘛呀？
1: 谢谢你在我们这儿当老师。
0: 哎，别，下那么大雨，赶紧回去吧！啊，别拿了，哎，别拿了，都别拿了，哎。
2: 那么多东西啊，下那么大雨还来给你送东西，
0: 不是这都什么呀？哎，
2: 他们的心意啊。前段时间呀，坤爸打死了一头小象，据说那象牙呀在黑市上已经超过200万美金了。可那头小象呢是当地人的神，他们要绝食10天来祭奠神灵。但是呢，老师在这儿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职业，因为他们相信知识可以改变下一代人的命运，更何况你是他们心里的英雄，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现在他们心里啊，已经恨死了坤爸和那些盗买者。
0: 不是，我没听明白，我怎么就成英雄了呢？
2: 因为只有你敢跟坤爸对着干，他们不知道有多害怕坤爸。不信，等下次他来你就知道了。
0: 哎，打住！我可不想当什么狗屁英雄啊！
2: 可在他们的心里，

0: 你就是，好好收着你的东西吧。拒绝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我先走了。对了，在哪一家你都是这样的待遇？
1: 是家里吗？

0: 你爸一辈子是个老实的好人，希望坤爸不要把他怎么样。我不想上学了。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我去上学，家里没人照看。
�: 我用不着你管，这是一点小病。
0: 那等你好了，我再去上学。
1: 住嘴！
0: 等过几天，你爸回来了就好了。你一定要好好上学。
1: 难道你想帮坤爸装耶稣吗？有人吗？有人吗？你妈在家吗？
0: 谁呀？
2: 是老师。
0: 快点请老师进来。

0: 老师，您辛苦了。
1: 没事，我就是到学生家里边来看看。
0: 艾宝，出去玩会儿。去啊。
2: 走。
3: 看来这地方也藏不了什么东西。
0: 老师，您说什么？
1: 啊，没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站也站不起来。啊，您吃饭了没？我们煮了点稀饭，要不要吃点？
1: 哦，我吃过了。
0: 艾宝刚才跟我说，他不想上学去了。你们都有文化，我不想让他以后长大了跟我们一样。等他爸爸回来了，再让他爸爸来看您。
1: 哎，你好好休息吧。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您一定要好好教他。
1: 放心吧，

0: 东西还在身上，希望没被别人拿到。
1: 再见。
2: 丹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早点回家啊，别出去玩了啊。
3: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3: 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注意安全啊。
4: 丹妮老师，给你吃。
0: 谢谢，不用了。好，谢谢。
4: 校长。
0: 谢谢。
4: 蒋老师，
5: 乖乖上学啊。
1: 拜拜。
5: 拜拜
1: 拜拜。
6: 按理说这些孩子应该无忧无虑这样的玩儿，可他们偏偏却生在炮火下面，你们说这公平吗？
5: 所以说这些军火犯就该死，对吧？
1: 如果没有军火的话，谁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啊？啊，
5: 你知不知道这里60%的孩子都被抓走了，然后这60%里又20%人的父亲都死了，剩下40%有一半的人上不完小学。更可悲的是，这个世界上有95%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方。那你告诉我，未来在哪里呢？
1: 那你又
6: 好了好了好了。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这信要写什么呀？他说有人拿了他东西，
1: 不管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再向坤爸低头了。明天我就去找坤爸，先把孩子还回来。
2: 别啊！
3: 那把枪可不是用来对付你的。
0: 我的象牙呢？
1: 把卖出去的东西又抢回去，这好像不太风度吧？
3: 咱们就可以把象牙送了，条件就是你要。

0: 放了他。
1: 如果我捡不到香药，很够自负。
2: 赶紧收拾东西。
3: 所以你留下来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些孩子吗？
2: 你这个混蛋！
4: 安妮老师，你要找的东西在我那儿。
2: 我就知道东西在那儿。
4: 我想跟你做点交易。
5: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2: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男子送突发疾病的工友就医，还垫付了大额医药费，可工友康复后竟恩将仇报。另一男子为了免受处罚，委托朋友垫钱帮忙疏通关系，最终还是被依法拘留。两起案件都因好心帮朋友垫钱引发矛盾，为何一笔钱款顺利追回，另一笔却打了水漂？以怨报德的兄弟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叫赵成，24岁，是一名保安。这天夜里11点，赵成值完班后回到宿舍，摸着黑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一只手扯了扯赵成的衣角，这可把赵成吓得不轻。他惊呼一声跳起来，打开了灯，发现拽他衣服的是同宿舍的工友简红祥。只见简红祥蜷缩在床上，嘴角发白，冷得直冒汗，一只手死死地捂着胸口。赵成赶紧关切地询问简红祥，可简红祥只是微弱地说一句：“救我。”看来简红祥病情危急，赵成来不及多想，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经过紧急检查，医生诊断简红祥是突发心血管疾病，病情啊十分的凶险，稍有不慎可能导致死亡。得知这一情况，赵成不敢马虎，赶紧联系了简红祥远在老家的父母。电话那头，简红祥的父母得知儿子的病情后瞬间慌了神，在电话里哭着求赵成一定要帮忙照顾简红祥。他们买第二天最早的车票去医院。挂断电话后，赵成又赶紧询问医生简红祥的具体治疗方案。医生告诉赵成，病人简红祥情况十分的紧急，必须马上手术，但这个手术费用高昂，家属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听完医生的话，赵成立即对医生说，我不是他的家属，只是同事，他的家属明天才能到，您看是不是先把手术做了，大概需要多少钱，我先让他的家属准备着。医生回答赵成，按照规定，紧急情况下病人家属不在身边的，医院通常会先进行抢救，同时联系家属补办手续和缴费。这次手术费大概需要准备10万元。医生话音刚落，一直在病床上躺着的简红祥虚弱地拉了拉赵成，用尽全身力气轻声地跟赵成说，医药费你能不能先帮我想想办法，不要跟我父母说，如果医药费要他们承担，那我宁愿死了算了。赵成记得简红祥曾在喝酒时跟他提过，简红祥家庭条件不好，

0: 很早便辍学出来打工。简宏祥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低保和简宏祥每个月寄回家的钱。作为同样家庭条件不好的打工仔，赵成非常能理解简宏祥的内心想法。赵成知道简宏祥的父母根本拿不出这笔巨额的医药费，简宏祥一定是不想拖累父母，可难道就这样见死不救吗？
1: 赵成看着朝夕相处的舍友命悬一线，十分揪心。可赵成只是名普通的打工者，并没多少积蓄，十万元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这让赵成陷入了两难之中。他不禁回想起和舍友简宏祥的初次相遇。
0: 原来赵成高中毕业后，迫于生计，独自一人来到沿海城市打工。由于他学历不高，找工作比较有局限性。在接连碰壁后，赵成到了一家物业公司，谋得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一次，赵成因为严格把关小区外来人员的进出，和一个醉汉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当时那名醉汉随身携带了刀具，差点将赵成捅伤，多亏当时负责小区内巡逻的简宏祥及时发现，和赵成二人联手制服了醉汉并报了警，醉汉最终被依法处理。这次风波后，赵成和简宏祥成了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他们索性搬到了一个宿舍。就这样，两个在异乡打拼的人成为了彼此在这个城市的依靠，不是兄弟却又胜似兄弟。想到和简宏祥的过往，赵成似乎下定了决心，此时的紧急情况也容不得赵成再去犹豫。赵成咬紧牙对简宏祥说，好，我答应你，你一定要挺住，好好的从手术室出来。说罢就和医护人员一起将简宏祥推进了手术室。赵成查看了自己银行卡的余额，这些年他虽然攒下了7万余元，但根本不够支付简宏祥的医药费，该怎么办呢？
1: 思索再三，赵成决定找工友借钱。可公司里的保安工友家境大都普通，要想凑钱并非易事。但赵成坚信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大家每人凑几千元钱，就能把医药费先付上。那么赵成能否顺利借到这笔救命钱？
0: 幸运的是，大家听说了此事，纷纷对赵成表示敬佩，也积极地帮助赵成筹集医药费。最终赵成从工友处共借到2万余元，凑齐了简宏祥的医药费。在经历了漫长的几个小时后，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主刀医生告诉赵成，手术非常成功，病人需要住院康复，并向赵成交代了一些术后的注意事项。赵成听完松了一大口气，接着又去缴纳了简宏祥的各种费用。前前后后，赵成帮简宏祥垫付医药费共计10万元。几个小时后，简宏祥的父母也赶了过来，一进病房，只见二老一个拄着盲杖摸索前路，一个拖着僵硬的病腿缓缓的挪步，枯瘦的手紧握着赵成千恩万谢。赵成心中感慨万千，他遵守了和简宏祥的约定，没有向二老提到自己垫付的那10万元的医药费。把简宏祥交给二老后，赵成踏踏实实回到了工作岗位上。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简宏祥康复出院后向公司提出了辞职，并回到了曾和赵成一起住过的宿舍收拾东西。简宏祥对赵成说，医生告诉他，他突发心脏病的诱因很有可能是当时连续值了几个夜班，再加上他平时抽烟喝酒的坏习惯，身体就承受不住了。赵成看简宏祥要离开公司，心里也有些发慌， 主动询问了简宏祥那10万元。

0: 医药费的事儿。简宏祥信誓旦旦地向赵成保证，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份恩情我永世不忘，只是目前我手头紧，你宽限我也时日，过段时间啊，我一定还给你。说罢简宏祥便离开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简宏祥却毫无还钱的迹象。由于赵成当初找了不少工友借钱凑医药费，大家找不到简宏祥的人，也只能找赵成还钱。赵成心急如焚，多次联系简宏祥还钱。一开始简宏祥还找各种理由拖延，后来居然直接变了脸，对赵成避而不见，电话不接，信息不回，态度是十分的冷漠。
1: 赵成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好心救人，到头来却落得如此下场。工友们也都十分同情赵成的经历，纷纷给他出主意。最终在大家的建议下，赵成一纸诉状将简宏祥告上法庭。那么赵成能否追回这10万元欠款？
0: 法庭上，简宏祥辩称自己是因为熬夜工作才发病的，这治疗费应由公司承担，和自己呀无关，因此他拒绝返还赵成垫付的医药费，让赵成找公司要10万元钱。简宏祥的辩解让赵成啊十分的意外。那么简宏祥究竟有没有义务返还赵成垫付的医药费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无因管理。无因管理是指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情况下，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而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提供服务的行为。关于无因管理，我国法律啊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79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失误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失误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的补偿。这也就是说，你本来没有义务管理别人的闲事，但出于好心主动帮忙了，事后啊是可以找到对方报销合理花费的。举个例子，送昏迷的路人去医院并为其垫付医药费，这就属于啊无因管理。综合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简宏祥突发重病，生命垂危，家属不在身边，赵成对简宏祥本没有法定或约定的救助义务，但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赵成将简宏祥送医院并垫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其目的是避免简宏祥因无法支付费用而耽误治疗，以至于危及生命。赵成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所以赵成有权请求简宏祥偿还垫付的10万元啊医疗费。即便简宏祥声称这笔费用应由公司承担，也不能以此为由拒绝返还赵成垫付的款项，简宏祥的返还义务不能免除。最终法院依法判决简宏祥返还赵成垫付的10万元医疗费。至于简宏祥的医药费是否应由公司承担，法院建议简宏祥另案诉讼。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生效后，简宏祥的父母也得知了此事，他们对儿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四处借钱凑齐了10万元还给赵成。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子也是因为帮好友垫付费用，却被法院判决不用返还，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

0: 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7: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朋友将人打伤，面临行政处罚，男子帮忙垫钱疏通关系，可最终毫无效果。
1: 怎么现在3万元钱都打过去了，人还是被行政拘留了呢？
0: 朋友拘留期满后，对当初垫付的钱绝口不提，两人就此反目成仇。
1: 看到孙军竟变得如此无赖，周志伟心里又气又急。
0: 男子无奈，只得将朋友告上法庭。那么他帮好友垫付的钱能追回来吗？以怨报德的兄弟，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本案的主人公叫周志伟，今年32岁，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一个夏天的夜晚，周志伟正在出租屋里看着球赛，喝着啤酒，惬意地享受着下班后的悠闲时光。在酒精的作用下，周志伟渐渐地微醺，准备窝在沙发上小憩。突然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破了此刻的宁静。周志伟拿起电话，发现是发小孙军打来的。周志伟满腹疑惑，这么晚了孙军打电话来干什么？接通电话后，还未等周志伟开口，对面的孙军就急不可耐地说：志伟啊，我现在人在派出所，你过一个小时给我打个电话，如果打不通，你就立刻转3万元钱到我给你短信发的银行账户，你一定要帮帮我。听到孙军这么说，周志伟是丈二和尚啊，摸不着头脑。他追问孙军发生了什么事，孙军所发的银行账户又是谁的。只听电话那头孙军又说道：我今晚在酒吧喝多了，把别人打了，现在警方在调解，调解不成我就要被抓进去了，具体的我现在也不方便说，你切记联系不到我就往这个账户打钱，他可以把我捞出去。说罢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0: 周志伟和孙军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孙军性格冲动，脾气火爆，平日里和人发生冲突，往往都是他先动手伤人。后来参加了工作，孙军的火爆脾气才有所收敛。那么这一次，孙军能否平安度过难关？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客厅里寂静的只能听到闹钟转动的声音。周志伟从未觉得一个小时竟有如此的漫长。周志伟想到前两年孙军的父母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双双离世，孙军在这个世上已经无依无靠，这么多年的兄弟感情，周志伟实在做不到放任不管，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孙军啊不要出事。一小时到了，周志伟赶紧拿起了手机，按照孙军的叮嘱拨去了电话。那么此刻正在派出所的孙军，他的电话能顺利地拨通吗？随着电话那头关机提示音，周志伟的心也沉到了谷底。看来真如孙军所说，他被警方拘留了。周志伟犹豫片刻，还是往孙军先前提供的银行账户里汇款了30,000元。看着手机上转款成功的提示信息，周志伟已是身心俱疲，沉沉地昏睡了过去。第二天一大早，周志伟刚睁眼就赶紧拿起手机查看，可手机里仍没有任何关于孙军的消息，再打过去还是关机。周志伟猜想找关系可能需要时间，又或许是事情啊还没有办成，着急也没有办法。于是他简单收拾过后便匆匆啊去上班了。可是令周志伟没想到的是，之后一连两天无论他怎么拨打孙军的电话都提示啊已关机，这说明孙军根本没有被释放。这下周志伟彻底坐不住了，他前往派出所打听孙军的下落，然而对方的回复让周志伟瞬间傻眼了。民警查询后告诉周志伟，孙军因寻衅滋事已被行政拘留，至于其他案件的细节不方便透露。回家的路上，周志伟隐隐有些不安，孙军不是说花30,000元有人可以把他捞出去吗？怎么现在30,000元都打过去了，人还是被行政拘留了呢？可现在看来，除了等待孙军拘留期满正常释放，也别无他法。等待孙军被释放期间，周志伟每天都会试图拨打孙军的电话。终于在孙军失联的第六天早上，周志伟拨通了孙军的电话。电话那头孙军的声音略显疲惫，面对周志伟一连串的问题，孙军啊十分的冷漠，不予回应。周志伟以为孙军是心情不好，便没再追问，反而贴心地叮嘱孙军好好休息。
0: 之后的日子里，周志伟多次联系孙军，却始终联系不上。周志伟既生气又心寒，自己好心帮了孙军，可孙军不但不还钱，还刻意避而不见。就此，昔日的好友渐渐疏远，形同陌路。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二人彻底反目成仇。
1: 转眼间半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周志伟谈了女朋友，开始张罗买房结婚的事情。可是周志伟将多年的积蓄全部拿出，还是差20,000多才能付婚房的首付。焦头烂额的周志伟突然想起了半年前借给孙军的30,000元。在二人没有联系的半年里，周志伟也曾听共同好友提过，说孙军自从被行政拘留后被原先的公司辞退了，经济来源都断了，所以周志伟想着等孙军经济情况好一点再找他说还钱的事。可现如今周志伟自己也急需用钱，他决定找孙军还钱。出乎周志伟的意料，孙军不仅毫不顾及昔日的情分，甚至还耍起了赖皮。他告诉周志伟钱他不会还，还让周志伟以后别再打扰他。看到孙军

0: 变得如此无赖，周志伟心里又气又急，眼看婚房马上需要缴纳首付款了，该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周志伟一纸诉状将孙金诉至法院，他信心满满，认为法院一定会为自己讨回公道。那么周志伟能如愿以偿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借款合同的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第4项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4，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通过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出借人明知道借款的用途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那么该借贷合同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借款人无需偿还该借款。回到本案，孙军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后，想通过走后门免除行政处罚，恳求周志伟借款打通关系。周志伟作为出借人，在明知孙军借款用于找关系来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下，仍然提供借款，其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借款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周志伟与孙军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也就是说孙军无需归还周志伟的3万元。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周志伟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听到这个判决结果，周志伟顿时傻了眼，好心垫付的钱即便打官司也要不回来，既然钱要不回来，真相总要弄明白。于是周志伟质问孙军为何执意赖账，面对追问，孙军终于说出了原委。
0: 原来孙军那天因醉酒在酒吧殴打了对方，对方报警后，警方将二人带去派出所调解。原本孙军想赔钱了事，可对方竟向孙军索要50000元赔偿款。孙军不想被拘留，但也不愿意拿50000元了事，就谎称愿意和解赔偿，以争取时间找关系。这时孙军想到了一个朋友，他曾说他有亲戚在公安局，于是孙军立马联系了这个朋友。朋友告诉孙军，他会想办法把孙军捞出去，不过需要30000元打点关系。孙军听完连连答应，接着就给好友周志伟打电话借钱。后来孙军还是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了5日。孙军觉得既然事情没办成，他自然也不需要再还款。看到孙军竟如此轻描淡写地说出他赖账的心路历程，周志伟只觉得孙军恬不知耻。但周志伟能怪谁呢？归根结底还是他自己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在明知孙军借款是用于逃避法律制裁的用途下，还是一味地讲兄弟情义，最终坑了自己。此外，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工作人员根据周志伟提供的转账记录找到了案件相关的另一方当事人，并将相关的违法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处理。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孙军口中所谓的公安局有熟人的朋友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赌徒，他声称可以用30000元帮孙军逃脱行政处罚的事儿，从一开始就是场骗局。对此法院将另案处理。观众朋友们，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在帮助他人时遇到了恩将仇报的人，我们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比如案例一中的赵成，原本替同事垫付医药费是善意的行为，可没想到对方不仅不知恩图报，还拒绝还款。好在赵成最终拿起了法律的武器，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 真正。

0: 的助人之举应建立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不能违背法律与道德的准则。比如案例二中的周志伟，因为讲朋友义气，在借款用途违法的情况下仍自愿借给朋友钱，之后不仅损失了钱财，还和朋友不欢而散，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员工将要被辞退，一气之下删除公司重要数据。另一男子报复前合伙人，在其所属公司网店恶意退单。两人为泄私愤，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损失，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恶果？泄愤报复终害己，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老师，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垫
16: 了。
17: 不
16: 要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气在于心。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6: 几装箱改造的临时住房内，300多克黄金不翼而飞，门窗完好，无迹可寻，窃贼如何隐身入室？一枚残缺指纹，一段炫耀式聊天记录，看似无关的细节，却指向一个隐藏在身边的熟人。黄金谜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走到！
16: 一条偏僻的村级公路旁，一间有集装箱改造的临时住房里，报案人王亚楠心急如焚，他的300多克黄金首饰不见了。
3: 我在那里坐在那个桌子旁边，在那里敷面膜的时候，我就

0: 摸一下那个黄金的波还在那里，我就摸一下把里面冲掉了。
1: 王亚楠告诉民警，他清楚地记得这些黄金首饰之前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塞在自己的一个手提包中，而手提包就放在珠子旁的地上。
0: 底下有个小抽屉的下面地方，旁边有个那个靠的那个地方嘛，就放在那地方。
2: 有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
0: 别人也不知道我这个，他住在这个地方呢，也不知道我这里放这么多黄金啊，对不对？
2: 对啊。

0: 价值的黄金啊。一般性的家庭呢，都会把黄金放在保险箱或者其他隐蔽的地方。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报案人王亚楠居住的场所。这是一间简易的集装箱房屋，案发现场门窗完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屋内呢也没有被大面积翻动，这里真的发生了黄金盗窃案吗？如果那300多克黄金首饰真的被盗了，那窃贼又是如何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
2: 案发地点位于三田样村一处废弃厂房旁，位置偏僻。300多克黄金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真的被盗，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0: 我们怀疑啊，他有没有这么多黄金在手里，就他有没有这个实力拥有这么多黄金。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个黄金啊，那到底是否是被盗走的。
2: 为了证实黄金首饰确实存在，王亚楠翻出手机里的照片，不仅有他佩戴金项链金手镯的自拍照，还有在金店称重的照片，黄金的重量清晰可见。
3: 首饰就是一些我小孩的，我爸爸、我父母的，还有我自己的那个手镯项链、小指甲项链啦，就是还有什么吊坠、手镯、戒指、项链，就这些。我是特意去金店里面称一下的，因为这些东西我本来是从老家带过来，以后准备是去卖掉的，就是投资的嘛。
2: 从黄金首饰的来源、具体克重到每件饰品的款式，王亚楠都描述得十分清晰。
4: 没有办法说明白的。
3: 对的，因为我看照片有记录的。
2: 王亚楠说，他最后一次查看黄金首饰是在2026年1月8日，直到2月10日他才发现失窃并报警，这中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间隔，警方一时无法锁定案发时间。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勘查民警突然发现一处极易被忽略的反常细节：集装箱门上固定挂锁插销底座的铆钉新旧明显不一。此外，门外地面还散落着7-8颗崭新的铆钉，显然这扇门近期被人动过手脚。
5: 当时我就推测，这个嫌疑人就是使用这个手枪战之类的工具破坏这个插销、这个底座的这个旧的铆钉、铆钉帽，然后的话使这个插销插座跟门分离，然后这个嫌疑人就可以进入这个简易住房了。之后的话，在偷得这个偷窃这个首饰之后，用铆钉枪将这个插销底座重新固定在这个门上，就是达到这个复原现场，然后使这个失主不能轻易发现被偷的这么一个情况。
2: 作案后不仅不逃离，反而细心复原现场，掩盖痕迹。警方判断，这绝非流窜作案，而是目标明确、准备充分、对现场极为熟悉的熟人作案。
5: 你除非跟这个受害人你有一点熟悉啊，知道他的生活规律啊，你才会能够放心大胆的你重新用工具去把这个插销座再一次固定，使这个受害人延缓这个发现这个被偷的这么一个事实。
2: 与此同时，民警在现场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线索。
5: 我们在这个门口地面上提取了这个胶带之后，拿回实验室进行处理以后，获取了一枚残缺的指纹。我们对现场提取的这个残缺指纹进行一个检验，排除了这个失主遗留的可能，分析可能是嫌疑人遗留的。
2: 警方分析，能够精准作案的人必然事先知道王亚楠有黄金首饰，并且熟悉他的居住位置。在民警的耐心引导下，王亚楠终于回忆起一个被他忽略的细节，正是这个细节让一个重点嫌疑人浮出了水面。
6: 他在1月8号的时候，曾经就是说为了炫耀这个黄金，向朋友顾家东提供了这么一个黄金首饰的这么一个照片。
3: 我们在视频聊天，把保险柜打开给我看。

0: 我看，然后说里面有劳力士的手表，然后还有黄金。我这个黄金是他爷爷传下来的，这样的。我说我这里也有黄金，那么我就拍了个照，1月8号我就拍了个照发给他。
1: 对方当时是看到的，对方看到了，还给他回复了说你在炫富啊，然后。当时这个报案人就马上把信息撤回了，而且这个话题呢，双方也没有再继续聊下去。
2: 顾家栋，湖州本地人，平日里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他与报案人王亚楠因打牌相识，私下多有交集。循着这条关键线索，警方立即对顾家栋展开了秘密调查。
3: 然后呢，去查看他有没有一些这个大额的这种资金的进出。然后呢，看看他有没有一些负债的一个情况，并没有发现他有这种大额的这种贷款，以及这种比较紧迫的还款压力。
4: 也是重点的，这个时间段排查了一下，那么发现呢，这个顾家栋呢，的确是没有去过案发现场。
2: 核心线索顾家栋被排除，案件一时陷入僵局。知晓黄金秘密的人，难道除了顾家栋之外，还有第三人？可王亚楠十分确定这件事他只告诉过顾家栋一人。警方立即扩大侦查范围，将目光投向顾家栋的密切交往人员。很快，与他同村且交往频繁的好友顾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5: 一个呢，他是有盗窃的前科，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呢其实对这名嫌疑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经济情况我们也是先是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分析。
1: 首先呢，就是他在地板厂工作过，那么有使用这些铆钉枪、手钻枪这些经验的。第二个呢，顾某啊，他这个生活状况不太好，他的经济状况比较堪忧，他在网络小额贷款记录有200多次，而且大部分都是审核不通过，证明他的经济状况跟征信啊情况是比较差的。
2: 有盗窃前科，经济状况窘迫，还熟悉相关工具的使用，顾某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就在警方深入核查顾某的社会关系时，一个更为关键的细节浮出水面。
1: 顾某跟报案人大概在1年前也是通过这种牌局啊，双方是加了好友，那么之后也存在一起打牌吃饭等相关的一些社交活动的。
2: 两人相识已久，且日常往来频繁，这意味着顾某完全有机会摸清报案人王亚楠的居住地点、作息规律，再加上他自身具备的作案条件，种种迹象叠加，与警方此前判定的熟人精准作案特征高度契合。专案组随即调取案发地周边所有监控设备近一个月的视频素材，展开细致核查。
5: 我们呢也是主要依托现代警务中的智慧警务科技警务，我们是将这名嫌疑对象呢进行了一个时空轨迹的一个复盘。
6: 我们发现在1月29号晚上，受害人车辆是1:08进入嫌疑人的车辆呢是在过了10分钟之后1:18左右进入，那么过了18分钟也就是1:37左右呢，他从这个路口呢驶离。
2: 进一步梳理监控线索，民警发现，在2026年1月29日的上午和晚上，顾某又曾经两次驾车出现在距离案发地几百米远的道路卡口，随后朝着王亚楠居住的集装箱方向驶去。
5: 当时他这个驾驶汽车，车内的话他佩戴口罩，不符合这个常理，半夜就是戴口罩。另外的平时不戴，然后你刚好这段时间在戴，可能是为了掩盖这个作案时这个面部信息的这个被抓拍。
6: 那么我们判断推测第一次晚上呢，他是到受害人家里附近呢进行一个踩点确定受害人的住所。那么第二次和第三次呢，他到现场呢应该是寻找作案的时机。
7: 虽然顾某行迹可疑，并且有作案动机和作案能力，但是仅凭这些间接线索，警方还不足以认定他就是犯罪嫌疑人。案件的侦破还需要更为关键的直接证据。
2: 一句无意透露的炫耀，一个行迹可疑的同村好友，有前科，负债累累，他是否

就是隐身的窃贼。戴口罩频繁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反常举动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黄金谜案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结合嫌疑人顾某的经济状况与案件特征，警方迅速确定侦查方向，核查资金流水，寻找涉案痕迹。
1: 盗窃作案的动机就是缺钱，缺钱才会去盗窃。
2: 如果是顾某是案犯，那么他肯定是不是第一时间想把这个黄金拿过来之后据为己有，他是着急变现的。
3: 由此呢，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个资金状况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我们把他这个名下的账号相关的流水也把它调出来，进行一个查看。
0: 调查中，民警发现，2026年2月7日，顾某的社交账号突然进账40000多元，银行账户也进账60000元。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妻子的账户也收到了一笔40000元的转账。一个没有固定工作、经济拮据的人，为什么会突然有14万多元的意外收入？这一反常情况让民警更加笃定顾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1: 当时我们对他转账的那个栏进行了一个调查，那么反查出来呢，是在我们湖州市区啊一家二手回收店的老板转给他的。
0: 民警立即调取了这家回收店的视频监控，一个关键画面出现。2026年2月7日晚上，顾某携带2袋物品进店，尽管监控画质有限，但结合物品的外形形态特征，民警怀疑顾某携带的应该是黄金首饰。
4: 这个时候老板拿了这个打火机有一个燃烧点燃这个黄色物品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怀疑呢，很有可能就是通过火烧的方式来验证。
0: 通过监控画面，警方初步研判，这2袋黄金饰品市场估值至少在30万元。可让民警感到困惑的是，顾某实际到账仅有14万多元，剩余钱款去了哪里呢？
4: 我们在侦查过程中呢，发现这个嫌疑人顾某呢有一张被抓拍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呢，我们发现他拎着一袋黑色的物品，那么这个黑色的袋子呢，棱角分明啊，我们怀疑这个黑色袋子当中呢，很有可能装着的就是现金。通过回溯嫌疑人的轨迹我们发现，2月9号下午1点46分呢，他拎着这一袋黑色的物品是从他原来二手物品的回收店里面出来的。
0: 为了查清两人的资金往来，民警立即调取了二手回收店老板张凯峰的资金流水进行核查。经查，2026年2月9日，张凯峰从银行账户取现20万元，当面交付给嫌疑人顾某，再加上分别向顾某及其妻子转账的14万多元，两笔钱款总额达34万多元，与报案人王亚南被盗黄金首饰的市场总价值高度吻合。然而此时警方仍不敢轻易定论，
1: 因为当时这个黄金的样式是我们是无法看见的，就不能确定他出售的黄金就是我们报案人的黄金。
0: 为了进一步核实交易细节，民警对二手回收店老板张凯峰进行了询问。张凯峰表示，他和顾某相识多年，平时经常一起聚餐，往来频繁，
5: 隔三差五在一起吃饭喝酒的。那我讲私交感情其实我感觉是比认识了20-30年的朋友关系都要好。
0: 也正因是关系要好的熟人，张凯峰在回收黄金时并未对顾某进行实名登记与系统上传。
5: 一个陌生散客过来的话，我可能要全部写好，身份证放这边拍照拍好上传到蓝网，没有强制性的要求的，就是最好我们登记。但是作为一个熟人来讲呢，我知道他家庭住址有他身份证有他电话号码，也是一套完整的一个回收的流程了。
0: 张凯峰告诉民警，2026年2月7日

0: 顾某主动联系他，称有黄金要出手，并以自己无法大额取现为由，要求部分现金，部分转账。
1: 他说先让我鉴定一下真假，让我看一下，然后到后面让我帮忙出掉他自己的卡。他说取不了那么多现金的，那我的卡是可以取的，说让我帮忙取一下。因为我们做生意的，我们就是可以跟银行就是可以取大额的那个现金的。我们在银行都有备案登记的，就是比如营业执照。付款方式的话，一个是现金有20万，然后是其他的10几万都是打卡跟支付宝这种。
0: 在回收黄金首饰后，为赚取差价，张凯峰很快将这批黄金首饰转卖给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金店。为了确认这批黄金首饰是否为失窃赃物，民警立即调取了该店铺的监控视频。这一次监控画面清晰了很多，黄金首饰的具体款式清晰可见。
2: 那么我们叫了我们的报案人过来辨认，那么我们报案人经过辨认发现，这一批黄金啊，就是他被盗的那一批黄金。
0: 证据确凿，专案组当即决定对顾某实施抓捕。
3: 南京公安分局，
4: 南京的，
3: 林大爷，这自行车盗来
4: 是吧？
3: 不错呢，他今天是出来？
4: 1.5小时。
3: 几个来？
4: 4车。
3: 4车闷了。
4: 啊，
3: 闷了，
4: 让你去了，
3: 不是陈小新是吧？我等你去问了。
4: 1、2、3、4、5、6、7、8，8碟。
2: 在他车内呢，搜到了作案时使用的铆钉枪、钻头，然后以及起获了大量的名贵烟酒，以及现金。
3: 还有吗？没了。
5: 我们立即对他提取了生物信息。然后我们将现场的提取的残缺指纹与它进行比对，确定残缺的半枚指纹就是顾某所留。
0: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顾某供述，他与王亚楠是在打牌时相识的。一次闲聊中，他从顾家洞口中得知，王亚楠家中存放有大量黄金首饰，因为手头拮据，他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案发当晚，他先是与王亚楠等人一同打牌，然后中途借故离开，独自前往王亚楠居住的集装箱实施盗窃。
1: 然后我就走到门口，他们是一个用插销插牢的，他们锁里面不是有个孔吗？孔是用那个胶带缠着，缠在外面的。然后我一拉，然后这个插销不是就是掉了。
0: 进入集装箱后，顾某目标明确，没有进行多余翻动，而是直接找到了王亚楠放在地上的手提包。
1: 不知道床还是干嘛，反正就边上嘛，有一个他经常背的包。然后我看到了，然后我就打开了，然后我就翻开那个包了嘛，看了一下嘛，看看里面有黄金吗？
0: 得手后，顾某担心王亚楠很快发现黄金首饰被盗，便特意买来铆钉和工具，用铆钉枪将被损坏的插销底座重新固定好，刻意掩盖自己的作案痕迹。
1: 当时的时候可能被我扯大了吧，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然后呢这个手一直是挂在那边，那我就去买那个蓝铆钉嘛，后来也就弄了一共4个钉子还是几个钉子，弄出了3个吧。弄出了2个，还有一个本身就在的，我想想看都掉了嘛，万一他如果回来发现人进去了嘛，我想想看把它弄好嘛，然后那个胶带呢缠上去也没用。
0: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确认王亚楠是否已经察觉黄金首饰被盗，顾某继续维持着和王亚楠的正常交往，偶尔约着一起打牌吃饭，
1: 也跟平常一样，就是那么几句话，问他或者在哪里啊打牌啊，或者是在哪里吃饭啊。
6: 然后我不回去，就要会一直不停地打听我身边的人，今天有没有看到他在干嘛了什么的，就是比较关注我啊。抓进去的前一天还跟我一起吃饭了。
0: 就这样，顾某一边假意维持着正常交往，一边暗中等待时机出手赃物。2026年2月7日晚上，顾某终于下定决心，将盗窃来的黄金首饰出手变现。
1: 联系了我朋友，我说我有黄金要出手，然后到了店里以后，他就是称了一下，然后全部直接给他了嘛。

0: 在被顾家栋打去炫富的时候，王亚男就赶紧撤回了黄金的照片。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晒照的举动最后还是把贼给招来了。本案中值得关注的是，嫌疑人盗取黄金首饰之后，借助二手回收渠道迅速销赃变现。那么黄金、贵金属这类特殊物品的回收交易有着哪些严格的监管要求呢？私下收购来路不明的贵金属物品又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1: 在我们国家实际上一直对于像这个黄金、白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啊，有比较严格的这种管理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当中就明确提到，除了经过中国人民银行许可委托的啊，那么其他的个人和单位都不能够去收购这个金银。要从事金银的回收加工业务呢，也必须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呢取得相应的登记啊，然后获得营业执照之后才能够进行这个经营。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即便你是有资格获得了营业许可去从事经营交易或者是这个回收业务的这些企业，那么他们在进行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收购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去核实出售人的相关身份信息。那如果说单日的这个交易超过了10万元人民币以上啊，包括单日多笔，也包括一笔超过10万元以上，那么呢，他们都有义务要去把这个信息呢反馈给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然后呢，要对他去进行这个大额交易的报告。如果说违反这些行政法规的话，我们在相应的这些行政法规和规章里面呢，都有设置相应的行政处罚啊。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情节特别严重的话，那么甚至有可能会触碰到我们刑法的这样一个底线，明知是犯罪的所得而予以收购的话，那么他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啊。那么，甚至我们国家还有规定洗钱罪。他是为了去严厉打击一些特殊的上游犯罪，比如说像为了掩饰隐瞒这个毒品犯罪的，或者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是吧？还有这个掩饰隐瞒贪污贿赂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对他进行这个所谓的收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以洗钱罪来对他进行处理。
0: 梳理过往案例，我们发现，因为炫富被窃贼盯上的案例不止王亚男这一起。这些案例也警示我们，财不外露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原则。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

0: 老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冬日清晨，大雾弥漫，事故骤然发生，
1: 从那个人身上开了过去。
0: 一段监控13块碎片，能否找到肇事车辆？
2: 水、面包车、货车之类的。
0: 线索屡次中断，案情几经反转，警方如何拨开迷局，找到真相？多停了2分钟，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2: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天麻，贵药精华，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 我们的货被扣了，
2: 这个看一下，
3: 断崖有效。
4: 这是我的最后一单生意，我绝对不会允许有人来捣乱。
0: 一场特殊交易，暗流涌动。
2: 我是来找你们老板做生意的。
5: 我帮你拾到了，来。
2: 合作愉快。
0: 他铤而走险，闯入险境。
6: 把箱子拿给我。
0: 一次不期而遇的相逢，他与他们建立命运的纠葛。
7: 校长说，希望你能一边疗伤，一边帮我们带个班。
2: 我是你们这学期的新老师，我叫丹尼。
8: 听说他特别厉害，敢跟昆巴打架。
0: 当利益与信任猛烈碰撞，他将何去何从？
9: 我不想让他以后长大了跟我们一样。
0: 普法剧场特殊交易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5粮液1218，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当你
1: 不好了，我们的货被扣了。
0: 是谁？是坤爸。
1: 坤拉死后，坤爸接替了他的位置。有人说，坤拉就是被坤爸杀死了。

0: 我们兄弟俩分别从昆阿锦企业的两大业务，哥哥负责象牙生意。 弟弟负责毒品生意，很显然，昆爸现在想拥有一切。接着说，昆爸心狠手辣，从来不相信任何人。他把昆阿给我们的象牙全部扣了，重新找了买家。
1: 他找了谁呀？艾迪琛。
0: 艾迪琛，你认识他？
1: 他是做钻石生意的。 地下钻石市场有一半都掌握在他手里，没有人不认识他。现在他又来抢我的生意，
0: 你稍等。
1: 这个你看一下，
0: 断崖幼像，
1: 在哪儿？
0: 在昆巴手里。这种断崖幼像。 几百年才会出一只，当地人把它看作神的化身，它比钻石的价值还高，怪不得艾迪琛会跑到这儿来。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交易啊？
1: 就过两天吧。
0: 他妈的，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可他已经选择了艾迪琛了。
1: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以假乱真”，我敢肯定，艾迪琛和昆爸并没有见过面。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这是我的最后一单生意，我绝对不会。

0: 我是来找你们老板做生意的。谈生意？谈什么生意？别动！把手里的东西给我。别紧张，我就是来做这个生意。 枪给我了，老板睡了，你走吧。小伙子，我是特地飞过来找你们老板做生意的。如果你误了事儿，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哎，
1: 老板，好了好了。
2: 啊！老三，我再不走啊！老三，看我那风风火火的！哈哈！
3: 滚吧，滚吧！想做大事老睡觉可不行啊！滚吧，滚！

0: 石大哥，对不起，打扰了，我待会儿再来吧。我办理石大哥，我是艾鼎臣，
1: 何北星走了，哥等一下。我看见了，我的朋友来喽，昨天晚你没变，我的货呢？
2: 我在哪里？
3: 哎呀，我可仲有老婆哎！哎呀，我仲有一家大细要养噶。
0: 那你问他，
2: 佢饶
3: 你咪？
2: 哥，我可仲有仔，我哋帮佢生养啊！
3: 拿人家东西毕竟是不对的嘛，我帮不了你。

0: 我被炒了，我操！十多年前，哦，那马上毕业都是你事，我们中了，还没政府不给种，我们就赚了40公里以外，非政府管辖区，所以这个东西越来越值钱。 他们开掉我的货想发财，
1: 是你杀了他们，怎么知道东西藏哪儿呢？
0: 活嘛早就找着了，都他妈忘了。哎，现在这种生意嘛，越来越难做，风险大，人手少，我们都是给他们村子里面找人。
2: 想想也是，不是，我都相信你。你之前来了六天，你不是爱自强的。我是一个生意人。 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我包了一架飞机，提前到了。

0: 喂。
1: 哎呀，我等你玩呢。
0: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玩。
1: 现在我把全部给你，给你为什么？
2: 因为想中计，
1: 计了你这份汉堡，还花200的价钱来买。
2: 不过，
1: 你拿回来卖10倍、20倍哦，老君你的事。
0: 那批货已经不重要了。我想要的是这个。
1: 哦，哈哈，就要看你出多少钱了吧。
0: 那我们不如先看看货吧。
1: 兄弟，比的钱哪来的货？
0: 那没有货哪来的钱呢？

0: 你不是说赌艺不是那好事？
1: 那是跟你学的。这把手枪，黄金打造的。
0: 真的？这把枪有这么好？
1: 如果你要喜欢的话，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0: 哈哈哈！哎呀，还是你们不做生意啊！

0: 钱虽然少一点，但是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1: 下次来的时候有没有
0: 给我带点电影喜剧片？
1: 来了，
2: 没问题。
0: 合作几块？哎，哎呦呦呦呦，兄弟不好意思啊。
2: 合作愉快。告辞。

哎，老板。今天人还挺多嘛，

哎，这，哎。

哎，哎，帮我们把箱子拿给我，快去！你他妈是哑巴呀？

0: 那就来，是好酒吗？
1: 校长，这个能行吗？
0: 在我们这儿处理这样的伤口，都用这个方法，百试百灵。忍一下，小伙子。

我是一个生意人，时间就是金钱。合作愉快，告辞。

0: 一年级的今天报完名了，一共21个人，加上4年级、5年级、6年级，一共是
1: 88个人。
0: 蒋佳老师呢，是除了孙老师之外另外一名支教老师，帮助我们这儿上课。你们两个文化水平高，那么就带5年级和6年级。
1: 扎丽，你带4年级。
0: 然后，
2: 我
0: 说，
2: 我带不了4年级。
1: 怎么了？
2: 我就只对过3年级。去年是哪个老师教，对过6年级，就带5年级；对过5年级的教4年级。我就只对过3年级，只是说去年实在比得人，才让我直接带3年级。今年升教，我教不了。
0: 那咋办呢？没老师哪行？现在要找老师，至少也得2个月啊。
3: 校长，我有个好办法。
4: 嗯。

0: 有没有看到我一个红色的箱子？
1: 啊！哎呀 ，shit！ 叶石，
2: 你要去哪？
1: 我要去工作。
2: 你伤还没好，根本走不远。
1: 这不关你的事儿。
2: 你为什么受伤？
1: 我说了，这不关你的事儿。
2: 你要不告诉我，我就报警了。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爱多管闲事的人，你要么告诉我，要么我就报警。孙娜，我们报警吧。好，好，好，我告诉你，我是新东方新闻的记者，我来这儿呢，是为了调查昆巴生产毒品。
1: 和盗猎象牙的，因为我已经掌握了他的很多犯罪资料，所以他要杀我灭口，懂了吗？啊，满意了吗？从这里到县城要几十公里，你没有车，难道要走过去吗？医生说你的伤要2个月才能好，我们这儿过几天就开学了。 还有一个班没有老师，校长说希望你能一边疗伤，一边帮我们带个班。等你伤好了，我们的老师也就来了。
0: 你在说什么呀？啊？
1: 你对这里不了解，这里没有几个人识字，我们就快要开学了。现在有一个班没有老师，你让这里的孩子怎么办呀？就不到2个月。
0: 等你伤好了就走，好吗？我他妈不知道你脑子是有问题，还是混不下去了？啊！跑到这种鬼地方来当试教，啊！我可告诉你，我丹尼可是干大事的人，所以不要妨碍我。哦，对了。 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这里谁认不认识字，几个教室有没有老师，跟我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所以，请你离我远一点。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佳花。
2: 对，佳花。 去吧啊！你呢？
3: 马学英。
2: 马学英。

0: 会说话啊？疼吗？赶紧把我的东西给我。
1: 什么东西？
0: 别跟我装傻，我的包。
1: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哎呀，
0: 看来你很不诚实嘛。啊，你打开了对吗？我就知道你打开了，那是我的东西，赶紧还给我。
1: 什么包啊？我真的没看见。
0: 小朋友啊，叔叔告诉你啊，做人呢要诚实。那个东西对我非常重要。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俩做个交易，

0: 你把东西还给我，我给你一些钱啊，作为奖励。这样，你可以拿着钱去买一些好吃的东西。
1: 不然的话。

0: 名字？
1: 哎，艾宝。
0: 现在啊，你又老实了。我要让你知道，骗人的下场是什么。
1: 起来，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想了想啊，我可以留下来当老师啊。
1: 我收回刚刚的请求，因为我觉得你带不出来什么好孩子。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知道呢，我刚刚说的那些话呢，是有点过分。我向你赔个不是啊！哎，不过我刚路过哪儿，我看见那些孩子们都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他们需要我，需要知识。再说了，你就算讨厌我，可也得为那些孩子考虑考虑啊。
1: 算你还有点良知。
0: 哎，不过我有个条件啊。
1: 就知道你不单纯。
0: 我刚认识个孩子叫矮宝，我想教他们那个班。
1: 我找校长给你留间宿舍。

0: 这个女士们先生们，我是你们这学期的新老师，我叫丹尼，大家也可以叫我 Miss Lee。
1: 听说他特别厉害，敢跟昆巴打架。
2: 我是因为枪打不死他。
0: 好了，不要说话了。今天呢，是我给大家上的第一堂课。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学习之前啊，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做人。这个做人啊，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哎，所以老师想问问你们，你们是想做好人呢，还是想做坏人啊？
3: 好人，
4: 好人。
0: 非常好。那这个做好人啊，就有一点非常的重要，是什么呢？诚实。

最近老师啊，在村子附近啊，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很有可能被我们村子里的某些人给捡到了，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啊，他不敢交给老师，这就是坏人。这个包啊，对老师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想一想。 如果有人捡到呢，我希望他可以还给老师。那如果有人知道是谁拿了这个包呢，也可以来告诉老师。只要你们诚实、一五一十的把你们的小秘密说出来，你们啊，就具备了一个做好人的基础。

0: 诚实。
1: 非常好，继续说。
0: 我老跟大家说我刀枪不入，其实我也是人，我什么都入。
1: 好好好好好，你看小胖就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我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我希望啊，在放了学之后，你们能把你们知道的所有小秘密都诚实地告诉老师。别人的秘密啊，也可以来告诉老师。

0: 丹妮老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我们那个孙老师，他每个月让每人交5块钱，还不让我们跟学校说，然后他还经常打我们。这事儿，你回去跟你妈说啊，跟我说没用。丹妮老师，丹妮老师，别走，我不是故意想骗他们的。
1: 我想让他们觉得我很厉害，就像你一样，不怕捆绑。
2: 谁告诉你的？
1: 全村人都说你也很厉害。老师，我现在诚实了，可以当好人吗？
2: 你呀，先减减肥再说吧。
0: 谢谢老师。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班级老师，这是给您的。给我鸡蛋干嘛呀？谢谢你在我们这儿当老师。哎，哎，别！下那么大雨，赶紧回去吧！啊，别拿了，别拿！哎，别拿了，都别拿了！哎。
2: 下那么大雨还来给你送东西，不，
1: 这都什么呀？哎，
2: 他们的心意啊！前段时间呀，昆霸打死了一头小象，据说那象牙呀，在黑市上已经超过200万美金了。可那头小象呢，是当地人的神，他们要绝食10天，来祭奠神灵。但是呢，老师在这儿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职业，嗯，因为他们相信知识可以改变下一代人的命运，更何况你是他们心里的英雄。
1: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现在他们心里啊，已经恨死了昆霸和那些盗卖者。
2: 不是，我没听明白，我怎么就成英雄了呢？因为只有你敢跟昆霸对着干，他们不知道有多害怕昆霸。不信，等下次他来你就知道了。
0: 哎，打住！我可不想当什么狗屁英雄啊！
2: 可在他们的心里，你就是。好好收着你的东西吧，拒绝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 我先走了。哦，对了，在哪一家你都是这样的待遇？
0: 哎，去家里。

0: 还没有你爸的消息吗？你爸一辈子是个老实的好人，希望坤爸不要把他怎么样。
1: 我不想上学了。
0: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1: 我去上学，家里没人照看。
0: 我用不着你管，这是一点小病。
1: 那等你好了，我再去上学。
0: 住嘴！等过几天你爸回来了就。

0: 我现在已经考上了，你一定要好好上学。难道你想帮坤爸装罂粟吗？
1: 有人吗？你妈在家吗？
0: 谁呀？
2: 盛老师，
0: 快点请老师进来。

0: 老师，您辛苦了。
1: 没事，我就是到学生家里边来看看。
0: 艾宝，出去玩会儿。去呀、啊。
2: 走。
3: 看来这地方也藏不了什么东西。
0: 老师，您说什么？
1: 啊，没什么。
0: 哎，我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站也站不起来。啊，您吃饭了没？我们煮了点稀饭，要不要吃点？
1: 哦，我吃过了。
0: 哎，我刚才跟我说，他不想上学去了。你们都有文化，我不想让他以后长大了跟我们一样。等他爸爸回来了，再让他爸爸来看您。
1: 哎，你好好休息吧。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您一定要好好教他。
1: 放心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偷，他偷走了我们的东西，还在身上，希望没被别人拿到。
1: 再见，
2: 丹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早点回家啊，别出去玩了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3: 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注意安全啊。
4: 丹妮老师，给你吃。
5: 谢谢，不用了。好，谢谢。
6: 校长，
4: 谢谢。
1: 蒋老师，
4: 乖乖上学啊！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按理说，这些孩子应该无忧无虑这样的玩儿。
1: 可他们偏偏却生在炮火下面。你们说这公平吗？所以说，这些军火犯就该死，对吧？如果没有军火的话，谁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啊？啊？你知不知道，这里60%的孩子都被抓走了，然后这60%里又20%的父亲都死了，剩下40%是有一半的人上不完小学。 更可悲的是，这个世界上有95%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方。那你告诉我，未来在哪里呢？
4: 那你又……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姐姐啊，我挺高兴的。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隐患新降13.79万起。
10: 广汽轰的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姓赵什么呀？
1: 他说有人拿了他东西。
2: 不管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再向坤爸低头了。明天我就去找坤爸，先把孩子还回来。
3: 别啊！
4: 那把枪可不是用来对付你们的。
5: 我的小亚兰，
0: 把卖出去的东西又抢回去，这好像不太风度吧？他们就可以把象牙送了，条件就是你要放了他。
3: 如果我捡不到象牙，还不够自负，
6: 赶紧收拾东西。
1: 所以你留下来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些孩子吗？
6: 你这个混蛋！
7: 安妮老师，你要找到东西在我那儿。
6: 我就知道东西在你那儿。
7: 我想跟你做笔交易。
8: 多吃点，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10: 哎，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

0: 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1: 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社会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1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知家中有人，窃贼却公然入室盗窃。案件接连发生，监控中再现熟悉身影。火速出击，却与夜行人擦肩而过。
1: 人呢？
0: 刀具亮相，为收网行动再添变数。暗影重重，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